0: 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

0: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门山看护我家，大门三出我请教财神，太白金星转个圈。

0: 大家好，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车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1: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神有戏。
2: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1: 太白园长好。
2: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3: 别急别急。
2: 太好了，孩子们，冬天到了。
4: 太白园长，冬天有什么好的呢？
5: 我都穿了五件衣服了，
6: 我的手都冻僵了，
7: 我疯狂流鼻涕，
8: 我想睡觉。
2: 因为又到了熬羊骨汤的季节了呀。
1: 羊骨汤太棒了。
2: 羊骨汤真是冬天最值得期待的味道呀。当当当当，那我们开始吧。
6: 耶，有羊骨汤喝啦，
5: 真想快点喝到。
7: 我想马上喝到。
5: 不，快点快点。
2: 第一步是炒香料。哦，一定一定要小火慢炒。
7: 我来试试。这可真是个无聊的工作。
0: 大家等呀等呀，锅里还是没有传出香气。
5: 这么慢，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喝到汤呀？
6: 哎呀，不会要等到春天吧？
7: 不行不行，我们得想想办法。
4: 小火慢，大火快。嘿嘿，
5: 看我的。

0: 了东方，刚才真是太危险了。
1: 这么大的火，香料一定炒好了吧？我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2: 焦了，
3: 看来炒香料可不能着急呢。
0: 不着急，不着急，
4: 这一次我们一定能成功。
5: 孩子们做得很好，开始熬羊骨汤喽。
6: 好耶！
4: 我都迫不及待了。
5: 闹钟一响，开始喝汤，计时开始喽。
1: 熬羊骨汤这么严格呀？
5: 为了正宗的羊骨汤，一分钟都不能少。
1: 肯定是阿福又打呼噜了，我才没有。
0: 难怪台北园长要调闹钟呢。
1: 我梦里有羊骨汤，
0: 我梦里也有。
4: 你不是在做梦，真的很香，好香呀！是不是可以喝汤了呀？
1: 时间还没到呢。
4: 我能不能先尝一口呀？就一小口。
1: 不行不行，台北园长说闹钟响了才能喝。
0: 哎呀，时间过得可真慢，
1: 要是时间能跑快一点就好了。嘿嘿，那我们就帮帮时间吧。
0: 呀，真是个好主意，我也来帮忙。
5: 啊哦，原来是闹钟响了，时间过得可真快呀。孩子们可以喝汤了。
3: 小神们终于喝到了羊骨汤，可是
4: 这汤的颜色好像有点不对劲呢。
1: 哎呦，我的牙，这肉也太硬了。
0: 味道怪怪的。加点调味料就好了。简直是黑暗料理。
4: 真是块破骨头，什么都没有。
1: 一点也不好喝。
5: 闹钟响了呀。
1: 对不起，太白园长，我让闹钟跑快了一圈。
0: 其实还有我，太白园长，对不起。
5: 原来是这样，没关系，那我们再给羊骨汤一点时间吧。
1: 好，一分钟也不能少，
0: 我们要熬出最最最正宗的羊骨汤。
6: 时间到，时间到，
4: 这次真的煮好了，
0: 好香呀！
4: 我先喝，我先喝。
1: 你喝太快了。
0: 哇，太鲜美了。
4: 好吃好吃。 嵊州羊骨汤果然名不虚传，
0: 没有羊骨汤的冬天是不完美的，
4: 没有耐心的美食也是不完美的。
5: 心急可喝不了羊骨汤哦。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1: 我们发现了嵊州羊骨汤的美味秘诀。
4: 秘诀就是要有耐心，
0: 炒香料要耐心，不然会焦的。
1: 熬汤也要耐心，不然不好喝。
7: 喝汤的时候也要耐心，不然会烫的。
5: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小神棒棒贴纸。
8: 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6: 是羊骨汤贴纸。
4: 新鲜排名又上升了呢。
5: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6: 园长再见。

0: 家好，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车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1: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蛇有戏。
2: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1: 太白园长好。
2: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1: 考神驾到。
3: 你转得我们头晕眼花了。
4: 嗯，怎么办？要参加百科知识大比拼，我真的好紧张呀。
3: 别担心，你一定可以的。
5: 是呀，波灵，要相信自己。
4: 可是我真怕自己什么都答不出来。
3: 只要吃点好吃的就不紧张了。嘿嘿
4: 嘿嘿。不行不行，我太紧张了，什么也吃不下。
5: 睡大觉吧，睡着了就不紧张了。
4: 不行不行，我太紧张了，怎么也睡不着。
5: 波灵，有了这个宝贝你一定没问题。
4: 这是什么？
5: 这是南孔爷爷的逢考必过符，可灵了。
6: 南孔爷爷可是被称为考神呢。
4: 考神附体，考试顺利。现在一点也不紧张了。
2: 虽然有了逢考必过幸运符，不过波灵还是有点担心南孔爷爷会忘记。
4: 南孔爷爷，南孔爷爷，一定要让我逢考必过，你可别忘了。南孔爷爷，拜托拜托啦。南孔爷爷，
7: 既然你诚心诚意地拜托我，那我就教你怎么才能逢考必过吧。
4: 南孔爷爷啊！天哪天哪，是真的南孔爷爷。
5: 是真的是真的，
3: 真的是南孔爷爷，
7: 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4: 南孔爷爷，百科知识大比拼就快开始了，到底怎样才能逢考必过呢？
7: 逢考必过第一招，学而不厌。简单来说就是

0: 要不断学习新知识，这样你才能拥有超级多知识。
1: 南孔爷爷，我明白了。
2: 波灵开启了疯狂学习模式。
3: 我想喝点水。
4: 啊？哦，我想休息一会儿。
3: 波灵，你是不是记住了很多知识？
4: 好像学了很多知识，但是好像又记不清了。
5: 哦，看来知识要在脑袋里存下来，还真不容易。
4: 南孔爷爷，这可怎么办呢？
0: 谁在叫我？
3: 南孔爷爷，为什么学到的知识会忘记呢？
0: 正常，这时候就需要逢考必过第二招，学而时习之。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经常复习才能留住知识。
5: 我明白了，就是把脑袋里露出来的知识再装回去。
0: 孺子可教也，就是说你真棒。
2: 于是波灵开启了复习模式。
5: 波灵，你感觉怎么样？
4: 我觉得我浑身充满了知识，
5: 看起来就很厉害的样子。
3: 真想知道充满知识是什么感觉。
6: 行走的百科全书，
5: 先贤人知识最渊博的人。
4: 哎呀呀，那我就要骄傲了。
0: 明明已经很骄傲了。
5: 波灵波灵，我的橙色颜料用完了，怎样才能调出橙色呢？
4: 如果说不知道也太丢脸了。这个呀，那个紫色和绿色混在一起就能变成橙色啦。
5: 谢谢波灵。你不是说会变成橙色吗？
4: 这个吗？
3: 波灵，怎么才能让我的力气更大呢？
4: 这个嘛，这个问题可真难，我也不会呀。只要吃的够多，力气就会越大。
3: 谢谢波灵。
5: 闹闹，你这是怎么了？
3: 我吃了太多东西，消化不良，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啊？
5: 你现在简直是行走的馊主意全书。
4: 闹闹，真对不起。
0: 柏林，你想知道逢考必过第三招吗？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就是要诚实，不能不懂装懂哟。
4: 南孔爷爷，我错了。
2: 空空正忙着准备参加神奇植物展。
5: 东方，怎么制作燕麦标本呢？
6: 我也不太了解，我们去问问柏林吧。
5: 波灵，你知道怎么制作燕麦标本吗？
4: 当然。
0: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4: 不对，其实我记不清楚了，但是我知道哪本书里可以找到。
5: 太棒了，我们去找到那本书。
2: 有了波灵的帮助，空空很快完成了燕麦标本。
5: 波灵，真是太感谢你了。
4: 我又学到了新知识呢。
6: 波灵，百科知识大比拼你一定没问题。
4: 谢谢，我发现诚实反而能学到更多知识。
0: 孺子可教也，
4: 意思就是你真棒。
2: 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5: 波灵要参加百科知识大比拼，他可紧张了。
4: 南孔爷爷教会了我们逢考必过的三个绝招：
3: 学而不厌，要不断学习新知识才能懂得更多；
6: 学而时习之，要常常复习，知识才不会忘记；
5: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要诚实，不要不懂装懂哟。
2: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小神棒棒贴纸。
0: 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7: 是南孔爷爷贴纸呀。
6: 新鲜排名又上升了呢。
2: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7: 园长再见。

0: 家好，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车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1: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神有幸。
2: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1: 太白园长好。
2: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1: 众神需要帮忙。
0: 太阳暖暖地照着，太白园长正在给大家讲故事。
2: 很久很久以前。
3: 怎么不讲了？
2: 怎么了？怎么了？
4: 什么声音？
5: 快看，是灶神老板。
1: 灶神老板，灶神老板。
2: 孩子们，你们好呀。
5: 灶神老板，你在办什么呀？我来帮忙。
1: 还有我，还有我。
4: 咦，这是什么？像丝线一样。
2: 这是炸面，不过还没有完成。
5: 有香气，可以吃吗？
2: 可以吃，不过不是现在。
4: 灶神老板，你要把这些炸面搬到哪里去呢？
2: 那边。
4: 哇，东方好厉害呀。
5: 这有什么，我更厉害。
4: 闹闹，别拿那么多，你会摔倒的。
5: 我可以。
0: 闹闹果然摔了个大跟头。
4: 闹闹，你没事吧？
5: 没事没事，但是炸面有事。
4: 叫你成英雄。
5: 灶神老板，对不起，我闯祸了。
2: 闹闹，没关系的，不过要记住，安全第一。

0: 呦，
1: 记住了，安全第一。
2: 大家继续忙碌起来。
3: 这可真是个力气活呀。
0: 真是太感谢了，这下炸面就能快点晒干了。
4: 可是炸面为什么要晒太阳呢？
0: 因为现在炸面里有很多水分，要让炸面里的小水滴飞走，炸面才能存放得更久。
4: 可是炸面里的小水滴怎么才能飞走呢？
0: 太阳会施展魔法，发出光和热，小水滴很快就能飞到天上去了。
5: 我知道，我知道，我打湿羽毛的时候，在太阳下晒一晒，羽毛就变干了。
6: 书上说这是蒸发。
0: 没错没错，就是这个道理。听说明天会下雨，要是能让炸面干得快一点就好了。如果炸面晾不干，可就糟糕了。孩子们，我们一起来想想办法吧。这可真是个难题。
4: 我每次画完画都会吹一吹，颜料很快就干了。
7: 好主意，我们也可以吹气，炸面里的小水滴可以蒸发得快一点。
3: 不行不行，这个方法太累人了。
6: 吹气的风太小了，炸面里的小水滴太多了，不成。
5: 看我的，来吧，看我空空牌大扇子的威力。
4: 哎呀，手好酸啊。
8: 不行不行，力气不够，威力不足呀。
3: 我觉得我需要补充能量才能继续了。
6: 试试我的太阳能电扇吧。
5: 电扇
3: 还是太阳能的。
5: 出手简直完美。
7: 上的小水滴消失了很多。
4: 太阳有魔法，风也有魔法，
7: 风越大魔力越大。
0: 太好了太好了，如果还能干得再快点就好了。孩子们，还能再想想办法吗？
4: 造水老板，你看这些炸面已经干了。
5: 不对呀，这些炸面都没干呢。
3: 因为炸面晾晒的形状不同。
4: 闹闹别闹了。
6: 闹闹说的有道理，如果炸面这样晾晒，不就有更多面条可以晒到阳光吹到风了吗？
1: 有道理。
0: 孩子们，你们又有了一个新发现。
3: 真好吃，真好吃。
0: 炸面不但好吃，而且还有故事呢。在很久以前，有个人叫裘英，有一天他妈妈生病了，孝顺的裘英决定给妈妈做一道谁也没吃过的美食。裘英把米放进石磨里磨成米浆，再等米浆的小水滴跑得差不多了，就把它蒸熟，变成一个可爱的面团，再切切切，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炸面了。
6: 裘英真聪明，
5: 还很孝顺。
4: 我喜欢裘英。
3: 我还很喜欢炸面。
0: 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7: 我们发现了晒炸面的秘诀，
5: 就是太阳能施展魔法，让小水滴快点飞走。
4: 风也有这样的魔力，
6: 还有把炸面摊开一些，小水珠也能蒸发得快一些。
3: 原来炸面是孝顺妈妈的裘英发明的呢。
1: 而且炸面超级美味。
0: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小神棒棒贴纸。
9: 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1: 是圣超炸面贴纸。
6: 哎，新鲜排名又上升了呢。
0: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1: 园长再见。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这要辜负了全公社十几万人，那我的罪过可就大了。
1: 陈志啊，你别和翠花一般见识，你做的对呢。你要是一上了台就为你这个老丈人争官去啊，你这个官也当不了几天了，是不是啊？我跟你说，自从我退下来了，我就没再想当这个官去啊。这你别听听他的，他的不对，他不懂事，我去说他啊。
0: 爸，我谢谢您吧。
1: 不过陈志啊，爹老了，有些事管不了了，咱们这一大家子往后可全靠你了。
0: 我尽力。
1: 好，翠花啊，翠花啊。
2: 哎，
1: 你来。
2: 爸，
1: 我跟你说呀，这件事儿不赖陈志，赖你，是你做错了。
2: 哎呀，爸，那我还不是为了你啊？
1: 那我为了我，你也得分什么事儿啊？啊，你不是让陈志为难吗？往后不许给他提这些无理的要求，听见了吗？
2: 哎呦，知道了，知道了。一进门你就开始说我，说到现在还没说完呢。都说这老丈人疼女婿，也没你这么疼的呀。
1: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我告诉你啊，陈志往后他不是一般人了。
2: 那他啥人啊？
1: 什么人呢？公社一把手，十几万人，这全公社他是那头，他是一般人吗？嗯，我跟你说呀，往后不许再给他使小性子，耍小脾气儿，要尊着他，要敬着他。你尊着他，敬着他了，他在外面说话才好听啊，才有人听他的呀，是不是啊？那就听见了没有啊？
2: 有，听见了。
0: 爸也不至于。
1: 对对对，你别管陈志，我在教育我闺女呢啊，我教育他。
2: 哎呦，行了行了，爸，知道了。哎呦。回来啦，哎，回来了吗？
3: 孩子刚睡。
2: 哦，啊，妈，
3: 孩子他姥姥姥爷都好吧？
2: 啊，都好着呢。哦，我妈还说呢，让你有空的时候上我们家住几天。
0: 没事，妈好着呢。
3: 哎，陈志，妈屋里那小收音机坏。

0: 坏了，给我修修去。
1: 行行，你帮妈修吧。
0: 不早了，你哄孩子睡去吧。

0: 你要不帮助他进步，以后你们的日子能好过吗？
1: 翠花啊，
2: 哎，
1: 今天的事儿啊，我再次给你道歉，我不会骗你。
2: 哎呀，我就烦你这个，老是谢谢道歉的，搞得跟外人似的。哎呀，是我不对，我不应该啊，在你刚上台的时候就提这个。
1: 不是刚上台就提，是压根就不该提。我虽然被提拔到这个岗位上来，可我是为人民服务的。
2: 是啊，我们家也是人民啊，我们家八辈子农民，那不是人民是啥呀？
1: 我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
2: 哎呀，你连自己家的人民都服务不好，还咋服务别人？
1: 爸当了大半辈子干部了，你看他为咱家谋过私利吗？
2: 没有啊。
1: 就是，
2: 哎，可是我爸那他也是把张先生的利益放在前头呀，要么这前行人要把他拉下台呢。
1: 哎呀，翠花，公社里没有前行人，可以有对我不服气的，你想让他们把我也搞下来啊？
2: 那行，我明白了。哎呀，你放心吧啊，这爸不是已经说过我了吗？我再也不会给你添麻烦了啊。爸说了，这家里头一切都听你的，你是老大啊，你呀就好好的当你的官，一步一步往上升，越升越高啊。我呢就把这个家操持好了就行了。哎呀，行了，你待着吧，我倒洗脚水去。

0: 秀罗，
1: 秀罗，好消息，我们又联系了你父亲八个老部下，让他们联名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要求给你父亲平反。
2: 真的？
1: 啊？
2: 交到中央了吗？
1: 那还没有。王主任说呀，最近要求平反的老干部太多了，如果就这么记住呀，怕这封信啊石沉大海。他呢又写了封信给在北京的一个叫邱大林的首长，让他直接交给中央。
2: 邱大林
1: 啊，
2: 他好像以前和我父亲的关系一般，不会不帮忙吧？
1: 王主任说应该问题不大，因为说他也蹲过几年牛棚，同命相连，应该不会像以前那种态度了。没关系，我去北京直接找他，我在他们家等着，如果他不同意呀，我就不走，一直到说服为止。
2: 谢谢你，马先生。
1: 不客气，都是老同学。哎，秀罗，我到北京去找邱大林，你有什么事儿吗？
2: 哦，没事儿，我都没见过他呢。
1: 啊，行，
2: 那你路上保重。
1: 小罗，有你这句话，我就是累死我也心甘情愿。那你在家等着，等着我的好消息。再见。

0: 为什么要接受人家这么多的帮助？你怎么报答人家？
1: 来啦！
2: 何阿姨，
3: 一个小坏蛋，不叫就不来家吃饭是吧？
2: 我怕给您添麻烦嘛。哎
3: 呦，添什么麻烦呀？阿姨一个人在家可闷了，快洗手吃饭啊！
2: 做这么多好吃的呢？
3: 我跟你王叔叔说过好几次了，叫你回来吃饭呀，就是想给你补补身子。小的时候啊，你的身体可健壮了，那个小脸啊红扑扑的，你看你现在身子弱的。
2: 哎，王叔叔没在家啊？
3: 没在。不管他，成天开会，没完没了的。
2: 来，你们来，
3: 坐坐。哎，秀罗，看见没有？

0: 粉蒸肉，现在还爱吃吗？
1: 何阿姨，说句您不爱听的话，以前我做梦都梦见您做的粉蒸肉，可现在回来条件好了，反而不爱吃了。
0: 我还不是跟你一样吗？那几年猪肉不好买，我一有肉票啊，就得托熟人、走关系才能买到肥的。回家还舍不得吃，炸了炼油，只舍得吃油渣。你猜怎么着？文革前，我觉着粉蒸肉好吃；文革后，我就喜欢吃油渣。
1: 阿姨，我跟您一样。那个时候我觉得油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我在农村的时候啊，自己炼了一罐子猪油，没有菜，我就天天白水泡窝头的时候放上一筷子猪油，再来点盐，哎呀，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美味的了。怎么了何阿姨？
0: 可怜的修罗，哎，你爸爸就你一个女儿，那个时候成天跟我们说你是他的小公主，没想到你受过那么多的苦。
1: 都过去了，别说这些了，吃饭吧。来
0: 来吃。好，你吃。嗯，小马没回来吧？
2: 我不知道。
0: 提起小马，我想问问你们俩的事，你是怎么想的？
1: 我跟他有什么事情啊？
0: 修罗，今天阿姨叫你来，一来是要给你改善生活，二来呢，就是想跟你说说小马。小马这个人不错，我跟你王叔叔还以为你们两个人的事情已经定了呢，后来我听小马说，你一直没有答应他。修罗，小马很不错的，你还在等什么呀？
1: 那个何阿姨，咱们不谈这件事情好吗？
0: 不行，你父亲不在了，阿姨就是你的长辈，你的终身大事阿姨可不能不管。不错，这个小马出身是很一般，可是小马这个人好，又老实又机灵，还特别有眼力见，我跟你王叔叔都很喜欢他，最重要的是他对你好，把你当个宝。像你现在的条件，找一个对你好的男人不比什么都重要啊。
1: 这人就活一辈子，总得找一个真心爱的人吧。
0: 怎么，小马他不是真心爱你吗？
1: 或许爱情这种东西得两厢情愿，就算别人爱你，你也得爱别人才行啊。
0: 难道你在这个世界上还能找到第二个比小马对你还好的男人呢？你不知道，为你父亲翻案的事，小马不知道跑了多少路，出了多少力。你父亲翻案的事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别忘了他是自杀。尽管他以前对党、对国家有过贡献，可是单凭自杀这一条就很难翻过来。现在有很多战友也刚刚从牛棚出来，他们心有余悸，生怕为你爸爸说话连累了自己。连你王叔叔当时都差点没有自信了，可是人家小马不辞劳苦，提着礼品一遍遍去敲别人家的门，不知道受了人家多少白眼，受了人家多少冷遇呢。可是这些人全都让他给说服了，你以为那封联名写的信来得那么容易吗？阿姨呀，也是从年轻过来的，你说的阿姨懂。阿姨年轻时候也嫌弃过你王叔叔，嫌得大老粗没文化，可是经过了文革，阿姨的看法就完全变了。阿姨的出身是资本家，文革一开始他们就让王叔叔跟我离婚，如果不离婚就是不跟资本家划清界限。可是你王叔叔宁肯当走资派也不肯跟我离婚。人呢？

0: 你情我爱是很重要，可是能在一起共患难更重要啊。人家小马在这个时候爱上你，这不恰恰就说明了他的品格吗？你这几年孤苦伶仃，应该尝够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吧？我想，你应该知道什么是最宝贵的了。这，你不知道小马为这事儿啊找了我多少回，就想让我保这个大媒。你要是跟小马成了，你们的婚礼我跟你王叔叔一手操办。阿姨这辈子就是缺个闺女，我就把你当自己的亲生女儿了。
1: 吃点菜。
0: 嗯，好，你吃。
1: 嗯，
0: 吃吧。

0: 也许这个可以帮上你，当你烦恼的时候可以用它看星空，当你看到浩瀚星空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的痛苦是多么不值一提，你的心胸也会开阔起来。有些东西别人是可以夺走的，但是在我们心里有些东西别人是永远夺不走的，怀揣梦想，现实的活着，好吗？
1: 嗨，修罗。
2: 王叔叔。
1: 那小马呀出了点事儿。
2: 啊，出什么事儿了？
1: 从北京回来了，没有赶上回省城的车，搭了一辆运煤车，这车半道翻了。
2: 人没事吧？
1: 人没大事，腿受伤了，现在啊在县医院里躺着呢，我让司机拉你过去看一看他。啊，

0: 小罗，是你吗？我不是在做梦吧？
1: 你别动，快躺下，别动。对不起，马琴生，让你受苦了。
0: 我没想到你能来看我，我不哭。你能来看我，我就受再多的苦，我也值得。好，修罗，我告诉你好消息，那个邱大林，他已经答应把那封信转到中央了，而且他也在那封信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了。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有了文革被打倒的经历，他对你爸爸的事情啊也是感同身受。他还说了，他说你父亲是党的好干部，他一定要帮助你啊，把你父亲的案给翻过来。不过见他一面挺不容易的，那哨兵就不让我进，我在他们单位门口等了三天，最后终于把他车给等到了。怎么了，
1: 马琴生？

0: 知道我是不爱你的。
1: 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我自己。秋洛，我不跟你说过吗？你可以不爱我，但是你不能不让我爱你。我爱你，为了我自己的爱，我为你做什么我都愿意。
0: 我去给你买点生活用品。

0: 收拾好了哈。
1: 好了，
0: 好，走。喂，哪位？
2: 您好，请问陈志在吗？哦，
1: 陈书记，我在外面等你啊。
0: 哎，秀楼，有事吗？
2: 陈志，咱们上学的时候，你嘱咐过一句话，你还记得吗？
0: 什么话？
2: 就是最重要的那一句。我到滨河以后，你还跑到我跟前，又跟我说了一句。
0: 秀楼，你这是在哪儿啊？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2: 没事儿，真的没事儿。我就是想再听一次。
0: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不要嫁给你不爱。秀楼，你怎么了？啊？
3: 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0: 我能帮你吗？
2: 帮不了，谁也帮不了我。
4: 真的是，真的，你不用帮我，我什么事儿也没发生。妈，你放心。
2: 陈志，我还记得当初还有一句话，比这句更重要。
4: 你还记得吗？
0: 哪一句？
2: 现实的活着。
4: 谢谢你，陈志。
0: 秀楼，秀。

0: 在这儿的条件一般，过两天我们还是回市里吧。
1: 嗯，你什么时候回去啊？
0: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1: 那哪行啊，这是条件太差了。
0: 我是来照顾你的，又是来享受的。
1: 看来呀，我这条腿啊伤的是值了。
0: 马先生，我做你的女朋友吧。
1: 真的？你说的是真心话？你真愿意做我女朋友啊？
0: 现在我也没有，不过我会试着去努力的。
1: 谢谢，谢谢你啊！看来我为你做的这一切值了，真的，谢谢。
2: 王主任，
3: 哎。陈志，怎么来开会啊？
2: 不是，我到地区上班。

0: 办点事儿，化肥的事儿。
1: 好，你这个公社书记，凡事都事必躬亲啊，能这么踏实心来做事，不错啊。来，坐。
0: 我不坐了。
1: 怎么？有事啊？
0: 王主任，那个叶秀罗怎么不在资料室啊？哦，我上次托他帮我查了点农机方面的资料，我急着要呢。
1: 嗨，秀罗上医院去看马庆生了。
0: 马庆生怎么了？
1: 哦，你还不知道，这段时间马庆生一直在帮助秀罗的父亲跑这个平反昭雪的事情，去了趟北京，回来的时候啊出了车祸，这不在县医院里躺着呢。这个小马啊也真是因祸得福，一直在追求秀罗，秀罗没答应，我估计这回啊哎差不多了。坐呀。啊
0: 我不坐了不坐了，您忙着，我先走了。
2: 哎，

0: 视力方便多了。
1: 那个，没弄疼腿吧？
0: 没事，有你在，弄疼了也没关系。
1: 没事我就放心了，那你自己歇着，我得回单位上班了。
0: 小罗，你别走，你不在，我会寂寞的。
1: 那我也得上班啊。
0: 小罗，求求你了，你就再多待一会儿，就十分钟啊。
1: 行，那你躺着吧，我去给你弄点水。去这屋吧。哎，在这儿呢。
2: 哟，王叔叔。
3: 哎，小罗。
2: 阿姨，你们来了。
4: 王主任和阿姨。
3: 哎呀，怎么搞的？这腿现在怎么样？
0: 王主任和阿姨，还累你们到这儿跑一趟。
5: 医生怎么说？
0: 我没事的。
5: 这个腿会不会落下残疾？
0: 哦，回来以后拍了片子，医生说愈合得很好，不会瘸的。放心吧，您二位。
1: 哦，王叔叔和阿姨，你们坐吧。既然您二位都来了，也可以替我陪陪马庆生了。我还得回单位上班呢。
0: 秀罗，你把那个事儿跟王主任跟何阿姨说了吧，啊？
1: 以后再说吧。
0: 秀罗，你现在就说啊，他们听了一定会高兴的啊。说吧。
6: 什么事儿啊？还瞒着我们？
3: 怎么回事儿？这是。
1: 何阿姨、王叔叔。我跟马庆生的事儿定了。
6: 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哎，秀罗，你这个小马，总算把我们家秀罗给追到手了。
0: 阿姨，王主任，亏得有你们。
6: 那当然了，虽然是你们俩自己谈的，可这个媒人得算我的哈。哎，秀罗，哎呀，我跟王叔叔。这一桩心思总算放下了，也算跟叶司令有个交代了。
5: 好事，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办？
1: 王叔叔，我们还年轻呢。
5: 年轻什么呀？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你和阿姨都生了两个孩子。
6: 哎呦，你真是怕丢人呐。秀罗，该办了。你一个人在这儿，我跟王叔叔放不下心。要是早办了，我们也就放心了。还有这个没出息的小马，早就等不及了吧？这样吧，等小马的腿好了，我们俩就给他们操办。
5: 好。还有件事情，小马，为了你们的结婚，我得送你们一份礼物。
0: 王主任，您还送什么礼物啊？
5: 你总不能干一辈子秘书吧？经我的提议，市里已经同意了，同意小马当我的秘书，同时兼任市委秘书科的副科长。
7: 真的？

0: 他说了，把咱们的婚礼啊定在招待所的大厅，而且让食堂啊给咱们摆几桌。哎呀，
1: 我看就别办了，咱们哪有这么多钱啊？请王师傅和阿姨吃顿饭就算是办了，
2: 我不想太张扬。
3: 你不想，我可想。我好不容易娶到这公主，我想让全世界都知道，真的。
2: 让别人看见了不太好吧？
0: 修罗，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2: 什么？
0: 咱们去趟陈志那儿吧。
2: 去他那儿干什么呀？
0: 送请柬啊。我想把咱们冰河的老同学都请过来，其他人我都打招呼了，就陈志还没告诉他，太远了。
2: 请他干嘛呀？再说人家还要特意把手上的工作放下，专程跑一趟，我看没这个必要吧。嗨，
0: 那来不来是他的事儿，可请不请是咱们的事儿。我呢跟单位要辆车，到时候咱们俩一块儿去。
2: 我不去了，要去你自己去吧。
0: 那怎么行呢？陈志平时对你挺好的，去，咱们一块儿去啊。
1: 上班跟扛大包似的。
4: 放好了吗？我饿了。
1: 放好了，那你进屋跟妈先吃吧，我把这点弄完。
4: 先吃饭吧。哎
1: 呀，我不饿，你们去吃吧。妈，陈志回来了。

0: 金佩，你好，不认识我了？
1: 啊，
0: 上次我跟王主任。
1: 你是陈志的同学对吧？跟王主任一块来过我们家。
0: 对对对。
1: 哎，你等着啊。哎，陈志，陈志来客人了。
2: 哎，
0: 陈志。
3: 你们怎么来了？
0: 来看看你啊。啊，顺便有事找你。哎，对了，这就是陈志的爱人。
1: 啊，嫂子。嗯，这是。啊。我叫叶秀罗，也是陈志的大学同学。哦，你也是我们家陈志的同学啊？你也在滨河呀？我咋从来没听你说过呢？哦，我刚到滨河不久。
0: 丁妹啊，以后你就会经常看见他了。
1: 哦。
0: 陈志，不请我们进屋坐啊？
1: 哎，快快快，快请进。
3: 屋里请。
4: 妈。妈，我同学来了，您见过
5: 妈？
6: 哎，你好，
4: 这是叶秀罗
6: 啊，一块坐吃饭吧，
1: 吃饭吃饭吃饭，
4: 妈，妈，我们吃过来的，
6: 吃过了，
4: 你们先吃吧。
1: 啊，那行，那我收了收了收了收了，
6: 坐坐坐，
1: 快坐快坐，
6: 陈志，找好人坐。
4: 哎，好嘞，坐吧坐吧，别管了，
1: 哎呀，别管了别管了，来来来，快坐快坐，
4: 坐吧，
0: 哎，
6: 来
0: 坐
6: 吧，
1: 来来来来，谢谢谢谢。
0: 您别忙了，大妈，没事儿。
6: 你们先坐着，我给你们沏壶茶。
0: 哎，谢谢大妈。
3: 啊，对了，先生，你刚才说找我有事儿，什么事儿啊？啊，
0: 我和秀罗马上结婚了。
3: 你们要结婚了
0: 啊？这个月的16号我们就结婚，正好我查了一下，农历也是初六，好日子。我们准备在那个县委招待所举办婚礼，到时候请你还有弟妹，你们一块来。
1: 好，一定、啊、一定一定去！我还从来没喝过陈志同学的喜酒呢。哦、哎，那个，对，那你叫啥来着？
0: 啊，弟妹，我姓马，叫马庆生。
1: 哦，
0: 我比陈志大1岁。
1: 啊，那我叫你马大哥吧。
0: 行。
1: 那这位我就叫马大嫂。
7: 我比陈志小，应该我叫你大嫂才对啊。
1: 哦，行行行，咋叫都行。哎，对，那马大哥，你也是滨河人啊？
0: 嗨，弟妹，要说起来啊，咱们可是亲老乡。我父亲啊，原来就是文上县的农村人，后来当了兵，然后转业当的工人。
1: 哎呀，太好了！你说这怪不得呢哈。这上次我一见你，我就觉得你这人挺顺眼的。
0: 是啊。
1: 哎呀，你看你多好啊，这分在市里工作哈，又在王书记身边，太有出息了你。
0: 弟妹，要说啊。你这观点陈志肯定不同意。
1: 为啥呀？
0: 在我们班同学眼里，那陈志可是有出息的人。你想啊，我们还都是办事

0: 员呢，结果人陈志都已经是公社书记了，是不是？他升的呀，比坐火箭还快。
1: 谁说不是的？你说谁有他这么幸运的？你说是不是？哎呀，可是你说这人奇了怪了，就这他还不愿意干呢。哎，一心一意的非要去中学当啥老师，你说哪有他这样的人？
0: 这我就说你了，你太不理解陈志了。你看人陈志，他是胸有大志的人。要不，哎，你没见过他老看星星？
1: 哎呀，要么说他怪呢？你说那星星有啥可看的？你说那当吃还是当喝啊？可是你说他就是怪了，他就是爱看那点星星。哎，这要依我说呀，你说是看星星，那不定看谁呢？
0: 弟妹，你真幽默。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6: 护腰带，
4: 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7: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9: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 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

0: 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1: 护腰带，
0: 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3: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5: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0: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1: 护腰带，
0: 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3: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5: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

0: 灵，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狐妖袋，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狐妖袋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袋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袋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4: 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4: 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

0: 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6: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6: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

0: 送给您，竞选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2: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竞选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马走日，
4: 象走田，
3: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4: 不算不算，
5: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6: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走了，留步吧，别送了，都别出来了。哎，到时候一块儿去啊，大妈你一块儿去啊。
1: 哎，马大哥，马大嫂，等一下啊，等一下，晨晨，来来来，
2: 干嘛？
1: 来嘛。这孩子。
2: 翠花，你干嘛呀？这多不好。
1: 啥呀呀？人结婚，咱是不是得随份子呀？
2: 都是老同学，算了，没那些礼数。
1: 你看你这人，你不送，人得说我不懂事儿了，得随。哎，那随多少啊？
2: 要不这样吧，买对暖瓶送给他们，反正就表示一个祝福的意思呗。
1: 哎呀，那太轻了。哎，你这同学我可看准了啊，将来肯定有出息，那没准以后人还得帮着你呢。啊，那要不随20块钱？
2: 为什么呀？都快赶上我半个月工资了。
1: 哎呀，这反正我刚卖了几只鸡，正好攒了20，就送他们吧。啊，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2: 你从他那儿套什么狼啊？
1: 哎，就这么着吧。啊，
2: 好。
0: 哎呦，不行不行不行，真的不行。
1: 哎呀，马大哥，你收下。哎，你一定要收下。你要不收下，你就看不起你这兄弟了。
0: 不不不，弟妹弟妹不行。
1: 哎呀呀呀，
0: 你结婚的时候我们都没随礼，所以这钱不能要，真的是太重了。
1: 哎呀，马大哥，你哎呀，你一定收。哎呀呀，你拿着，你不拿着我可生气了啊！快收下吧。
3: 谢谢您，嫂子。
0: 恭敬不如从命了。那个什么，哦，到时候结婚的时候你们一块儿来啊，
1: 一定
0: 来，大妈你也来啊。那我们走了。
1: 哎，
0: 走吧。啊，一定来啊。
1: 哎，一定一定。哎呦，你看人家啊，都坐上小汽车了。你看你这进出还是那辆破自行车，你哪怕一拖拉机呢。哎，这么个好人，可惜了，找了这么一媳妇儿不怎么样。
2: 你说叶绣罗不怎么样？
1: 当然他不怎么样啊，他根本就配不上人马大哥。
2: 怎么就配不上马庆生了？
1: 你看他那样，一脸的苦相，哎，没胸没屁股，这在我们乡下都找不着婆家，哎，干活挣不出工分，日子多难受。
2: 这哪儿跟哪儿啊？
1: 哎，对，明天去给你做身新衣裳吧。
2: 干啥呀？不年不节的。
1: 这要去喝喜酒嘛？哦，他们在城里，咱们在乡下，不能让他们看不起。
2: 哎呀，算了，别去了，那么大老远的，去一趟不值当的。
1: 那可不行，20块钱呢。哎，妈，到时候啊，咱们一家四口一块儿去啊，
4: 别让人笑话。

0: 你们去吧，
1: 我不去。
2: 哦，那行，那你在这看门，我们带着大志，我们三口一块儿去啊，20块钱呢。
3: 行了，
2: 那咱吃饭吧，吃饭吧。
3: 我不吃了，我该上班了。
0: 陈志，包还没拿呢。
3: 哦。
4: 咋跟丢了魂似的呀？

0: 妈，
1: 喂，
0: 翠花呢？
1: 翠花把家里地里的菜收了，拿到集市上卖去了。哎，你怎么这时候回来啊？
0: 哦，我回来跟你们打个招呼，上面突然通知我，让我马上去滨河开会。那我走了啊，妈。
1: 陈志啊，妈有话跟你说。
0: 我这着急去开会呢。
1: 不在这一会儿，坐下。跟妈说实话，你去滨河干什么？
0: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去开会啊。
1: 你瞒得了翠花，瞒不了妈。你是不是去看今天来的那女同学？
0: 妈，您在说什么呀？
1: 孩子啊，妈这辈子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长呢。妈什么都看得出来，自打她来了以后，你那魂儿就掉了。你跟她到底是什么关系？
0: 我和他什么关系都没有，就是一般的同学。
1: 真是一般的同学。
0: 妈，过去我们或许曾经有过好感，但是我们只是保持了一般同学的关系。您不是也看到了吗？我老老实实娶了翠花，她也要结婚了。
1: 那你慌慌张张的要干什么去？
0: 什么也瞒不过您。我跟您说实话吧，我和她呀，过去都不喜欢那个马庆生，我也不同意她嫁给那个马庆生，我想去给她提个醒。
1: 孩子，老话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个家，人家都快结婚了，你想去拆散人家家？
0: 可她根本就不爱马庆生，为什么要突然嫁给他呢？我怕她一时冲动犯了错误。
1: 你怎么知道她不爱？
0: 我知道她不爱。
1: 也许她爱呢？
0: 我了解她。妈，您就让我去吧，我没有别的想法。但是我们说过，我们要做最好的朋友。作为朋友，我不能眼看着他犯错误，我就去给他提个醒。如果他坚持，那我什么都不说，马上就回来，这还不行吗？妈，
1: 那你就去吧。既然说是开会，别忘了跟办公室的人打个招呼，不然人家不知道在翠花面前说漏了嘴。
0: 哎，我知道了，妈，我走了。

0: 有事儿吗？叶雄，我或许你看着我可笑，或许我不该来，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控制不住我自己。我还是想问你，你为什么要嫁给马庆生？你爱上他了吗？
1: 我知道的。
0: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因为他为你父亲的事儿跑腿了吗？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不要嫁给自己不爱的人。
1: 你呢？你爱你的妻子吗？
0: 别和我比，我跟你不一样。你没有亲人，你嫁给谁，谁就是你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依靠。可马庆生这个人，你这不是害自己吗？你到底是因为什么要嫁给他？
1: 还用问吗？在我最孤独的时候，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只有他肯接近我，陈志，我累了。虽然我不爱他，可是他对我好，我只想安静。

0: 子，
1: 安静的过日子，和一个不爱的人怎么可能安静的过日子？这根本不现实，没有爱的婚姻会很痛苦。
0: 你既然活得这么明白，为什么会有现在这段婚姻？人生是很长。

0: 谁啊？我不过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资料员，有我不多，没我也不少。就这样吧，别人难过我也难过。
1: 你太悲观了，幸福是要靠自己去寻找的。如果有可能，还能挽回吗？
0: 我和他已经登记了。
1: 明白了，也就是说你只能接受他了。可要从内心真正接受他，这会很难。但是没办法，你只能这么做，因为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会幸福。就试着和马庆生好好过吧，试着爱上他。我希望你能幸福，因为你的幸福对我很重要。

0: 啊，这么晚了，您站院里干什么呀？
1: 我等你呢。
0: 等我干什么？
1: 来，到妈屋里来，我跟你说话。

0: 去见他了。
1: 嗯，妈，什么事都没有，您早点睡吧。
0: 等等，把门关上。坐吧。年轻的时候好过一场，现在她要嫁人了，去告个别也是应该的。现在她是罗夫有夫，你是史君有妇，都是有家的人，以后就不要再想了。
1: 妈，您放心，我会好好和翠花过日子，但您不可能不让我关心她。
0: 不行，想也不要想，只要你心里惦记着她，你和翠花的日子就过不好。
1: 妈，您能约束我的行为，您还想约束我的想法呀？
0: 儿子，妈真的是为你好。人呐，这一辈儿一辈儿都是这么过来的，想得多，苦恼就多，何必呢？
1: 那您为什么要在我小时候拿一台望远镜作为我的生日礼物送给我？您为什么又告诉我，人的眼光要比他眼下的生活看得更远？您把您儿子教育成现在的样子，回过头来您又告诉我，要让我安分守己的过日子。妈，人走过来了，就不可能再回头了。您早点睡吧。妈，您放心，我和翠花的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新衣裳啊，又不是我结婚。
2: 行了，你别动，你真是的，你说你的同学啊，就你在公社工作，你要。

0: 公公好了，你当场去让人笑话呀，是吧？哎，妈，
1: 哎，
0: 回来看。
2: 哎，
0: 哎，陈志这么捯饬，是不是挺精神的？啊，
2: 翠花，别这么打扮他。到了婚礼上，他抢了新郎的风头怎么办？
0: 那怎么了？
3: 翠花，要不你自己去吧，我还忙着呢。
0: 那哪行啊？哎，你要不去，你那些同学得怎么说呀？哦，你得说那个陈志分到农村工作，怕人瞧不起就不来了。再说了，人都亲自登门请你了，你要不去，那不是驳人面子呀？哎，妈，你说是不是啊？
2: 啊，陈志，那就去，喝了酒就回来。
0: 哎，来来来，快来来，把衣服穿好了。
4: 弟妹肯定来，
5: 嫂子，谢谢你能来。
3: 我们祝福你们。
5: 马大嫂，你看你这么一打扮呢，真够俊的哈，我都差点认不出来了。哎，这要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从那画上走下来的七仙女呢。
3: 胡说什么呀？咱们赶快进去吧。来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美姐，这以后来分到哪去了？好啊，那你们赶紧坐啊，刚过去了。哎呦，真累，出汗了。
0: 哎呀，人这婚礼办的真够热闹。咱那会儿看看人家，
3: 看人家这样干什么呀？时代不一样了，咱们那个时候不是不让大嫂打扮吗？
0: 你说奇怪哈、啊。姓马的跟你工作时间差不多，他咋那么有钱呢、啊？
3: 管他干这么多，你怎么还不开始？
6: 哎，青生啊，
3: 啊，
6: 时候不早了，该开始了。
3: 那不行，王主任答应来当证婚人了，他还没到呢。
6: 哎，再等等。可是要是再等，就到中午了。结婚这事儿啊，过了中午就不吉利了，也不好。
5: 青生。也许王主任有什么事情、
3: 啊、还是再等等啊。
6: 要不这样，我去跟大伙解释解释。啊，秀龙，啊，你快。
7: 啊，请大家安静一下。对不起啊，让大家久等了。是这样，王东进主任啊，是我们两个人的证婚人，他现在还没到。请大家稍等一会儿，马上就到了啊，稍等一会儿。
8: 来了来了，王主任来了。王主任，来来来，
9: 修罗，告诉你个好消息，叶司令的事情有结果了。
5: 什么？
10: 同志们，对不起，我来晚了。我刚才一直。在等省里我的老战友的电话，省里现在已经下了正式的文件，给叶司令，就是秀罗的父亲，平反昭雪，恢复党籍。

0: 乡子流浪，好几年也没有个家，这上了大学呀，才算是暂时安定下来了。
1: 哦，哎，那会儿他在你们班的时候，没其他男的喜欢他呀？
0: 不是马庆生喜欢他吗？
1: 可是他不喜欢那姓马的。
0: 你怎么知道？
1: 那还用问呢？那一眼就看出来了，他跟那姓马。

0: 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1: 翠花，你可真厉害。那姓马的是什么人呢？
0: 那姓马的呀，可不简单了啊！你以后啊，你可别得罪他。你要得罪他了，他得治死你。
2: 哎呀，你们俩可回来了！
3: 二哥，
0: 二哥，你咋来了？哎呀，
3: 妹子，快回家吧，家里出事儿了。
0: 出啥事儿了？
3: 姓张的和姓钱的打起来了。
0: 那咱家吃亏了吗？
3: 大哥把人砍伤了，让公安给抓走了。啊？
1: 那砍得重不重啊？
3: 重啊！
0: 陈志，那咱们赶紧回吧。
1: 翠花，你先别着急啊，我的身份啊，现在这个时候这样回去不合适。你们先走，我晚上就到。
0: 行，二哥，咱走吧。妈，我们走了啊。哎，
4: 走。你看看，
1: 妈，你照看着大志，我先去问问情况。
4: 听他二哥这意思，翠花大哥把人打得不轻，该怎么处理，你自己想好了。他家一出事儿就来找你，可能是想让你帮他。
1: 我知道，放心吧，妈，我先去问问情况。
4: 快去吧。
1: 老牛，来，进来，坐，来，坐坐坐，你快跟我说说到底咋回事啊？跟我说说具体情况。
5: 这回啊，你老是让你家这事情闹大了，差点出人命。你那大舅子那一千，差点把人膀子劈下来，县医院抢救了半天，人算是活过来了。但你的胳膊也是废了。
1: 哎，那他呢？啊，我小孩他大舅呢？
5: 没办法，抓起来了，现在在所里呢。
1: 对方呢？对方的人打没打伤我老丈人家的人啊？
5: 没有，起码没重伤。
1: 哎呀，你看这事儿闹的，给你添麻烦了。
5: 不是给我添麻烦，是给你添麻烦。这人咋办呀？
6: 哎，是他们先动的手，咱们爹都这么大岁数了，他们上来就打他。
3: 妹子，这事儿妹夫可得管了。妹夫还在公社当书记呢，就这么欺负咱们。妹夫要是不当这书记，不得骑咱脖子上拉屎啊？
7: 妹子，什么情况你都知道了，脸边都打了人，他凭啥只抓咱的人？
8: 妹子，妹子，你大哥要是被他们弄进去了，我和你侄子侄女可就不活了。
9: 嫂子，我求你了。
0: 你别这样，大嫂，大嫂你放心吧，咱们家呀从来没求过陈志办事儿，这么大的事儿他不会不管的啊，你放心。
1: 翠花，
0: 陈志，
10: 妹夫，你知道吗？咱们家人让他们给欺负的，这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11: 你可得给大哥做主啊。
8: 陈志，我跟你说，他们冲的可不是你大哥，他们冲的可是你呀。这老话说了，打狗还得看主人呢，是不是啊？他们说打陈叔你的大舅子，你说你这次可怎么办呢？你说说。
0: 陈志，我们家可从来没沾过你的光，你说咋办吧？
1: 翠花，你先让我了解清楚了再说吧。咱爸呢？
0: 被他们打的在床上呢。
8: 啊？志啊，陈志，你总算回来了。你再晚回来一步，你老丈人可就没了。
1: 妈，你别着急，我先进去看看。
12: 爸。
1: 爸，您也伤着了，伤哪儿了？
12: 哎呦，陈志啊，哎，爹真没有想到，您再看您一眼。
1: 爸，您别这么说，您到底伤哪儿了？
2: 哎呦，陈志，你说你当了这个官，你这一家子人就没跟你沾着光，是处处的挨人欺负。你看这一砖头，这一砖头摆在脑门上了。我找他们去了，我跟他们说，你干脆一砖头把他掰死得了，省得这么不死不活的躺在这炕上，我们这一家子还得伺候着他。你这
1: 妈，你先别着急啊。爸，您觉得怎么样？
12: 头疼，脖子梗子发硬
1: 啊。那赶快去医院呐。
12: 我不着急啊，着急的是你大哥呀，他被警察铐走了。
1: 爸，您放心，警察不会把我大哥怎么样。您的身体要紧，咱得赶快去医院，去县医院挂急诊。
12: 你说你大哥怎么办吧？
1: 我大哥的事儿咱回来再说行吗？
12: 我这真的是不着急啊，我就是活出这条老命也得把你大哥救出来呀、啊！你来了就好了，先说说你大哥这事怎么办吗？
0: 哎呀，陈志，你让他们赶紧把大哥给放出来吧。
1: 翠花，你先别说话。爸，您怎么不明白呢？送您去医院就是为了救我大哥。
12: 什么意思啊？
1: 大哥被警察抓了，是因为他。

0: 把对方的人打伤了，现在您也被他们打伤了，只要您伤得够重，这就扯平了。他们不愿意他们的人被抓，那大哥自然也会要求被放出来，这事儿不就好办了吗？
1: 哎，您慢着吧。
2: 还是趁着有办法。老二套车去医院。
3: 别套车了，叫救护车。
4: 他这是怎么了？
0: 哎，我爸受了很严重的伤，得赶快抢救。
4: 受伤了？哪里受伤了？
0: 内伤。你赶快去叫大夫吧。
4: 好，你等等，马上叫医生。张新库的家属到医生办公室来一下。
0: 哎，来了来了，
2: 快去叫妹夫。
5: 给关押室的病人用上。
4: 好，
6: 大夫。
5: 哎，进来。
6: 大夫，
5: 我要找你呢。
7: 不是这样的病人，你们怎么也挂了急诊啊？
8: 还叫了救护车送来，至于吗？
0: 大夫，他的伤怎么样啊？
7: 请问，他哪里受伤了？
0: 内伤，砖拍头上了。
7: 头上连个包都没有，能有什么内伤啊？啊，最多就是个轻微脑震荡。那能怎样啊？啊，回家吧，没事。
0: 大夫，收他住院行吗？他肯定伤得很重，头晕的都起不了床了。
7: 不是，你们怎么还盼望自己家老爷子病重啊？啊？
0: 不管伤得怎么样，毕竟那么大岁数了，留他住院观察几天吧。
7: 不用住院，我说不用就不用啊。医院里的病房也很紧张，别说轻微脑震荡，就是严重脑震荡也没事儿，回去待两天就没事了啊。这样吧，病房你先用着，天亮以后回家吧。
0: 爸。
2: 大夫怎么说呀？
0: 好消息，大夫说没什么大事儿，明天天一亮就可以出院了。
2: 他我不是头疼的厉害吗？怎么出院啊？
0: 可人家大夫是这么说的。
2: 那我要是这么出去了，你大哥是不是还没有办法呀？
0: 可人家大夫说不用住院。
2: 是，您咋这么死心呢？你当着个公社书记，在县里不认识几个人呢？你去找个人托托大夫不就行了吗？
0: 可我就是个公社的干部，那县里的人咱也够不着啊。
2: 那别说你一个公社书记了，就是当年我当着一个小小的大队干部，我在县里都认识几个人的。那个，对，卫生局的副局长，他叫金钱，是不是啊？当年在我们那儿蹲点儿，是吧？在咱们家吃着住着，走的时候一分钱没要他的。这么着，你就把他找来去。
0: 爸，金局长我倒是也认识，啊，可这么晚了。
2: 我自己去吧。
0: 哎，爸，您躺着，您躺着，我去，您躺着，我去。
2: 这妈的，这我真是。

0: 哎，金局长。哦，
1: 沈书记，老支书怎么样？没事吧？
0: 正在观察室呢。哎呀，实在不好意思，这么晚了还惊动您。这少寨的事儿您还不知道吗？两姓人成天打，这不又打起来了。我大舅哥呀，把钱姓。

0: 那你的意思？
1: 您别误会啊，我是个党员干部，这纪律和法律我还是知道的。是我爸呀，非要叫您过来。我的意思呢，您到了里边啊，去问问大夫，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能照顾就照顾，实在照顾不了，您好想个托词，怎么跟我爸解释？就这事儿啊。
0: 好，那我就明白了。
2: 老支书，老支书在哪儿呢？啊？哟，老支书啊！哎呀，别动，别动，快躺好，躺好。
3: 小金啊，哎，你叔求到你门上来了，快快快，让你金哥坐一下。
0: 哎，您坐，
3: 坐，坐，坐，
0: 坐，坐。老支书啊，我一接到陈书记电话，就赶紧跑来了。你看把我这急的，

0: 你没事吧？
1: 这要是没事，你说你这个局长来了，我不都迎到门外头去啊？啊？哎，陈志，那刚才在这儿，老二，快去把你妹夫来找来。
2: 哎，爸，哟，金局长你来了。
3: 陈书记，
2: 哎呀，你看看这么晚了还惊动您。
3: 陈书记啊，我来这儿呢也不是看你，也别对我客气，我来这儿主要是看大叔来了啊。别看老支书是你老丈人，要论感情啊，你呢还不是我爷俩呢。
2: 是是是。
3: 怎么样，看医生了吗？这太不像话了，病人都躺到床上了啊，怎么一个大夫都没有？我去找大夫去啊。
1: 是小金啊。
3: 哎，
1: 坐下。
3: 大叔啊，
1: 那个事情啊，你的陈志跟你说了吗？
3: 哦，没有，他电话里啊就有说，因为前两天打了受了伤，我一听啊我就急了，撂下电话就往这儿跑，这还没来得及问呢。大叔啊，你躺着，我去给你找大夫去。
1: 不用不找了，大夫看过了。
3: 哦，
1: 小金啊，你老叔啊没有别的要求，你啊就让那个大夫给我开个证明，就说伤得很重，那这反正是这脑子里的伤，说轻了说重了别人也看不出来。
3: 哦，是是是，就这事儿呀。没问题。好吧，大叔啊，你躺着别动，我去找大夫商量商量。
2: 爸，要不我也过去听听。
1: 你别去了，让他们商量去就行了嘛。哎，
3: 刘大夫，就按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啊，但是我说什么呢你就别往心里去。刘大夫，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板呢？啊，你不进来。哎，来来来，你看看啊，老支书都这么大年龄了，挨了一砖头，那伤能轻吗？我就让你开个证明又怎么了啊？要不啊，老支书在这儿呢，让老支书当着咱俩的面给你做个保证，你就把证明开了，老支书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和你没关系。
4: 金局长啊，那各项指标化验单都搁那摆着呢，你难道要我弄虚作假呀？啊，这个证明啊要开您开，我不能开。
3: 你怎么能这样呢？啊，你们院长呢？去把你们院长叫来。
4: 好，我可以把院长找来，不过金局长，我把话说头了，就是院长来了开了证明了，我是今天晚上主任医师，对不起，我不签这个字，要不 你把我开了。
3: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啊，老师说啊，你看他这个人啊就是不通人情。
4: 还要不要去叫院长？
1: 算了吧，大夫，谢谢你了，请回吧，明天一早我们就出院。
4: 那金局长，你看，
3: 去去去，去。老支书啊，我呢问过了，其实啊也没什么大事儿，你老人家都这么大年龄了。这没大事儿啊，就是好事儿，也别怪咱们的大夫不肯开证明。退一万步来讲啊，他就是开了也不管用，这真到法庭上啊，咱们医院开的证明不起作用，人家还得请法医来做鉴定呢。
1: 小金啊，累你跑一趟，你请回吧。
3: 大叔啊，我想今晚啊在这儿陪你老姨，咱爷俩啊也好长时间没见面了，聊聊天。
1: 聊不了了，我难过这头晕的厉害。事儿没办成，大叔不怪你啊。回吧，谢谢你了。
3: 那你也早点休息。
2: 麻烦你了，那您回吧，这儿有我们啊。
3: 好，你们要照顾好爷子啊。
2: 好，我送你们来。
3: 啊，刘表，刘伯，刘伯，
2: 现在照顾。

0: 马练功后援蛋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援蛋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援蛋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4: 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轻松了，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往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4: 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轻松了，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

0: 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3: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6: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0: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3: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

0: 费申领，
1: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2: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5: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2: 护腰带，
1: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5: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

0: 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往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7: 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往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

0: 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会员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3: 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4: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3: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5: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6: 别多管闲事儿。
7: 只要你单着一天，哥们儿就有责任追你，有权利追你，有义务追你。
8: 可这男人怎么了？他那是冲孩子，是冲我呀！
9: 大爷，
7: 大爷，
9: 生气，我给你冲屁啊！
7: 不不不，
8: 这一宗的宝贝收着回家，也关了房。哎呀，
10: 哟，朋友们，
11: 这就是你说的贸易公司？
12: 我看你就是个道貌岸然的小人。
13: 宝宝吃饱了吗？
14: 吃饱啦。

0: 爸，看来人家是尽了力了。我知道啊，真的好来都没关系的。你大哥这事儿咋办呢？人是公安抓的，就我说了也不算呢。那
1: 派出所不是也归你们公社管吗？
2: 你是公社的一把手，公安也得听你的呀。
1: 陈志啊，拿着。怎么着？看来你是要大义灭亲了，是吧？
0: 不是，爸，我从滨河回来就急着回家了。那大哥那边具体什么情况我还不知道呢。我这样，我先回去问问再说，行吗？
1: 行，是，当干部的嘛，是吧？不能动不动就老想着自己家里的人呐，是吧？对，你先把情况呢问清楚去吧，去吧。
0: 不，我还是先把爸送回家再说吧。
1: 不了，这儿有老二、老三呢。陈志啊，这是当干部的，多年了。大道理我懂，平日里呢，不让家里的人给你添麻烦，可这回不一样了，遇上大事了，该怎么办？心里应该有数。
0: 哎，有数，爸，您先歇着，我走了。

0: 哎，护士同志，我想问一下，白天是不是送来一个姓钱的病人？
1: 哦，有，差点没救过来，输了2000cc 血。
0: 现在呢？不要紧吧？
1: 嗯，死是死不了了，但残疾肯定是留下了。
0: 哦，谢谢。
1: 好。
0: 人一定得拘吗？
2: 按理说，得拘也得判。再者说，把人伤成那样不拘，这钱家人也安抚不下呀。这事儿啊，真够让你为难的。这样吧，我听你的，你要说不拘呢。

0: 咱们就要想办法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1: 怎么个化法？有化法吗？
0: 陈书记，这世上的法不全是人想出来的吗？你想叫他有法，他就有法。
1: 啊，你说说，
0: 现在不是钱姓人掌着权的吗？支书他们当着，村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支书能没责任啊？你把他们钱支书找来，连唬带吓唬，就说要追究他的责任，撤他的职，看他怎么说。他要想继续当这个支书呢，你就给他提条件就是了。再说服你老丈人家多赔点钱，把这个刑事责任转成民事责任，不就完了吗？陈书记，你也别多想啊，这农村打架斗殴啊是经常的。再说我们调查也确实是他前姓人家先动的手。
1: 老牛啊，咱们成天叫农民守法，我一个公社书记要是不守法，这以后怎么教育别人呢？哎，该拘就拘了吧。
0: 可你老丈人家怎么办？
1: 该怎么办怎么办呗，总会过去。
0: 可拘了就得判，看把人伤成那样，判他可轻不了。
1: 那咱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减轻我大舅子的责任呢？
0: 积极赔偿，争取取得对方的谅解。
1: 这两姓人跟仇敌似的，要取得谅解太难了。

0: 我想，早晚错不了这一关，我还是早点过去吧。真没办法了。除非你让我干违法的事儿，
1: 那是不行。可你去碎花家跟人家怎么说啊？
0: 是我没本事，然后就听他们说呗。我走了。
2: 陈志，到那儿跟人好好说啊。
0: 陈志，哎，二哥，陈志回来了。啊，陈志，大哥啥时候能回来呀？爸呢？咱爸回来没有？不不不，你等等，你这爹看不看得不要紧，你先说你爸哥什么时候回来。哎妈，您就让我先去看看我爸再说吧。哎，这屋里坐。爸，那个，我能单独和您谈谈吗？
3: 啊，行，那你们都出去吧。
4: 啊，行，都出去，都来，都出去，都去，出去，让他们俩谈。
3: 行吗？走走走走走，
4: 爸，你们谈吧哈。走嘛，哎呀，你别，你别，哎呀，
3: 爸，您这个女婿没本事。
4: 这么说，你大哥还是得抓呀。
3: 不光得抓，恐怕还得判。我去问了，大哥出手太重，把人打成重伤，按法律怎么着都得判。你帮不上，
4: 来吧。只要能不让我大哥坐牢，我这个官不当都行。可就怕我不当这个官，我大哥该判也得判。那法律在哪儿呢？
3: 陈志啊，你爹我呀，是一个讲理的人
4: 啊
3: 啊，是你大哥打伤了他们人家是吧？这个。 该抓该判，啊，法律办。
4: 可是他们也把我给打伤了呀，那要抓都得抓呀，这才公平啊！
0: 是，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把您送到医院去的原因。
4: 啊，
0: 可医院说了，您伤得不重，伤得重，法律才管；这伤得不重，
4: 那这么说，他是他们先动的手打的人，到最后坐牢的是你大哥呀？哎，
0: 爸，我想跟您商量商量。
4: 我去钱家看看，不行，
0: 我来的时候啊，问过派出所老牛了。目前这种情况，咱们只有积极赔偿。
4: 你不能
0: 取得钱家人的谅解，我大哥才能减轻责任。
4: 我们老张家不能服软，
0: 哎呦，
4: 不能服这个软。
0: 现在不是要面子的时候，您不用出面，我去，
4: 你也不能去。你是我们老张家的姑爷呀，
0: 我是老张家的姑爷，可我还是全公社的书记呢。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不该出面呀。 我去了以后啊，我还得批评他们呢，因为这个事儿是他们先挑起来的。您放心，我不会去他们家，我去村办公室。严琪现在不是在那儿办公吗？他现在是村支书，出了事儿我不该找他呀。就这么定了啊！
5: 朗哥在医院里只要抢救一天，这就是好几百，是吧？朗哥要是躲得慢。

0: 点，这会儿连脑袋都得敲没了。
1: 这是什么？这是杀人，杀人就得偿命。
2: 对，
1: 就
2: 得偿命。
3: 他们姓张的人欺负咱们姓钱的，也不是一回两回了，这回非查的无缘无故。
0: 对
2: 对，
4: 看来这事儿冲咱叔来的。
5: 对
6: 对，
4: 叔，这明明冲你来的，看样子你当的官儿，他们不服气啊！大家说对不对？
7: 对。
8: 别说别说，大家故意来了。
6: 哟，太阳都老高了，怎么还不下地啊？聚在这儿干什么呀？严琦书记，你们这是开会呢？
9: 陈书记，您来了，正好。您看这事儿啊，怎么处理吧？你大舅子差点把司令给砍死。
3: 严琦叔，你咋这么傻？亲不亲一家人，人家是一家人啊。哎呀，
4: 我跟你说啊，我不管他是不是一家人，他处理好了行。我们姓钱的也不是好惹的，谁家都有几根铁线呢。
0: 对
1: 对，
0: 不行
4: 得
0: 打，
4: 不行得打了。
6: 哎呀，乡亲们，你们这是干什么呀？还没有王法了？严琦啊，你是村干部啊，你可不能纠集大家闹事儿。
9: 谁想闹事儿啊？啊，这人躺在医院里头，这钱和血啊，像流水似的往外淌，这不闹事儿，那行吗？
6: 你看这样啊，先让大家下地，咱们俩商量商量再说，行吗？
0: 商量商量，有什么事儿背着我们？
4: 就是的，
2: 有什么事瞒着我们？
6: 乡亲们，我在咱村待了6年了，我这个人你们还不了解吗？严琦是村支书，我有事儿要跟他商量。你们也是干部吗？是干部的留下，不是干部的赶紧去下地，好不好？
9: 就行了，啊，先下地干活，啊，走走走，下地，我跟陈书记商量商量再说，走走走走
4: 走，
9: 那
4: 没有，
9: 走走。走
4: 对，有人。

0: 燕琪书记，这事儿您是怎么想的？
1: 哼，我还想什么呀？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了啊，我什么都不想了。杀人偿命，借债还钱，这天经地义啊！
0: 你说这么吓人干什么呀？什么杀人？这是
1: 那他这是不是杀人呐？他是冲着四林脑袋砍去的。要不是四林啊，那脑袋偏了偏。
0: 哎、算了算了算了，人这不是还活着呢吗？燕琪啊，咱这村里张姓和钱姓打了几百年了，到了咱们这一代还想让他们再接着打下去？
1: 他们想打，那也没办法。
0: 别人可以这么说，你不能这么说呀。你是村支书啊，你不是为钱姓人当这个支书的，你是为全少寨当这个支书的。你要是不想办法缓和矛盾，那两姓人还不得接着打？这要是一直打下去，你估计你这个支书还能当多久？
1: 那你说这事怎么办？
0: 燕琪书记，咱农村人都知道，冤家宜解不宜结，这两姓人闹了多年的矛盾，这回打起来正是解决矛盾的好时候啊。我大哥打伤了人，有法律管着，该怎么判怎么判。可这解决矛盾的事儿还得你这个当支书的主动。
1: 你是说你要判他们家老大？
0: 是啊，他不是把人打伤了吗？不过燕琪叔啊，咱们俩合计一下啊，这要是判得太重了，你觉得这两姓人的关系还能缓和吗？依我看呀，我去说服张姓积极赔偿，您呢去说服你们钱姓得饶人处且饶人，向法院做个姿态要求轻判，你看这样行不行？
1: 您这对我们要求太高了啊，我们吃了这么大亏啊，还得要求法院轻判他。哎，我们这是贱骨头啊！
0: 这怎么是贱骨头呢？这是咱们高姿态嘛！你看啊，咱们的人伤着了，咱们还要求轻判，这两姓人的矛盾不就缓和了吗？矛盾缓和了，您这个支书也就好当了吧？这要是判得太重了，张姓人不服气，那以后不得处处找你的事儿跟您闹别扭啊？您这个支书还能干吗？再说了，我大舅子那个脾气你也知道，他要是觉得判得重了，将来他出来了，不得处处找您的麻烦。

0: 您这个支书当不成还落个仇人，这是何必呢？我实话跟您说吧，我到您这儿来啊，我老丈人家不知道，这要知道了还不定怎么说我呢。我能做的就这些了，您要是不听我马上就走啊，你们两姓人爱怎么打怎么打，打不出人命来没人管，打出人命由法院管，我再也不管了。
1: 珍珠姐。

0: 今天呢，我给你这个面子，你当这个书记啊，能够处理自己的家人，也就不容易了。秦家的工作呢，我去做，只要他们积极赔偿，我就请求法院啊，轻判的。
1: 什么？还让咱们赔偿？
2: 爸，您别着急，这不都是为了我大哥吗？
3: 合着
2: 我来的时候问清楚了，我大哥将来怎么判？一是看我大哥把人伤到啥程度啊，这二呢是看受害者的态度。要是将来法医鉴定成重伤，法院按故意杀人罪判，那我大哥就麻烦了。咱们积极赔偿啊，不是为了他们家，是为了帮我大哥减轻罪责。
4: 陈志啊，我们全家供着你上大学，翠花呢，天天伺候着老的，养着小的，那就是为了遇到事儿了，你回来让我们积极赔偿吗？行了，你走吧，啊，要杀要剐，随他去了。
2: 爸，您也是当过干部的人，您知道有些事儿咱做得了，有些事儿咱做不了。您要对我不满意，怎么骂我都行。可我说的这件事儿，您真得好好考虑考虑。现在只有咱们积极赔偿这一条路才能帮上我大哥。难道您忍心看着我大哥被判个十年八年甚至更多，丢下我嫂子和您两个孙子在家里啊？
4: 陈志，咱要是赔偿了，你大哥就能回来了吗？
2: 那得看法院的了。不过肯定对我大哥有好处。
4: 我知道了。

0: 你这女婿干啥呀？啊！这回我们全家人可都指着你了，你得想办法把我大哥给救出来啊！翠
1: 花，这回你得帮我。
0: 帮你啥呀？
1: 大哥的事儿不是我不帮忙，可他确实把人伤得太重了，恐怕不判不刑。
0: 哎，你说啥？有你，我大哥还得坐牢，那我们家要你这女婿干啥呀？
1: 要是因为这个不要了，那我也没办法。
0: 到了事儿上，你咋这么说话呢？我们家以前咋对你的？
1: 翠花，这话你爸都跟我说过了，是你们家跟我上的学，是你在我家里伺候老的、养活小的，我欠着你和你们家的。可我做不到的事儿，你们就是逼死我，我还是做不到。现在我能做的都做了，只有最后一条路了。
0: 啥路啊？
1: 咱家积极赔偿，帮大哥减轻罪责，争取轻判。
0: 赔偿？
1: 翠花，你是你们家闺女。 可你也是我老婆呀，你得替我想想。我虽然是公社书记，可我上面有国法。大哥他犯的是国法，我要是不顾国法，那我这个公社书记也别当了。现在全家人都觉得我不出力，要是连你都不站在我这一边帮我说服他们，那我干脆辞了公社书记好了。翠花，你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0: 有些事儿我能做，有些事儿我做不了，你不能把我往绝路上逼啊！那你说，我大哥咋办呀？
1: 咱帮着家里一块赔，咱把家里所有的钱都取出来，实在不行，把我这自行车也卖了。那行吧，那我劝劝他们呗。
2: 给，这是啥呀？这是你爸补发工资的钱，你也缺拿回去吧。哟，妈，这钱我可不能要。
3: 翠花，咱们两家还分什么彼此啊？再说我们家的事儿，你们家也没少帮忙，全拿回去吧。只是
2: 快去吧。哎，妈，嫂子，爸在呢，你给我站住，干啥呀？
3: 你是谁呀？啊，你来俺家干啥呀？去，走走走走走。

0: 去去去去，回你们家，回你们老陈家，快点回去！干啥呀？去找！去上你们老陈家，这不是你家了。
1: 干啥？你不要我这闺女了！
0: 不要了，去走！
2: 哎呀妈，你也不要我这闺女，我臭毛我就报警啊！
0: 报警去！
1: 干啥呀你？
0: 干啥呀？
1: 啊！
0: 你干嘛呢？啊？这不让闺女家的中间了为难吗？
1: 这姑娘白养了，这都是我跟你说嘛，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说一点都帮不上忙，老替别人说话，老替别人说话。
0: 有妈，那陈志开想的办法都想了，那没有，那咋办呀？我妈啊，把我公公补的那点工资都拿来了，让咱赔偿去。
3: 弟，俺可不敢要。
4: 回去替我谢谢你婆婆。爸，陈志说了，说只要咱赔了钱，我哥就能回来。陈志是这么说的。啊，
1: 当然了，那他们收了钱，那还不放人啊？
4: 翠花，昨天我让你二哥、三哥去赶集去了，把咱们家所有的存粮都卖了，把你娘纺的那些布也都卖了。 你爹一辈子没跟人低过头，这回咱们听陈志的，但是有一条，咱们听了他的，你大哥就得回来。要到时候你大哥回不来，可别怪你爹对你男人不客气。
1: 哎，
3: 爸，你放心吧，只要咱赔了钱，我大哥一定能回来。
4: 闺女啊，你也不容易。行了。 话烧到了，钱也烧到了，大志小，不留你吃饭了，赶紧回去吧，啊。

你爹一辈子没跟人低过头，这回咱们挺诚挚的，要到时候你大哥回不来，

0: 言其叔，哎，翠花啊，哎，哎呀，这么多年呢，从你嘴里头，我可没听过一声叔的这叫法啊，这日头是从哪儿出来的？嘿嘿，叔，我这做小辈儿的，不懂事儿。 这以前有啥做的不合适的地方，你别跟我一般见识。那个，叔，那个我今天来啊，我有事儿求你，就是四邻家这事儿，我们家为了赔偿这事儿，把我们家这么多年的那粮食，还有我妈这么些年织的这些布，都拿到集市上去卖了。哦，还有我婆婆。 把我公公这么多年赔的工资都拿出来，都拿来赔偿了。叔，这要是我们赔了钱，你们能不能去法院要求，把我哥给放出来呀？哎呦，
1: 这可不敢说哟啊！你哥砍的又不是我，
0: 要看人四邻家是怎么说的啊？叔。 叔，这要是我们赔了钱，但不放人的话，那我们家里人那就得埋怨陈志了。那陈志得多为难呀！叔，你都不知道，陈志为了这事儿吃不下睡不着的。叔，叔求你了，那四邻家都就听你的，求你了，叔，行吗，叔？
1: 你这闺女啊，脾气就随你爹，一辈子不服软啊！这回为了你男人，也低头了吧？好吧，这事儿包给我了。只要他们收钱，钱家人就要求法院赶快放人。
0: 真的，叔。

0: 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4: 现在流行喝海参，
5: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6: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7: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8: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9: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6: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7: 喝一瓶顶5只刺身。
10: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10: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补之首。
0: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深海的海参啊，叫长寿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口感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1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

0: 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1: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1: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1: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0: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1: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0: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1: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1: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2: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之前啊肠胃不好老起夜，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猜怎么着，当天就睡了个踏实的觉，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4: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5: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6: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都说我年轻了10岁。
7: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就落下了失眠的毛病，这失眠时间久了就导致气血不足，面色灰暗，连老公都说我黄脸婆。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2: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

0: 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1: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花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1: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2: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您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1: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2: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提高免疫力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 本产品执行五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鲜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五只五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

0: 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1: 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五只海参的营养，就像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见效快。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2: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才喝了一星期，明显觉得睡眠好多了。
3: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仙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4: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一个、两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觉得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了，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那老伴儿说这么啥？你看，亏着辽仙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睡眠也好，吃饭也香了，腿脚有劲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5: 都说吃海参能提高免疫力，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1个多月辽仙岛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6: 之前做完手术啊，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天气忽冷忽热就感冒。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个子也长了，也不经常感冒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邻居们啊都说我不像大病一场的样子，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7: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啊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仙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温补，完全没有副作用，安全又方便。医生说的真没错，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 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被告人目无法纪，故意伤害他人致重伤，本应严惩，但是考虑到被告人能够积极赔偿，取得了受害人的谅解，故从轻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5年。啊，

0: 你还在这愣着干啥？快上门去赔罪，接翠花回来。
1: 我赔什么罪？我有什么罪呀？
0: 是，你是没罪。可人家过去帮过咱们那么多，现在人家有事儿要咱帮，咱不是没帮上吗？那就得过去跟人说句道歉的话。
1: 妈，我不是不想帮，我能帮吗？
0: 你不帮是对的，人家怨你也有他的道理，反正人情咱是欠下了，是不是？欠了情说句软话，这不丢人。快去吧，去得越晚这怨气越大。你上大学的时候，人家翠花一个人伺候你爸，那才叫累呢。快去吧。

0: 妈，给我把门开开。翠花，翠花，给我开开门。
1: 谁呀？俺们家没有闲粮食打发要饭的。
0: 妈，咱别叫外人笑话，您给我把门开开，您让我进去您再骂我行吗？
1: 这人咋这么没皮没脸的呢？走走走走走走。

0: 翠花了吗？她爹娘怎么说啊？陈志，你到底怎么了？他们家说你了？
1: 妈，您别问了，我累，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您让我先睡一会儿。
2: 吃过饭再去翠花家一趟。
1: 不去。
2: 我知道你心里委屈，可你是男人，姑量得大，你不去，翠花不回，一个不去一个不回，难道这个家就这么完了？
1: 完了就完了。
2: 不许你这么说话，赶紧吃，吃完就去。
1: 您再说我也不去。您不知道我昨天在那儿。哎呀，不说了。妈，我就是去了，他大哥该蹲牢还是蹲牢，他们家这口恶气能出来吗？我想过了，只有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1: 这个官我不当了。
2: 什么？
1: 我想了一夜，打从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想起，从一开始我就不愿意从政，我只想当个老师，我就想找个安静的地方看看书，写点文章。官这个东西啊，在别人眼里是个肥缺，可在我眼里就是个负担。我成天觉得累，开会累，做报告累，接待领导累，接待下面的人还是累，更别说翠花家对我有那么高的期望，我什么都做不到。他大哥的事儿只是个开头，这以后还说不定有什么事儿等着我呢。人生就那么几十年，我干嘛要活那么累？我马上写辞职报告，要求去公社中学当老师去。我辞职，他们家就说不出我什么来了吧？
2: 你真的要辞啊？
1: 辞。妈，我不吃了，我上办公室写辞职报告去。

0: 陈志啊，你再想想，你走到今天不容易，那么多人培养你呢。
1: 你儿子没出息，让大家伙失望了。

0: 陈书记，您找我。
1: 老许，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老许啊，我上任这半年多以来啊，多亏了你帮助我、辅佐我。
0: 陈书记，好好的，您怎么突然客气起来了？
1: 老许，这个书记我不想干了，我一会儿就去县里向吴书记辞职。这个位子呀，我想推荐你。
0: 陈书记，您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是您大舅子的事儿吧？您老丈人家怪您了。陈书记，咱们在农村当干部的，谁没碰过这种事儿？他们不懂道理，您爱理理他们，不爱理甭搭理他们，还能因为这不干了？
1: 也不全是因为这个，我一直就不想干，当初是县里赶鸭子上架把我赶上来的。你准备准备吧，只要吴书记同意了，回来咱俩就办交接。
0: 陈书记，您这是何必呢？
1: 行了，就这事儿，你先忙吧，我要去趟县里。
0: 陈书记，这可是个大事，您再想想，再想想。
1: 我想好了，我从上任就开始想了。老徐，别劝我啊，我走了。
2: 不。
3: 那个老不死的来了。
4: 哪个老不死的？
3: 你婆婆。
4: 谁让你这么骂的？
3: 我奶奶说她是老不死的。
4: 不许你这么骂，听见没有？她在哪儿呢？
3: 村口。
4: 给我站住！
5: 啊，你干啥去？
4: 我婆婆来了，我去迎迎她。你给我站住！哎呀，你婆婆来了你就去迎去啊？那当初你受了委屈为啥往家跑啊？
5: 是，老二家的，带着妹妹去你家躲躲去。
4: 哎呀妈，我是生陈志的气，又不是生我妈的气。就我婆婆这么老远亲自上门，我能躲着不见啊？
5: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没出息呢？你就全让陈志给你拿住了。
6: 哎呀，这个陈志真是怪有心眼的，知道你孝顺你婆婆，把你婆婆支来了，咋样？心软了吧？听娘的话。去跟你二嫂去躲躲去，我先跟你婆婆唠唠，我们俩有啥事儿我去找你去还不行吗？
7: 娘，就别为难俺妹子了，人家嫁到陈家就是陈家人了，人家现在陈家是应该的嘛。
4: 大嫂，
8: 妹子就听娘的吧，让两个老亲家聊聊，完了再来，来走吧。
9: 小花听话啊，老大家家你也跟着去。
8: 走吧。
4: 啊，你对我妈好点啊。
9: 也好啊，杀杀他家的气势。哎，说他几句，不过对亲家别太厉害了，别太重了啊，就是让他知道陈志对不起咱们家就行了。
4: 是，我知道了。行了，行，
9: 我也出去躲躲去。
4: 行，你去吧。
9: 哎，别太重了，说话
4: 真啰嗦。
5: 我知道了。

0: 我，陈志妈，亲家。
1: 陈志，哟，陈志是谁呀？我不认识。
0: 亲家，我替陈志赔罪来了，十几里路呢，来一趟不容易，您开门呐。
2: 亲家，亲家，陈志他千错万错，都是咱自家的事儿，你让我先进去，再慢慢。

0: 亲家。
1: 哟，您还认我这亲家啊？啊，这您是谁？俺是谁呀？现在臣子是大官儿，您是官儿的娘。这您要咳嗽一声，全公社那都知道了。我们不敢高攀。
0: 亲家，
1: 您干啥呀？哎，
0: 亲家，我是来接翠花回家的。家里没有翠花，真不像个家呀。
1: 接翠花回去啊？我们翠花不回去了。
0: 那怎么行呢？哎呀，
1: 亲家母啊，你拍着胸脯，你好好的想想啊。我们翠花自从嫁到你们家，享过一天的福没有？啊，成天的当牛做马，这还没结婚呢，就跑到您那儿去伺候老公公去了。一个大姑娘啊，一个黄花大姑娘，就给老头子端屎端尿你。您满世界您看看去啊！您不是您看看，有一个人能这样吗？嗯，
0: 是的。
1: 是我没想着指望我闺女跟你儿子享荣华富贵，也不指望着跟你们家升官发财。您说，自从陈志到这康熙当这官儿，我们家就跟着享了一丁点的福没有？
0: 没有，确实没有。
1: 是啊，当然你知道就好，是吧？就你说这回碰上事儿了，我们不指望着姑爷包庇俺们，但是你不能胳膊肘子向外拐呀！您闹得我们家人财两空，这翠花跟着回去干啥？
0: 亲家，陈志他是想帮忙，可实在帮不上。
1: 不，谁说陈志没帮忙？帮了！你说要没帮忙，那我们能赔人家那么多钱呢？啊？
0: 亲家母，别这么说。咱们积极的赔偿不是为了给他大舅减轻罪责吗？要是不积极赔偿，那还
1: 啥意思？不是亲家母，你啥意思？你是说我大儿子判这五年判轻了，那依您的意思判多少年您满意啊？枪毙
0: 亲家母。
1: 行了，您别说了，我拉风箱八荤八素的伺候您，虽然呢您看不起咱啊。
0: 亲家母，您这么说，这顿饭我是怎么着也没脸吃了。麻烦你转告一下翠花，就说我来过了，请她回家。
1: 行啊，您忙呢，我就不留了。

0: 亲家母，你这来了，没吃饭就走啊？亲家，你可回来了，我是来接翠花的。那，你白来了这一趟。这会儿翠花回不去。亲家，陈志他有多大的错？咱当老家的，不都是希望他小两口把日子过好吗？你就让翠花回去吧，有什么矛盾让他们俩自己解决。
1: 陈志要是还想过下去呢，他为什么自己不来接翠花呀？咱别的什么都不说了，要接翠花回去，陈志自己来。你来了是我们家的客人，我们好好招待你。走，咱们回屋吃饭去。吃完饭，我掏辆马车把你送回去。
0: 不了，亲家，家里也没人做饭，我先回去了。

这是为什么呢？我当这个公社书记半年多了，可是我老觉得自己的能力、政策水平啊、思想觉悟啊，都远远达不到组织上对我的要求和期望。

0: 耽误工作，我怕辜负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和培养。我觉得应该让更有能力的同志到这个位置上来。
1: 我们公社的副书记老许同志就很合适，他有经验、有能力、有水平。
2: 我听说了你大舅子的事儿，是不是因为这件事儿啊？
0: 传这么远啊，不全是为这件事儿，我是真的想辞职。
2: 组织上不接受。
0: 吴书记，
2: 打倒了四人帮，一切百废待兴。我们党需要把一大批有思想水平、道德水准、有工作能力的同志推到更高的领导工作岗位上来。虽然呢，你工作时间不长，但你一直积极努力的工作，对自己要求又非常的严。
1: 就拿你对你大舅子这件事来说吧，表现的就很突出啊。组织上对你一直很满意。另外，自从你上任以来，康熙公社的工作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无论是干部群众对你的反应都很不错呀。
0: 吴书记
1: 怎么能提出来辞职呢？
0: 我实在是……
1: 陈志同志，你不要再说了。自从我们站在党旗下宣誓的那天起，我们就已经把一切献给共产主义事业了。我们自己的一切就不仅仅属于我们自己了，它是属于国家、属于党、属于人民。
2: 你不但不能辞职，而且要有个思想准备，接受组织上交给你的更重要的任务。你回去吧，还有更多的工作等着你干呢。

0: 朋友，小朋友，你认识翠花吗？
1: 我妈那么大岁数了，身体又有病，这么大热的天儿跑十来里路到这儿来，连口水都没喝让人走了，你也忍心？
2: 你就疼你婆婆，你不疼你大哥？你大哥现在哪儿呢？你大哥现在还在局子里

0: 妈，你这是干啥呀？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是生陈志的气，跟您没关系。你说这么热的天，你跑这么老远的？
1: 翠花，该说的话你爸妈都说妈脸上了。陈志没本事啊，这个官儿他也不当了。
0: 为啥呀？
1: 他没本事，当着这个官儿又帮不上忙，还一身埋怨，他还当他干嘛呀？我来的时候他已经写辞职报告了。
0: 妈，不能让他辞职啊。妈，咱赶紧回去拦着他。我回去报大志，您等着我啊，千万别走啊。
1: 好。
2: 妈，哎，回来了。妈，回来了。哎，
0: 爸呢？爸，爸，啊，咱赶紧回吧。
3: 一个女人那得拿得住男人才行，回来呢摆足了架子不回去，让他们请三回呢再说，是不是啊？
0: 爸，陈志已经回去写辞职报告了，他不当官了，咱要再不回去那辞职报告就交上去了。
3: 我套车去，你赶紧收拾收拾，咱们一块走。
0: 我帮大进去。哎，那个不是老头子，你这哎，
4: 自从我们站在党旗下宣誓的那天起，我们就已经把一切献给共产主义事业了。你不但不能辞职，而且要有个思想准备，接受组织上交给你的更重要的任务。
0: 行啊，
1: 哎，翠花，他的脾气我还不知道，他决定的事儿就从牛顿。

0: 不回来，他一直就不想当这个官儿。
1: 爸，
2: 千姐，我们对不起你。那这我们不能毁了陈志的前程。这么着，我陪翠花找他去。哎、
3: 妈，来给你爸这。爸，咱走吧。哎，是咋办呀？
2: 回我们开会去了。
3: 找老许问问。老许，那个我们家陈志呢？
4: 他去县里找吴书记了。
3: 真去了？爸，咋办呀？
4: 庆库啊，你也是当了多年领导的人，别人糊涂，你怎么能也糊涂呢？你说你儿子的事儿，是陈书记一个人说了算的吗？你们全家这么逼他，现在好了，他不干这个官了，这回你满意了吧？
3: 爸，都怪你跟我妈，这咋办呀？
5: 孩子脾气咋这急呢？老许啊，他走了多久了？还能不能追回来？
4: 估计这会儿啊，已经跟吴书记谈完了。要是吴书记同意，那么我现在都公布了。
3: 咋办呀，爸？
4: 走。
6: 赶上吗？
5: 嗯，放心吧，县里让他当的这个书记，啊，不是哪个人拍拍脑门就能定的，他说辞就辞了。放心吧，不过他三天两头提辞职，这会给领导带来不好的印象。
6: 都怪你和我妈。
7: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8: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7: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9: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8: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7: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9: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8: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啊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9: 胃。
8: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

我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

0: 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那就中脘穴。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0: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比如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摁，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这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哎，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穴那个穴尾，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 哎，用阳陵。

0: 的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的感觉。
1: 看着，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啊，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啊，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中，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疼痛剧烈，你就扎了一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哎，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对吧？就打开了吧？

0: 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
1: 嗯，
0: 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
1: 嗯，
0: 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
1: 嗯，
0: 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嘛，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样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
1: 嗯，
0: 得拧吧。
1: 对，
0: 你说你光生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的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
1: 嗯，
0: 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
1: 嗯
0: 啊，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嗯，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 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学。

0: 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0: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1.2到1.7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1.2米，表层水温23.2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1米，表层水温18.7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4.7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4.8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5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4.9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一凡。
1: 大家中午好，我是蝈蝈。想先问问大家啊，看到昨天的晚霞了吗？
0: 这朋友圈动此时啊，必须看到了。其实呢，不止沈阳，像抚顺、铁岭、营口、本溪，那一刻呀，刚刚历经风雨，尚在疲惫的人们都被天边的红霞温柔了，治愈了。
1: 你看，从此我们大家都是同风雨共晚霞的交情了。
0: 那这两天呢，特别能哭的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转为温带气旋，停止了编号，真的是长舒一口气。我省暴雨及强对流天气基本结束了。
1: 是的，受强降雨影响的生活也在逐渐恢复。交通方面，沈大铁路、京通铁路等多条铁路列车陆续恢复出行了。那截至今天早上8点，沈阳一共是有270条公交线路恢复了运营。沈阳地铁除了10号线还有部分站点临时调整之外，全线网都已经恢复正常运营了。
0: 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还正式迎来三伏天，一年当中啊最热最潮湿，这个暑气最盛的时候啊开始了。而且呢，今年的三伏天呢还是超长待机版本，足足有40天，中伏呢是20天，8月23号出伏。
1: 入伏了，这个高温天气也已经安排上了。那今天白天，全国大范围地区都会迎来酷暑天气。辽宁被强降雨打压的温度呢，明天也。

0: 要窜到30度以上了。
1: 这老话常说呢，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入伏的伏呢，和福气的福字啊谐音。那头伏吃饺子呢，寓意着入伏纳福，讨个平安顺遂的好彩头，是接地气又暖心的夏日仪式感。愿大家呢三伏安康，暑热不侵，万事舒爽。
0: 这几天的连续强降雨，有市民就担心生鲜生活物资的供应，完全不用担心啊。昨天我们就跟大家伙介绍了，为了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持续影响，我省早已经提前布局，全力做好汛期应急保供工作，保障市场稳定。
1: 目前全省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总体平稳，粮油、蔬菜、肉蛋等民生物资库存充足，货源调运渠道通畅，完全能够满足群众的日常消费需求。
2: 这里是沈阳市十二县农贸批发市场，作为沈阳的主要肉类蔬菜供应地之一，现场呢我们走了一圈，也可以看到大部分的档口正在处在一个营业的状态。那在门口呢，也可以看到很多来自产地的货车正在进行卸货。
3: 近期情况来看呢，价格也是非常平稳。猪肉呢，我们现在每天的供应量大概在500到600头。
4: 这里是沈阳大农副食，整个市场里的人还是非常的多，许多网红的档口已经排起了队。那么整体来说，整个市场的供应是非常平稳的。
5: 当朝这一块呢，已经备足了3到5倍的货量，生鲜那一块呢是备了2到3倍的货量。百姓出来的时候不能买菜难。
6: 抚顺市启动汛期生活物资应急保供机制，全力稳供应、保民生。当地商务部门摸排重点保供企业库存，畅通本地物流通道，备好跨区域补货预案。抚顺市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巡查市场物价，严查哄抬物价行为。目前市区各大商超菜品品类齐全，新鲜充足，物价整体平稳，市民采购秩序井然。作为辽宁重要的农产品供应链，盘锦东北新发地农产品供应链中心抓实园区防汛安全与农产品保供稳价工作，主动对接场内大商户，提前沟通产地，加大调货储备，打通多元供货渠道，确保降雨天气农产品供应不断档不脱销。
7: 依靠库存条件，主流果蔬的批发价格与往例同期持平，我们也会持续落实24小时防汛值守，保障农产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6: 目前我省生活必需品整体价格平稳，粮油价格长期稳定无明显波动，猪牛羊肉小幅浮动，整体保持低位。应季蔬菜受降雨高温影响小幅微涨，涨幅处于合理区间，鸡蛋价格近期略有上涨，各类民生商品价格无异常冲高情况。我省已启动生活必需品日监测机制，对重点保供企业的粮油肉蛋菜奶等生活必需品的库存量、销售量进行每日动态跟踪。本台综合报道。
0: 眼下我省各地灾后抢修工作都在有序开展，受到之前强降水过程的影响，朝阳、陵园市四河当镇多处道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电力通讯设施中断。
1: 截至昨晚，陵园市累计派出水务、应急、交通等行业部门抢修队伍104支，抢修人员2245人。
2: 这里呢是陵园市四河当镇正帐子村的村堵路，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呢，我身后的村民正在对被水冲毁的道路进行修复。那么据不完全统计，正帐子村道路损坏约3000米，经过2天1夜的抢修呢，村堵路已经全部抢通，确保村民正常的生产生活。
6: 灾情就是命令，镇村干部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安置。近两日水退后，联合各方力量组成联合抢险救援队，在县道南五线的施工现场，记者也看到来自陵园市复原矿业的工作人员在现场指挥。据了解，复原矿业在此次抢险救灾工作中无偿提供了2000余吨砂石，
8: 同时也调配了钩机、挖掘机等机械设备支援抢险，用于修复这个水毁的道路，包括后续也将持续提供相关的支持。然后我们现在同时组织了党员、员工对河堤进行巡防、隐患排查，全力配合四河当镇里的防汛工作。
6: 与此同时，电力、通信等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忙碌在灾区一线，全力抢修。
9: 灾情过后，我们迅速组建电力应急抢修队伍26支，共320人，抢修车辆32台，调集足够物资，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全力保障电力供应。
10: 连续2天1夜不间断开展道路清障、基础设施抢修工作，

0: 前电力及通信已恢复正常，预计48小时之内完成主干道路修复工作，村民逐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本台报道。
2: 沈立夏说，强降雨过去了，但是战斗还没有结束。很多人都觉得说，暴雨大雨才会容易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这些地质灾害，一旦雨变小变成了绵绵细雨，就会放松警惕，觉得危险好像已经过去了。
3: 这其实呢是一个非常致命的认知误区啊。
2: 嗯，
3: 看着雨势平缓，雨量不大，没有什么风险，但事实上呢，这种温柔的小雨反而藏着更大更隐蔽的地质灾害隐患。
2: 对，气象专家说，不管是滑坡还是泥石流，核心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山坡沿土原本稳定的状态被雨水彻底打破了。短时暴雨，雨量大，来得及，这雨水呢来不及往地下渗，它就会在地表形成水流，直接冲刷山上的土石。
3: 那这种暴雨引发的灾害呢，其实特别的直观，伴随着降雨同步发生，咱们肉眼就能看见啊。
2: 嗯，
3: 大家能够及时的发现，快速避险，相当于直白的鸣枪，看得见躲得及。而持续的绵绵细雨呢，就是让人防不胜防的案件。这种雨呢强度低，不会形成明显的地表流水，看起来呢风平浪静，但是雨水呢会顺着土层的缝隙一点一点的往山体深处渗透，属于典型的内伤侵蚀，外部啊完全看不出异常，这风险却在山体内部是悄悄累积。
2: 对，雨水持续下渗，它就会不断的增加山体土层的重量，原本干燥的泥土碎石咬合的十分紧密，稳定性很强，但是吸水之后呢就会快速软化了，这颗粒之间的粘合力包括摩擦力都会大幅下降，稳固的坡体就慢慢的失去了支撑了。
3: 那么尤其是山区的这种高陡斜坡，本身呢就有向下滑动的趋势，如果坡面上呢还有厚厚的松土碎石层，小雨的持续渗透啊会让土体湿稳的速度变得更快。那么除此之外呢，喀斯特地貌区域也是高危地带。
2: 对，很多喀斯特山体看着是坚硬的整块岩石，实则内部溶洞裂隙遍布，孔洞交错，雨水特别容易顺着缝隙钻进岩层深处，长期浸泡软化山体结构，悄悄掏空底部支撑，这是为什么这类区域特别容易出现小雨致灾的情况。
3: 喀斯特地貌呢比较典型，但其实需要注意的不仅仅是广西刚刚经历强降雨的朋友，山区的朋友都有提防。小雨灾害最大的特点呢也就是滞后性，这也是最容易让人放松警惕的一点。
2: 嗯，
3: 而且呢如果刚刚经历过台风天气啊，这种风险还会翻倍的叠加。
2: 对，那么如何针对性的避险呢，咱们得好好说一说哈。
3: 嗯，
2: 住在山区坡脚的居民，首先一定要彻底摒弃小雨无险雨停无忧这种错误的想法。牢牢记住啊，雨停不代表地质风险解除了。
3: 同时呢大家要日常多留意这种房前屋后山体的细微变化，那么以下这些呢都是危险信号。首先呢，墙面新增裂缝，包括坡面不停的掉碎石，山体持续渗水，包括山泉水质呢突然变得浑浊，只要发现这些异常，不用犹豫，咱们的第一时间转移到开阔的高地避险。
2: 对，而且一定要远离陡坡、溶洞、人工开挖的边坡，包括山沟、这个谷口这些高危的点位，千万不能抱有任何侥幸心理。
3: 汛期呢，时刻绷紧地质安全这根弦，关注气象和地质灾害预警，认清小雨滞后性灾害的危害，守住生命安全的防线。
2: 嗯，说了下，我们就来说暖心。
3: 嗯，
2: 这两天沈阳的持续性强降雨，让城市不少路段积水成片，在不少人居家办公，在手机上为逆行者点赞的时候，有两位冒雨出行的市民成为了全网关注的焦点。
3: 来说说啊，第一位贡献名场面的是一个划着桨板的帅小伙，他是一位漂流爱好者，家中的常备桨板。那暴雨当天呢，他放心不下自己的烧烤店，本想呢划桨板去看看，但是呢路过地铁口啊，发现一堆这个下班市民是困在那儿动不了，最深的地方呢达到了1.6米深。
2: 对，这江先生直接就开启了免费百度专线了。为了桨板稳当啊，他是全程跪在板子上划，一趟接一趟的来回送人，连续不间断6个小时啊，这雨水浸透全身，长时间划桨也让他体力透支，嘴唇发紫，脸色苍白。即便路人多次劝他说休息喝口水，他都摆摆手，心里只想着先把所有人平安送回家。
3: 那么整个运送过程当中呢，他唯一一次停下划桨是接到女儿打来的视频电话，孩子呢惦记着淋雨在外的爸爸。
4: 干嘛呢？
5: 爸，
4: 爸有点累了，爸爸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帮他们回家。我这会儿不下20个人了。
5: 他们要去哪儿啊？家啊？
4: 他们回不去家了，然后水雨太大了，水太深，我帮给他们送回去。来来，爸爸再干一会儿，再拉点人，然后爸爸就回家陪你玩去，好不好？
5: 爸爸赚到钱了吗？

0: 刚才有一个老爷爷非得给我200块钱，我没要，爸爸是义务的，跟爸爸飞个吻吧，爸爸拉人了啊。
1: 短短35秒，匆匆和家人报完平安，江先生立刻又投入到了接送的队伍当中。
2: 事后呢，不少呼救市民想掏钱感谢，全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他说啊，当时呢没多想什么，就觉得大伙儿出门上班不太容易，能搭把手就搭把手，压根没料到自己能接送几十位市民，更没想到他成为了别人眼中的风景。
1: 对，还有一位先生，他的走红呢是从善意的调侃开始的。齐腰深的积水当中，他推着自行车在湍急的水流里艰难前行。有不少网友就忍不住发问了，说这班是非上不可吗？
2: 这班还真是非上不可。因为视频当中的主人公呢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产科医生，名字呢叫做初振豪。
3: 今天做了两个相对比较复杂一点的手术，那个患者也是定好的今天手术，所以这个之前也说这个班还真是非常不可，那患者在等着我们。
1: 就像昨天咱们在节目当中说了，就有些班啊还真是非上不可，因为那里有我们要守护的人，产科随时有待产急诊的产妇，母婴安全容不得半点耽误，别人能居家，但是医护岗位根本离不了人。
2: 当天呢全市学校停课，很多单位居家办公，初医生呢是提前半个小时出门，趟过没过腰部的深水啊，一路小心躲避积水下的井盖隐患，耗时很长时间才抵达医院。
1: 刚到科室，他立刻顶替上了那些被暴雨困住无法到岗的同事，马不停蹄地开展急诊接诊、剖宫产手术，一整天连轴转不停歇。
2: 其实不止他一个人啊，整个产科科室的医护人员啊，全都克服出行难题，全员到岗。大伙儿心里啊都清楚，这肩上扛着的是一条条的生命，再难也必须坚守。
1: 对，你看，一边是普通商户自发摆渡陌生人不求回报，一边是医护人员冒险逆行坚守生命防线。
2: 暴雨无情，人有情，危难时刻。平凡人挺身而出，各自担当，成为这个城市风吹不弯的脊梁与冲不垮的堤坝，为你们骄傲。
1: 说了下，我们来说一说八位消耗了，风雨过去了，但是那些感动的瞬间永远定格在我们共同的记忆里。
2: 没错啊，记忆当中呢，不仅仅有变成河道的揭露，更有那些中流砥柱一样带给我们安全感的身影。
1: 是的，风雨当中，沈阳公安交警全员在岗，坚守在每一个路口、每一条街巷，发现熄火车辆就趟水过去推，看到被困群众就背起来往安全地带转移，从白天到黑夜没有人退缩。
2: 辽宁消防同样冲锋在前，涉水搜救，逐户排查，用橡皮艇、绳索甚至肩膀把被困群众一个接一个接出来，不管水多深流多急，他们始终没有停下脚步，直到确认每一名需要帮助的人都已转移到安全地带。
1: 当山洪冲断光缆，通信告急，抢救人员手挽着手逆流而上，在湍急的水流中一步步向前挪动，脚下是泥泞和碎石，身边是滚滚洪流，可他们没有一个人后退，全力抢修，争分夺秒地恢复通信，守护这座城市永不消逝的电波。
2: 一辆道路救援车在执行任务时被困积水当中动弹不得，路过的市民呢没有观望，没有犹豫，大家自发聚拢过来，喊着号子一起用力推车，雨水打在脸上，积水漫过膝盖，但没有一个人松手，双向奔赴的温暖就这样在暴雨当中悄然上演，也勾勒出这座城市最为动人的守护图景。
1: 沈阳一位姑娘一边念叨着今天就飙上这个劲儿了一边徒手清理下水道口，看着水哗哗往下流，那个成就感啊一下子就上来
4: 了。把那个光棍点给他，那没水都给他泼去，你说水擦擦完啥呀，都出来玩，回来呀睡觉，这都干活。哎呦，我
2: 这沈阳大哥更直接啊，看不顺眼就动手清理这个堵塞的下水道，让积水尽快退去。
5: 这为沈阳市服务啊！
6: 整第几个了？
5: 我现在是算这个是第4个。

0: 等多长时间了？
1: 两个点了呗。
0: 这个一个地方吵的是老多呗。
2: 一辆载有婴儿的私家车被困积水中，执勤交警和过路货车司机联手施救，顺利将婴儿安全转移。你看小

0: 一位气血老人被困屋内不肯撤离，民警登门耐心劝导，我们是来救你命的，最终引导老人及时撤离。
1: 铁岭县李千户镇白梨沟村，一名村民被洪水围困在自家房屋当中，积水达到了1米5深，这水流湍急，常规的冲锋舟没有办法下水，救援人员当机立断调整方案，调来无人机，救援队员搭乘飞行器往返2趟，稳稳把被困村民转移到了安全地带，全程无一人受伤，这也是这一次防汛里特别亮眼的一次创新救援。
0: 大雨终将停歇，积水终会退去，在风雨当中彼此扶持的画面会一直留在人们的心里，没有人生来勇敢，只有人选择挺身而出。消防、交警、环卫、电力、通信抢救人员坚守一线，用专业扛住险情。街边清理淤堵的路人，推车帮忙的市民，每一个弯腰，每一次伸手，都实实在在护住了身边人的平安，用平凡善意温暖着这座城市。
1: 是啊，暴雨面前，一座城市的底气，从来都来自每一个愿意站出来的普通人，也来自坚守岗位、随时待命的一线工作者。
0: 风雨虽大，辽宁有爱，致敬每一位逆行的守护者，辛苦你们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3: 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说一下，说热血少年高考结束之后，学生们可能有无数规划啊，比方说考驾照、学技能、去旅游。但是当汛期灾情出现，他们做出了另一番的选择，去广西支援。
0: 7月7号，刚参加完今年高考的上海学生吴宇伦，在网上呢刷到了广西防汛救灾的

0: 志愿者的招募通知，他当即就坐不住了，拉上了同学辛子瑜，决定呢前往广西杭州当志愿者。
1: 怕家里人担心嘛，他们就谎称要去江苏无锡旅游，之后呢收拾行李，悄悄就买了物资，方便面、火腿肠、八宝粥、手电筒、蚊香全都备齐了。7月9号一早就坐上高铁直奔广西，
0: 这一路可不容易啊，12个小时的高铁，然后呢再转高速，再走颠簸的县道，半夜11点多才抵达乡镇物资仓库。俩人呢放下行李啊，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带的物资全部捐献，紧接着呢连夜开工分拣搬运全国各地送来的救灾物资。
1: 连着4天他俩是辗转各个救灾点位，天天累得是浑身酸痛，可小伙子一点不觉得苦，还说很难找到比这更酷炫的18岁了。这边孩子是一腔热血啊，另一边小吴的妈妈黄女士就有点担心了。
0: 当得知孩子呢在广西救灾之后啊，她立马联系儿子确认安全，得知真相之后她特别欣慰啊，说啊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危难时刻主动上前，作为家长特别感动。
1: 除了上海这两位学生，全国各地不少刚考完的考生都是自发往广西灾区赶，像河南17岁的小伙子蔡雨墨刷到了洪灾视频，买了全程站票千里奔赴灾区，到地儿之后二话不说挽起裤腿踩进了没过脚踝的淤泥里清淤，分发物资，手心磨得通红，马甲是湿了一遍又一遍。
2: 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嘛，然后河南新乡站票到重庆，然后转过来一直打的，到南京打车过来。
3: 我觉得吧，趁年轻多去做你觉得有意义的事吧，都有困难的时候嘛。然后我父母他们都知道，他们一开始也是挺担心我的这个人身安全的。
4: 他奶奶和他爸爸比较在就是相对来说能多点，然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嘛。哎呀，孩子每天都报平安，他一报平安都不担心他。
3: 我来这边主要就是清理淤泥，然后给民众发放物资，还有搬送运输过来的物资。当地的民众对我都比较亲切，然后看我一个人从河南过来的，对我都比较热情。
0: 年轻就该做点有意义的事儿啊！小伙子说的真好，一方有难就该伸出援手。他的家人呢也特别支持孩子的选择，而这份理解成为了少年逆行的底气。
1: 在广西宾阳，还有3名刚刚经历完高考的小伙子潘宗石、刘玉、叶宇轩，看到家乡受灾严重，他们花了2个小时赶到现场清淤，自发加入清淤队伍。
5: 你们是哪个学校？
6: 是宾阳县开路中学。
5: 你们多大了？
6: 18岁刚高考完，在电视上看到我这边都被淹了，我们就过来了，贡献一点力量那样。
0: 现场的淤泥呢非常的重，稍有不慎就会被木板划伤。7月9号呢，3个人抵达了甘棠镇，就开始埋头苦干，那么到了下午4点才收工。这浑身上下是沾满了泥浆，这活生生变成了3个小泥人。而休整了一天之后呢，他们又约上了另外2名伙伴去其他受灾村镇继续清淤作业。
1: 在广西的救灾现场，还有许多从全国赶来的学生志愿者投身到防汛救灾中。17、18岁的肩膀不算宽厚，但在救灾现场他们没有退缩，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但是做的全都是一件件实打实的小事儿。
0: 这群热血少年用行动告诉我们，青春最好的模样就是心怀善意，挺身而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少年自有少年担当，正是他们让我们看到了新一代年轻人最动人的底色。
1: 说了下说热血传承，最近广西多地遭遇了洪水侵袭，贵港教育园区出现了大面积积水，10000多名师生被困，危急时刻南部战区陆军某旅紧急出动驰援一线。
0: 在众多救援战士当中呢，有一位名字叫做吴杰的战士经历格外特殊，格外动人。
7: 我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出现在人民需要的地方。
8: 我们是第一次船进去的，靠手一桨一桨的划进去的，在距离学校200米远的时候就听到学生喊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当时我们的心无比的激动，就想赶紧把船划进去将物资分发给学生。
7: 我的老家是四川的，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我才12岁，现在我都还记得被困时候那种绝望，如今我穿上了军装，当时我就想不管前面有多危险多困难，我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出现在人民需要的地方。
1: 吴杰出生于1996年，老家在四川大邑县，距离汶川地震的震中只有40公里左右。2008年汶川大地

0: 正发生的时候，年仅12岁的吴杰还是一名正在上6年级的小学生。
1: 地震发生的那一刻，吴杰正在教室里边上数学课，老师呢反应迅速，把全班同学紧急疏散到操场。万幸的是呢，当时班里没有人受伤，但突如其来的大地震让家园遭受重创。
0: 就在大家惊慌不安的时候，解放军救援队伍来了，救援人员送来各类生活物资，搭建临时帐篷，在满目废墟中为受灾群众撑起了一个个临时的家。
1: 吴杰回忆啊，当年呢看到解放军来的那一刻，心里瞬间就踏实了。也正是这一次的经历，在他心底深深种下了一颗种子，立下了参军报国的志向。他下定决心要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0: 带着这一份初心和信仰，2015年，吴杰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军装。进入部队后，他从不敢松懈，刻苦训练，打磨本领，不断成长，成功被选为侦察兵，成为了尖兵中的尖兵。
1: 这些年来，吴杰的荣誉和证书都多得数不过来。他常说啊，技多不压身，多学一项本领，海陆空各类救援任务自己都能顶得上。
0: 今年7月10号，广西贵港遭遇严重洪灾，接到救援命令之后，吴杰和战友们奔赴抗洪一线。他驾驶冲锋舟滑进积水严重的贵港教育园区，转运物资，解救被困师生。他驾驶的冲锋舟每次能够搭载10几人，每天在积水校区和安全接收点之间往返近20次。
1: 他还成功转移了一名刚刚出生数月的婴儿。他说啊，自己的孩子呀，也和这个婴儿年纪相仿，自己救下的不只是一个小的生命，更是一整个家庭的希望。
0: 是啊，站在抗洪一线，吴杰格外能够体会危难中的无助。他坦言，自己至今还记得18年前汶川地震时那种恐慌又绝望的心情。所以如今身披军装，不管前方洪水多么汹涌，险情多么危险，他都要第一时间冲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
1: 目前贵港的抗洪救援工作还在持续推进，吴杰依旧和战友们坚守在青淤一线，用行动践行着洪水不退我们不撤的铮铮誓言。从被救者变成救人者，从受助者变成守护者，跨越18年的身份互换，最为动人的成长，也是最为珍贵的初心传承。
0: 说得下，说中国制造。广西贵港洪灾牵动人心，洪水围困校园，数千名师生被困多日。就在大家担心不已的时候，一台巨型装备劈开浊浪，稳稳驶来，成为了被困师生的希望之光。
1: 现场特别让人动容啊！被困3天的学生看到他的瞬间直接落泪，一句看到这个船就想回家了，真的是戳中了无数人。
0: 用了不到20个小时，安全转移了6000多名师生，零遗漏，零受伤。也正是因为强悍的救援能力，这台巨型装备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为救援航母。

0: 这样的场景，这样的画面，真的是让人热血沸腾，为祖国点赞，为中国制造点赞。
1: 其实说起来呢，这台救援装备啊，它并不是真正的航母，它的名字呢应该叫做应急动力舟桥，是我国完全自主研发自主制造的国产重器。它最早呢是一款军用渡河桥梁装备，主要作用呢是帮助各类的车辆履带装备能够快速跨越江河障碍，解决通行难题。
0: 对，而且早期的舟桥其实还没有自带动力，作业的时候呢是需要搭配专用的架桥气艇顶推才能够在水面移动作业，这个操作流程是相对繁琐的。而经过不断的技术迭代升级，研发团队把动力系统直接集成到了舟体内部，不用再依赖辅助设备，整体结构更为紧凑，架设速度更快，操作也更加简单便捷。
1: 从专用渡河装备蜕变为全民点赞的救援重器，它的实力都是一次次在抢险实战当中验证出来的。早在2016年呢，装备刚定型，他就奔赴安徽池州，快速封堵堤坝溃口，首战告捷。
0: 2021年河南特大暴雨，这个应急动力舟桥也是在新乡5个多小时成功转移了1000多名被困群众。2022年四川泸定地震。

0: 陆路交通彻底中断，他在大渡河上紧急开辟水上生命通道，让各类救援装备顺利进场，为救援争取了宝贵时间。可以说哪里有危难他就奔赴哪里。
1: 很多人都好奇啊，说这个刷屏全网的救援神器到底有多厉害。那下面呢就带大家全方位解锁他的硬核实力。
2: 亮点一，水上搭积木，十几分钟快速搭好，整套舟桥分成一块块标准浮箱，卡车运到河边直接滑下水，浮到水面会自动展开铺平，人站在浮箱上简单操作，模块就能锁紧拼接。亮点二，浮箱自带动力，抵得上50艘橡皮艇，拼接完成后平台超大，承重超60吨，一趟能转运500多人。亮点三，一套装备两种用法，渡船模式向大船来回往返，快速转移被困群众，运送救灾物资。浮桥模式首尾相连跨越河面，重型抢险车辆连续通行，打通水上运输通道。
0: 从最初的渡河工程装备到如今守护生命的应急救援重器，动力舟桥的迭代升级正是中国科技赋能应急救援的生动缩影。
1: 每一次技术优化，每一次装备升级，都是对生命救援防线的一次加固和延伸。这套硬核又温暖的中国重器，用实力诠释了大国制造的底气，也守住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初心。致敬，点赞。
0: 说一下我们新闻继续。最近厦门一名6岁男童和家人走散了，焦急时刻路过的外卖骑手发动同事一起寻找，仅用10分钟就帮孩子找到了家人。
3: 7月4号晚上7点多，田女士一家在厦门曾厝垵游玩时，6岁的孩子突然不见了。当时正值夜间客流密集时段，家属随即向现场保安求助并报了警。正在附近取餐的外卖骑手沙马十一看到焦急的家属，主动上前了解情况。
4: 当时我说要了一张照片，我在发群里面，因为我们很多骑手在曾厝垵这边跑，然后人多力量大嘛，然后我就想着在群里面发一下，万一哪个兄弟看到了呢，就能帮助到这位小朋友的妈妈。
3: 转发完寻人信息后，沙马十一继续上路送餐。途中他在曾厝垵另一侧街口看到一个独自行走的小男孩，上前一问，正是走失的孩子。
5: 不会走丢了呢，不要怕啊，有叔叔，叔叔带你找你妈妈。
6: 他把小孩交给我以后，然后我当时就跟他鞠了个躬，说谢谢。一个小小的举动，说实话他就是拯救了我的家庭。
4: 我感觉我好像帮到了一个母亲，我自己也是还挺欣慰。如果下次还是遇到类似这种情况，我都会帮忙，能帮都会帮。
7: 说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撞在一起，车窗外面的马儿格外活泼热情，一个劲儿凑到窗边主动示好。反观车内的小狗十分腼腆，全程扭头躲闪，连对视都不好意思，一动一静的互动气味十足。说指尖绝技，小伙儿练就指尖旋转术，各类物品在他的指尖自如转动，哪怕是笨重的电视机也能稳稳托起持续旋转，平衡感与手部控制力堪称一绝，娴熟流畅的操作看得人直呼厉害。说戏精小狗，家中小猫埋头偷吃，一旁的小狗看见立马开启告状模式，不停挤眉皱脸，靠丰富小表情无声地举报同伴，又告状又不得罪猫，真是一举两得呀。说华丽变身，西安一位90后宝妈热爱手工，仅凭剪刀与巧思就把寻常报纸层层裁剪塑形，给女儿打造氛围感拉满的高定蓬蓬裙，亲子共同设计创意满满，这独一无二的公主裙无可替代。
0: 说下接下来我们来聚焦火热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眼下半决赛上演巅峰对决。
1: 北京时间7月15号的凌晨的半决赛当中呢，法国是以0-2负于西班牙，时隔16年，西班牙再次闯进了世界杯决赛，将与英阿大战中获胜的一方呢，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0: 那在这场比赛当中，这节奏全程是被西班牙掌控啊，就是攻防两端表现堪称完美。你看比赛第22分钟的时候，天才 彩小将亚马尔是凭借着灵活跑位制造了点球机会，奥亚萨瓦尔呢是稳稳主罚命中，帮助西班牙率先打破僵局，将比分改写为1-0。
1: 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也是法国队本届世界杯首次陷入落后局面。
0: 嗯，
1: 那此前呢，法

0: 球队一路是稳扎稳打，从未被对手率先破门，结果呢这一次彻底被西班牙打乱了比赛节奏。
1: 对，
0: 下半场比赛第58分钟，西班牙再下一城，波罗单刀冷静推射破门，将比分锁定为2-0。
1: 中场哨响，西班牙是2-0零封卫冕冠军法国，成功挺进了本届世界杯的决赛。那距离再度捧起大力神杯仅一步之遥了。
0: 而夺冠大热门法国遗憾止步四强，爆冷出局，没能延续卫冕之路。
1: 明天也就是7月16号的凌晨3点，亚特兰大体育场将会迎来英格兰对阵阿根廷的巅峰较量，争夺最后一个决赛席位。
0: 那这场比赛呢，之所以万众瞩目啊，是因为两队呢堪称世界杯历史上最具故事感的宿敌。在64年的时光当中呢，双方曾有过5次巅峰对决，每一次交手都留下了无数的经典名场面。
1: 对，其实咱们看一下首次交锋，要从1962年说起了。在智利世界杯小组赛当中，英格兰是3-1击败了阿根廷，顺利晋级了当年的世界杯8强。
0: 随后呢，在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1/4决赛当中呢，两队再度相遇。当时啊，这场比赛呢有着许多争议，
1: 对，
0: 甚至呢在赛后啊，双方还矛盾激化，由此结下了绿茵夙愿。
1: 而最经典的一战呢，当属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1/4决赛了。马拉多纳是4分钟之内接连上演上帝之手和世纪进球，带领阿根廷2-1逆转英格兰。
0: 之后呢，就是1998年法国世界杯，经典名场面再度上演。18岁的欧文单骑闯关惊艳全场，而后呢，贝克汉姆报复性犯规吃到红牌被罚下之后呢，一度是背负着巨大的争议啊。
1: 对，两队的最近一次交手呢，就是在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小组赛当中了。欧文是制造点球，贝克汉姆一蹴而就，英格兰1-0击败阿根廷，也让阿根廷遭遇了40年来首次世界杯小组赛就出局的尴尬战绩。
0: 纵观历次交锋，英格兰常规时间呢取得3-1-1的优势战绩，但最近两次淘汰赛对决啊，全都是阿根廷笑到了最后。
1: 嗯，那英阿双雄究竟谁能够突围晋级决赛，真的很让人期待哈。
0: 没错啊，其实我更期待的是呢，最后的胜出者和西班牙的交锋，谁会最后捧走大力神杯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嗯，说一下我们新闻继续。
0: 嗯，
1: 今天就是头伏了，这三伏贴的热度居高不下呀。去医院贴三伏贴往往需要排队贴敷，那为了图方便呢，可能有些人就会网购三伏贴自行贴敷。
0: 网购三伏贴到底安不安全？贴三伏贴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呢？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2: 通过某购物平台查询搜索关键词三伏贴，网上销售的所谓三伏贴的条目不下千条。面对这些琳琅满目的三伏贴，又该如何选择呢？北京中医医院的专家表示，线下贴敷更安全更靠谱。
3: 冬病夏治三伏贴它实际上属于一个治疗，还是应该由专业的人士来这个进行一个操作。有些很可能你不太适合贴，我们就有可能在询问的过程中就可以截止住了。
2: 除了网购三伏贴可能存在安全隐患外，另外的两种误区也是临床上常见的现象。
3: 三伏贴的话，它确实不是包治百病。
4: 嗯，
3: 相反的话，对于某些特殊的人群的话，使用三伏贴以后，相反不能获益，相反还有害。至少经过了2年的这个对药物选学啊，还有这个贴敷时间的一个观察和分析，最后总结出来的话，实际上从成人来讲的话，4到6小时是它不仅能够保证它的药物的一个有效性，相对来说它的安全性也是最好的。
2: 医生还提示广大市民，三伏贴也不是人人可用，有几类人群严禁贴敷。而且三伏贴并非养生万能神药，虚寒慢病人群提前1周养护阳气，忌口避寒，应选择正规医院辩证贴敷，才能收获理想效果。
1: 俗话说，冷在3灸，热在3伏。三伏天呢，也是中医冬病夏治的黄金期。
0: 那什么是冬病夏治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冬病夏治就是借助夏季天地阳气充沛，人体阳气旺盛的一个时机，调理因自身的阳气不足或者寒邪内服，容易在冬季发作或加重的虚寒类的疾病。其中呢，三伏天是人体阳气最为隆盛，调理效果更佳。
6: 冬病夏治并非适合所有人，主要针对虚寒性体质、虚寒类疾病人群。以下四类人群和病症最适合在三伏天进行调理：呼吸道疾病，比如反复感冒、过敏性鼻炎、哮喘类疾病等；消化系统疾病。

像脾胃虚寒、慢性胃炎等骨关节和妇科的一些虚寒性问题，例如老寒腿、宫寒痛经，还有体虚人群表现为常年怕冷、免疫力低下等。三伏天的中医调理主要有三种疗法，三伏贴最为大家熟悉，它是将特制的药膏贴在特定穴位上，通过药物渗透来达到治病。

0: 疏通经络，调和脾胃。
1: 说一下说反诈，最近扬州市民王奶奶在银行购买并且准备邮寄价值将近200万元的黄金时，被两名银行工作人员及时发现并且报警了，让王奶奶免遭重大财产损失啊。
2: 日前扬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对两名银行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表彰。
3: 就在几天前，年过八旬的王奶奶来到银行，将名下近200万元定期存款转为活期，随后还购买了等值的黄金。如此反常的大额资金操作，引起现场银行工作人员崔翠和张艳梅的高度警觉。
4: 一般情况都是家里有急用，但是客户呢自述是想要购买黄金，就是而且200多万的话，购买黄金金额克重也是比较大的。
3: 接到银行报警后，辖区警方立即行动。
5: 你昨天那个有个就是自己的定期的这个钱把它取出来，就是
6: 买了
5: 黄
6: 金了。
5: 黄金是下一步是要
6: 理财啊，以后黄金还是保值的。
3: 掌握确凿的诈骗线索后，民警第一时间联系银行，紧急叫停了老人的黄金订购发货流程。随后，民警根据线索层层追溯，火速拦截，成功追回了王奶奶被骗的黄金。日前，针对银行工作人员崔翠和张艳梅关键时刻见义勇为劝阻诈骗的行为，扬州市广陵区两级见义勇为基金会决定对两人进行表彰。
7: 说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14号晚播出。隐蔽战线牺牲英烈，在海外勇救当地溺水群众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等获得感动中国荣誉。说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此次展览总面积首破10万平方米，有1100余家企业参展。展览将首发首秀最新 AI 产品，多款人形机器人、 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也会在大会上展出。说我国南方早稻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进度已过40%。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说旅韩大熊猫爱宝6月3号产下一只雌性幼崽，爱宝乐园于13至19号在官方社交媒体和官网为熊猫幼崽举办征名活动。爱宝和乐宝于2016年抵达韩国，入住位于韩国京畿道龙仁市爱宝乐园的熊猫世界。说近日，美国加州大学工程团队与外科医生团队完成了全球首例利用远程操控人形机器人进行实时临床手术的试验。本次试验表明，人形机器人完成远程手术的操作精度可与目前的专用远程手术机器人系统相媲美。说近日，美国纽约公园迎来一场极具诗意的沉浸式艺术展。法国艺术家以数百只漂浮瓷碗打造天然水上音乐，动静结合的创意演出为当地艺术爱好者带来独特的观展体验。由于运动轨迹完全随机，每一刻的旋律音效都独一无二。
8: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0: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8: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 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

0: 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看新闻上北斗，
4: 面对困难和问题，
5: 消飞机活动
3: 权威发布一线直击，向上看辽宁，尽在北斗融媒。
6: 盛夏，欢迎回来。盛夏时节，大漠明珠，红碱闹，碧波万顷，水天一色。
7: 节目的最后，一块儿去欣赏湖光与沙影交相辉映的美景。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明天见。
6: 明天见。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4: 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

0: 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戴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 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
3: 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带风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会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4: 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
0: 在网腰上这么一戴啊，老轻松了。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便宜点的也得百八十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
0: 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戴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戴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
4: 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
4: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
3: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带风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
3: 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
2: 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
2: 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
2: 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4: 护腰带。
1: 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

0: 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会员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2: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7: 护腰带，
1: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2: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

0: 上前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3: 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

0: 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4: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6: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往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0: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

0: 老许啊，他走了多久了？还能不能追回来啊？
1: 估计这会儿啊，已经跟吴书记谈完了。要是吴书记同意，那么我现在都公布了。
2: 咋办呀，爸？
3: 走。
4: 爸，还能赶上吗？
5: 嗯，放心吧，县里让他当的这个书记，啊，不是哪个人拍拍脑门就能定的。他说辞就辞了。放心吧，不过他三天两头提辞职，这会给领导带来不好的印象。
4: 都怪你和我吗？哎，爸，你看那是不是陈志的自行车啊？老四，快停，快停，快停，快停！停一下。嗯。哎，爸，就是他的自行车。
0: 你没辞了吧？
1: 辞什么？
0: 你不是去县上辞职去了吗？哦，
1: 辞了。
4: 啊？
1: 可吴书记没接受。
4: 哎呀，那你在这儿干啥呢？
1: 我累了，歇歇。
4: 爸，你看把陈志都逼成啥样了。
0: 陈志啊，怪爹老糊涂了。走，咱们赶紧回家。
4: 走，回家。

0: 说起来，其实这个事儿啊，爹一开始就明白了。你哥这回的大狱那是非蹲不可，判了5年，那是轻饶他了。这要不是你帮着劝说咱家里头积极赔偿，10年8年也是他。
1: 爸，
0: 爹就是生你的气呢。陈志啊，你跟爹说实话，那天晚上金局长过来，那是不是你们两个事先捏过好喽，给爹演了一场戏看呢？
1: 爸，
0: 你以为你这个爹是那么好糊弄的啊？
1: 爸，我没想让他骗您，我就是跟他说这件事儿啊，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能办就办，实在办不了，那也要想好了怎么跟您解释。
0: 陈志啊，咱们是一家人，你要有什么难处呢，只要把道理来说透了。是，那翠花她娘，一个农村的女人，她不理解，可是爹理解呀，是不是啊？你不能骗我呀！你说你糊弄我，我能不生气吗？我能不跟你发脾气吗？行了，原谅爹这一回啊。
1: 爸，您可不能这么说，是我不对。
0: 往后啊，这么着，咱们爷儿俩要是生了气，产生了矛盾，咱们有啥事儿解决啥问题，不许一天到晚什么辞职啊，什么辞打报告了挂到嘴边上，知道吧？你以为你这个官来的容易吗？3天2头的提辞职，你说你让人家领导怎么看你啊？听见了没有？翠花啊，翠花，
2: 哎，
0: 来，
2: 爸，咋了？
0: 啊，你坐下，有些事儿我得嘱咐嘱咐你。
2: 哦，
0: 你哥这个事儿呢，陈志是把该做的事儿都做了，要没有陈志，不止5年，明白吗？
2: 哦。
0: 那就是两口子过日子，免不了那磕磕碰碰的，拌句嘴啊，闹点矛盾呐、啊，别动不动就往娘家跑。对，以后也不许你娘在这瞎掺和。那做媳妇的呀、啊，要知道心疼男人，要把陈志来伺候好了，他才能在外面好好的工作呀，是不是啊？哎，往后陈志要是再提辞职，不管啥问题，那就是你的事儿，我就拿你试问。
2: 爸，你放心吧，我知道了。陈志，你听见没有？你要是再提辞职的事儿，那你就是逼着我爸打我呢。

0: 妈，您出来干什么呀？晚上凉。哼，
1: 妈当初啊，就不该给你买那台望远镜。可是
0: 您已经买了，就再也收不回去了。坐下，妈跟你聊聊。聊什么呀？聊聊翠花。展芝啊，翠花是个好孩子。我知道。
1: 这话您都快说100遍了，我从来没否认过。他只是从小没受到良好教育，没文化，所以有些道理他不懂。可你得教他呀。这话
0: 您也说了不止一遍了，妈，有些道理能讲通，可有些道理是讲不通的。人有了文化，道理自然就讲通了。可翠花她不是小孩了。
1: 去世的时候啊，有些糊涂了，变得很不讲道理。翠花这么伺候他，他动不动就给翠花发脾气。他受了一辈子的气，临走了，想找个人发泄一下，把翠花当成了出气筒。

0: 有时候我看着心里都不舒服，替翠花抱屈。可人家翠花就从来没有抱怨过，她跟我说：“老小孩，老小孩，妈，咱就把俺爸当成小孩吧。你看看，翠花都能把你爸当小孩，你怎么就不能把翠花当小孩呢？”妈老了，也陪不了你们多少日子了，可我得看着你们过上好日子才能毕业。
1: 妈，您别这么说啊。
0: 你一定要好好帮翠花啊。
1: 我听您的，我好好帮她。

0: 别干了，来来来，过来。
1: 哎呀，我干完这点我就进屋。
0: 别干了，我有话跟你说。来，
1: 啥事儿啊？咋了？
0: 啊，给你的。
1: 这啥呀？
0: 书本文具。翠花，你在家也没事儿，以后我晚上教你学文化吧。
1: 我才不学呢，我都多大岁数了？
0: 那怕什么的呀？这以后没文化呀，让人瞧不起。你还是学学吧。
1: 那谁不瞧不起我？谁瞧不起我，我还瞧不起他呢？那没文化的人多了。
0: 我教你，你还不学吗？
1: 你教我啊？啊？那你哪有时间啊？
0: 抽时间吧。嗯，
1: 那你要教我，你不许笑话我笨啊。那过去我在村里的时候，就因为老师笑话我笨，我才不学的。
0: 你是我老婆，笑话你不等于笑话我自己吗？
1: 那行，那我学。
0: 好了没有？赶快过来学习吧。
2: 啊，来了来了，马上就来啊。
0: 哎，啊，你不是刷完碗就来吗？怎么又洗上衣服了？哎呀，
1: 这些衣服搁那儿我看着糟心，我先洗了。
0: 那你到底还想不想学？
1: 学学，这不都答应你了吗？
0: 那衣服回头再洗。
1: 不行不行，我洗完马上就来，我快着呢。
0: 好好好，我帮你洗。
1: 哎呀呀呀，你起开起开，你洗啥呢？行行行了，哎呦，真够犟的。行行，回头再洗啊。哎呦，学学学，
0: 快点，
1: 走走走，
0: 走，
1: 学学学，
0: 坐好坐好啊。嗯，哎。啊，上课得有个上课的样子啊！正式开始了啊！
1: 好好好，
0: 今天是你的第一课，
1: 好好好，
0: 你认真点啊！
1: 哎，认真。
0: 这样，我先测验一下你认识多少个字儿。
1: 哎，大智哭了，我去哄哄他。
0: 算了算了，有妈呢，有妈看着呢，你放心吧，好好学习啊！哎，我给你写个字儿啊，这字认识吗？
1: 这太阳的阳嘛。嗯，
0: 对，不错。再给你写个字儿啊。这俩字认识吧？
1: 哎呀，你也太小看我了，这我的名字翠花。
0: 行，再写俩字啊。这俩字，
1: 这男这女。
0: 对，不错，认识了这俩字啊，以后出门上厕所就不会走错了。再给你写个男的。
1: 哎呦，大志又哭了，我听不得他哭，我哄他睡了我再来啊。
0: 用
3: 来吧，大志睡着了，
0: 还没睡踏实呢。等他睡踏实了，我再过去接着叫翠花。
4: 我跟你说，陈志，我跟你爸教了一辈子书，做老师的最重要的是什么？耐心。你得让翠花对学习感兴趣，她才能主动。方法很重要。尤其是像翠花这样不爱学习的人。

0: 歇会儿。哎呀，来，靠一靠，靠一
1: 靠。哎呀，太难受了。
2: 怎么这么严重啊？啊？
1: 对了，你自己去吃饭吧，我想休息一会儿，我就不吃了。
2: 咱们还是吃点吧，啊，不为了你自己，为了咱的孩子，你得吃点。来，走吧。
1: 哎呀，我真不去了，我一闻到那饭味就想吐。
2: 女人呀，都得经历这个。你还是多少吃点吧，为了孩子。
1: 我真吃不进去，你去吧，别管我了啊。
2: 那好吧，那我也待会儿再去吃。秋罗，你也别想太多了啊，爸爸呢终于得到了公正的评价，可以含笑九泉了。哎呀，哎，没想到这次来了这么多的首长啊，以后啊这些关系咱都能用得着。
1: 我想躺会儿。
0: 多少吃点啊，昨天晚上你就没吃。
1: 这油条我看着就腻了，吃不下去。
0: 那你想吃点什么，晚上给你做。
1: 那给我煮碗面条吧，放点青菜就行了。
0: 哎，那你要吃酸的还是辣的？
1: 放点辣椒吧。
0: 酸是辣女啊，完了。
1: 什么完了呀，我生女儿就不行了吗？
2: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开玩笑的。只要是你给我生的孩子，不管是男是女，我都喜欢。真的。
3: 服务员，哎，
4: 要吃什么？
3: 那个，再给我来一碗面，放点青菜，再加点辣椒。
4: 还要什么吗？
3: 不要了。
2: 他们今天还干什么呀？
1: 回去吧，我想回滨河。
2: 这么快就回去？
1: 在这个地方，我看到所有的一切，就想起了我爸。再说我这身体反应还挺大的，我想回去好好休息一下。
2: 修罗，你看啊，这么多的高级干部来参加爸爸的追悼仪式，你不打个招呼就走了，这样不合适吧？啊，要不这样，你先回去，我呢替你向这些叔叔阿姨呢告个别，表示感谢，这样行吧？
1: 你去干什么呀？去世这么长时间了，人家来参加仪式只是一个礼仪，别去打扰人家。
2: 我总觉得不合适，真的。你想啊，人家会说你爸的女儿不懂得感恩，是不是？
1: 随你吧，金生，你只是去道个别，跟人家说几句谢谢的话，你可千万别跟人家提什么要求啊。
2: 你放心，我去你又不去，人家不认识我，我能提什么要求啊？
5: 请进。你找谁？
6: 请问这是周主任办公室吧？
5: 您和周主任有约吗？
6: 没有，不过您跟

0: 修罗，修罗，哎，修罗在哪儿？
1: 哦，周主任，我是叶修罗的丈夫，我叫马庆生。啊，叶修罗身体不太好，他让我来啊，特地向您表示感谢。
0: 好，好，好，来，进来坐吧。
1: 哎，哎，哎，哎，那几年，修罗确实受了不少苦，还在社会上四处流浪过。后来经过几个叔叔阿姨的帮助，他才上了大学。可在校园里头，也还是受到歧视。我们就是在那种情况下相爱的。
0: 小伙子，你能在那个时候勇敢地爱上秀罗，你不简单呀。
1: 我没什么，谁让我们那个时候是互相爱上了的。
0: 小马啊，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呀？
1: 在滨河当地委秘书科副科长。本来秀罗是分到省城的，后来是为了我才从省城又调到滨河的。
0: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年轻人，好好干，以后会有前途的。
1: 还靠周主任提携呢。
0: 你放心吧，老叶就留下这么一条根，我们责无旁贷。
1: 谢谢你，为了这份来之不易的爱情，秀罗跟我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修罗曾经要求和我分手，怕连累我，可我跟他说，为了这份爱情，我就是不要工作，甚至不要党籍，我都要守住这份爱情。哦，伯伯，我是不是觉悟太低了？
2: 说得好。哎呀，这要是在文革前，我又该批评你觉悟低了。可现在，年轻人，你做得对。你们的爱情是经历了政治风波的考验的。
1: 伯伯，秀罗为了我牺牲了省城的工作，调到了滨河这样的小地方。
2: 放心吧，你们会回来的，我一定帮助你们。

0: 我是这儿的主人，等着吧，我要回来。
1: 王主任，哎，
2: 小马，来来来，
1: 王主任，你这不当我秘书了，这人都见不着了啊！王主任，您这是批评我呢。不过您也知道，秘书科那一大摊子事儿，全是抄抄写写，早上睁眼一直到晚上睡觉啊，就忙个没完。啊，对了，主任，那个油分下来了，一斤20斤，我让他们给您送家去。哎。
2: 修罗身体怎么样啊？还行，就是反应比较厉害。你看别人吧，都是几个月就过去了，他这到现在一直挺厉害的，没办法。那就好好照顾他。哎，预产期是什么时候啊？
1: 哦，那个下月21号。
2: 21号，恐怕不行了。
1: 哟，什么事儿啊？
2: 这个省里啊，一直关心你跟秀罗的情况，跟市里打了个电话，想派你到省里的党校学习半年。
1: 以后这提拔干部都得经过党校的培训，啊，真的？
2: 可是修罗现在这个身体状态，算了，再找机会。
1: 王主任，那个我回去跟秀罗好好商量商量。
2: 也好，千万别勉强啊！秀罗的身体要紧，以后有了是机会。啊、
1: 哎哎哎。

0: 吃饭了吗？
1: 啊，吃了。你呢？
0: 啊，我也吃了。小罗，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什么呀？
0: 组织上今天跟我谈了，希望我去省委党校学习。
1: 什么时候啊？
0: 下月一号就开学了。
1: 哦，那你去吗？
0: 我说了我不能去，你这要生了走不开。可是组织上的意思吧，还是希望我去，说了下个月你生的时候我再回来。
1: 那你就去吧。
0: 你到底是什么意见呢？
1: 我不是已经说了吗？
0: 修罗，你别这个态度，你也知道你和孩子在我心目中有多重要，都是党员干部，组织上的话我也不能不考虑吧。啊，这次组织上的意思很明确，去党校学习是以后提拔干部必备的阶段，如果错过了这批，下一批就不定什么时候了。
1: 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不耽误你，你去吧。
0: 那你真的不怪我？
1: 我不怪你，哪个女人没生过孩子呀？
0: 那好，等生孩子的时候我一定赶回来啊。让我听听咱孩子哭没哭。修罗，那我就走了。你呀，要自己好好照顾自己啊，好好吃饭。我一定在你预产期前啊赶回来啊。
1: 嗯，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那我走了。
1: 我哪有他的钱多重要？
2: 妈，哎，回来了，
3: 回来了，
2: 大志，
3: 妈妈回来了。哟，全卖了？
2: 啊，都卖了，卖了20多块钱呢。
3: 哟，
2: 哎，对，妈，看我给你买啥了？看，
3: 买啥了？
2: 给您买了一块布。
3: 嘿，
2: 这都给您做件新褂子，
3: 真好。真好。
2: 哎，我给大志也买了一件小衣裳，看，多好看。
3: 好看，好看。
2: 哎。给陈志也买了一双新鞋，他老往乡下跑，他哪是穿鞋，明明是吃鞋嘛！你看那鞋穿的，
3: 你看你这孩子，
2: 你看
3: 家里人全想到了，就没想到你自己。哼，
2: 哎，
4: 翠花，
2: 哎，
3: 陈志，
4: 哎，
3: 你看，翠花今天啊，把鸡卖了以后，每个人都买了礼物，就没给自己买，
2: 给你买的鞋。
4: 哎，不错不错。哎，翠花，你还记得今天啥日子吗？
2: 哦，今天8月初3，快中秋了吧？
4: 哎呀，还是啥日子？自己的生日都不记得了。
3: 哎呦，哎呦，我忘了。哎
2: 呀，我的生日你还记得呢？
4: 那当然了，生日快乐。
2: 哟，这啥呀？
3: 他送你的生日礼物，你看这整天就知道工作的人，也知道买礼物了。
4: 你拆开看看。
5: 这包的太好了，我都不舍得拆了。
3: 拆开吧，看看是什么。
5: 这不是字典吗？
3: 对呀。
5: 你买它干啥呀？
4: 学文化用的，以后我不在家，你要碰上什么生字啊不认识的字，就可以使它查了，我到时候教给你怎么使。
5: 哎呀，这买它干啥呀？又不当吃不当喝的。多少钱啊？
4: 不贵，铅笔和字典加一块才3.7块。
5: 这还不贵呢，一只鸡我养半年才卖3块钱呢，你真是个败家子儿。
3: 行了，翠花，这个就懂得工作的人给你买生日礼物，就不错了。
4: 翠花，翠花，
5: 哎，
4: 你这学习学习怎么睡着了呢？
5: 睡觉。
4: 翠花，先别睡了，走，我带你出去看看好东西。
5: 哎呀，啥东西呀？
4: 出来你就知道了。来吧。
5: 你说让我出来看东西，看啥呀？
4: 看星。

0: 星啊，
1: 星星有啥好看的呀？
0: 我教你认星座。哎，你认识北斗星吗？
1: 北斗星谁不认识啊？
0: 那你给我找找看。
1: 哎，看见没有？那是不是？
0: 嗯，对，那是北斗星。哎，你用这个看，把它放在眼睛上，哎，是不是特别清楚？
1: 哎呀，还真是，哎，跟在跟前一样。
0: 你看啊，北斗星啊和它周围的星星，它们一块组成了大熊星座。
1: 大熊星座？
0: 对啊，你再看，你看，在它下面和它对着的，那是小熊星座。在希腊传说里啊，大熊星座和小熊星座是一对母子。
1: 你骗小孩呢吧？那虽然我不知道什么大熊小熊，但是我咋也不相信它能飞到天上去呀。
0: 不是真的熊，是传说，是人们的想象。
1: 这是谁呀？吃饱了撑的编这么一瞎话来骗人。
0: 哎呀，翠花，人不能只知道低头过日子，人应该比现在的生活看得更远，这样生活才有意义。那希腊神话有大熊星座和小熊星座，中国古代不是还有牛郎织女吗？
1: 嗯，
0: 你要是愿意啊，我可以一点一点的教你认识天上的星座，你会发现啊，天空比你原来看到的更美。
1: 我才不学呢，学它干啥？顶吃还是顶喝啊？哎，大智哭了。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雀。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它能够保胎。
2: 保胎。
1: 哎，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三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哎，那它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2: 搁嘴，
1: 搁嘴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

0: 煮水能干什么呀？嗯，能降糖。
1: 降糖。
0: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

0: 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呢，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穴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咱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哎，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哎，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糖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5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1: 有。
0: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趾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2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趾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 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

0: 你明白没有？没太明白啊。
1: 白
0: 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儿，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是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啊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说记不住啊，脑袋疼。啊，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血压低了，按大敦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敦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哎，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他嫌得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是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他招蚊子。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知了。啊，他啪啪，这一不支棱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深呐，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的大包呢，糖尿病人叮的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然谷穴那个位置，叮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

0: 上都不好。但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说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哎，每升才6点几，餐后呢血糖才9点几，空腹血糖也才6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哎，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叮在软骨穴那个位置。叮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是吧？我一瞅叮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软骨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软骨穴，使不使劲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软骨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地，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

0: 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啊，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回去吧，照顾好大婶和妈，我随时明天就回来了。
1: 你说化肥的事儿咋还让书记亲自跑一趟啊？哪有这样的事儿啊？
0: 这不是没办法吗？现在什么都紧张。
1: 哟，是不是得下雨啊？哎，你等着，我拿把伞啊。
0: 啊，
1: 哎，拿着。
0: 好，啊，我走了啊。
1: 哎，小心点啊。

0: 需要家属签字，那姓收呢？
1: 去上回当小我学习。
0: 你都要生了，他怎么能离开呢？
1: 我哪有他的签证重要？
0: 现在别说这个了，你有他电话吗？我马上给他打电话。
1: 没有，
0: 我去查，你等着啊。麻烦您帮我查一下省委党校的电话。好，谢谢。
2: 哎，省委那是长途。
0: 对不起，我实在来不及了，我交费。喂，省委党校吗？麻烦您能不能帮我找一个叫马庆生的学员？
1: 大夫，
3: 得尽快手术，家属还没有来吗？那怎么能行呢？有孩子能没有家属吗？赶快把家属找来。
1: 大夫，哎呀，
0: 电话打过了，可是没找到马庆生，现在怎么办？
1: 没关系，他们总不能看着我死在这儿吧？但是再没办法了，他们就会给我手术的。
0: 大夫。

0: 的去看孩子了，是个女孩，健健康康的，像你一样漂亮。
1: 真的，真的像我？
0: 像，我想你小时候就长这个样子。
1: 谢谢你，
0: 修罗。有几句话我一直想对你说。
1: 说吧。
0: 既然嫁给马庆生了，就尽量好好过吧。马庆生这个人也许有好多毛病，但是爱你却是从心里的。
1: 也许吧，不过他更爱他的前途。
0: 你别这么想，你们现在有了孩子，为了孩子也要试着去爱上他，这样感觉会好一点。
1: 你知道吗，和一个你从心里就瞧不起的人在一起生活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啊。我从心里 就看不起他，真的，我再也不想看到他，我一想到他要再碰我，我就觉得恶心。你说我该怎么办？日子还有这么长吗？
0: 修罗，我们年轻的时候啊，都相信人定胜天，相信生活是可以创造的。等我们长大了，才发现现实原来这么残酷。可是，在我们能改变生活之前，我们还是要适应它的，对吗？马庆生其实不坏，他就是太想成功了。而且他是真的爱你，他想赢得你的心。你们现在孩子还小，就算是为了孩子，你也要努力去接受他。

那你好好休息，一会儿你王叔叔和何阿姨就来了。

0: 件事儿别告诉别人好吗？
1: 你放心，除了我，不会再有任何人知道的。
0: 以后有机会我再来看你。
1: 不用了，再见。
0: 再见。

0: 医生在什
1: 么？医生办公室在楼上。
2: 哦，啊，那个我不在的时候，我老婆让你们操心了，谢谢你们啊。
1: 嗨，没关系，原来你是她丈夫啊。

0: 那那天签字的是谁呀、啊？我记得你老婆亲口说那个人是她丈夫的，只要有什么问题，可没我们什么责任。
1: 哦，那哎，你能把那天那首饰单拿来让我看看吗？
0: 嗯，好。
1: 哎。
0: 你看，不是你的签字吧？
1: 嗯，
2: 不是我签字。
1: 哦，护士，那个这个我能拿走用用吗？
0: 你要干什么？
1: 我就拿走用用，我不会给你们找麻烦的啊！你想，你们救了我的孩子，我感谢还来不及呢。我拿去用用，马上就还回来。
0: 那不行，谁让你要拿走干什么呀？
1: 不行吗？哎，这不是我的签字，你说的，我老婆亲口说的，那你有证据吗？
0: 万一这样拿走，以后找我们麻烦怎么办呀？
1: 你放心，我用完了就给你送回来。回头我立个字据，绝不找医院麻烦，行了吗？

0: 哎，秀伦，你怎么还躺着呀？医生说了，让你起来活动活动，对恢复身体有利。哎，孩子呢？
1: 哦，护士抱走了。
0: 哦，
1: 你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0: 我是不是给你买点补品，补补身子？
1: 不用了。啊，秦生，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
0: 你说。
1: 你一直都喜欢男孩，怪我不争气生了个女孩。我想让女儿跟着我姓。今后我再给你生了儿子，再让儿子跟着你姓。我父亲膝下无子，我想让他的姓氏传下去。
0: 啊，随你，随你。
1: 谢谢。啊，你在那边学习的怎么样啊？
0: 挺好。我跟你说啊，在这种环境啊，不在于学什么，在于认识人，结交很多关系。你想啊，那些人都是准备提拔的，将来对工作呀、啊、会有很大的帮助。哦，对了，你父亲的老战友周主任跟学校打招呼了，让他们特别的关照我。你说啊，我们班20多个人，我居然是年龄偏大的，在滨河这地方啊，真是井底之蛙。哎，总觉得自己很不错了啊，毕业没几年然后就当了科长，可出去一看，惊出一身冷汗来。哎，秀罗啊，时不我待。
1: 秦生，你刚赶回来，肯定也累了，先回家休息一下吧。
0: 那哪行啊？
1: 我有点困，我想睡一会儿。
0: 我姥姥给我生了孩子，那我怎么也得多陪陪你啊。
1: 真的不用了，我想睡一会儿。
0: 啊，那你好。那你先睡着，等吃饭的时候我给你送饭来啊。那我先去王主任那儿看看，那我走了。

0: 书记，您找我？
1: 陈志啊。
2: 哎呀，来来来，赶快坐吧。哎，你这是上哪儿去了？弄得一身土一身泥的啊？
0: 去刺绣抓抗旱了。今年真是怪了，一会儿旱一会儿涝的。
2: 哎呀，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干部呢。谁能看得出来呀？啊，你是在城里头长大的。
0: 有事儿吗？
2: 啊，明天啊你跑一趟地委组织部。
0: 干什么呀？
2: 我向地委组织部推荐了你，组织上可能会对你有新的任命了。
0: 啊，那干什么呀？
2: 我想啊把你调到县里来担任分管农业的副县长。
0: 不行啊，吴书记，我谢谢您，可是我不行，我这个公社书记还没干好呢。再说我当公社书记这才几天啊。
2: 陈志同志啊，文革败坏了我党的优秀传统，现在是有些人跑官要官，像你现在这样只想着给予人民不想要官，真的不多了。越是像你

0: 这样的同志呢，组织上就越应该考虑提拔。现在是非常时期，四人帮啊破坏了我党的干部队伍，再把一大批不称职的干部清除出干部队伍之后啊，各个岗位上非常的缺人，我们就不能按部就班的提拔了。你呀，你就做好思想准备吧，迎接新的挑战。
1: 吴书记，我是真的不行。我跟您说过，我的理想就是当个教师，我不想当这个官儿。那基层上有经验有能力的干部多了去了，您还是另选别人吧。
0: 陈志同志啊，这可是党对你的信任和培养啊，你可不能推辞啊。啊，
2: 你上哪儿啊？
3: 我回趟娘家，村里分产到户，我跟大侄子户口啊都在村里，我得赶紧分地去。
2: 哎，算了，你分了还能回去种啊？
3: 哎呀，种不了，给几个哥哥种呗。你赶紧回家吃饭吧，饭也没做得了。
4: 回来了，饿了吧？哎呀，这翠花啊，自己做好的饭也没顾上吃，就慌着回家分地去。
1: 妈，我和您说件事儿。
4: 什么事啊？
1: 我被任命为文上县的副县长了。
4: 真的？那你……
1: 我不想干，可领导非让我干。
4: 陈志啊，哪有不想上进的？你没告诉翠花，让她也高兴高兴。
1: 还没有呢。啊，您先坐会儿，我想先和您商量商量。
4: 商量什么？
1: 妈，上面让我过两天就去县里报到，我想先自己过去，把家放到康熙先不搬过去，行吗？
4: 要多久？
1: 不知道。
4: 陈志，你想干什么？
1: 妈，我什么也没想，特别是您担心那件事儿，我就是觉得累得慌，想一个人清静清静。我刚去县里，这一切工作还没上手呢，要是再加上一个家，特别是翠花家里还不知道有什么事儿等着我，我怕应付不过来。妈，您先陪着翠花在康熙待两年，等我一切上了手，安顿好了，有了家，我再把你们接过去，行吗？
4: 我只是怕你们越分开，你就越想分开了。
1: 哎呀，不会的，那不是还有大志呢吗？哎，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这越不想当官吧，官当的就越大，当的越大就越累。妈，您就让我先喘口气儿吧。
4: 行，我来说服翠花。
3: 爸，哥哥，你跟我去找那个田渠去。哎呀，爸，那大侄的户口就在咱村，为什么不给他分地啊？
5: 咱们村你们几个嫁出去的闺女都没有分地，这给你分了地，这还是看在陈志的面上不是？我要再给大志要地去，我张不开这个口。
3: 那哪行啊？哦，大志那户口在咱村，不给他地，那不成黑户了？
5: 哎，
3: 妈，陈志你们怎么来了？
5: 亲家呀，您来了。
6: 亲家，
5: 他娘，亲家来了，快来。
3: 是吗？
5: 哎呀，你看你。
3: 哎呀，亲家您来了。
5: 陈志，你们怎么来了呀？
1: 我妈说好长日子没见着你们了，想得慌，过来看看。
5: 你看，翠花，赶快叫几个嫂子来做饭，多炒几个菜。
6: 行，别来，
1: 翠花，
6: 别麻烦，
1: 不用忙。
5: 哎，不是为你，也是我为我亲家，是吧？
7: 陈志啊，这一承包到户啊，咱们家是劳力多，地也多，往后日子好过了。
8: 听报告
5: 啊！
8: 听报告！
5: 哎呦，
8: 住得起啊！陈县长，你也在这儿啊？
3: 啊？
1: 延七叔，
8: 辛苦大哥，
5: 啊，
8: 您还不知道吧？啊，这满公社都传开了，
5: 啊，
8: 您这姑爷啊，成了县太爷了。
1: 不是县太爷，是副县长刚公布的。
3: 你也真是的，你在家怎么不说一声呢？
7: 哎，这才是干大事当大官的材料。
8: 哎呦，这么年轻啊，就当了副县长。
7: 哎，
8: 庆功大哥
7: 啊，
8: 您这姑爷啊，将来是前途无量啊！哎，你看我说了半天这个闲话，正事儿忘说了。翠花啊，这个大志的户口在咱们村里头，分地该他有他一份啊。这个一会儿你去抓个阄。
5: 行了，让他们先抓去，他们抓完了我们再抓。

1: 那也好，甄县长，到时候咱们爷儿俩得喝一盅啊，
2: 喝一盅，喝一盅。
1: 得了，那你忙着，
2: 我走了。
3: 赶紧的，说万总啊，
0: 走。
1: 陈志，这刚才那大致的地还不分给咱呢，你看现在分了。
2: 这就是咱们厂里有人的好处啊。哎呀，陈志，端起杯子来，多出息。
1: 为我们老张家露露脸了，来，别敬你一杯。哎呦，
4: 爸，
1: 这可不敢当，我能有今天，这多亏了咱们家人对我的照顾。这我得敬您呐。
4: 要说起来呀，我们老张家呀，世代穷人，没想到到翠花这一辈儿了，出了个县太爷。
1: 来了，
4: 干了。
1: 亲家母啊，要说我闺女吧，哈，不一般人。
4: 我跟你说啊，那年我怀着他的时候，我做了一梦，我就梦见啊，有一只凤凰落在梧桐树上了。我醒来，这孩子就落生了。你看看准不准？
3: 你忘了小的时候你老说的见过见过。
1: 别说了，你这老头子。
2: 陈志啊，好好当你的官去，咱们这一大家子人，保着你这个官是越做越大。
3: 共产党不讲当官，讲为人民服务嘛。是啊，
2: 为咱们家服务也是为人民服务嘛。原来，陈志啊，爹托你一件事。
0: 什么事儿？
2: 你看啊，得个空啊，去看看你大哥去。
3: 我上星期去过了，他在里面挺好，我看着我大哥还胖了。
2: 啊，那上个星期是上个星期。 上个星期你还没当县长了，不是？爹不让你去说话，不让你去做指示，你呀，就是去看看。你去看了，就会不看是不一样了。哎呀，说起来，你看咱们这一大家子团团圆圆的，在一块热热闹闹的，就你大哥在里头。
3: 剩下你大嫂孤儿寡母的，我去。好，来，再敬你一杯。来，都喝了。来，妈，翠花，还有一件事，我希望你们能谅解我。
5: 什么事啊？说。
1: 您看啊，我这么年轻，挑这么重的担子，我压力特别大。我生怕干不好，辜负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我想让我妈跟翠花啊，先留在公社里。我去县里把工作安顿下来了，工作上了手，也分了宿舍，我再把他们接了去。那哪行啊？哎，你去城里把我们留在家里，这两口子哪有分家的呀？
2: 翠花，
4: 亲家，
2: 啊，
4: 翠花，其实。 这个主意是我出的，啊，一公布这个副县长，陈志回来就唉声叹气的，怕自己干不好。我说慢慢来，要不我们先留在公社，你自己去县里全力以赴的工作。不就有句老话吗？说是万事开头难，等到这个头开好了，我们再过去。
1: 妈，那哪行啊？
2: 翠花，你婆婆说的对呢。你看啊，陈志刚上班啊，那个又顾家是又顾工作，那顾得过来呀，是吧？好在这个县城搁着家也不远，三十来里地儿。这陈志下了班，一片腿上了车，不就回了家了吗？是不是，陈志啊？
1: 对，
2: 爸说的对，周末就可以回家嘛。
4: 行了，
2: 这事就这么定了。哎，
4: 是，
2: 喝喝喝喝，来来来来来，哎，
4: 妈，
2: 哎哎，
4: 那地就你们交给你们种了啊。
2: 行，
4: 我话说下来啊，地你们种，那收下的是我的啊。
2: 你说这孩子多不讲理啊！哎，亲家，有时间再来啊。
4: 谢谢
2: 亲家，我们走了啊。亲家，他们走你也走啊。
4: 啊，
2: 你看，翠花他娘和你们老姑呢，要不你再住一晚

0: 说话。
1: 是劝诫母，你再留一晚上再跟我唠唠啊。
2: 陈志啊，翠花，你们先回吧，我再住一晚上。
3: 那行，那妈，那你就留下吧。那我们走了啊，好妈，走了啊。
1: 好好好，哎
4: 哎，走了。
1: 哎，慢点啊。
4: 哎，好。
5: 你们先见我，我去。
1: 亲家，哎，就这个，就这被子是里面三新的啊，这做好了还没舍得盖呢。
2: 亲家，你看你说的都是一家人，哎，睡什么被子不一样啊？
4: 他娘，哎，你去让他们给亲家烧点洗脚水啊，我和亲家说几句话。
1: 行，你看这老东西净是事儿，我先去啊，亲家，我下了，
2: 去吧。
4: 亲家，你快坐，
2: 好好，
4: 快坐，快坐。哎呀，哎，你看，亲家，哎，你看，是陈志想把翠花留下吧？
2: 不是，是我提出来的。亲家公啊，你千万别多想，我自己的孩子我最清楚。陈志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别人要是升了官得高兴地跳起来，可陈志不同，他一回来就发愁。你说这么年轻，领导就给他这么重的担子，他就怕自己干不好啊。孩子啊，打小这性子就喜欢清静，不喜欢多事儿，所以一回来愁成那样，当妈的心里也心疼啊，我就出了这么个主意。亲家公啊，要觉得这安排不好，我回去就告诉陈志，我们一起去就是了。
4: 亲家，你想得很周到，我是担心啊，我家的翠花啊，她没文化，怕是越来越配不上陈志了呢。
2: 不不，亲家公啊，可不能这么说，要这么说可就是骂我们了。要是没有翠花，哪有我们这一家，哪有陈志的今天呢？我心里最清楚啊。哎呀，亲家公，你放心，小两口过得好着呢。哎
4: 呀，亲家，要说起来啊，你看他们两个走到这一步了，又有孩子了，我们这当老人的都是盼着他们往好里过，你说是不是？
2: 您说的对啊，亲家公，放心吧，我们这一家人日子只会越过越好。
4: 亲家，有你在啊，我放心了。
6: 哎哎，来了来了，回来了。来，把包给我，让我看看。哎呦，小公主去打疫苗了哈，疼吧？爸爸在办公室都疼了。来，让我亲亲。
7: 哎哎，你看看，孩子都睡着了。再说你这一身的烟火味，再把他给呛醒了。洗洗再抱吧啊。
6: 哦，没事，还有俩菜没做完呢。
7: 啊，这不已经有俩了吗？做这么多菜干嘛呀？
6: 你甭管了，等着吃吧。哦，有好消息告诉你。
8: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0: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2: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
2: 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7: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2: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6: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8: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4: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8: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4: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4: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0: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2: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4: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4: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5: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5: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 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7: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9: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5: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4: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5: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11: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
3: 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9: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5: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 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0: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

0: 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1: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0: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2: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2: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3: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4: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3: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来，小罗，谢谢你，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幸福的家。
1: 没有你，我也没有家呀。
0: 干一杯！
1: 我不能喝酒，我还得给孩子喂奶呢。
0: 今天呀，就沾一口也得喝，啊！有好消息我告诉你。
1: 什么好消息啊？
0: 任命下来了。文上县县长。
1: 这么快啊？
0: 啊，这就是上党校的作用。啊，对了，同时还有一个任命，陈志的，文上县副县长。你说这巧不巧啊？不是冤家不聚首啊。
1: 你们俩是冤家呀？
0: 开玩笑呢，老同学，你想，同学在一起配合，啊，那有什么办不成的事儿啊？好，过两天我就得去报道了，你和丹丹怎么办呀？
1: 听你的，你说让。

0: 让我们过去，我们就去。
1: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是这么想的，文山县呀，是个县城，全地区最穷的地方。那儿的条件差，单单又小，所以，哦对了，你想啊，我去那儿，工作一定很忙，事情很多，就没办法照顾你们。所以我觉得呀，你和丹丹暂时先留在这儿，就别去了。说不定过一两年啊，我就调回来了呢。
0: 那你一个人行吗？
1: 那有什么不行的？
2: 小马啊，你去了以后好好工作，你还年轻，以后啊会大有前途的。
3: 多亏您的提携，王主任，现在应该叫王市长。说实话，我还真舍不得您跟阿姨呢。
2: 翅膀硬了，早晚要单飞的啊。
4: 秀罗去吗？
3: 哦，他暂时不去。
4: 为什么呀？
3: 县里的条件太艰苦了，孩子太小。
4: 哦，你看看人家小马，多知道疼自己老婆。这要是叶司令在九泉之下知道了，不定会多高兴呢。不过，秀罗也应该跟着丈夫一起啊，丈夫在哪儿，她就在哪儿。回头我说说她。
2: 年轻人的事儿，你别老掺和啊。
5: 这新买的袜子我都给你装包里头啊，我昨天啊专门去供销社给你买了5双新袜子，你还以为我是小贩子呢。
6: 买这么多袜子干什么？
5: 哎呀，你什么时候洗过袜子呀？啊，这袜子你甭洗了，都搁那儿啊，回来的时候啊连那些脏衣服一起给我带回来啊。
6: 你都快把我说成地主老财了。
7: 哎呀，还没走呢咋就开始想你了呢。
6: 啊，没几天就回来了。
7: 那行，那你在外头好好照顾自己啊。哎，外头的女人可不许看啊。
6: 不看。
7: 星期天回来。
6: 回来。
7: 哎呀，想你。
6: 行了，你别送了啊。你赶紧回去看大志吧，大志刚睡着了，别耽误醒了啊。
8: 早点回来啊。

0: 马先生到了。吴书记，
1: 哎呦，青生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怎么样？这我就不用介绍了，你们是老同学，现在呀、啊、又成搭档了，
0: 来。没想到吧？
1: 没想到，你们先聊着啊，我去叫一下老马，咱们开个会。
0: 哎，不不，来去吧。
1: 不不不，哎呀，你们啊，叙叙旧，我去叫就行了。
0: 啊，行，谢谢啊。
1: 没想到咱们到一起来了。
0: 是，我也没想到。
1: 叶秀罗没跟你一块来？
0: 你想他了？
1: 你这么说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哦，对了，我给你看点东西。哎，记得没有？这字儿不是我签的。
1: 哦，这个当时情况太紧急了，我只能这么做。我打电话找不到你，所以我
0: 谢谢你。我谢谢你。谢谢你救了秀罗的命。不过我也知道，这些年你心里一直有他。我也相信他心里也有你，真的。不过很可惜啊，这辈子永远成不了你老婆了。
1: 青生，你就是个小人，你
0: 骂得好，骂得太好了。不过小人有小人的尊严，小人也不想戴绿帽子，知道吗？
2: 咱们这就

0: 你说你呀、啊，这不是大学，到了县里了，当干部，干部得有干部的样，您说是不是？
1: 你们两个老同学见面亲不够了，走吧，咱们开会了啊。
0: 行，走吧。
2: 县里边呢嘱咐过了，二位县长呢暂时住在我们招待所里。啊，我这儿呢条件不是很好，二位多担待啊。
0: 没事
2: 儿，这儿呢这是个后院，一般的客人啊不安排往里住。两位县长这个条件虽然差了些，但是还算清静。两位呢就住到二层。你们看还可以吧？
0: 没事儿，我们俩光棍住一起挺好。
3: 马县长，陈县长好。
2: 你知道哪个是马县长，哪个是陈县长，你就喊上了。
3: 这位是马县长，那位是陈县长。哎，
2: 你怎么知道的？
3: 猜的。
2: 你说这孩子啊，小田呢是我们这新招待的服务员。人干净，也很机灵，有眼力劲儿。经过二位的这个招待工作，就交给他了。小田，两位要是有什么照顾不周的地方，我可唯你是问。
3: 我才不怕呢，二位县长大人大量。就算是我照顾得不好，你们也不会怪我的，对吧？
2: 你说这孩子啊，多机灵的孩子。
3: 陈县长，我们这儿条件差，您可别嫌，有什么事儿啊您尽管吩咐我就是啊。
4: 辛苦你了，小田同志。
3: 没事儿。
4: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3: 哎呦，您是县领导，这点小事我来帮您做。
4: 不用了，我自己能做哈，谢谢你啊。你去忙吧。
3: 我去给您打盆水，您先洗个脸。
4: 哦，不用了，不用了，我待会儿再洗。啊，不用你了啊，你去看看马县长那边需不需要帮助。
3: 他那边有所长呢，我去帮您打水。
4: 真的不用了，你不用客气，我自己可以来啊。你去忙吧。哎
3: 呀，那有什么事儿您就叫我。
4: 好。
3: 好。
2: 那行啊，有什么事儿您说话
0: 啊。没什么需要，挺好，谢谢啊。再见啊，所长。喂，
3: 马县长。
0: 哦，哎呦，小田同志，
3: 您这都安排好了吗？
0: 安排好了，挺好。
3: 我们这儿条件差，可比不得滨河。您要有什么事儿啊，尽管吩咐我就是。
0: 好，谢谢啊，小田。
3: 我去给您倒杯茶。
0: 哎，别，我去。
3: 哎呀，我来。您是县长，我是服务员，给您端水还不是应该的呀？想吃点什么，我吩咐食堂去给您做。
0: 随便。
3: 那怎么行，您是县长，这身体要紧，怎么能随便呢？我们农村都说啊，这起脚扁食落脚面，您赶了那么远的路，我想着也吃不下什么大鱼大肉吧。要不给您二位一人下碗面条。不图那一碗面，图的是二位县长啊在文上县待得长远。
0: 好，那就下碗面条吧。
3: 哎，
0: 小田儿
3: 啊，
0: 小田同志，你刚才是怎么看出来的呀？
3: 什么？
0: 就我。
3: 嗨，这还不容易看呀？因为我知道马县长是正的，陈县长是副的，您一看就是正的，气派不一样。
0: 小田啊，你真是个机灵丫头啊。那去吧。
3: 哎，那您等着啊，您喝水。

0: 来，接宾号侍卫。
1: 哎呦喂，
2: 哎呀，
3: 别吃了，
2: 啥东西刚扫的？
4: 我就吃。
2: 下来，下来扫了。
5: 你们这么早就下班了？
4: 呀，
6: 伺候县长都回来了。
2: 哎，你说说那县长人怎么样啊？
1: 难伺候不？
5: 你看看你们这些没出息的样，一回来就问。
1: 哎，快说。
5: 你们要想伺候啊，你们伺候去，我才不想伺候呢。
3: 真的假的呀？
7: 你别得了便宜卖乖哈。
5: 你看看你们这么早就下班了，我呢，这累了一天，连口水都没得喝。
7: 哎呀，你先过来。哎，

0: 说说，哎呦，还没关子呢！
1: 哎，我跟你说啊，把县长伺候好了呀，以后可能有好处呢，说不定给你农转非呢。对呀，就是。哎，你说说那两个县长人到底怎么样啊？
2: 对呀，看着还行，没架子。
1: 哎，我听说啊，那马县长的家属啊，是高干子女呢。是吗？高干子女。哎，我跟你说呀，我还听说呀，那个陈县长的家属是个农村人，人家多有福气呀。你这都是听哪儿说的呀？是真的。这陈县长看着像个书生。
3: 怎么会找个农村人呢？是真的，陈县长原来是咱们县里的下乡知青，他就找了个农村人。哎呀，
4: 老婆多有福啊！就是，陈县长早给他轮转飞了。就是啊。对呀，对呀，对呀，我们村那个小李他们家全都转成轮转飞了，可好了。
1: 太有福气了！太呀！
3: 我也就这样了，
1: 你也赶紧找一个呗。
2: 就是啊，你也。
5: 翠花，翠花，妈，哪只睡了？刚睡，坐下。咋了，妈？你看看翠花，这是什么？
6: 这不是那陈志送我的那几本课本吗？
5: 没错，可你都搁那儿多少天没碰了？哎呦妈，这成天给忙的，哪有功夫理他呀？ 再说了，这陈志也是，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学啥文化呢？
6: 妈都这岁数了，还得看书看报呢。人呢就得活到老学到老。从明天开始，妈教你学文化。
5: 哎呦妈，我求求你了，就我学文化比干活还累，
6: 累也得学。
5: 妈，你还嫌弃我呢？
6: 翠花，你怎么不明白呢？
5: 你原来在农村没文化，现在你可是干部家属了。没有文化，别人会看不起你的。
6: 哎呀，他们看不起我，我还看不起他们呢。你就不怕有一天，陈志会嫌弃你吗？
5: 他敢。
6: 妈活着，他当然不敢。那要是妈哪天走了呢？陈志的职务啊，也许会越来越高。
5: 那你们之间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你得进步，你们的日子啊才能过踏实。
6: 可是妈，我就是再进步，那我也赶不上他呀。
5: 不是赶上赶不上，重要的是要努力进步。你努力进步了，陈志会比原来更喜欢你的。真的？嗯。
6: 可是妈，我笨。
5: 可能学不好。嗯，
6: 翠花，你可不笨。妈以前当过小学教师，那我就重操旧业。从明天开始，不，从今天开始，我就教你学文化。
5: 哟，
6: 这孩子又不让你刨地使那么大劲干什么？

0: 声音啊！
1: 哎妈，那个庄稼的稼，那旁边是个啥来的？
0: 禾木旁。
1: 哦，哦，就是说呀，这个家里得种庄稼才像个家，是吧？
0: 对。
2: 大哥，大哥你别跑，待会儿摔了。
3: 二嫂，你先别打扰我，在这儿写字儿呢。
4: 啥？他画像蚯蚓似的。
3: 哎呀，二嫂，跟你们这没文化的人，真是没法说。对了，二嫂，你以后啊，你也得学学文化了啊！你要再不学文化，对我二哥把你休了，你到时候可别哭啊！

0: 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这是谁呀？他派了下暴风雨，也不怕庄稼一
1: 样。哎，翠花。
2: 哎。
1: 报纸上有你男人的文章，赶紧去看看呗。
2: 是吧？
1: 啊。
2: 哪儿呢？啊，陈志文章哪儿呢？
3: 哎，翠花，这儿呢。
2: 哦，哎，哪儿呢？
3: 这儿呢。
2: 哟，还真是啊，还有个照片。哎呀，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业发展中一项伟大变革。一年多的实，大哥，这实啥呀？
3: 这践子，实践的践。
2: 哦哦哦，实践经验表明，这项变革是成功的。
4: 妈，陈志讲话上报纸了，
5: 是吗？
4: 快快快，快看！
5: 哎哎，大姐，
4: 快看！
5: 哎呦，
4: 这啊，哎，我都会念了。
5: 哟，
4: 我给你念念好不好？
5: 念念，大姐来。
4: 哎呦妈，你听我给你念。
5: 念念，你念你的。
4: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业发展中一项伟大变革。一年多的实践经验表明，这项变革是成功的。它极大地促进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
2: 妈，我读下来了。
5: 哎，来来来，
2: 陈志的文章我读下来了。
5: 你读下来了。翠花，你也了不起。
2: 妈，那陈志不能再说我没文化了吧？
5: 不能了，别人也不能说了。不过翠花，你这才刚刚有点文化，还得继续努力。
2: 妈，我会努力的。哎，妈，我拿课本，你再教教我呗。
5: 哎呦，傻孩子，这还没吃饭呢，跑那么远路了吃饭。
2: 哎呀，我不吃，我不饿，我拿课本，你再教我一课。
3: 爸爸给你买好吃的了，
5: 回来了
3: 啊，回来了。
4: 白毛，
3: 大志，你妈这是干嘛呢？
4: 绿水，
6: 我妈学文化呢。
3: 是吗？
5: 告诉你妈，爸回来了。
4: 妈
6: 妈，爸回来了，
2: 你爸回来了，
5: 正来劲
3: 啊。
4: 哎，你听见我背古诗了吧？
3: 正听着呢。
4: 妈教我的，妈说这诗写得好，我也没觉得怎么好，就这诗我也会写。
3: 能的你，
4: 真的，要不然我给你们念。
3: 好，你念
5: 啊，念念。
4: 鸭鸭鸭，成天叫嘎嘎，一天一个蛋，打油买盐全靠鸭。
5: 你这孩子什么时候编的？我还不知道。
4: 我觉得跟他那鹅鹅也差不多嘛。
3: 差不多，差不多。翠花，你进步了，而且进步很大，
4: 是吧？哎，对对对，我上街买点肉，包饺子。走，买肉包饺子。
3: 好，
5: 咋来着？
3: 带钱了。
5: 带钱干啥？咋回来？
7: 你看看，你看看，这全是他写的。哎呀，做饭也写，哄孩子也写，半夜醒来，哎呦，想起一个字儿，爬起来就写。
3: 哎，他可真是努力了。
7: 嗯，原来不是他不努力，也不是他不能进步，是你忽略了他，没有好好帮助他。陈志啊，你可不能甩了翠花，你要是甩了他，我跟你死去的父亲都不会原谅你的。你们俩要想过好小日子，你只有真心实意的帮助翠花进步才行。
3: 我知道了，妈，您放心吧，我也努力，

0: 起这么早啊？
1: 哦，你不是一早去县里吗？
0: 啊，
1: 你等着吧，饭马上就得。哎，
0: 给，我这个月工资我自己留了15块，剩下全在这儿。
1: 你给妈吧。
0: 妈让给你，拿着。哦，
1: 你升官了，是不是涨钱了？

行了，别数了。翠花，以后别光把钱用在我跟孩子身上，给自己买身新衣服，再买几个本子，好好学文化。下次回来我可检查啊，学得好有奖，学不好会罚。

0: 哎，陈志啊，你回来了。
1: 吴书记。
0: 哎呀，一下乡就是十天半个月的回不来，怎么样，辛苦了吧？
1: 吴书记，我来时间还不长，好多情况啊得摸清楚摸透，还希望您多指点。
0: 这是哪儿的话呢？下边的干部和群众啊都反映你很不错呀，不过就是有一个奇怪的反应啊。
1: 什么？
0: 大家伙都说啊，咱们新来的这个小陈县长很奇怪，他晚上不睡觉，跑到房顶上去看星星。
1: 哦，我从小就喜欢天文，没事喜欢看星星，这一看星空啊，一天的疲劳就都忘了。
0: 看吧看吧，我们共产党人呐，也不是只会工作的机器。嗯，个人的兴趣爱好啊也很重要。你呢，一会儿啊去招待所洗一洗，休息一下，下午啊我们还有个会儿要开。

0: 让你洗的，别洗了，别洗了。
1: 哎呦，您工作那么忙，给您洗几件衣服还不是应该的呀？
0: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和你没关系，快松手，快松手。
1: 陈县长，您太客气了，您家属又不在，这洗衣服的小事儿哪能让您亲自做？
0: 哎呀，小田儿，你不要这样，你要再这样，我就换服务员了。
1: 陈县长，我哪儿做错了？哎
0: 呀，你没做错，只是这是我个人的事儿，不该你来做。咱们都是平等的同志，只是分工不同。你可以打扫房间、收拾卫生，但是你不要为我个人洗衣服。以后记住了。
1: 嗯。
0: 行，你去吧。

0: 谢罗，还没下班呢吧？想你了，想你和孩子。
1: 哦，我们都挺好的。哦，对了，你在那边要好好照顾自己啊。上次给丹丹买的裤子啊，现在都穿不上了，又长大了。
0: 真的啊。
1: 哦，现在有人来借资料，改天我们再聊吧。
0: 啊，哎，你。哎呦，小燕，你看，看你给端过来了，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2: 我看您进来的时候挺累的，不想让您再跑一趟了，赶紧趁热吃了吧。
0: 哎，
2: 我去给您倒杯水。
0: 哎，别，我自己来。
2: 哎呀，我来嘛，您工作忙，我也帮不上什么，照顾好您啊，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哎，对了，我倒了点辣椒油，您喜欢吃辣的，要是觉得菜不合口味啊，您就搁上点儿。
0: 小强。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辣的呀？
2: 我观察的呀。来。
0: 嗯，好。
2: 哎呀，我是看出来了，咱们这儿的

0: 饭菜啊，您肯定是吃够了。他们那些人哪会做饭嘛，成天的大锅菜跟喂猪似的。这我们这些人吃还行，他哪能天天给领导们吃嘛？马县长，你要想吃什么，您别不好意思，你跟我说，我去跟他们讲。他们那些人，你要不跟他们张嘴，他们永远不会主动做的。
1: 哎，谢谢你啊，小点儿。
0: 嗯，
1: 不过啊，我也是苦出身。哎，像这个白面馒头，还有这大锅菜啊，吃着挺好啊。小时候做梦都没想到吃这些。
0: 马县长，你也是苦出身的呀？
2: 嗯。
0: 哎呦，那真看不出来，那您怎么那么会讲话呀？
1: 我怎么会讲话了？
0: 那天我去打水，我就路过那个大礼堂，看见您在上面讲话。我一听都走不动道了。马县长，您口才真好，别看我没文化，可我都听入迷了。
1: 真的？哎，你说的是上次全县干部大会那次啊？
0: 啊，对对对。
1: 哎，来坐坐坐坐坐。你就是
3: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4: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3: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4: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3: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4: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3: 那它是什么呢？
4: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3: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4: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3: 走。
5: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3: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4: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3: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4: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3: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4: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3: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4: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3: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4: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3: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4: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3: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

0: 票，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五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

0: 眼睛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0: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
2: 精选草原小黄牛，小锅秘制，真材实料，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
3: 大伙儿都怎么反应的？
0: 大家都夸呢，说咱们马县长啊，口才又好，人又长得精神，又有水平。他们还说啊，咱们文上县多少年都没出过这么有水平的县长了。
3: 你看这县长的水平跟县长的长相有什么关系啊？啊，你们这些女同志啊，就会在背后议论男人的长相，还有什么啊？
0: 谁说不是呢？咱们招待所这几个女孩啊，成天偷偷的议论二位县长吧。
3: 都议论什么呀？
4: 我可不敢说。哎，
3: 当面不说，背后议论，这叫自由主义。说。
4: 那我要说了，你可不许生气。
3: 我不生气。
4: 他们都说啊，咱们这个马县长长得这么精神，他爱人长什么样呢？
0: 他们还说啊，你和你爱人还有陈县长是大学同学。
3: 小田啊，以后你们在背后不许议论县领导的家属，知道吗？
0: 哦，
3: 去吧。
0: 您慢吃啊。
3: 哎，小田，等以后我上班的时候你再收拾碗筷啊。另外，我屋里这些文件都不许动，听见没有？
0: 啊、
3: 哦。这些数据你不能这么写啊！啊，说多少是多少啊！吴书记说实事求是，你就实际上去写啊！啊，这你跟别的县比怎么比啊？真是说多少回了你！我跟你说啊，你这做秘书你就……喂
5: 喂，庆生吗？
3: 啊，秀罗啊，有事吗？
5: 哦，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3: 你等一下啊，行行，你先去吧，回头我再跟你说。啊，行，什么事儿？
5: 王叔叔出事儿了。
3: 出什么事儿了？
5: 最近不是在清理3种人吗？有人说他是文革后的第一批解放的老干部，还有人发现他给3人帮写过信，现在把他当3种人在清理，已经停止工作审查。
3: 那严重吗？
5: 我也不知道，我希望不严重吧。我给你打电话不光是为了跟你说这个的。
3: 还有什么？
5: 有人说你曾经给他当过秘书，他的很多事情你都知情，我估计很快就会有人找你的。秦生，秦生，
6: 你在听吗？
3: 你接着说。
6: 王叔叔他帮过你，也帮过我。
5: 在这个时候，你可不能落井下石。
6: 喂，
5: 你听着呢吗？
3: 啊，我在听了。你放心吧，我知道这应该怎么办。你先挂了吧，啊，再见，我还有事儿呢。有时间我再给你打过去，啊。

0: 当秘书啊，也就那么几年，那还是76年以后的事情，文革都后期了，所以他在文革当中的表现，我是一点都不知道。
1: 是不知道吗？据我们所知，王东俊对你一直很好，你们的关系也很密切，他的往来文件，甚至他个人的私人信件，都是你经手的，而且他的发言稿、汇报稿也是你起草的，不是吗？
0: 那只限于工作以内的事儿，工作以外，你像他的那个私人信件，还有一些文件，他从来不让我经手，有些稿子也是他亲自写，不让我写。哦，
2: 那都是什么信件文件不让你经手啊？
0: 我没有经手，我怎么能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1: 马县长，王东进现在正在接受组织上的审查，你作为他曾经的秘书，跟他十分亲密的人，你有责任有权利协助组织对他进行审查。刚才我跟吴书记交代了，给你一个星期的假，回去仔细的回忆一下，把你知道的写成材料交到组织上来。
0: 不是，我被停职了。
1: 不是，我们是希望你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和党保持一致，不要被私人的感情冲昏头脑，明白吗？
0: 既然这周不让我工作，那我还是回滨河去写吧，反正在这也没事儿。
3: 嗯，也好。马县长，你呢不必紧张，现在不是文革了，不行株连九族，再说王市长只是接受审查，不一定有问题，而且我相信呢，他一定没有问题。所以你知道的写，不知道的就不写，实事求是嘛。嗯，
0: 我知道了，谢谢吴书记。
4: 哟，马县长，听说您要走啊？
0: 走？走哪儿去啊？谁说我要走啊？
4: 不是说你要回家吗？
0: 我那是暂时休假。
4: 我帮您收拾吧。
0: 哎，小戴，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以后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干啊，你就负责打扫房间卫生就行了。还站着干什么？走吧，我还有事儿。
4: 陈县长，
5: 先生，怎么回事啊？我听说王市长，
0: 你说倒霉不倒霉啊？他犯了错误了，哼，秘书跟着倒霉了，这不让我停职写他的揭发材料。
5: 那你打算写吗？
0: 能不写吗？
5: 先生，王市长一向对党都不错，特别是对你，这个时候咱可不能干出那种事儿来啊。
0: 哎呀，我知道。哎呀，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啊？可组织上交代下来了，我总不能一个字不写吧。我知道该写什么不写什么啊。
5: 那就好，你忙吧。姓盛啊，我还是想嘱咐你两句，其实人生啊云淡风轻，要紧的就那么几步，可万一走错了要回头就难了。
0: 陈志，什么时候轮上你来教训我的？
5: 好，你忙。

0: 这么晚了你去哪儿了？怎么才回来啊？
1: 王叔叔不是出事儿了吗？何阿姨受不了高血压犯了，在家躺着呢，两个孩子也没在家，我过去陪陪她。
2: 嘿，哪儿显出你来了啊？连躲还躲不及呢，这时候你逞什么能啊？你怕别人说我和他没关系？

0: 呀，啊，这不，我都受他牵连了，给了我一周的时间，让我回来写他的计划材料。
1: 你打算写吗？
0: 组织是让写，能不写啊？
1: 马琴生，你别忘了王叔叔跟咱们家的关系。先不说对我的帮助，你能有今天，能少了他对你的重用和提携吗？

0: 那一个字不写，恐怕拖不过去吧。行吧，我好好斟酌斟酌啊，斟酌一下怎么写。
1: 那你就好好掂量一下吧。

0: 你怎么还不睡啊？
1: 写什么呢？
0: 我就随便写一点，应付差事。
1: 我看看行吗？
0: 我就随便写点啊，你不用看了，赶紧睡去吧。
1: 秦生，你可要把握住自己啊。
0: 你放心，我知道应该怎么写啊，去吧。

0: 哎，秀龙，你等等。
1: 你这要去哪儿？
2: 送端上幼儿园啊，然后去何阿姨家。
0: 你怕我不出事儿啊？不许去啊！
2: 马庆生，你凭什么管我？
0: 组织上正让我写他的材料，你这时候去他们家，你不是诚心让人抓着把柄吗？
2: 就算是王叔叔有事儿，何阿姨也没事儿。
0: 那也不许去，你这样去了会影响我的前途。
2: 你如果怕我影响你，那咱俩离婚。
0: 哎，秀罗，我求求你了，你别去啊！你要去，你也晚上啊，趁没人时候去啊。
2: 我倒是觉得没什么见不得人的，我先走了。走吧，丹丹。
0: 秀罗啊，你
2: 马庆生，我希望你能把握住自己，不要让我失望。

0: 庆生回来了，他回来干什么呀？
1: 啊，休假。
0: 他过去给王叔叔当过秘书，他们不会也找了他吧？
1: 也找过了。
0: 那他不会落井下石？这孩子他不会？
1: 不会的，阿姨。秦生不是那种人，再说没有王叔叔就没有他的今天，也没有我们这个家呀。阿姨，我得回单位上班了，你要是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我马上就到。
0: 哎，好好好，我这儿没什么事儿，你去忙吧。阿姨，两个孩子都指望不上，多亏了你啊，修罗。
1: 别再难过了啊，一定要把面条吃了。行，那我先走了。

0: 接一下文上线线尾，麻烦转一下马县长办公室。请问马县长在吗？
1: 啊，不好意思啊，马县长回滨河了，还没回来呢。
0: 哦，我是他的妻子啊，我找他有点急事儿。如果他回来的话，麻烦您让他给我打个电话好吗？
1: 哎，好好好好好，
0: 谢谢啊。

0: 性真不错哎！啊，哎，怪不得你不愿意回家呢，在这儿享福呢。
1: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2: 好，好，现在让我老婆也享享福，你快坐下，别累着。
1: 快坐
2: 下，来来来，坐下坐下。妈，你们先歇会儿，下午我带翠花去医院检查去。
0: 哎呀，检查啥呀？又不是头一回生了。不，再说了，我妈生了我们哥七个，从来没检查过。舅妈多事。
1: 翠花，陈志让你去检查就去啊，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搞计划生育，想生七个也不可能，恐怕这是你们最后一个了，但愿是个女孩吧。
0: 妈，你倒挺奇怪的，人家都是重男轻女，你倒好，重女轻男。
1: 谁说的？奶奶最疼大志了，是不是？
3: 奶奶疼不疼你啊？
2: 来，进来。秀罗，
4: 嫂子，陈伯母，
2: 你怎么来了？
0: 哎，这不是马大嫂吗？哎，快进来坐吧。
4: 不用了，嫂子，我找陈志有点事儿。
2: 啊，什么事儿？
4: 你看见我们家庆生了吗？
2: 他不是回去了吗？
4: 他是，你能出来一下吗？有点事儿。
2: 哦，好，好，好，咱们出去说。来，你先歇会儿啊。到底怎么了？
4: 他昨天是回去了，可是写了一晚上的揭发材料。今天早上我去送孩子，回来他就不在了。
2: 他真写了？
4: 没准儿正躲在哪儿写着呢。你说该怎么办呢？
1: 哎，翠花
0: 啊，
1: 你看妈有点累了，你赶紧收拾一下吧，妈歇了。
0: 好，
4: 陈志，你帮我找找他，毕竟他是我丈夫，是孩子的父亲，我不想看他走这一步。
2: 嗯，我明白了，我去找，你等我一下。哎，小丁儿，马县长没回来？
5: 没有呢，昨天说要去滨河休假，没回来。
2: 哦，好。喂，你好，我是文上县副县长陈志，我想问一下，马庆生在你们那儿吗？我有工作要向他汇报。哦，好，好，好，好，好，打扰了，再见。

0: 你真在招待所吗？我找你半天了。陈志，你找我干什么？你躲那儿干什么去了？我在哪儿需要向你汇报啊？
1: 你是不是在写揭发材料啊？请生，我提醒过你。
0: 陈志，我干什么用不着你管啊？再见。
2: 哎，等等，
1: 秀罗来门上了。
0: 秀罗。
1: 他来门上干什么？
0: 他在找你，他怕你走出这一步。青城，你可得想好了。一旦你走出这一步，你会伤害王市长，也会伤害秀罗，而且无论你将来再做什么，都无法挽回了。
1: 陈志啊，我知道我的路应该怎么走，啊？哎，看来你跟秀罗越来越亲近了。
3: 一有事儿他就去找你，
0: 那就麻烦你转告他一声啊。

0: 我什么都没干，
1: 我是在做自己的事情，自己的工作，
0: 好吧。还有，她是我老婆，怎么有什么事都去找你呀？
1: 啊，哎，你们俩就不怕传出闲话来呀？
2: 秋生，我希望你别多想，我真的是为你们好。
3: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把你电话给秋罗，让他给你打过去。
0: 不好，
1: 我马上就退房
0: 回家。你转告他，让他回家。再见。

0: 陪你去检查。
1: 你检查啥呀？检查？不去，他要不回来，我就不去检查。
0: 翠花，陈志当着这个干部，人家有事找他，他能不管吗？
1: 干部，那女的又不归他领导。
0: 哎呀，翠花，你得懂事，谁在外头没个同学朋友的？朋友有事找他，他能不管吗？
1: 那是一般的帮忙吗？啊，你看他急的。
0: 那一定是遇上大事了。
1: 那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0: 翠花，你看你，他刚才不是来不及吗？回来还能不告诉你？来，好孩子，走走走。翠花，你这样可不行，好好的，你这样怎么办？这样下去妈可不高兴了啊。大志，走。
2: 小老，
3: 找着了吗？
2: 找着了。
3: 他在哪儿呢？在哪儿躲着写揭发信呢？
2: 秋洛，你先别着急，他在市招待所。他说他什么也没写，只是应付公事。而且就算他想揭发，他也揭发不出什么来。他当秘书的时候，四人帮都已经倒台了。
3: 如果像他说的那样例行公事，他为什么要躲着我？谢谢你啊，陈志。我得走了，还得接孩子呢。
2: 啊，我送你。
4: 秋洛，回去以后给庆生一个解释的机会。
5: 再让他欺骗我一回。
4: 如果他真写了，你打算怎么办？
5: 不知道，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人生就是很矛盾，你明明知道是错的，却不知道应该怎么继续下去。
4: 别想那么多了，婚姻嘛，不就是两个人过日子吗？只要他对你好就行了。
5: 陈志，你还是以前那个热爱文学、晚上捧着望远镜看星星的人吗？行了，你别送了，我自己等吧，赶紧回去。
4: 好，那我回去了，翠花还在医院做检查呢。

0: 你回来了，检查结果怎么样？都正常啊。哎呦，那就好，那就好。翠花，翠花，怎么了？啊，不舒服啊？翠花，起来，坐下。跟妈还闹别扭啊？快起来。这是怎么了？陈志，当着翠花的面，你说说。 今天您的女同学找你干什么？
1: 她找我有事儿，让我帮个忙。
0: 有什么事跟翠花说说。
1: 和翠花也没关系，是人家家的事儿。
0: 没关系也说说嘛。
1: 和咱没关系的事儿说她干嘛呀？
2: 妈，你听见没有？他们肯定有鬼。
0: 翠花，
1: 翠花，你什么意思啊？她是我的同学，家里出了事儿，找我帮个忙。

0: 忙，我能不帮？
1: 不，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什么事儿啊？
0: 人家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和你和咱们家都没关系，我干嘛要告诉你？
1: 你到底跟谁是两口子？
0: 这和两口子不两口子没关系，是咱们是两口子，但是我也有不需要你知道的事儿。
1: 妈，你听见没有？他有我不知道的事儿。哎，你还有什么事儿你瞒着我呀？
0: 这不需要你知道和瞒着你，它不是一个概念，翠花。我希望你尊重我的个人空间。
1: 嘿，妈，你听听，他是我男人，我是你老婆，他还有自己的空间。
0: 当然有了，你没有吗？
1: 我当然没有了。哎，我啥事儿我都告诉你了。
0: 啊，那好，以后啊，如果你有什么不希望我知道的事儿，
1: 我没有，
0: 你可以不用告诉我。
1: 我也不需要，
0: 我没意见。
1: 你是我男人，我啥事儿都告诉你。
0: 反过来也一样。
1: 你反过来也一样。
0: 那我做不到。
1: 妈，你听听，
2: 陈志啊。外头的事儿再重要，也没咱自己家的事儿重要。有什么事儿你就跟翠华说说，他又不会给你到处乱说。
0: 不行，那是对人家的不尊重。
2: 哎，翠华，陈志当这个干部，他有同学，有同事，有领导，你还能不许他跟别人交往了？只要他不做对不起你的事情，你就别管这么多了。
1: 妈，我不是不让他跟别人交往，我就是受不了他有事瞒着我。我就想不明白这道理了。您说两口子有什么事儿是不能说的？不能说的，不能说的，准不是什么好事。
0: 行行行，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他大舅刚出事的时候，你在娘家住了那么多天，他们都跟你说什么了？给你出什么主意了？
2: 陈志，
0: 你告诉过我吗？
2: 哎呀，陈志。
0: 所以呀、啊。咱们互相尊重吧。
2: 翠花，咱肚子里的孩子最重要，你生那么大气对孩子可不好啊。
0: 就是。
3: 爸爸。
4: 哎
1: 你回来了
4: 啊。哎，我听说你去文上了，你去那儿干什么？我真以为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去找你呀。
4: 找我干什么？一个大活人我还能丢了？哦，对了，明天我就回门上。
1: 哎，明天回去，你不是这一周都不用去上班吗？
4: 从明天起我恢复上班。
1: 你写了是吗？
4: 修罗，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组织上命令我写，我总得应付下差事吧。
1: 看来你应付得很好，让他们很满意，所以恢复你上班了。
4: 这种情况下你总得理解我吧。另外，何阿姨那儿你就不要再去了啊！如今这种情况下，咱们两家得划清界限。
1: 阿青生，我看不起你。等等，走，进屋。

0: 什么事儿？
1: 材料你没写吗？
0: 写没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和我没关系，和你有关系，和你跟秀罗有关系。你写没写？
0: 既然和你没关系，你就不用操心了啊。哦，对了，以后秀罗的事儿啊，你也不用管了。她是我老婆，不是你老婆。
1: 马庆生，我真为你感到悲哀。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

0: 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 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

0: 元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5: 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1: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少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5: 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
1: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孩子小的时候啊，我对孩子做的最多的教育就是安全上的，比如说着火了要打119，急救要打120，教了几次啊他都记住了，甚至还知道举一反三了啊。他问我，妈妈，我想吃冰淇淋，打哪个电话呀？打你爸电话就行。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6: 护腰带，
4: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贷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
1: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4: 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
1: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哎呀，这咋还震动了呢？喂，媳妇儿，想我了？想我你也别来摇。你看你怎么老问我是干啥的呢？我怎么跟你说呢？你老公我现在是高高在上啊！哎呀，啊，所有人都得仰视我，谁看见我都说我有两把刷子。媳妇儿，媳妇儿，我一会儿就到上升期了，我就不能跟你说了啊。嗯，
6: 哥，哎呀，你这咋还瞒着家里啊？
5: 哎呀，他们都认为咱这行危险，我要告诉他们，怕家里惦记嘛。大家伙干活也千万注意安全啊，万一起风了，马上躲避，听没听着？
6: 听着了，
5: 兄弟们，开工喽！
6: 好嘞，
7: 好，非常好，漂亮，妹儿啊。你让大伙看看这造型，让你摆的好像麻将里那妖姬蹦出来了，你给我这熊熊都拍压抑了，你知道不？不是，我怎么感觉我现在我一跟你唠嗑我就这么缺氧呢？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要再不开开窗户透透气儿啊，我都容易憋过去。妹儿啊，你跟我说说你想啥呢？
8: 我想老公呢呗。
7: 你看咱不都说好了吗，你帮我这个影楼拍照，我帮你找老公，要不然你说这人生地不熟的，你这一个人你能找着啊？
8: 那你找着了，
7: 那我不都是按照你的提示帮你找的吗？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老公高高在上？
8: 那你就领我去故宫啊，他是太子啊，你咋不领我去十三陵呢？你就没按活着的找。
7: 那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他挣钱多吧？啊，
8: 印钞厂门口也是咱俩蹲的地方吗？蹲2天呐，把门口那哨兵都蹲毛了。我还说他有两把刷子呢，今儿领我上哪儿啊？
7: 我都已经给你联系好考古队了。
8: 哎呀，
7: 妹儿啊，你想想那考古队里边何止是两把刷子，那全是套刷啊。
8: 哥呀，
7: 哎，
8: 你这是当我来旅游来了？
7: 没有啊，
8: 我都听人说了，我老公在城里干的事老危险了，要不然这大老远的我能投奔你吗？我邻居家叔伯嫂子的大表哥呀。
7: 我知道，要不因为你是我大表妹她叔伯哥家的邻居，我能这么用心帮你呀？
8: 那实在亲戚。哥呀，
7: 又咋的了？
8: 你说他能不能学坏了？这要是走下坡路，我这个家可咋整啊？
7: 妹儿啊，啥事你可不能老往那坏处想啊，没准他现在已经伏法了呢。
8: 对，
7: 不是那什么，没准他现在，你这话你也太多了，你是不是饿了呀？那什么，你呀先垫吧口吃的，我呢现在就去帮你联系考古队啊、五金店啊、擦鞋铺子、找刷子呗，还能干啥呀？我
8: 哥，哎呀，这都啥

0: 瓶吃啊。这玩意咋这么干吧呢？
1: 哎呦我的妈！这是哪儿啊？
0: 你别过来呀！你可千万别伤害我！
1: 大姐呀，我进屋你就给我一面包，咱俩这是谁伤害谁呀？
0: 我不管，你别过来啊！我告诉你，我可克夫，我老公都让我克丢了，到现在都没找着呢。
1: 白哥，
0: 你别叫我！
1: 妈呀，媳妇你咋来了？
0: 你别过来！
1: 媳妇你啥时候来的？媳妇你看我是谁？
0: 老公，
1: 媳妇儿，
0: 老公。
1: 喂，啊，头啊，我进人家了，安全，等这阵风过来再干，放心吧，我知道。好嘞，
2: 给谁打电话呢？
1: 我们头，
2: 头
1: 啊，
2: 怪不得一直都不告诉我你是干啥的呢。
0: 是啊，就这玩意儿来钱快呀。
1: 反正玩意儿飞檐走壁的，就危险点儿。干啥去？
0: 去你该去的地方。
1: 媳妇儿，我都进人家了，我不能这么走啊。
0: 对，但你这行就不能空手走，是吧？
1: 媳妇儿，你说啥？我咋蒙圈了呢？
0: 蒙圈了，自首去。
1: 谁呀？
0: 你。
1: 咋的了？
0: 自首去。
1: 谁呀？
0: 你。
1: 咋的了？
0: 我让你自首去。
1: 谁？
0: 你。
1: 我呀。
0: 啊。
1: 咋的了？我自首啊。媳妇儿，你是不是误会了？你老公我啥人你不知道吗？
0: 我太知道了，跟老太太玩扑克你还偷大王，你啥人呢？啊，把老太太花镜藏起来，俩六大四个六出，给老太太都炸哭了。
1: 行了，媳妇儿，你别说了，我这回我不怕你担心，我也不怕你惦记了。我实话告诉你吧，其实我是蜘蛛人。
2: 啥玩意儿？
1: 蜘蛛人，
2: 你吐个丝儿我看看。
1: 我吐什么丝儿啊？我呀，
0: 可能往自己脸上贴金了，还蜘蛛人？蜘蛛人那罪是你能遭的吗？你知道北京这么干净，这么漂亮，那是多少人在背后默默无闻的玩命啊！新闻上都播了，蜘蛛人见义勇为，进火场救人，他们弘扬了正能量，那都是救火英雄啊！就你这个样的，还搁这冒充蜘蛛人，你瞅瞅你胖的，我踢你屁股那眼袋子都哆嗦了。你当我没见过蜘蛛人吗？人家都在大楼外边擦，你都擦人家屋里来了。
1: 为啥我说话你咋就不信呢？我是啥玩意儿你自己看。
2: 高空作业资格证流量。
0: 哼，你看我就说我老公是蜘蛛人。
1: 拉倒吧，我啥蜘蛛人啊，我都不会吐丝儿，跟老太太打扑克还偷大王呢，给老太太都炸哭了，我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是不是怀疑我是小偷？
2: 谁呀？
1: 你
2: 咋的了？
1: 怀疑我？
2: 谁呀？
1: 你
2: 我呀？
1: 啊，
2: 咋的了？
1: 你给我上一边去。
2: 行啊，差不多就得了呗，我还没跟你生气呢。
1: 你跟我生啥气啊？
2: 你瞒我，
1: 我
2: 你瞒我，你瞒我了。
1: 我瞒你咋的？我瞒你怕担心怕家里惦记吗？
2: 喊啥呀？
1: 我喊咋的？我生气。
2: 你别生气了啊！
1: 你就生气。
2: 哎呀，你别生气了。
1: 就生。
2: 生吧，反正政策也放开了，想生就生吧。
1: 你。
2: 老公，咱俩都一年多没见面，别一见面就生气。哎，你看我这一年多有没有什么变化？
1: 没有。
2: 仔细看一看呐。
1: 你刮胡子了？
2: 怎么跟你大宝贝说话呢？你忘了当初为了得到我跟五个大小伙子决斗的事儿了？
1: 是，这事儿我能忘吗？最后我输了，定的谁输谁要你吗？
2: 娶我你图啥呀？
1: 我图伤悲，图啥？
2: 行了，别生气了啊！我给你蜘蛛人站，
1: 上一边去。

0: 我。
1: 我推你咋的啊？
0: 再推我一下呢？
1: 推了。
0: 你再推我一下。
1: 我推了。
0: 你再推我一下。
1: 我推了。
2: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男人。
0: 我好不好看？
3: 说真话，说假话。
2: 嗯，先说假话。
3: 不好看。
2: 是真话。
3: 真不好看。
0: 我生气了。
1: 哎呀，哎呀妈呀，
0: 咋的了？
1: 哎呀妈呀，完了，这回想当蜘蛛人都当不了了。
0: 咋的了？
1: 下肢表皮保护层粉碎性脱落，导致血小板大量溢出啊。
0: 说人话。
1: 本来盖卡秃噜皮了。
0: 给我上一边去娘。
1: 完了，本来盖卡秃噜皮都不好使了，这是逼我放大招呢。
3: 我们是夫妻，幸福的小夫妻，最美。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1: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6: 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1: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

0: 成了老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

0: 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妹儿啊，哎呀，瞧我妹儿来事了，是让咱俩交刷子去。哎呀，你是谁呀、啊？哎呦
5: 我的妈，大哥啊，我跟你说你都不能信，他就是我老公啊，怪不得咱俩在地面找不着他，你就上天了。
6: 不是那个大哥，我媳妇蒙圈了，
5: 蒙了。
6: 我呀是高空清洁工，
5: 对，
6: 我在楼上正干活呢，突然起风了，没招了，就爬咱家来了。一进屋，这不我媳妇吗？那玩意儿，
7: 他谁呀？
5: 他是咱邻居家叔伯嫂子大表哥。
7: 对，
6: 大表哥呀，我是你大表妹叔伯哥家邻居，他老公
4: 啊，实在亲戚呀、啊。刚才物业打电话说有人要落到我们家。你呀、啊，
7: 我这迫不得已才进来的嘛。
4: 哎呀，大兄弟呀、啊，可算找着你了。你是不知道啊，没找着你的时候哈、啊，就我妹子天天的黏着我呀。
7: 是啊，
4: 这回找着你了吧？你说我妹子也该回去了。嗯呐，人这玩意儿他可挺有意思哈、啊，就冷不丁的就这么一要分开了。你说就我这心里头，你说还不好说。
7: 那啥，哥，哎，我知道不好说，你上那边说试试。啊，哥在那说是不是得劲多了？
4: 啊。我多余了是吗？
7: 没有，
4: 这么点一年多都没见面了，你俩先唠，我去定个地儿，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7: 行，
5: 等会儿，老公、啊、别让哥哥花呀，哥拿500块钱。
7: 多少钱？
5: 500。
7: 400块钱？嗯，你要300块钱干啥呀？我兜里就200，我最多给哥拿100，先付10块钱首付。哥，
4: 你可拉倒吧你！吃顿饭还能用了这么大票啊？这都容易找不开。行了，你也别搁这待着了，咱俩呀点菜一下。
7: 哥，拿着，10块钱也是钱呢。你
5: 老公啊，你咋那么小气呢？
7: 这是小气吗？这是抠。我不抠点拿啥往家寄钱呢？我就喜欢我媳妇坐在炕头上数钱那种风采。
5: 我宁可不数钱，我也不想让你在这挨累。我都见过一个个风餐露宿的，老辛苦了。
7: 媳妇儿，那你是没看着俺们干活时候人家给咱做的首饰呢？
5: 啥首饰啊？
8: 就这个呀。
7: 啊，第一次看见这个首饰的时候我蒙圈了，然后我看见屋里的人都在对我笑，我发现他们没把我当清洁工，那种感觉像朋友，像家人，像一个村的。我忽然觉得我干这行挺骄傲的，就凭人家给咱这一个首饰，我认为我值了。
9: 哎呀，他们看到有叫老神头的，老神头在哪儿呢？
10: 我上前面再找去吧。哎呀，哎呀，哎呀，
11: 哎呀。哎，老板呢？
12: 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哎呀，哎呀，哎呀，
10: 哎呀，哎呀，哎呀，你轻点的，你这么笨呢，你咋？哎呦，哎呀，

0: 山多高啊！哎，从一半我就开始背你，你说我能背着吗？
1: 你咋这么完蛋呢你？平时告你多少遍了，你减减肥。你说你都胖成啥样了？啊！我要是长你这么胖，我早都不活了。
0: 那你体格那么好，你咋走一半出不来气了呢？
1: 我昨天晚上不是看电视剧了吗？
0: 看啥呀？
1: 《半月传》。
0: 那字念迷啊，
1: 有没有文化？这不念办吗？
0: 行，你是我老板，你说办咱就办，你让我办的事儿我也给你办了。老神头啊，据听说就在这附近。
1: 在哪儿呢？这是？
0: 你看这大山，这水多漂亮！
1: 扶我上来。哎呀，这里风景秀丽，令我诗兴大发呀！啊，这里的大山。不一般，有花有草我喜欢，有花有草我喜欢呐、
0: 啊、这里的大山不一般。
1: 好，对的好，
0: 这是都是跟您学的。
1: 扶我下来啊，扶我下
0: 来，你去正高自己蹦下来呗，
1: 快背我下来，关节炎，快点。
0: 你怎么这全是病呢？这一天，
1: 快点！哎呀，别动，你慢点，你慢点，你慢点！
2: 别玩了！你这大人咋当的爹，孩子都扔地下了？
0: 你误会了，大爷，这是我老板，我是他助理。哎哎，跟你打听个事儿啊，现在城里边已经传疯了，说这个地方啊住一个老神头，前几年呢、啊、得了绝症，在这大山里住了几年之后呢，啥药没吃，病就好了，据说现在都长翅膀能飞了。
2: 传的这么邪乎吗？还说我呢这是？
1: 啊，你就是那个老神头啊？
2: 啥老神头？就一老头。
1: 神仙呐，救救我吧，我不行了。救救我吧。
2: 别
0: 啊，对，神仙不花钱。
2: 别有事儿说事儿呗，你整这大动作我心里要削我呢。这啥呀？
1: 神仙呐，快救救我吧。
2: 咋的了？
1: 就刚才我上山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我喘不上来气儿呀，就窒息的感觉呢。
2: 孩子，你是不是毛衣穿反勒的啊？
1: 穿反了吗？
0: 哎呀，
2: 啥玩意儿？神仙，
1: 你可真神仙！哎，坐着。哎呀，大爷，嗯，刚才呀、啊，我那是个小病，
2: 是吧？
1: 我还有大病呢，
2: 还有病啊？
1: 你说咋的呢？我现在浑身上下吧，胆结石、肾结石、胆管结石、膀胱结石，身上凡是能结石的地方都有石头啊。
0: 那个，我老板现在连水都不敢喝了，他怕自己变成混凝土。哎。
2: 你这病啊治不了了
1: 啊！
2: 不是，你回医院该咋治咋治啊！要不行你搁山上陪我住一段，这水好山好空气好。
1: 笔直，大爷，我求你个事儿。嗯，你什么？你给我签个名呗。
2: 我也不是明星，签啥名啊？
1: 在我心目中，你比明星还是明星。大爷，你给我签一个，当我看到你的字儿的时候，我就有勇气对付病魔了。大爷，这样我先给你做首诗。这个大爷不一般，好像神仙下凡间，好像神仙下凡间呐、啊。
0: 这个大爷不一般，好，
1: 不一般。大爷，你说我这诗做的咋样？
2: 我还是给你签了吧。
1: 签、
2: 哎，这诗做的像屎似的。啊，行了。
1: 哎呀，这个签名不一般。好像银河落九天，好像银河落九天呐、啊！
2: 这个签名不一般。
1: 大爷，你能对上我的诗，你可真是一个活神仙。
0: 除了我就你了，大爷，你太高人了，
1: 太厉害了。
2: 回去吧，孩子，啊、哎，赶紧看病，啊，到医院看看脑子有没有结石。
0: 啊，哎呀，
2: 哎呀，这年轻人现在，
1: 大爷再见哦，啊，哎，
2: 老我。这年轻人可咋整？
3: 喂，李老板呢？

0: 强，
1: 你是老神童，
0: 找我干啥呀？
1: 不明白吧？我让你看一看。
0: 这是要出海呀？啥意思啊？大爷明白了，你是来打熊大熊二来了吧？不是，大爷说你一千来级你打不着，你打猎的话你跟大爷学，大爷年轻时候打猎高手啊。我有个老师，我老师教我说，孩子你要打猎的话，找一个山洞子，你冲里边喊呜，只要里边一回音呜，你就开枪。我就找一个山洞，我就冲里边喊嘛，呜，里边回答两声呜呜，我砰砰两枪，熊没出来，火车干出来了。快呀，
1: 大爷啊，你误会了，我今天光头强来呢，第一不打熊，第二主要是想保护你，你现在太有名了，100多种病最轻的是癌，好了。今天来就想让你给我签个名。
0: 等我啊。签名你不说签名我还没想起来。我代表观众问问你，光头强啊，你的真名叫啥？你姓啥呀？
1: 姓白呀。
0: 哪个白？
1: 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白呀。
0: 这一个也没姓上啊。
1: 大爷您贵姓啊？
0: 我姓黄，红绿灯的黄
1: 啊。大爷方便留个电话吗？以后还来找你。
0: 你记一下，139石沟圈沙凯带俩尖儿。大爷没电话。
1: 你看那我咋能找着你呢？
0: 你找大爷最好的办法就是瞎猫碰死耗子。
1: 那咱就求偶遇吧。
0: 小心火车呀。
2: 我跟你说的方案一定听我的，听见没？因为咱们不差钱儿啊。这块呢，一会儿把人都给我清走，这儿给我建公墓，这块老头儿起来，这儿给我建度假村。哎，
0: 这你大岁数人了，你说扒拉就扒拉一下的。
3: 不，你这老头儿你干哈的呀？
0: 你干哈的？
3: 我干哈？我开发的。我干哈的？
0: 开发呀，你就扒拉人呢。
2: 老头儿你得懂点事儿，这座山有名了。据听说有个老头得个癌症，在这山待好几年，哎，好了，我现在还找这老头呢。
0: 那我是老太太呀。
3: 大爷，我可找你老长时间了。
0: 这孩子，你看病就说看病的，你是干什么玩意儿呢？这眼睛能看着啊？你回去开个眼角，眼睛就大了。是吧？
3: 不开眼角，
0: 开锁我也开不了。
3: 不开锁，
2: 我刚跟你说了，这块是度假村，我呢想请你当我的形象代言人，合同，只要你在这合同上签字，我一天打祖宗板给你供起来。
0: 我告诉你们啊，要在这玩就玩一会儿，不爱玩就赶紧走。什么这个那个的，咱上一边去都。
3: 哎呀，这老头脾气还不好，给他让他给我签了。全体都注意了，开工。
0: 哎，这干啥呀？
4: 咋回事？这什么回事？谁炸的呀？地炮泉水炸坏了啊！谁放炮？
0: 你咋又回来了呢？
2: 又回来了，大爷，跟你实话实说，我是做矿泉水的，这里的山泉我都承包了，打算做一款矿泉水，叫老神头牌矿泉水，您就是这款矿泉水的形象代言人，看到没有？合同刚才你都签好了，不能抵赖啊。
1: 躲开。还有我，哈哈哈，我不打熊，我就是砍树的。实话告你啊，老头，这山上所有的树都是我们李老板的，要在这儿开发锯末的止咳糖浆。
2: 老头，你就说你要多少钱，开个价。
4: 大爷，我照他的

0: 钱基础上翻五倍，
1: 滚边去！我翻20倍。
2: 你们挖的不是山呐，砍的不是树，是钱，更是咱们自己的命根子。大山呐，是我害了你，你却救了我，我求求你们别挖了，给子孙后代呀留条后路，别让后人指着大山骂祖宗。
1: 今天呢，我想领着大家见证一下奇迹。具体是什么样的奇迹呢？见证一下这个足浴盆有神奇的功效啊！咱们一步步来，别着急。使用这盆儿啊之前呢，我得喝个小口服液。人家大夫就这么告诉的。然后啊，再倒点小温水。啊，水都倒完了。我说这暖壶咋漏的呢？水倒完了，泡泡脚。哎，神奇的小功效。呀呵，一打，有点麻。二打，怎么有点折腾慌呢？直接放到四打看看。四打，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哎呀妈呀，
3: 老宋了，
1: 哎呀妈呀，哎呀妈呀，
3: 老宋了，哎呀妈呀，老宋，
1: 哎呀妈，别碰我，先别，
3: 老头子，
1: 别碰我，先别碰我，哎呀妈呀，
3: 老头子，你咋的了？
1: 盆呢？
3: 你瞧你泡个脚跟泡澡似的，你这你，
1: 哎呀妈呀，
3: 一天呐，
1: 哎呀妈呀，盆呢？
3: 脱了，哎，
1: 阿杜给。不是老伴儿啊，我才反应过来，这盆漏电呐，刚才给我打懵了。
3: 哎呦我的妈！漏电？
1: 是啊。
3: 你搁哪整的盆呢？
1: 我捡的，不是。
3: 啊？
1: 我借的，不是。我没花多少钱买的。
3: 你动我钱了？
1: 我没动你钱，我就花我那点零花钱。怎么漏电？哎呀妈，这给我打的。
3: 我钱呢？
1: 你放哪儿了？
3: 就搁抽屉里了，
1: 那你就管抽屉要呗。
3: 这跟我俩扯呢？嗯，我那里搁的可是10000块钱呢。
1: 你搁多少钱？你不没给没？你不没给我吗？
3: 这
1: 大哈呀！
3: 我俩原老两口子，连孩子都没有。我那放10000块钱，我没花，你没动，耗掉去了。
1: 我这两天正准备买个猫呢，那天我看个耗，滋溜一下过去了。
3: 你少扯。老宋，我告诉你啊，你跟我实话实说，那钱你干啥了？
1: 我的钱呢？我没动。
3: 回来。
1: 我肯定你就你老伴儿。
3: 停！你别装疯卖傻的，我告诉你，老宋，最近阶段我就看着你不咋对劲儿。
1: 咋不对劲儿？我这钱肯定没花女人身上就完了呗。
3: 等会儿啊。一早上5点多钟，那小手机当啷一下子，微信就响了。
1: 那不是新闻早知道吗？
3: 6点多钟出去
1: 了。6点多钟出去，我不买菜行？
3: 买一天呢？
1: 这买菜市场，我看有卖鱼竿的。我先丰富下我自己的业余生活，买把竿，我钓鱼去了。
3: 钓一天。
1: 嗯。
3: 鱼呢？
1: 鱼把竿叼走了。
3: 咋没把你叼走呢？
1: 我送走了。哎呦我的！干啥？
3: 你晚上7点多钟才回来。
1: 我7点回来，我不坐公汽自个儿回来的吗？我又没跟别老太太回来，就得呗。
3: 你别往别地方扯，你把那10000块钱给我说出来，你干啥花了？花哪儿了？
1: 哎呀，那你的思想素质能不能有你还有待于提升？长点心吧。
3: 我告诉你，那楼下老太太早就跟我说的非

0: 常清楚，跟楼下那于百灵走得可近了。你实话实说啊、哦，能过就过，不能过我就给你腾地方，我走，你让他来，
1: 我来了。
2: 哎呀妈！
3: 我来了。
2: 你干啥来了？
3: 你不让我这时候来的吗？
2: 百灵子，能长点心不？呀，这事儿就因你而起，你咋这时候来了呢？
3: 不是，嫂子也在家呢。哈，
0: 在呢。那个耽误你事儿了吧？
3: 啊，不耽误。你用完没？
0: 用完了。
3: 那这回轮到我用了吧？撒开！
0: 你干啥呢？都不背人了？
2: 不是、啊，
3: 不是嫂子，你误会了。背人时候不这样。
2: 不是你咋说话呢？你说那是啥话呀？
0: 你别说话。
2: 干嘛呀？干啥呀？这是啊？
3: 啊，做游戏呢？这是啊？
0: 闭嘴啊！
4: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4: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5: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9: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一百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4: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5: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9: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一百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1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

0: 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大玲啊，那个咱姐俩唠点心里话啊。
5: 那你唠吧。
4: 你说嫂子对你咋样？
5: 嫂子，你说这话不见外了吗？你对我那就好，你像我大哥对我呀，那更是好。咱两家不就差没搬到一起住来了吗？
4: 不相瞒啊，你大哥这阵子学坏了。
5: 咋的了？
4: 捧着那小手机就盯住了看，一早上5点多钟，那手机微信当啷一下子，
5: 我发的。
4: 6点多钟走了，
5: 我俩一块走的吗？
4: 一走走一天。
5: 是我俩一待在公园待一天呢。
4: 晚上7点多钟回来的。
5: 我俩一起回来的，我得给他一起送回来呀，要不他这小体格我还不放心呢。
4: 这还不算啊，花了我10000块钱。
5: 嫂子，这事儿你可误会我哥了啊，那钱可不是他一个人花的，我俩一起花的。我哎呀，我大哥老热心了，我说我不花他非得给我花，硬给我花的。
6: 要说两句吧。
5: 就在公园啊，我跟你说啊，在公园。嫂子，我跟你说，哎，大哥不让说，你等啊，
7: 百灵，
5: 等一个月之后，你要有反应了，我跟你说，那就大惊喜，老厉害了，
4: 太恶心了，
5: 咋的？现在就有反应了？
6: 哎呀，行了，百灵子呀，
5: 干啥呀？
6: 你少叭叭两句吧，你那话太密了，知道吧？
5: 我没说啥呀，
6: 还没说啥，那嘴多快呀，叭叭的，明儿别叫百灵了，叫八哥吧你呀，
5: 八哥你。吃的，
4: 我明白了。刚才使劲推我那下是跟他学的，你是打算把我推死，让他进来吧？
6: 老伴儿，
4: 那算我现在终于看明白你了。你是自从有了百灵，就不要海燕了，换鸟了。
6: 百灵啊，百灵、啊，海燕呢？海燕，你这不那百灵、啊，不是海燕唠，电话呀。
5: 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
6: 特别不是时候。坐下。
5: 老伴儿啊，
6: 我觉得呢，我被骗了。事情的情况啊，是这样的。
8: 大家好，再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含笑半步癫。

0: 天健康养生堂。
1: 有句话说的非常有道理，三生三世十里山楂，在座的各位都是我的爸妈。
2: 错，我压根儿就没有体验过这份孝心。
1: 为什么？
2: 因为我就无儿无女。
1: 错，你怎么能说你无儿无女呢？那我们是谁？这就是你的大儿子。我是你的老儿子。爸爸
2: 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人间的苦涩有三分，你却吃了十分。爸爸
3: 你说我这辈子活得无儿无女的，突然间管我叫爹叫爸的，我还挺幸福的呢。行了，俩儿子别哭了，爸在这儿呢。这孩子哭的眼泪一豆一双的，这大能。
2: 好，
0: 弟，
2: 好
4: 哥啊，到哪个环节了？
0: 到尽孝的环节了。
4: 怎么尽孝？
0: 赠药。
4: 好，
0: 等等，我想问一下。有谁在这儿连听了三天的课？
5: 我。
0: 那么好，那就请这位老爸爸把我们含笑半步癫口服液的疗效公布一下。
4: 好，老姐老妹儿啊，据我在这听了三天课所掌握的这个他们的一个经验呢和道理来讲呢，含笑半步癫是口服液，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服用一支到两支，你会含着微笑而入眠。
0: 半步癫是怎么回事？
4: 半步癫是怎么回事呢？
0: 那你
4: 这种药啊，主要适用于呢什么样的人群呢？腿脚不好，
0: 对，
4: 半身不遂，尤其走不了路、下不了地儿的。吃完这个药，如果第二天早上醒了，原来走不了路的，不但发现自己能走路了，
0: 还能
4: 颠半步，还能颠半步，哎，这还叫半步颠啊？
0: 赠药，
4: 好，
0: 赠药，好，好，
4: 是这么回事不？王阿姨，
0: 一盒，
6: 才一盒，
4: 李妈妈，两盒，
6: 哎，好，谢，
4: 刘妈妈，四盒，
0: 四盒。
4: 于阿姨他家老爸爸严重，六盒。
1: 哥，不能再挣了。
0: 怎么的？
1: 再挣我们就活不起了。
0: 干嘛呢弟呀？
7: 停啊，大伙都听我说啊，你们老年人呢攒钱也不容易，别听他俩的话，他俩就是个大骗子。啊，
1: 你是个大骗子吧
7: 大叔？你打我也得说，俺家我爹在床上瘫痪了20年，我买他俩5000块钱的药，说吃两天就能站起来，今天已经第三天了，
1: 站起来了，
7: 彻底起不来了。走，骗子，上公安局。公安局，
8: 大哥，老公，
0: 干什么玩意
8: 儿？老公，出事了，出大事了。
7: 咋的了？
8: 咱爸站起来了。
7: 啊？人呢？
8: 跑丢了。
7: 我爹丢了，丢就丢吧。大恩人呐，我太佩服你们二位了。媳妇儿，哎，带钱呗。
8: 带了，
7: 拿出来，今天剩下的药我都包了。
1: 你那么不要脸，你给我过来，你给我过来，你过来，过来。
7: 大叔，
1: 那么不要脸呢？
6: 让他都包了，
1: 你爹都跑丢了，
6: 就是嘛，
1: 你还都包了。
7: 大叔，我爹那病我不得巩固吗？
1: 我哪拱？你还要怎么拱？再拱就把你爹拱飞了，你信不？
7: 两盒，
1: 你这懂得分享。
6: 我
1: 卖两盒，
6: 你拿走。
1: 有点素质，这于老太有点素质。
0: 没了。
1: 你干啥去？
8: 瞅你那个损色，我不没带钱吗？
1: 就那个损粗，我不带钱了吗？
8: 那你给我垫上，
1: 我先给你垫上。不是，他家老头那脑血栓得多少钱能治好？
0: 最低的5000是不？
4: 哥，3000能不能治好？
0: 卖，
1: 太好了！
8: 妈，成本钱呢？
1: 我告诉你，我正好带10000块钱，你知道吧？
3: 我给他拿去。

0: 3000啊，这3000块钱药拿着回来给老头治病，
1: 给阿姨拿药，走吧，
0: 好，
2: 谢谢啊，
0: 儿子你来。他们的问题都解决完了，能帮爸解决点实际问题不？
1: 爸，你有什么问题？
0: 那个，我还想再要一胎。
1: 你说，
0: 再想要一胎，
1: 那可太难了。
3: 哥，你不孝顺呐！刘大爷今年60了，生个大白胖小子，你怎么治？
1: 他不买了咱们不孕不育盆吗？
3: 多少钱？
1: 17000。
3: 7000能不能卖给爸？
1: 卖卖，成天卖
3: 卖。
4: 哦，就那盆是这么来的。
2: 那这盆，
3: 爸，哎，这盆妥了，
2: 便宜10000块钱呢。那你再给我整一个呗。
3: 你还得没有，就这一个盆了。你再要我的骨盆，你要不？啥都要了，我走回回家。
2: 我不也想用吗？
3: 完了，这两天我先用着啊。
1: 好，
3: 吃药再配合这个足浴泡呗。
1: 再过来。
3: 好 ，OK。
2: 那回家你
1: 等你们老爸爸。
0: 媳妇儿，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2: 还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你这俩傻子，那不就是让人给骗了吗？赶紧打电话报警吧，让人骗10000块钱。
0: 谁呀？
5: 进
0: ，come in。
2: 啊，你好。哎。
6: 你好，宋大爷，啊，我们是公安局的，公园那几个骗子已经让我们抓住了，你能跟我们回去一趟，做个调查。
0: 那我把盆拿着，
2: 你去吧。
7: 你还拿着干啥呀？
0: 那俩小子不逮着了吗？我给他俩泡个脚去。
8: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9: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

0: 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0: 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要做一道青椒炒腊肠，这道菜非常好吃。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广式腊肠，还有青椒、蒜末、生抽以及白糖。首先呢，把这个腊肠斜切成薄片备用。

下面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呢，倒入食用油，油热以后开小火，倒入蒜末爆香，香味出来以后，倒入青椒块翻炒至变软。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今天怎么看着这精神不太好啊？哎，
1: 还不是因为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是团购这事儿吗？这两天呢，我一直在跟厂家的宋经理在沟通。我想让大家呢都能用上这款99%含量的好产品。宋经理那边呢倒是有合作的意向，但是他们在这个价格上啊，迟迟的不肯让步。我呢是软磨硬泡，各种各样的道理我都跟他们讲遍了，就是谈不下来。所以啊，我现在到处开始去找帮手。
0: 阮老师，您说那帮手就昨天提到那个原料供应商吧，金达威药业的那个刘经理吧？这帮手可太牛了，那可是直接给宋经理他们厂子提供高端原料的。没有刘经理的好原料，他宋经理他们厂也生产不来品质这么高的辅酶 Q 十啊。
1: 话是这么说，但是关键的时刻吧，刘经理到底能不能他帮上忙呢？这个还不太好说
0: 啊。
1: 不过好在宋经理同意今天呢到咱们现场了，那他既然愿意来，就说明呢是有诚意。那么这次团购活动呢，我觉得吧，好像还是有希望开展的。
2: 我觉得这个也说不准
1: 啊。怎么了，立冬？你这话是？
2: 这个我刚才哈，我从那个走廊上走，我碰见您说的宋经理了
1: 啊，
2: 他正在跟别人打电话呢。
1: 哦，
2: 我先声明哈，我不是有意的去偷听，我就是从那儿过的时候，我听到了这么一耳朵。宋经理当时呢就对着这个电话声音挺大，说我知道这个高含量的成本高，但是阮老师想要的就是99%的辅酶 Q 十，那我们给这个普通款的能行吗？那对方说的什么我不知道啊。过了一会儿，那宋经理又说用这个普通含量的做备选呐，说行，我考虑考虑吧。我就听着这么两句话。
1: 这样啊？
2: 对，
1: 可能是他们厂里啊有哪些领导不同意我们搞这次团购，就想用普通含量的来进行替换。行，我这心里我也有数了。
0: 宋经理现在是不是应该已经到咱们门口了？
1: 对，刚子，赶紧请他上来吧。
0: 好，掌声有请宋经理上场。请请请，宋经理请坐。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阮老师好。
1: 宋经理啊你好，咱们又见面了。
3: 是啊，阮老师又见面了。不过每次见您啊，我这心里啊都特别忐忑，既想跟您合作又怕您把价格砍得太狠了。
1: 看来宋经理您是很了解我呀。我既然想要帮我们的观众朋友做一次大型的团购，那肯定要帮观众朋友争取到最最实惠的价格。不过呢，在咱们聊这个价格之前，有一件事儿我得先跟您确认清楚。
3: 什么事儿您说。
1: 就是咱们今天谈的这个团购活动是每百克含辅酶 Q 十99克的，不是基础款，也不是普通含量款，这个对不对呀？
3: 对，就是每100克呢含辅酶 Q 十呢99克这款
1: 啊。那就好，咱们把话呢说在前头，今天谈的就是99%高含量的，别的款式不在我们今天的合作范围之内，是这样的吧？
3: 是是是，没问题。这款辅酶 Q 十呢，市面上的这个市场价呀，咱们现在是388块钱一盒。今天呢，我其实也是真的带着很大的诚意过来的。阮老师，我直接给你打个7折，在某个零头。270块钱一盒，这个说实话已经是我们从来没有优惠过的价格了。
1: 宋经理啊，您的诚意我感受到了，但是我们这是团购，要的就是一个量大价低，270一盒，我们老百姓啊其实还是用不起的，您再给我便宜点呗。

0: 还要再便宜啊。嗯，阮老师，不是我夸大，我们这款产品呢，每100克呢含辅酶 Q10 99克，这可是行业里顶尖的水准了。嗯，市面上太多的这种辅酶 Q10 含量一般都在90%到95%之间，能达到99以上的整个行业里凤毛麟角。好东西嘛，那它成本自然也高，7折呢已经是很低了，不能再便宜了。
1: 宋经理，我知道你们这款辅酶 Q10 的品质确实是8尖，但我今天不是为了我自己砍价，我是为了我们屏幕前的千千万万的普通的老百姓，大家呢都想用点好的辅酶 Q10 调理调理身体，但动辄几百块这个价格，很多人真的舍不得长期吃坚持吃。那我们做团购的初衷呢，就是打破高价的壁垒，让高品质的产品走进千家万户，人人都能吃得起用得上。所以呢，我跟您说啊，咱们商量着来，您还是再降降呗。
0: 再降降呀。
1: 啊，
0: 行，阮老师，那我就给您个痛快话，6折，我再给你抹个零头，230一盒，这可是实实在在的地板价了，再降我们可就赔钱了。阮老师，230总行了吧？
1: 230一盒，那还是高啊。
0: 还高，阮老师，我再强调一遍啊，咱们这是每100克含辅酶 Q10 99克高含量的产品，吃进去的每一滴它都不浪费，安全性也更好，不会给身体增加额外的负担，同时它的活性也更加稳定。我们为什么能做到这么高的含量？那靠的就是8大国家发明专利，还有高品质的原料。那我们的原料呢，是来自全球最大的辅酶 Q10 原料商金达威药业，它是一家上市公司，工信部认定的单项冠军。这款产品还添加了维生素 E， 能够大大促进辅酶的一个吸收，这些您都清楚吧？
1: 是是是，您说的这些我全都认可，所以我这才想帮我们的观众朋友呢争取到这款好产品。宋经理啊，我呢说实话，我也节约点时间，不跟您绕弯子了。我要的是亲民普惠的一个团购价。
0: 亲民
1: 啊，
0: 普惠。
1: 嗯，
0: 那你到底是想要多少钱一盒呢？
1: 我的心理价位呢，其实就是49块钱一盒。
0: 阮老师，您说什么？49一盒？
1: 对，49块钱一盒。
0: 阮老师，您这不是在跟我谈合作啊？您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啊？
1: 不开玩笑。
0: 我刚才说的那些，您是没听进去吗？每100克含辅酶 Q10 99克，8大国家发明专利，每一个环节它都是真金白银砸出来的，那这些都是实打实的成本呀。市场价格388一盒，我们都觉得是良心价了。您要49一盒，别说利润了，连成本都不够啊。阮老师，我觉得您压根就没有想跟我们合作呀，没有合作的诚意啊。
2: 宋经理，您别着急，您别着急。对，
3: 是宋经理，
2: 慢慢说。
3: 这个阮老师啊，没别的意思，您别激动，
2: 您请坐。
3: 哎，慢慢来，慢慢来啊。
2: 对，
3: 别着急，别着急，
2: 消消气儿啊。
1: 宋经理，您先坐着，消消气儿。咱们今天呢，既然是您来了，又坐到我们这个现场了，那您来就是奔着我们的合作来的，对吧？
3: 对。
0: 阮老师啊，不是我脾气大，是您的这个价格真的太欺负人了。
1: 宋经理，您先别急，我有件事儿我想问一下您，您认识金达威的刘经理吗？
0: 啊，刘经理认识啊，怎么了？
1: 是这样，我前几天呢，我也找刘经理聊了聊咱们想做团购的这个事儿。
0: 嗯，
1: 刘经理他听完我的想法，他非常支持，他就说了，像这种每100克含辅酶 Q10 99克的高端产品，本来就是稀缺资源，能通过团购让更多的老百姓用一用，这个是好事儿。
0: 刘经理支持团购，这我信，但刘经理也管不了我们成品销售的价格呀。
1: 宋经理，您听我说完呢。刘经理跟我说了几句话，我觉得是特别的有道理。他说呀，现在用他们家高端辅酶 Q10 原料的厂家不止你们厂一家，但他们厂的原料产品的产量是有限的，好原料一共也就那么多，属于供不应求，很多的厂家都在排队的去订购。那么刘经理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您答应跟我合作，以后你们厂的原料的采购可以优先考虑金达威。

0: 的好的那个原料，而且这个好原料是优先给你们，原料价格上也可以给你们一个优惠，
1: 是吗？
0: 嗯，要不这样，我现在就联系一下刘经理，咱们三方一起聊一聊。那个小秋，帮我联系一下金大卫的刘经理。
2: 好的，老师，这就联系。

0: 名的宋经理就在我这儿呢。
1: 刘经理你好。
2: 啊，小宋啊，你好你好，您这怎么跟宇然老师坐到一块儿了？
1: 是啊，刘经理，我正跟这个阮老师谈这个抚媚 Q 十团购的事儿呢。
0: 刘经理啊，是这么个情况，我解释一下啊。我跟宋经理呢谈得挺好的，但是在这个团购价格上卡住了啊。这个99%高含量的抚媚 Q 十，我的报价呢是49元一盒，宋经理呢觉得这价太低了。这个事儿呢，我就想请您帮忙说几句公道话。
2: 啊，49一盒，小宋，你怎么想的？
1: 刘经理，我是真心想跟阮老师合作的，但是我们这款抚媚 Q 十每100克里含抚媚 Q 是99克，8大国家专利是吧？原料还是您金达威的，这个成本您清楚呀？49一盒是真不够本啊。
2: 小宋啊，你呢听我说句话，你觉得成本高，这个我理解，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死咬着价格不放，短期是多赚了很多利润，但是咱不能只看短期啊，长远呢，全国多少家抚媚 Q 十厂家在抢我的原料，他们都在想办法降低成本，打开市场。你现在不跟阮老师合作，别人就会跟阮老师合作，到时候别人的牌子打出去了，口碑也做起来了，你这边呢还在原地踏步，你觉得谁亏得更多？
1: 这个，
2: 我跟你说句实话，这次呢阮老师做团购，我是为什么支持呢？因为每100克含抚媚 Q 十99克，本来它就不是一个普通的产品，老百姓知道的越多，对咱们这个整个的行业它就越好，通过团购把市场做起来，后续的口碑效应是你拿多少钱呢都是买不来的。
0: 刘经理您说的太好了。
2: 小宋啊，你呢要是跟阮老师合作，有两件事我可以保证。第一，以后你们厂的这个原料的采购啊，我可以优先安排。第二，原料的价格上，我呢也可以给到你们一个优惠。你想想啊，原料供应优先保障了，原料成本还降低了，你们的产品在市场上是不是就更加有竞争力了？这是不是比你在这儿死扛着价格更好？
1: 阮老师，这
0: 这个宋经理刘经理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那您想想这是不是一个双赢的机会呀？就是你们今天呢亏点钱，但是呢把这个市场呢做起来了，把这个口碑呢做起来了，后续的原料的成本厂家还给你们降了点儿，这笔账啊怎么算我觉得都是挣的。那您也知道我们的电视观众的群体是非常非常庞大的，这款99%高含量的抚媚 Q 十，那大家用了肯定都会说好，您现在把这个口碑给它打出去，以后这些人是不是都会成为这一款产品的忠实的粉丝，都会认准你们的品牌呀？
1: 阮老师 啊，您这救兵请的呀，我服了。刘经理都开口了，我要是再不答应，就太不识抬举了。阮老师，我可以答应您49一盒，但是呢？
0: 但是什么呀？
1: 但是49一盒真的太低了。这样，您之前跟我说的啊，团购呢想要6盒一组，对吧？
0: 对。
1: 我本来呢是给您准备了4万组，但现在啊49一盒，我只能给您2万组，您看行不行？
0: 2万组少了点吧，但我也知道您的难处。行，那就2万组吧。宋经理，老规矩，您还得给我包邮啊。
1: 行行行，包邮。
0: 那咱们就说定了。非常感谢宋经理，也感谢刘经理的支持。刘经理，谢谢您。
2: 哎，好好好，那我就放心了。阮老师，小宋，加油干。那就先这样。
0: 感谢刘经理，那回头咱们再聊啊。
1: 阮老师啊，哎，那我也先下去安排给您发货。
0: 好的好的，宋经理，李东送送，慢走。哎，
1: 好嘞。
3: 再见，宋经理。
4: 您慢走啊，宋经理。
5: 阮老师，你真是太厉害了！哎呀，每100克含抚媚 Q 十，

0: 99克的高含量的索命克石，市场价是388块钱一盒，您直接可以砍到49一盒啊！我算了一下，这一盒就省339，一组6盒，69×54，36×18，哎呦，足足2034块钱呐！
1: 对，这款辅酶 Q 十啊，一盒呢能吃一个月。那么按原来的这个市场价，一个月呢就得小400块钱。现在呢，咱们参加团购，200多块钱呢就能吃整整半年，咱们老百姓就一点压力都没有了。那么观众朋友呢，你们还在等什么呀？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呢，开奖啊！
2: 没错啊，这款辅酶 Q 十呢是只有20000组，数量不多，观众朋友们一定得抓紧了，抢的稍微慢一点呢，可能就没货了。我觉得刚才是不是得提醒大家一下了？
0: 嗯，好的，那观众朋友注意了，含量高达99%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搭载8大国家发明专利，原料呢来自全球龙头企业金达威药业，市场价是388块钱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还不到一个零头，只需要49元一盒，一组6盒，能吃半年，半年只需要200多块钱，而且呢还包邮到家，这一组啊能直接帮大家省下2034块钱呢。高含量辅酶 Q 十只有20000组，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不要错过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3: 任老师您好。
1: 你好，
3: 我要订购3组99%的含量的辅酶 Q 十啊，这次团购的活动太实惠了，你说市场价小400块钱才能吃一盒，现在200多元钱就能吃6盒，一组省下来2034块钱，这福利呀、啊真是太大了。看了您讲的我才明白，辅酶 Q 十啊，这吃的高含量的，含量越高有效成分越多，
1: 对，
3: 吸收越好。
1: 嗯，
3: 你说我这心脏吧一直不太好，动不动啊就心慌，有时候啊心口就像压了块大石头似的，喘不上来气儿，我也想好好养一养。任老师，我就不多说了，您快帮我记好了就行。
1: 您放心，已经帮您记好了，而且是给您包邮到家的。
3: 谢谢你任老师，那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任老师好。
1: 您好。
4: 我要这8组啊，含量这个99%辅酶 Q 十。
1: 8组啊，您订的可真不少啊，这位先生。我想问问您，真的需要这么多吗？
4: 啊，需要，需要啊。杨老师
1: 啊，
4: 我太服你了，这个388一盒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哈，你直接得砍到这个49一盒，连零头都不到了。要是按市场价，我吃一个月吧就得这个小400块钱，参加团购啊吃半年呢、啊、才200多块钱，上哪找这么好的事儿啊。机会来了吧就不能错过，我呀必须要一次多定点。您的辅酶 Q 十含量达到了99%，说实话啊，我活了这么大岁数吧，还没见过这个含量这么高的。
2: 是这99%的含量啊，确实是罕见，因为市面上这个大多数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呢，一般都是在90%到95%之间，所以说能稳定做到99%的凤毛麟角。
1: 没错。
4: 就是啊，我算过了，对比市场价哈、啊，我订8组，一共啊就省了16272块钱，这可是省了一笔大巨款哈、啊。袁老师，这8组啊，你一定要帮我记好了。
1: 已经帮你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4: 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0: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刚刚数据显示啊，今天要来的20000组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现在只剩8712组了。短短几分钟啊，就被订走了1000多组。那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报名，千万别犹豫，手慢无望。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任老师。
1: 你好。
5: 我要订那个4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你帮我记上吧。我爸爸心脏一直不太好，走路快一点就心慌。我妈妈呢，血压也偏高。我一直啊想给他们买好的那个辅酶 Q 十，但是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外边卖太贵了，300-400块钱一盒，就我那点工资，有点心有余力不足。
1: 理解理解。
5: 没想到啊，您能帮我们团购那个辅酶 Q 十，还是99%高含量的，市场价是388一盒，团购才49块钱一盒，一组6盒，才200多块钱。哎呀，这我就完全没有那个经济负担了。任老师，可多亏您了，才让我爸妈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我特别。

0: 也特别感谢您。
1: 这位女士，您不用客气，四组您放心，帮您登记好了是包邮到您家的。
0: 谢谢张老师，那再见了。
1: 好，再见。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啊，您好，饶老师。
1: 哎，你好。
3: 我要订5组99%含量的辅酶 Q 十，您赶紧帮我登记一下吧。
1: 5组啊，没问题，帮您记好了。
3: 啊，太好了，饶老师。我以前吧也吃过几款辅酶 Q 十，但吃了感觉不疼不痒的。看了您讲的，我才明白辅酶 Q 十好不好呀？关键看含量。您这团购的辅酶 Q 十含量达到了99%，就差1%就是100%了。这真是天花板了，几乎没什么杂质，吃到肚子里的全是精华，还有8大国家发明专利呢，这可真了不得。
4: 是，我觉得您说的一点都没错。那么国家发明专利的这个审核门槛啊，我估计您也知道它是极高的，8项专利集于一身，说明这款产品呢，它在行业里是站在技术的顶端的，跟普通的产品那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3: 对，这么高端的辅酶 Q 十，按照市场价吧，小400块钱才能吃一盒，现在团购一盒才49，200多块钱就能吃6盒了，真是太超值了。阮老师，您千万要帮我记好啊。
1: 这位先生放心，帮你记好了，是给您包邮到家的。
3: 好的，谢谢阮老师啊，再见。
1: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99%高含量辅酶 Q 十仅剩6236组了，比刚才又少了2000多组，大家抢得太快了，恐怕很快就会断货。有效的朋友啊，必须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麻烦您帮我订10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吧。
1: 10组啊，这位女士，您订的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我跟您说啊，现在辅酶 Q 十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在您的后头还有很多的朋友在排队等着呢。
5: 哎，阮老师，我知道这辅酶 Q 十啊特别抢手，后面肯定有人抢不到。但我呢，既然打进来了，就得一次定足了，是吧？我听您说99%含量的辅酶 Q 十好，我就去找了，可外面找不着啊。幸亏阮老师您帮我们团购砍价，把市场价388元一盒，含量99%的辅酶 Q 十，硬生生砍到了49一盒。我算了，10组加一起能省20340块钱，这都够我几个月的工资了。阮老师，我就想订10组，您千万别拒绝我呀。
1: 您要的一共是10组，我这边给您记好了，只要您的地址不错，是包邮到您家。
5: 哎呀，那太谢谢阮老师了，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现在啊99%高含量辅酶 Q 十仅剩3912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呀，袁老师啊，你好。哎呀，这电话终于打进来了，你赶紧帮我订3组高含量那个辅酶 Q 十吧。这大半年哈，我总觉得胸口哈闷闷的，有的时候吧突然就心跳加快，走路走急了吧心脏就难受。这辅酶 Q 十哈，我以前也断断续续吃过，那都是那种含量不高的，吃了吧没啥感觉。完了后来哈，我看您讲说辅酶 Q 十还有99%高含量的，杂质还少，吸收好，身体负担也轻。哎呦，我就盼着您用我们团购这款这个辅酶 Q 十啊。哎呀，今天终于盼来了。不光含量高哈，原料还是大公司的，还有8项专利。还加了维生素 E 呀、啊。哎呀，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团购才49块钱一盒，我必须订上。袁老师啊，您帮我订好了吧？
1: 哎呀，这位朋友您放心吧，我已经帮您记好了，您在家呢、等着收货就行。
6: 哎，好
1: 嘞，就聊到这儿，再见。
6: 好，再见。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呀，袁老师啊，你好啊。
1: 哎，你好。
7: 99%含量的辅酶 Q 十还有货吗？我想订2组啊。
1: 刚才刚子报了，现在还有，不多了啊，可以帮您订、没问题。
7: 哎呀，那可太好了，袁老师啊。
1: 哎，
7: 我这2年嘛，心脏不太好。
1: 哦。
7: 有时候啊，坐着看电视啊，心呐、就突然的慌起来，好像呢要从嗓子眼跳出来似的。我就想啊， 您能不能给我们团购点辅酶秋实？今天呢，看您呢，真给我们团购了，我激动坏了。

0: 这不是美梦成真了吗？这辅酶秋实的含量蛋糕，达到99.99%啊！
1: 是，
0: 有整整的八项国家专利，原料啊也是从纽约大公司来的，各方面啊都好。按市场价呢，市一月就得388，小400块钱呢。您给我们团购才49元一盒，吃半年，这才200多块钱，真是太好了。您呐，赶紧帮我记上2组呗。
1: 您要的2组，我跟您说，已经帮你登记好了，是包邮到您家的，在家等着收货吧。
0: 哎、好啊，谢谢袁老师啊。
1: 好，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0: 哎。再见，姚老师。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应大家，我们现在正在团购的是高含量辅酶 Q10，含量高达99%，搭载8大国家发明专利，特别呢添加了维生素 E 啊，协同吸收。原料呢来自全球龙头企业金达维药业，市场价是38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6盒为1组，1组能节省2034块钱呢，并且包邮到您家。再看一下数据啊，今年要来的20000组的辅酶 Q10啊，只剩下1952组了，再不抢就真的要断货了，有需要的朋友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行动起来，现在就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把这款呢高端辅酶 Q10 带回家。好的，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没撇的鞋。
1: 大哥，大哥，
0: 你这撇鞋干啥呀？
1: 劫车。
2: 你这么拿走，给我留条命就行了。
1: 我打不着车，我劫辆车送我回家。
0: 是这个劫，不是这个劫呀、啊！你早说呀！我这一身武艺，把你打出个好歹，怎么整？
3: 扶我起来。哎呀！
1: 哎呀！谢谢啊！
3: 哎，再等会儿，等会儿。
0: 我有事儿，你找别的车吧。
1: 大哥，我在这都站了一个多小时了，你就拉我。
0: 是我有事儿啊，我跟你说，我也是刚从外地回来，我也回家，我看电视呢。
1: 大哥，天这么冷，就我一个人，这么黑，
0: 你别这么磨叽，我跟你说啊，上车。哎，
1: 大哥，你知道我脚咋崴的不？
0: 怎么呢？
1: 就因为这双鞋，好看不？打折的限量版，把脚给崴了。哎呀，
0: 等会儿，
1: 我先放了你。
0: 你赶紧的，我跟你说，还有那棍儿，赶紧拿着。你待会儿咱们停在马路当间，警察要是看见，咱就完蛋了。
1: 哦，对对对对，
0: 都收好了，都。
4: 前面的车怎么回事？
0: 坏了坏了、啊，警察来了。啊，待会儿啊。啊。咱就这么说、啊，就说咱俩是男女朋友，啊、然后在这吵架了、啊，在这停了一下，明白吧？
1: 你这能行吗？啊，
0: 就这么着吧。你叫啥？
1: 你干啥？
0: 警察都是这样，逮着人以后抓过来，两头问，完了对，明白吗？哦，
1: 明白了。
0: 啊、了解一下，你叫啥？
1: 我叫张娇娇。
0: 张娇娇，你多高？
1: 1.65米。
0: 多重？
1: 90斤。
0: 多大？
1: 大哥，我24岁。
0: 这孩子太实在了，问啥都答应。
5: 同志，你好。怎么回事？
0: 对，
5: 这车怎么停在马路中间了？
0: 是这样的，警察同志，我们俩呀是你男女朋友，突然呢是在这吵了一架。
1: 谁跟你吵架了？
0: 你神经病啊！
1: 让我对付你吗？
0: 哦，对，
5: 怎么回事？说着说着怎么还吵起来？
0: 分手就分手，谁怕你啊？这小样，我受不了，信不信？我一巴掌拍死你，信不信？
1: 你拍死
0: 我！
5: 这怎么还动起手来了呢？哎呀，
0: 你哪个单位的？咋这么厉害呢？
6: 没事吧？
0: 没事。哎
5: 呀，怎么回事？你们俩这什么关系啊？
0: 男女朋友，
5: 男女朋友啊，
1: 是是，
0: 你别碰我。
5: 看着年龄可不太像啊，
0: 差不多，他24，我42。啊？
1: 主要呢，我俩是属相合适。
0: 对啊，
5: 你属啥？
1: 我属鸡。
0: 我属鸭。我回家问问我妈，我再告诉她。
5: 大半夜的，
0: 对，
5: 咱别给这马路添堵。
0: 是是是。

0: 我来，我来，我来。啊，谢谢啊。现在就走。哎，等会儿。走吧。同志，请过来。哎。哦。出示驾照。驾照呢？你不会真没驾照吧？到家了。我可提醒你啊，无证驾驶属于严重的违章行为，赶紧给家里打电话，把驾照送过来。喂。
1: 哎，媳妇儿，你赶紧起来。对，给我送驾照。什么地方？民主路。
0: 民主路。对。啊，女的？哪有女的？不是，是个警察。是警察，警察长得像男的，但是他实际上是女的。
2: 什么？
0: 对。对对，好，好，你赶紧的啊。
1: 你答什么话？
3: 是你问我的。
0: 我你等会儿，你快快快！刚才接电话的是你媳妇儿。
1: 啊。
0: 他是你女朋友，啊，你们俩还住在一块儿，啊，你这不是无证驾驶啊，你这是套牌啊！
1: 我套不套牌是我自己愿意，我有生活习惯，行吗？
3: 大哥，
1: 你待会儿等我拿本来就行了啊。
3: 抓紧时间。
0: 哎，好好好。
1: 哎呀，哎，出来出来，你干啥去啊？
3: 啊，不是送我回家吗？
1: 你赶紧，你自己走吧。
0: 待会儿我媳妇儿过来看见你不得枪毙我呀！
1: 哥，你看我都陪你演半天戏了，我总不能白演吧？
0: 求求你了，我给你拜年好不好？妹子，你先走。哎呀，
1: 行吧，算我倒霉，啥事儿啊？这都。
0: 那个同志，一会儿就来，您别着急啊。
1: 哎，你女朋友呢？
0: 什么女？哦，她走了，让我给整走了，不收拾不行。
1: 收拾完了，好好收拾收拾自己吧。
0: 我媳妇儿，你上车里等我。哎，快去快去快去！不是，等一会儿啊，我去验证一下你的驾照信息。
4: 不用验证，这都是真的。
0: 我提醒你，出门开车一定要带驾照。
1: 啊，
0: 副驾驶也有提醒的责任。
1: 对，
0: 等着。哎，
1: 是，副驾驶有人，他提醒，没人提醒啥呀。
4: 副驾驶没验证。
0: 啊，
4: 那这鞋谁的？
0: 谁呀？这是，这帮人车里撇鞋呀！
1: 你那车窗可是摇着的。
0: 是我刚才摇下来了，因为沈阳冬天特别热，你知道。烟烟啊！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你半年以后你生日，我给你买的生日礼物，
3: 给我的，
0: 我还买了个蛋糕，让我半路上吃了。
3: 早说呀！
0: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3: 大哥，真好！
0: 祝你生日快乐！
3: 呀，这是嫂子吧？还穿着我的鞋？
4: 他的鞋？
0: 媳妇儿，你听我说实话行不行？说实话啊！
3: 他脚崴了，完了以后呢，他在这撇鞋，想拦个车把他送回家，他把我拦住了。我说的对不对？对。你们俩之前不认识啊？绝对不认识。什么？你们俩不认识啊？认识。啊？
0: 认识。
3: 不是，你看这个，你俩分开。啊。
0: 是。
3: 行了。 同志，驾照没问题，拿回去吧。
0: 谢谢谢谢，走吧。你怎么回来了？
1: 没事儿。
3: 我
1: 打不着车，我害怕，我一个人。
0: 那这样吧，我开警车送你回家。
1: 真的？
0: 嗯，太够意思。
3: 对了，我得记录下你的信息。
1: 好吧。
0: 叫什么来着？
1: 嗯，我呢？
0: 磨叽什么？张娇娇。
1: 你不说你不认识吗？
3: 那个，你们来的时候，他跟警察说一遍，警察忘了。
0: 我知道。
1: 年龄？那你是问我周岁呢，还是问我虚岁呢？
0: 太烦人了你，你24岁属鸡的。
1: 你连属鸡你都知道，你还说你不认识啊？
0: 不是，你给我解释解释行不行？
1: 你就说，
3: 咱俩假扮男女朋友骗警察。
0: 我的妈呀！
1: 大哥，你要这么说，我会被警察带。

0: 你被警察带走还能带回来，我被他带走就回不来了。
1: 行了，多大胆啊你大哥，你胆子真小啊你。
2: 嫂子你想多了，我跟大哥只是逢场作戏，
0: 是的，
2: 没动真格的。
0: 那可不，谁给你动真格的？就是那个你听我解释。
1: 你别说了，你们俩说的话我一句都不信，我就信警察的。警察同志，刚才的事儿您都看到了吧？
3: 从头到尾看得一清二楚。
0: 完了，
1: 那请你告诉我他们两个到底怎么回事儿？
3: 那行，我跟你说实话吧。哎，你呀，这都误会了，这个女孩啊脚崴了，想拦车回家拦不着。
1: 对对对对对，
3: 就扔了个鞋，你老公的车就停下来了。
1: 是是是，
3: 其实你老公啊想办好事儿。
1: 对的对的，
3: 以前他们真不认识。
4: 我是小双书记，咱铁岭啊现在大力发展文化事业，成果满满，象牙山也不能落后了。这不前两天通知大家伙，咱铁岭要举办一个乡村喜剧晚会，不知道这两天大家节目准备的咋样了，要觉得还行的话，带上你们那些服装道具上活动中心，咱们来聊一聊碰一碰啊。
5: 小双书记，你说完没啊？
6: 来我说两句。哎，
5: 这个下边都听好了啊，我这个声大伙可能不陌生，我就是象牙山王氏集团王大拿董事长的大公子。报告大家个好消息，我是主持人啊，希望大家到时候给我点面子。
7: 王木生啊，你大色狼藉的说话都漏风，你当什么主持人呢？你当主持人的话也得我张忠伟当啊。啊，
5: 主持人你不光嘴快有用，你们当主持人你就气场啊是吧，声音呢、都得有磁性，你得会压声。你看人家那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come to 东北、你看我这是东北。哎呀，东北欲盖弥彰，大雪落下寒霜，霜飘向远方，苍鹰落在了松花江。
7: 行了吧，行了，你那叫主持吗？你整个大色狼藉的，代表村里的，是吧？同志们，你们好，我叫王不争啊！我你别说，谁能听明白什么玩意儿？
5: 你再说话，我可揍你了啊！
7: 我揍我啥呀？
5: 别老瞎说话！
7: 你不，
5: 我就当
7: 你这主持，我当，
5: 我就当，
7: 我当。
1: 行了，
7: 你说话说不清楚，你不得我当
1: 吗？别吵吵了。那谁也没规定就一个主持人，你俩都当行不行？
7: 哎，这个想法好，这个、我赞成。
5: 我感觉不妥，就是他嘴太快了，我这口条有点跟不上溜。
7: 你早点说呀你。
1: 那这么的，你慢点，你快点，你俩下去整整词儿。
5: 嗯，对词儿，对词儿。
7: 对不对词儿？你这玩意儿，哎呀，
5: 够毒啊！
1: 都说现在
8: 大节目，
9: 小双书记，我儿媳妇准备好了。
7: 小双书记，姑娘，我给你送来吧，节目准备好了。
9: 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
10: 挺好，挺好。
2: 行，太单一了，也没有什么音乐。哎，小双书记，你看我妈吧，平时唱那个二人转，唱的特别好。要不然让我妈唱一首《送情郎》。
11: 婶儿，那这歌我爹也会唱。要不然你俩唱，我跟小萌姐给你俩伴舞呗。
9: 来，
11: 来吧，来来。
9: 小妹妹送情郎，送。
12: 我跟家愁呢，咋好意思拉手？
2: 青莲，我们下去练去。
11: 那行
9: 啊，对，用不着。
1: 那你俩就在这儿练，我领他俩在后面那屋。
2: 走走走走，好好练啊，爹。
12: 这孩子懂事。
9: 你呀，净整那些没用的，那歹徒那死样子。来来来，
13: 天干上那老天爷
14: 刮起了东北风啊。
15: 干啥呢？
9: 排练呢？
15: 排干啥呢？谁让你出来的？谁让你说我批准你了吗？这家我是家主，你知道不？我告诉你啊，记住，今天晚上回去开会，看我给你立家规。
9: 哪有你这样事儿的？
15: 什么玩意儿？
9: 你
15: 什么这样事儿？

0: 不是，我告诉你，不是坤哥，你上哪去了？至于吗？你说呀，
1: 来，怎么不至于？哎，来来，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你什么人呢？你是来，你过来，过来，过来，坤哥，
2: 谢广坤呐，啊，广坤呐，
0: 你起来，老师，我那点对不起你，你刚到下山，是不是我接待的你？
1: 是，
0: 你什么都没有，对吧？完事我把你接到我家，供你吃，供你住，外边的事我还得罩着你。你们俩现在的感情比我都深吗？你干啥？哎呀呀，哎呀妈！
3: 我你干啥呀？
0: 不是七哥啊。那个你这么的七哥你来了啊、哦、这么的七哥你拎这干啥？
3: 我扫雪呢。
0: 刚才你亲家母赵金凤就跟这个宋富贵他俩手拉手肩靠肩搂脖抱腰。七哥呀，你得给我做主啊。七哥
2: 你要不想可你起来。
0: 七哥我
3: 宋富贵啊，怎么事啊？把广坤都逼跪下了。
0: 七哥呀，我冤枉啊。
2: 七哥呀，你能不能听我说句话？
3: 你说，
2: 你说小双书记搁大广播喇叭广上了，让咱们来出个节目。那你说人家还说优秀节目还给50000块钱，那咱们……
0: 哎，你等一会儿，你刚才说是什么？50000块钱？啊，你过来啊，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是爷们儿不？你是爷们儿不？你定。记住，爷们儿办事儿。放放的啊，别想那玩意儿还伸不出去手，想伸不敢伸，干嘛呀？大气一点啊！来，我告诉你老宋啊、哦、这七哥待着呢，我刚才为什么给你急眼呢、嗯、是有原因，因为刚才我看你们俩的表演太不到位了。情妹送情郎在村头，那是说白的那两个人啊，那关键真的呀，就是特别的难舍。
2: 谢广坤 你可别跟他叭叭了，你这功夫让老宋上手了，你是个什么人呢？你呀、啊、你这不就听说有钱了吗？就让我俩练吗？我还不练了。你
0: 听我的不啊，抱他，
4: 你这股劲儿，
0: 你快点给我抱他们！
5: 妈呀，快来吧！这双书记，这出事儿了！
3: 书记，
5: 广坤要讹我呀！
6: 要讹我！
5: 宋书记，
6: 广坤说咋的了？
0: 不不不啊！那个大家啊，大家听我说，小双书记啊，这个我呀是刚才声有点大，其实呢我是在替你给他俩排节目。
3: 小双书记是这样，嗯，这不嘛，现在下山是分会场，咱们呢也想报名参加整个节目。你现在让我亲家母跟他合作，在气头上能排好吗？要不然我唱一个行不行，小双书记？哎
2: 呀，行，没问题。
0: 什么没问题？你一个臭豆腐的，你能唱什么玩意儿？
3: 谢广坤，我最烦你啊，就小瞧我，我做豆腐咋的？
0: 你能唱啊？
3: 你还记得吗？
0: 我记啥？
3: 咱俩青年的时候，我推着豆腐车，我说豆腐，你在山上放驴，你就给我回音啊啊
0: 啊！七哥，你现在这声跟我们家驴一模一样。
3: 你给我去一边去啊！我就现在唱，你谢广坤你接不上，
0: 那你是瞎扯。
3: 哗啦啦的黄河水。黄土地的儿女哟，跟着那接，
0: 大爷，哎呀，
3: 接接接，
0: 七哥你玩我，
3: 谁玩你了？
0: 七哥你起这么高，你知道我接不上。我这嗓子喊都冒烟了，你现在你这么着，我现在话都说不出来。
3: 兄弟，再说话就是啊啊，
0: 大爷，我告诉你，七哥啊，
3: 咋的？
0: 我现在整一个你也接不上。
3: 行，
0: 别在那跟我扯，
3: 你整啥我接不上。
0: 我给你报一段山名啊，因为我采山货进济山了，
3: 谁
0: 什么山我都知道。
3: 谁没在山上
0: 过？我来一段，你给我接上啊。
3: 整啊，
0: 接不上，今天晚上你看着的啊。
3: 来，
0: 我给他整一段，来。要说山就说山，大黑山吧，小黑山吧，小石顶子亮点山吧，金鸡独立凤凰山，岳飞大战牛头山，五郎中山五台山吧，向北出山，中南山吧，四川省有个梅山吧，山东省个有泰山，九百有个吊瓶山吧，沈阳有个七白山的，云蒙山的，沂蒙山的，武夷山的，魏止山的，吕梁山，武壮士九寨，狼牙山山的，漫山的，普陀山的，笔架山的，万门山的，我有些今天在王家唱个七星灯，我包不完，唱到这儿就拉倒，我给大家请个安，再给大家拜个晚年，见，
3: 祝大家一帆风顺，二龙戏珠，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吉宝求，准备时间准备百事吉，千里行。
0: 万事如意，
3: 一起商量报
0: 平安。
3: 好，这行不行？
6: 这节目也太好了，既给大家送了祝福，还夸赞了咱祖国的大好河山。我看今天大家伙都到了，咱就各自的节目回家练，把咱最后那个大合唱排一排，行不？
3: 好，好，好。

0: 行，
1: 那就
0: 那谁放音乐？
2: 等一下，等一下啊！
3: 别放音乐，得有流程啊！
4: 谁到你这叫
3: 主持人背半天词儿了？
4: 这一般
3: 咱介绍完这再开始，
4: 得有程序，你这玩意儿得。
3: 好，各位朋友，爷爷，各位朋友，哎，
4: 大家好。
3: 接下来请欣赏象牙山抓和尚。
4: 哎呀，这个费劲呐！哎呀，咱们屯里的人谁会唱？
2: 我会。
4: 来，你过来，来，王经理来起个头。
2: 我的老家还就住在这个屯，
4: 拉倒吧，行，来吧，来吧，音乐，起音乐吧，来来来来。

0: 座铁塔，一根银线，承载的是万家灯火的重量。在国网辽宁送变电公司，有这样一个人，他用27年的时间丈量了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也丈量了中国电网建设的登顶之路。他叫陈震，一位从施工现场走出来的博士，国网工匠，辽宁工匠。他的履历里写满了特高压、超高压，但他的故事里却全是与难题死磕的倔强。2005年，一台价值300多万的进口牵引机突发故障，外方给出的方案是运回国外，耗时半年，费用8万美元。
1: 听到这个答复，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咱们的工程不等人，国家的进度拖不起，必须自己干。
0: 那是半个月的时间，是几十次的拆装、检测、计算，没有资料就在解剖中学习，没有配件就寻找国产替代。最终，陈震用20000元人民币解决了这个洋难题。从那时起，进口设备的洋拐棍开始松动。他带领团队，让24台老旧设备重获新生，创新发明的感应电柔性导出装置，重量减轻92%，成本降低84%，研发的千张放线电力工程车，具备自主行走、集中控制、可视化实现安全、高效张力架线。这是中国电力人自主创新的底气。
1: 作为党员，我的舞台就是这一级级铁塔，一根根导线，只要电网需要，我就一直在路上。
0: 陈震用一份执着换来了万家灯火的长明，他是大国重器背后的守护者，更是新时代电力工匠的生动注脚。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5号零时，我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辽阳、铁岭局部出现特大暴雨，九个地市平均降雨量超过100毫米，达到了大暴雨量级，最大累积降雨量485.4毫米，出现在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南阳湖大桥。13号零时至14号16时，沈阳城区平均降雨量346.8毫米，沈阳和平区工农桥6小时最大累计降雨量291.4毫米，12小时最大累计降雨量332.6毫米，均为沈阳地区1951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最高值。那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铁岭及康平、法库、清源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个别乡镇有大雨。那上述地区局部伴有强对流天气，同时沈阳南部

0: 大连鞍山北部、丹东锦州北部、盘锦和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局部会有大雾或浓雾。那明天白天，大连北部、丹东南部局部有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好。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沈阳南部、大连北部、抚顺西部、营口西部、朝阳西部、葫芦岛西部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那少了降水的打扰，明天全省除大连外，最高气温均达到甚至超过30度。那大家要及时补充水分，避免中暑。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1: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沈阳晴，21到31度；大连晴转多云，24到29度；鞍山多云，24到32度；抚顺多云，20到31度；本溪多云，20到31度；丹东晴转多云，22到30度；锦州晴转多云，23到33度；营口多云，24到30度；阜新晴，19到31度；辽阳多云，22到32度；铁岭多云转晴，21到32度；朝阳多云，18到32度；盘锦晴，23到32度；葫芦岛多云转阴，21到31度。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2: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3: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各位观众，晚上好。
0: 晚上好。
4: 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0: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许昆林在沈阳检查督导防汛救灾工作时强调，坚决克服松懈思想、惯性思维，严细落实各项举措，全力筑牢坚固防线。
0: 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防汛、安全生产和促进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等工作。
4: 省政协党组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周波主持并讲话。
0: 我省受降雨影响区域高效开展道路清淤、环境消杀、管线修复等工作，有序恢复群众生产生活。
4: 党员干部闻汛而动，冲锋在防汛抢险最前沿，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视线关注风雨中的逆行者。
0: 辽宁

0: 营金融服务团疏通贷款审批堵点，破解融资匹配难题，推进全省投资项目早落地快见效。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7月15号，省委书记许昆林深入沈阳新民市于洪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一线抢险救援人员，检查督导防汛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清异常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坚决克服松懈思想和惯性思维，严而又严、细而又细地落实各项举措，全力做好防汛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受台风巴威影响，我省部分地区遭受持续性极端强降雨，沈阳等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37万余人转移避险。许昆林来到新民市兴隆铺学校，看望临时安置在这里的转移群众，仔细查看食宿条件，询问生活情况，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克服困难，齐心协力共度难关，叮嘱当地党委政府用心用情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尽最大努力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他详细听取过渡安置和灾后回迁工作安排，强调要抓紧进行房屋受损情况摸排，逐户做好安全鉴定，科学有序修缮重建，确保受灾群众的住房安全。连续强降雨导致浦河水位持续上涨，紧邻兴隆堡镇燕海营子村的河道出现险情，抢险队伍日夜奋战，守护堤坝安全。许昆林来到抢修现场，了解除险加固进展，实地查看水势和退水情况，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河库堤防经过长时间高水位浸泡，极易发生新的隐患险情，要持续巡查排险，不留死角盲区，及时发现处置险情隐患，抓紧加固险工险段，修复水毁堤防，强化施工保障，落实好安全防护措施，确保抢险人员自身安全。随后，许昆林走进燕海营子村受灾农田，查看农作物受损情况和排涝进展，与镇村干部和种粮大户深入交流，了解复耕复产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听取农田受灾补偿和保险理赔等工作介绍。他强调，要组织动员干部群众积极开展生产自救，抢抓排涝黄金窗口期，充分调动抽排设备力量，尽快排出农田积水，安排农技人员一地一测科学指导，帮助农户因地制宜采取复耕改种、田间管护等措施，努力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本轮强降雨导致沈阳城区多处严重积水，交通受阻。许昆林来到于洪区西江街公铁桥积水点，查看排水设施和周边地势，了解应急处置过程，听取沈阳市排水管网升级、低洼点位改造等工作汇报。他要求沈阳集中力量抢排积水，全面恢复交通，逐一排查清疏低洼路段、桥下通道等积水区域，细化管控强排措施，确保群众出行安全。同时，针对积水点位，一点一方案，采取路面调坡、管网更新、增设强排泵站等措施，精准系统治理，完善排水防涝体系。许昆林在调研中强调，发生暴雨洪涝灾害的地区要细致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全力抢修受损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卫生防疫，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全面进行雨后隐患排查，做好安全防范，及时除险加固，严防发生溃坝、滑坡、道路坍塌等次生灾害，把暴露出来的薄弱点、积水点作为下一步工作的着力点，着眼长远，做好全域规划，谋划实施项目，采取工程性措施补齐防汛减灾短板，久久为功，提升城市安全韧性。许昆林指出，当前全省土壤饱和，各大河流持续高水位运行，叠加风险突出，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强降雨天气集中多发，防汛工作到了最吃劲儿的阶段，各地各部门要清醒认识防汛形势，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毫不松懈地落实落细各项举措，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坚决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

0: 预报预警要打出提前量，紧盯雨情、水情、汛情发展变化，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坚决果断采取转移避险措施。重点部位要盯紧守牢，持续开展动态排查，加密高风险区巡查频次，抓紧清理疏浚行洪通道，针对风险隐患逐一落实整治措施，提前做好安全管控。应急准备要扎实充分，完善各类应急预案，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深入开展宣传动员，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责任体系要全面压紧压实，各级领导干部和防汛责任人要保持实战状态，靠前发力，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党员要勇挑重担，守土尽责，以过硬作风打好防汛主动仗。省领导赵成、霍布刚、白英参加。本台报道。
1: 7月1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防汛、安全生产等工作，审议关于促进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的若干举措、辽宁省无线电管理办法草案、辽宁政府立法快速响应办法试行草案。
2: 会议指出，八危对辽宁的影响基本结束，但防汛考验仍在继续。部分水库出现超汛限、超设计水位情况，河道洪水向下游演进。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惯性思维、经验主义，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继续发扬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对各项防汛措施再检视、再细化、再落实，打出提前量，打好主动仗，确保全省平安度汛。要强化全方位、全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持监测预报、预警叫应、应急联动、救援处置全链条发力，及时果断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确保不亡人、少伤人。要及时评估水库水位变化趋势，科学精准抓好泄流调度，加强行洪河道堤岸巡查排险，确保水库坝体安全、下游河道安全。要尽快修复水毁点位，抓紧做好农田排涝除渍、受损房屋检测修缮等工作，有序恢复生产。要强化复盘，举一反三，系统总结应对本次强降雨的实战经验，全面梳理短板弱项。要立足当下，着眼长远，高标准谋划实施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城市更新等重大项目，采取工程性措施，强化各项管理措施，从根本上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近期事故教训，牢记风险无处不在、成绩每天归零，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纵深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聚焦危化和工贸、矿山、城镇燃气、建筑施工、消防、道路交通、渔业船舶、文旅等重点行业领域，一体推进风险识别、隐患排查、问题整治，坚持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并举，把安全措施压实到基层末梢、具体场景，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要全方位压紧压实地方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推动监管执法长牙带刺、零容忍打非治违，依规依纪依法追责问责，切实守牢安全底线。会议强调，经营主体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活力源泉，要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推动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走深走实，聚焦企业问题诉求，开展穿透式研究，精准制定并落实政策举措，做好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推动各类经营主体向新向优发展。要强化基金撬动、场景应用、生态打造，加大优质企业引入和上市支持力度，促进经营主体

0: 体质量提档，数量扩容，活力提升，为经济发展积蓄基本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15号，省政协党组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0: 周波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系统阐释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要在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中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通过深学细悟将其转化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周波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进政协党的各项建设，全面提高政协党的建设质量。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切实履行党组职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严格教育管理监督，引导党员干部切实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建设风清气正的政治机关，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周波要求，要紧扣目标要求，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严格落实四个深入学习要求，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对照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核查整改措施是否落实到位。围绕党性教育、政绩考核、用人导向、监督检查等方面，研究建立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真正立好制度规矩。本次读书班采取集中学习、个人自学和集中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领导同志认真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本台报道。
2: 暴雨过后，我省受降雨影响区域统筹调度多方力量，开展道路清淤、重点区域环境消杀、管线修复等工作，快速恢复整洁市容和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沈阳市连夜开启全城清淤保洁工作。
4: 现在是晚上的9点，那我现在来到的是和平区的文化路。经过今天降雨的停止之后，我们在道路的两边还是会有一些淤泥和杂物的残留。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沈阳市城管执法局的工作人员们，还有咱们的环卫工人们，正在对街道进行一个冲洗的工作。
5: 我们是人工跟机械配合作业，
6: 大型水车一台，包括我们这个小型车辆有3台，我们的人员有20多人进行彻底清理。
3: 截至今天下午4点，沈阳市环卫部门累计出动作业人员1.7万人，各类作业车辆860台次，按照先主干道后支路、先重点区域后全域的顺序梯次推进作业。
4: 我现在就在沈阳市和平区胜利南街地铁站的 A 口，我所站的这个位置在周一的时候积水已经超过了1.2米，也就是没过了我腰的位置。那通过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在今天的凌晨2点钟积水已经全部排空。那整个沈阳市的地铁呢已经全线路恢复了运营。
7: 雨停之后，我们组织了350余人次对车站整个站外环境、站内环境，包括站内的卫生进行了一个彻底的一个清扫。
8: 今天早上我还想着那个9号线能不能通，因为坐地铁比较方便嘛。
3: 沈阳市浑南区全运五路绕城高速下穿桥水位最深时达到7.14米，降雨结束后，沈阳水务集团连夜作战进行抽水。
9: 我一共储备了7台大型抢排设备，然后每小时的排水量大概2万左右，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了，最深的水位升到1.7米了，下午4点前就可以具备通车条件。
3: 到今天早上8点，沈阳全市共恢复运营公交线路270条。到今天下午4点，抚顺市主要道路桥梁全部恢复通车，66条公交线路恢复运营。目前，抚

0: 镇城区供水系统机组运行稳定，主城区供水管网恢复正常供水。盘锦市盘山县环卫部门采取人工清扫加机械冲洗相结合作业模式，清理积水淤泥。各地积极展开雨后消沙工作，
1: 强抓雨后48小时防疫黄金窗口期，严格把控药剂配比，合理安排消沙频次。
0: 各地旅游景区逐步开放，丹东

0: 河南屯村，连日来的暴雨让河南屯村成为了一座孤岛。现在当地正在组织利用无人机为河南屯村运送物资。
1: 今天，电力、通信、交通抢修队伍已经进入黄旗寨镇，集中力量对道路、桥梁、通信等水毁基础设施进行修复，分步恢复全域生活生产供电。
2: 村民也在组织自救，把这个没受灾地区的车呀紧急调运过来。现在各家呢开始往出清理淤泥。
3: 早晨4点钟，我们就各部门就按分工都到位。今天下午咱们电力啊就甭能把我们这个电恢复，然后咱们通讯呢预计明天最迟是明天晚间全部恢复。
1: 抢险救灾一线，党员冲在最前面。黄旗寨村党支部书记马小涛一直在一线参与抢修，一干就是30多个小时。
4: 一直在护体，来修道。今天早上开始起早开始修道，修完道那边忙完了之后，我们就一直在帮老百姓排水。从13号早上到现在，没合过眼，
5: 一直没什么休息，
4: 没休息。
5: 你现在困不困？
4: 老困了，没有别的想法，就是干。
1: 本台报道。
6: 受本轮强降雨影响，抚顺、铁岭等地普通干线公路出现多处水毁险情，当地交通运输部门组织抢险队伍全力抢修，保障交通安全顺畅。
7: 7月14号，位于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土口子乡通往外界的4条道路全都被上涨的河水冲毁。抚顺市交通运输抢险队伍第一时间抵达现场，连夜对被河水掏空的路基进行填埋。
8: 这个水很大，路掏进一半多了，今天是悬空的，咱必须把这个路面砸下去夯实，然后重新铺垫，然后再通车，这样保障安全。
7: 经过一夜抢修，今天早上5点，土口子乡通往外界的主要通道省道草开线已经抢通，其余道路也陆续恢复通车。位于铁岭市西丰县的省道平环线也在今天18时抢修完毕，当地在通车后继续加大道路巡查力度，确保一旦发现道路安全隐患，第一时间进行处理。截至目前，全省还有8处普通干线公路中断，均位于抚顺和铁岭两市。近1000名施工人员和400余台大型机械设备还在昼夜不停进行抢修。预计到17号，中断道路将陆续恢复基本通车功能。待汛期结束后，交通运输部门将逐一核实水毁路段，进行道路重建。本台报道。
9: 新华社7月14号推出报道，一杯热茶，一张照片，几句家常话，辽宁汛情临时安置点一线见闻。报道说，13号沈阳单日降雨量打破有气象观测以来记录，沈阳市辽中区6间房镇许家村累计降雨量居全省首位。面对河流水位上涨和洪峰过境风险，辽中区对沿河低洼地带及堤坝周边群众提前实施转移。在辽中区第一高级中学等集中安置点，由国企职工以及公安、教育、卫健等部门人员迅速组建的临时党支部，在安置点24小时轮班值守，保障安置群众的衣食住行和基本医疗需求。一顿深夜煮出的饺子，一杯冒着热气的茶，一张从村里发回的照片，几句坐在床沿说出的家常话，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把临时安置点变成了受灾群众风雨中的临时家园。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我们一同打开视线。
6: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
10: 连日来，辽宁遭遇强降雨，部分城市出现严重积水。雨声就是哨声，险情就是命令。无数党员干部闻讯而动，逆流而上，冲锋在防汛抢险一线。今天，让我们把视线聚焦那些风雨中温暖而坚定的身影。
7: 7月13号清晨，连续数小时暴雨造成沈阳市沈河区大面积积水。赵阳带队涉水巡查，发现一座老年公寓整栋楼被积水围困，楼内39位老人大多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一楼已大面积进水，险情刻不容缓。
11: 就是那个当时的水位啊，就到了一楼，窗户都没了。
7: 公安、消防与民兵迅速集结，在齐腰深的水中趟出一条生命通道。救援中，赵阳的一个举动感动了无数网友，他毫不犹豫地脱下自己的雨衣。

0: 垫在皮划艇上，俯身护住老人。
1: 这挺感人的，这警察把自己衣服盖在老百姓身上。
2: 当时吧，因为雨比较大，这个老人呢双目失明，完他腿啊，对他腿不能动。我们那个艇里头吧，是有一点水，他后背吧，他衣穿的比较薄，怕他在艇上蹭伤啥的。我第一反应就把这衣服脱下来，给他垫一垫，然后呢，别让雨浇到他的面部。这次任务也没有什么不同，我们每一次出警都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为第一位。
0: 救援队伍往返30余次，最终将39名老人全部安全转移。一件雨衣成为了风雨里最温暖的守护。
3: 遮风挡雨的不只是一件雨衣，更是他们守护百姓的真心。风雨之中温情不减，有人在救援中争分夺秒，有人在雨夜中挨家奔走。
0: 7月11号起，抚顺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刚经历汛情的顺城区前店镇大道村再次面临严峻考验。夜色暴雨中，前店镇镇长郑丹丹连夜带队进村排查，村道泥泞积水，湿滑难行。他顶风冒雨，一手握手电，一手敲家门，逐户确认人员安全，连夜完成全村群众转移安置。
4: 大道村还有42户的居民没搬走，这个村里吧住的都是老人，最大年龄的已经90岁了，没有年轻人，只能是挨家挨户的去敲门，去提醒，去转移。
0: 从深夜到凌晨，郑丹丹确认安置点物资到位，群众安全无忧后，又紧急奔赴建水的镇养老院，扛沙袋、筑堤坝、防倒灌。雨夜不停奔赴，连续作战，以一束手电微光守护村民平安。
3: 一场暴雨，一场大考，百姓需要的地方就有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的身影。每一次涉水奔赴，每一次俯身救助，每一次贴心守护，都让冰冷暴雨里充满温暖力量。风雨一线，无数微光汇聚成众志成城的防汛力量。
5: 又救一车人，看看。
0: 在沈阳市浑南高坎积水片区，群众不慎跌下铲车落水，执勤民警孙鹏毫不犹豫纵身跳入深水救人，果断化解险情。铁西执法队员贴心帮扶残疾人安全撤离危险路段。在暴雨中，无数社区工作人员全员值守路口，劝离车辆行人，严防涉水危险。消防队伍全域巡查，排涝清淤，处置突发险情。从一线救援到点位值守，从应急抢险到温情帮扶，无数平凡岗位上的工作人员挺身而出，并肩作战。
6: 你说有大雨我都不知道，他俩就开车上我们家来，叫我们俩走，完了就说的怕出危险，把我们俩都安排好了。我内心里特别感谢这两个村干部，
7: 咱得说心里话，挺负责任。
4: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做，把老百姓的这个人身安全放在首位，这些工作呢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2: 当时我们在救援现场也有群众在岸上帮我们，有100多人，大伙都齐心一起辞职。人民的力量是强大的，共产党员应该冲在一线。
3: 风雨无情，人间有爱，汛情危急，担当有声。积水退去，天色放晴，辽宁恢复了往日的节奏。但那些在风雨中日夜坚守、无畏奔赴的身影，不会被忘记。
8: 今年5月以来，省金融办牵头组建由政策性银行、国有大型银行构成的金融服务团，下沉全省项目一线，着力疏通贷款审批堵点，破解融资匹配难题，以金融赋能打通项目建设资金链路，助力各地重点项目跑出落地投产加速度。
9: 盘锦市在建重点项目集聚，企业资金需求量大，因此第二轮省金融服务团的首站来到了盘锦。
10: 在账本对接会的现场，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份重点项目融资需求清单，清单涉及盘锦农业、渔业、化工、城市更新等当地优势产业和重点领域。那在此前，金融服务团在首轮调研中集中梳理出部分企业和项目在授信融资等环节面临的难点和堵点，此次对接会就是围绕这些具体的需求，把金融机构、企业和项目方请到一起，逐项对接，精准破题。
9: 盘锦伊科斯新材料有限公司。

0: 资正加紧产业链升级项目的建设，该项目总投资3.08亿元，但存在2亿的资金缺口。在金融服务团的首轮调研中，企业提出的关于以授信资金加速投放的问题已得到了实际的推动。
1: 其中一个项目审批手续还在准备中，在5月金融服务团来盘锦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了需求，关于融资审批的一系列问题得到了指导。
2: 那么企业母公司在青岛，那么这笔业务呢属于两地分行的这个联合贷款，集团可用授信额度啊一度不足，联动青岛分行组建了跨区域的评审专班，统一了评审的标准，确定由盘锦交行牵头投放了0.8亿元，青岛分行配套1.2亿元，打通了异地授信的壁垒。那么我们创新实行了融缺审批机制，大幅压缩了这个审批的周期。
0: 在对接会现场，东北新发地2期项目负责人提出的加快启动银团贷款、对接评估机构等问题，在省金融管理局的推动下有了实际进展。
3: 相关事宜敲定后，抵押物评估工作即可启动，贷款顺利投放后啊，可优化项目现阶段的资金运转，同时呢，企业也可以集中资源与精力推进省部共建河蟹大市场、商户的招商扶持、冷链和信息中心建设等这些配套的工作。
0: 一场面对面的现场对接，打通了政府、银行、企业三方信息不通的问题。为避免对接服务一阵风，金融服务团赴全省各地市开展全覆盖走访，建立了省市两级常态化工作机制。通过在各市设立团长单位，组织金融服务团跟进项目全周期，提供金融支持和保障。一个个项目难题顺利化解，也带来了实打实的工作成效。目前，金融服务团已对接全省400多个项目，梳理230余个有融资需求的项目。截至目前，为10个项目投放贷款7.8亿元，新增授信28.5亿元。
4: 充分发挥2家政策性银行和5家国有大型银行各自的专业服务优势，与各地项目主管部门以及项目单位主动对接，共同推动解决融资问题，提前参与重大项目的谋划，帮助合理规划资金来源，有力推进全省投资项目早落地、快见效。
0: 本台报道。
5: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0: 强降雨影响东北多地，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美国称对伊朗实施7个小时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称打击了地区内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0: 上海市委书记陈吉明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五十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7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

0: 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1: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2: 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3.6万亿元，是最近五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4.7%的这个增长还是很不错的。
1: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成长壮大。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
2: 就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1: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上半年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服务业贡献持续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占 GDP 比重59.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提质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良好。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0%，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总量增长的同时，上半年信贷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9%，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平均利率约3.0%，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1.73%左右，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3: 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状态。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
4: 连日来，我国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1: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

0: 防汛形势严峻。截至今天六时，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超保。挥发河牡丹江吉林段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河道行洪压力持续加大。当地武警、民兵、消防等救援力量进驻重点河段堤防一线，分级分段制定应对方案，及时覆盖封堵管涌点位，开展堤防加固。今天，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超出汛限水位，发生溢流。从昨天开始，宁安市已出动3000余人，加紧修筑长2.4公里、高1.3米的沿江防洪子堤，并对沿江区域进行交通管制。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转移29个沿江村屯的1600多名群众。今天，辽宁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天，国家防办会同相关部门向辽宁增调巡堤查险灯组等中央防汛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
3: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
4: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
5: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2: 今年3月以来，纳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0: 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同时推动管理养护数字化升级，促进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
1: 这几天，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一条全长超52公里的农村公路正在加紧施工。这条公路连接着青海湖景区和附近的两个乡镇，月底通车后，不仅会改善附近6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还将缓解环湖旺季交通压力，带动沿线旅游业发展。建设提速的同时，今年以来，农村公路的管理养护也在同步升级。宁夏利用智能检测车对县乡道路进行自动化扫描，精准识别裂缝、沉降等病害，为养护管理提供数据支撑。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2: 我们着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巩固提升农村公路路况水平，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提供坚强的服务保障。
3: 苏州是全国首个世界遗产典范城市，多年来当地拿出绣花功夫保护古城文脉，持续活化利用各类历史文化资源，走出一条城市更新与文脉更续相融共生的特色之路。
4: 苏州古称平江，2500多年前伍子胥主持修筑的阖闾大城奠定了苏州古城的核心格局。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刻城市地图《南宋平江图》完整定格了当时古城街巷水系的脉络，而正在苏州博物馆展出的清代姑苏繁华图更以12米多的长卷绘出2000多处房屋建筑、4800多个人物，细致展现了当时商铺云集、商旅往来的江南盛景。
5: 在古人的画中，苏州古城的繁华盛景如今在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依然是清晰可见。不仅如此，这里还陆续打造了几十个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吸引众多中外游客前来参观体验。
4: 这里的美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古城保护得非常好，很有韵味。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现存整体布局与宋代平江图基本一致，是苏州迄今保存最典型、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至今仍有8000多户居民居住生活。在这里，千年文脉与市井烟火相融共生。当地通过修旧如旧、功能再造，让散落街巷的老旧古建活起来。中张家巷的古建筑经修缮后，变身成为中国昆曲博物馆，馆内藏有全国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唐明旦，以近200个榫卯木构件实现舞台灵活拆装，展现江南戏曲流动传播的文化特色。古戏台凭借独特的藻井声学结构，诠释余音绕梁的昆曲之美。位于大儒巷的这个三进院落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是元代昭庆寺旧址的改造成果，主打文化惠民。在这里，你既可以体验桃花坞木板年画，观赏评弹演绎，也可以畅享阅读时光。
6: 老话都说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我觉得这种让游客切身体验的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发扬和传承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4: 一城粉黛，半城园林。在街巷民居活化之外，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正持续通过数字科技赋能，让东方美学焕发新光彩。在苏州拙政园，拙政问雅夜游项目通过灯光艺术与投影互动，让静态的亭台楼阁活起来。在有着假山王国之称的狮子林， AI 让历史人物穿越而来，与游客隔空对话，讲述咫尺山林的造园匠心，让古典园林变成可感、可游、可对话的活态文化空间。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六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均连续四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3年行动计划日前正式印发，围绕协同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联合做强新兴产业集聚功能等方面，明确了34项任务举措，赋予示范区更大改革探索空间，更好发挥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施行。办法从严约束企业信息公示行为，对隐瞒实情、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将为依法取得许可从事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明知特种设备存在同一性缺陷但未立即停止生产并召回的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惩戒，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非洲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今天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援疫情防控。专家组将与各国专家一同参与非洲埃博拉疫情研判、防控方案制定和现场应急协调等工作。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破解紧迫难题提供了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上合组织始终把人文交流作为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各成员国开展了一系列务实合作，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传统已深度融入地区各国人民的文化基因，成为上合组织文明对话最深厚的历史底蕴。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当天持续7个小时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10个军事目标。美军还称，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14号到15号，伊朗的基什岛发电设施、环境保护站等民用设施遭到美军袭击并受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等地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是美军 F-18 战斗机部署点和大型装备库。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报道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同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如果伊朗下周仍然拒绝重返谈判桌，美军将对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实施打击。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欧盟

0: 航空安全局14号发布中东多国空域禁飞警告，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与以色列14号在位于意大利罗马的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开始新一轮会谈，这是黎以双方自6月26号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次会谈，将重点围绕推动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出等问题展开。英国媒体日前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统计数据报道说，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达到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18%。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为主要进口国。欧盟已从4月起禁止在短期合同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可继续进行至2027年1月1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不能容忍持续高企的通胀率。美国劳工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从5月的4.2%回落至3.5%，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设定的2%的通胀目标。位于法国首都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燃起大火，14号火势已得到控制，但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超过20平方公里。当地检察部门称，已有6人因丢弃烟头不慎失火等行为涉嫌引发火情被逮捕，约10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部分铁路和公路交通受阻。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即在0时到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又一项新的限制举措。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

0: 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

0: 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说清楚了，但是没有这个勇气。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了，我们必须得面对。
1: 你们俩什么时候开始的？
0: 怎么算开始啊？
1: 第一次心动，第一次互相表白。
0: 在国外陪穆家做康复的时候。

0: 妻子，她呢刚好孤身一人，需要女人的陪伴，你们俩就在一起了。这根本不是真的感情，不是啊？
1: 易如，我们的感情是真诚的，
0: 可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没有离开这个家，我们还生活在一起呢。
1: 可是你们早就离婚了，你们的婚姻早就名存实亡了，就算没有我也会有别人的。
0: 那为什么是你呢？为什么偏偏是你呢？你知道在我心里我一直拿你当朋友的，简单，我没什么朋友。
1: 对不起。
0: 你现在觉得他好，是因为你根本就不了解他，你们没生活在一起。
1: 可能是了解的不多，但我有我自己的判断。
0: 你判断是错的，你看看李婉柔，李婉柔什么下场？
1: 将来的事儿谁都说不好，可我们现在是相爱的，我不能骗自己。
2: 简单，我病了之后没有朋友，所有人都拿我当个疯子，只有你。我认识你以后心里安定了很多，终于觉得自己有了朋友。
0: 我就想不明白，曾经对我那么好的一个人，为什么现在这么残忍地来伤害我呢？
1: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不想伤害你，可是今天走到这一步了，我不想放弃马烈文。

0: 您到底要去哪儿？
1: 一直开，开到哪算哪。
2: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不想伤害你。可是今天走到这一步了，我不想放弃马良。
3: 喂，
4: 昨天晚上我和易如已经谈过了，他来找的我。
3: 他没有很过分吧？
2: 没有没有，我现在挺好的，你放心吧。我要去公司了，回头再跟你联系啊。
5: 在易如回来以前，我曾经预设过无数的可能，可跟他面对面说开一切以后，之前的种种担忧纠结仿佛一瞬间都烟消云散了。我不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但我会坦然面对。新的一天开始了，我依然是我，没有改变。
1: 为什么是简单呢？你这样一个眼睛只向上看的男人，难道不应该找一个方方面面都比我强的女人吗？你怎么可能去找一个普通的女人？
6: 因为他给了我一次机会，我觉得我必须要为自己以后的生活考虑。
3: 我希望你也不要再纠结过去了，我也希望你能够尽快的开始你的新生活。
1: 你不像我以前认识的那个马烈文了。
3: 人只有付出代价，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1: 对，我就是你的代价。
3: 所以我觉得我做错了，我们应该早点结

0: 束我们的婚姻，这样对你我都好，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痛苦。
1: 马立文，我牺牲了自己一生的幸福，最后却成了你人生的绊脚石、牺牲品。
2: 你们两个骗子，
1: 不是在我离家之前就已经在一起了？现在还好意思冠冕堂皇地坐在这说这些大话？

0: 现在全是坏消息，终止合作的项目已经发来了，通州 CBD 的招商也已经停止了，看来董事长病重的消息已经传出去了，
1: 所有在建的项目也都受到了影响。
0: 小周总，
2: 现在不能犹豫，要做出决定，哪些项目要继续，哪些项目先暂停，我们要集中力量稳住局面。
3: 我爸董事长他现在医院，我也是刚从医院回来，这很多情况我都不太清楚，请大家给我点时间。
4: 所有项目的报告和我们的评估昨天已经送到您的办公室了，您抓紧时间过目吧。
1: 还有，
3: 好了，我知道了。
5: 你试试烫不烫？阿江，
6: 还行，
5: 你弄出来有点烫。那咸菜，咸菜。
7: 爸。
6: 哇，哦，你来了。
7: 嗯。
6: 嗯，我正好找你们俩说点事儿。公司怎么样了？
3: 挺好的，我看着呢。
6: 嗯。回头啊，让春生到公司啊去帮帮。这是我的意思。
3: 爸，公司的事儿您就别操心了。
6: 小婷啊，公司现在的情况我比你都清楚，也真是难为你了。你过去啊还真是没怎么花费心思在工作上，一下接手这么一大摊的事情，我怕你扛不住啊。
3: 您就这么不信任我？再说了，公司有那么多年的老部下，有他们帮衬我，春生现在有他自己的工作，你让他回来也不现实。
5: 爸，你说您现在的状况，我没理由拒绝您。
8: 但是小婷说的也对，我现在有自己的工作。
6: 嗯，你什么意思呀？啊，你看我病倒了，就对我们卓家的事儿以后就撒手不管了。啊，你就忍心小婷一个人在公司受累啊？
8: 爸，我不是这意思。
6: 你不是这意思，你什么意思呢？我上次让你陪我去公司开会，就是为这个事儿铺垫的，你知道吗？你还推三阻四的，你想干什么呀你？春生，我问你，我现在跟你说话还管不管用？你必须得听我的。

0: 陪我去个地方吧。这几天我一直在画这幅画，我不需要看着你或者是你的照片，我只需要凭着自己的记忆，我就能把你所有一切的细节全部都还原到画纸上。可是我画着画着突然就画不下去了，我明明还有机会留住你的，我为什么要留住这幅画呢？困难，你找他借钱，我应该感激你。
1: 别说了。
0: 好，不说了。
1: 这画什么时候画完？
0: 画了。只要你在我身边。

0: 你渴不渴？隔壁有家奶茶店特别火，成天排队。哎，
1: 不要喝了，还要排队。哎呦，
0: 好歹尝尝嘛，小姑娘都可喜欢喝了。
1: 不要了，
0: 明白啊？
1: 真的不要了，
0: 等着我啊，等着我。
1: 我又不是小姑娘。
2: 谢谢啊，这画放哪儿？
1: 啊，放这儿吧。
2: 这些画是，
1: 这些是我们上个礼拜跟蒋老师借的画，我们画展办完了，就给您送过来了，我就先走了。
2: 行，没事儿，那我送你。慢点儿。

0: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商业部的总经理。
1: 我？可是倪总他不是跟……我那个冒昧的问一句，为什么开倪总？
0: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呀。公司领导层也该注入一些年轻的血液了。
1: 啊，严总，是这样，最近我岳父身体不太好，我可能会经常请假。我估计胜任不了这个职位。如果说倪总没犯太大错误的话，我希望您还是……
0: 没关系，职位我给你留着，你尽管去照顾你的岳父。春生啊，这卓远早晚是你的，我们大家都等着跟你沾光呢。

0: 就回左眼上班。
1: 我不需要。
0: 我已经从职称辞职了，你就不问问我为什么回来吗？
1: 我不想听。
0: 当初志成能够战备卓远和旺旺的天约，都是因为我贿赂了万黎明。

0: 我记得那次你特别替我高兴，因为那是我到志成之后靠自己干成的第一单。咱俩晚上回家喝了一瓶酒，都喝大了。
1: 还有朱迪的事儿，我承认我就是个人渣，我就是条疯狗，为了得到一块肉骨头，我可以给人下跪，可以给人作揖，为了达到目的我可以不择手段。
2: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3: 你这么作践自己，是想让我同情你，还是你想忏悔？不管是哪个，你都选错人了。
0: 我知道你不信任我，我可以给你签协议，我回来只是暂时的，等爸病好之后我立刻离开，不拿一分钱，不带走任何资源。我就是想最后尽一点丈夫跟女婿的责任。

0: 喂，简单，是我周小婷。你有时间吗？我想和你见个面。
1: 他为了公司的利益背叛了我爸，为了达到目的利用了朱迪。
2: 你别喝了，你今天叫我来就是为了说这些吗？
1: 对，自报家仇，可以嘲笑我。
2: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你没必要告诉我这些，我也没有资格嘲笑你啊。
1: 你和他在一起的时间久，你更了解他。简单，你告诉我，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3: 我眼中的他和你眼中的他肯定是不一样的。
1: 那你眼中的他是什么样？
3: 你没有必要知道这个。
1: 我现在正在经历你曾经经历过的，这是报应吧。
3: 当年我要跟彭春生分手，我爸妈不同意，一定要让我嫁给他。
2: 我那时候也跟你现在一样，犹豫迷茫，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但是后来我想明白了，要摆脱别人的捆绑，成为真正的自己。
1: 我就是这样啊。当初我和春生在一起的时候，我爸、婉柔，我身边所有的朋友都不看好我们，就连春生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我就跟他说，你来不了我的世界，我就到你的世界里去。
3: 那现在呢？你想离开他的世界了？
0: 我承认我输了。
2: 小婷，没有什么输赢，谁也不可能给你复原一个完全客观的冯春生，我也不能，我不是你的镜子。你将来该怎么选择，要走什么样的路，只有你自己来决定。
4: 全都是我给你带的礼物，喜欢吗？
5: 挺好的。
4: 看起来不兴奋啊。以前我给你带礼物，你不是高兴的都要给他们每一个起上名字吗？
5: 哎，那都多少年前的事了，我今年都14岁了，又不是4岁。其实我也挺喜欢的，感觉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您把我接回来，不会就是为了这个吧？
4: 当然不是了，来。木木，妈妈现在呢已经从国外回来了，我想把你从寄宿学校接回来，跟我一起生活好不好？
5: 您给我们老师打电话给我请假，就是为了这事啊？
4: 虽然你的抚养权归你爸爸了，但假如我想跟你一起生活，你爸爸会答应的。
5: 您这刚从国外回来，自己都还需要照顾呢，我就不来给您添乱了。
4: 你什么意思啊？不愿意跟我在一起啊？还想跟你爸爸一起过？
5: 我毕竟不是小孩了，有独立生活的能力，还是继续住学校吧。不早了，我就先走了，再见。
4: 你给我站住！咱们把话说明白了吧？你爸爸现在跟谁在一起，你应该知道吧？我想知道你的态度，你站在哪边？
5: 妈，您别这么说好不好？
6: 木木，妈妈现在身边都是骗我的人， 你是我的女儿，我只信你，你留下来陪着我好不好？
5: 妈，你别这么说法和简老师，你要是一直这么钻牛角尖，永远都不会幸福的。
4: 你什么意思啊？
5: 我不想看到你们三个人变成仇人。
6: 你站在他们俩那边是吗？你支持他们是吗？
5: 对。而且我认为你也应该理解。
6: 我不理解。简老师他骗了我，你知道吗？他表面上跟我做朋友，背地里却跟你爸爸在一起，他们两个怎么能这么对我呢？
5: 妈，我今晚留下来陪您吧，我明天再回学校。
6: 你不是支持他们吗？你不用留下来陪我，去找你爸爸好了。

0: 刚上任想立规矩，我理解。但是通州 CBD 可是董事长最重视的项目，集团上上下下付出了多少心血，你说停就停。
1: 安总，现在公司账面还有多少现金你也清楚，通州 CBD 现在就是个无底洞，你就是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也救不了他，只能把集团拖垮。相反，如果说我们停了通州的项目，把现有的这些钱投到那些回款快的项目当中去，那才能保证正常的现金流。
2: 可是这一停啊，就会向外界传达最糟糕的信号。
1: 现在不是打肿脸充胖子的时候，我们要务实。
2: 总之我坚决反对。
3: 也是我不能支持这个决定。
1: 行，那我就直说吧。前段时间把咱们集团的所有账目又捋了一遍。王总，您是做财务的，在您手上有多少笔数不清道不明的烂账，您应该比我清楚的多。
3: 安总，通州 CBD 项目一停，会直接影响到你的年底分红、奖金，还有你亲戚的三家公司的利益。还有在座的各位老总，你们大部分人的利益都会因为我的决定而受损，那么谁会受益呢？
4: 只有卓远集团，而我就是服务于卓远集团的，而不是服务于你们的。
2: 哎，黎明，这是你负责的项目，你表个态。
5: 我支持冯总的决定，我受损失没关系，只要对公司好，我就愿意。
2: 你。

0: 今晚上我有活动，活动结束了你来接我一趟。那我一会儿把地址发给你。
1: 吃着顺口啊，
0: 我点的都是你爱吃的菜。
1: 有句老话说的真对，鞋还是穿过的衬脚。你看还是咱们两个在一起默契吧。
0: 四哥说的对，来我敬你。
1: 你放心，你瑜伽馆的事儿我一定记在心上。
0: 谢谢四哥。
1: 这现在还真是生分了，你说这有什么可谢的。哎呀清浅啊，咱俩真得好好叙叙旧了。过去咱们在一起的时候，你用得着操这么多的心吗？过去你那是生活，现在勉强也就是生存。

0: 你说你也这岁数了，为了那么一个小年轻，值吗？
1: 不值。那您告诉我，我该怎么做？
0: 良禽择木而栖，我呢，是一棵大树。那简星然就是一棵草嘛，他再怎么蹦跶也就那么高了。你要明白我的苦心。
1: 大树底下好乘凉，我懂。

0: 对不起，四哥，是我骗了你。
1: 什么意思啊？

0: 你说的对，我跟欣然不合适。我利用你演了这出戏，我跟你这两次见面都是利用你给欣然一个合理的解脱的理由。
1: 过去我确实对不起你，可现在我对你是真心的。
0: 四哥，对不起，以前我一直以为是您欠我的，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您带我走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曾经以为我和你们是一样的人，那就是我要的快乐。其实我失去了自己的青春，失去了自己的真诚，丢掉了我对未来最本真的幻想。
1: 清浅，我觉得人还是应该活得现实一点。你真觉得为了那么一个穷小子值吗？
0: 值。他带给了我最美好的爱情，那才是最让我快乐的。他快乐的时候会笑，难过的时候会哭。他教会了我如何真诚地去爱一个人，他教会了我怎样去爱，去付出。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要说都说完了，四哥，真的谢谢你这些年教会我的一切。我先走了。
1: 你要去哪儿？
0: 离开这里，开始我的全新生活。
1: 清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5: 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1: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5: 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1: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
8: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0: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 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0: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爸爸。
1: 嗯。
0: 你花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对这些花花草草、修修剪剪的，
1: 嗯，
0: 有意思吗？
1: 有啊。这花，你看着它，哎，发芽了，开花，结果，这是一种享受。
0: 我就只喜欢鲜花。
1: 鲜花没根。
0: 没根怎么了？
1: 会枯死的呀。
0: 枯死再换新的呀。
1: 哎呀，一如，说是你到简老师那儿去给他找麻烦去了。
0: 那不叫找麻烦，实事求是而已。
1: 你一个文化人怎么净干这种没文化的事呢？啊？啊，我知道，你是想让列文能够回到你的身边。我告诉你，回不来了。
0: 我懂，他不可能回来了。
1: 这回不来，你还这么任性？啊？
0: 爸爸，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买鲜花吗？
1: 知道啊，你从小喜欢花，就让我们叫你什么小玫瑰，什么小郁金香，对不对？
0: 那都是从前了。现在不是，
1: 现在是什么？
0: 现在的我已经凋谢了，我觉得这些鲜花好像在嘲笑我。爸爸，你说马列文和简单他们两个在一起会幸福吗？
1: 你说呢？
0: 我说不会，因为没有人能配得上幸福。

0: 好意思啊，最近工作比较多。
1: 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只管开口。公司里别人不听你，我一定听你。咱们还像以前一样合作，多好啊！
0: 倒还真是有件事你得帮我。
1: 什么事儿？
0: 下班之前把你的辞职报告交到我的办公室。
1: 你说什么？
0: 下班之前麻烦你把你的辞职报告交到我的办公室。
1: 你是不是疯了？好人坏人你都分不出来了？不是，你凭什么呀？
0: 通州项目电梯采购过程当中你吃了回扣，具体数字咱俩都清楚。按公司规定你是要被开除的，我让你主动辞职是给你留面子。
1: 电梯采购那才多少钱啊？韩超、老王他们哪个分走的钱不比我多得多？就那么点钱，还不如你们支撑给我回扣的零头，用我的时候跟我称兄道弟，用完了就拿我杀鸡给猴看。春生，你真是长进了。你是不是还记得我当时跟你争位子的仇啊？
0: 公事公办。
1: 队长，冯总。
0: 你起来。
1: 冯总，我求你了，我刚买了房子，贷了款，我媳妇儿怀孕了。

0: 我爸妈也从老家都来北京，
1: 一家子就指着我。你现在把我开除了，不是等于要了我的命吗？求你了。

0: 啊，你们哎，
1: 好嘞，
0: 跟您汇报一下，现在公司的现金流基本稳定了，但有些重大项目我还是暂时停一下，所以您要做好思想准备，今年的报表可能不太好看，但您放心，一些比较成熟的项目我会重新启动的。
2: 哎，好了，这一说起工作就没完了。
1: 不让我管公司，还不能让我听一听啊？
2: 可以听，公司很好，你就放心吧。等你做完手术啊，一定还你一个完完整整的卓远。
1: 沈胜啊，分析的不错呀，嗯。
0: 爸，这好像还是你头一次夸我。
1: 怎么？感觉晚了？哎，我以前做事儿啊，确实让人不开心，但是这些都不重要。我现在看到你们俩在一起，我是真开心。沈胜啊，
0: 嗯，
1: 再过几天我就要手术了。哎，你是不是把你父母叫来，咱们一家人好好的聚一聚？
0: 没问题啊。您要是想见他们，我随时给他们打电话。
1: 你们结婚这么久，我跟你的父母啊，还真没在一起好好聊一聊。

0: 我想来陪你，
1: 。
0: 你留一下，我跟春生啊聊一会儿。
1: 那你在车上等我吧。

0: 苏，春生啊，跟我说实话，你跟小婷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了？
1: 没有，你想多了，我们俩能有什么问题？
0: 你瞒我了，看你们俩那别别扭扭的样子啊，是不是感情问题啊？
1: 太顾及工作，忽略了小婷的感受。

0: 我也是在慢慢了解你。其实在几十年前我跟你是一样的，我甚至比你还强烈，因为那个时候连肚皮都填不了。
1: 可是您今天成功了。
0: 是，是成功了。小婷的母亲走了都20多年了，我还是孤家寡人。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就是不想叫小婷受到伤害。除了在金钱上，在感情上，我要呵护她，保护她。这次我有病，我也明白，什么金钱了、名利了，那全是身外之物。只有小婷和你，这才是我。所以，我真是深深感到挺对不起你们俩的。
2: 啊，你要有信心，手术一定会成功的啊！
0: 不管那手术会是怎么样，陈少，我把你留下来，主要是想告诉你，当个男人要有担当，更重要一点，就是要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

0: 我爸和你说什么了？没什么。没什么是什么？怎么还不能告诉我？男人之间的对话。我爸是不是已经猜到我们之间的事儿了？
1: 是不是很担心？
0: 你就是跟我说，真当他面对生死的时候，那些名利啊、地位啊什么的，都不值得一提。他也让我自己好好想想，什么才是对我最重要的。那你是怎么想的？
1: 我觉得他说的对。我要是真到了那时候。

0: 这么晚了，你找我来干嘛？有些话想对你说。你说吧。这么多年了，你是第一个帮我看得这么透彻的人。
1: 看来我都说对了。
0: 我一直觉得我读过很多书，夸夸其谈，说的多，做的少。而你呢？你是一个行动的人。
1: 你是说你是一个思想的巨人，
0: 行动的孩子？
1: 你跟我说这些干嘛呀？你不是都马放南山，连墓地都选好了吗？哎，你的墓志铭是什么？
0: 本来写好了，现在得改改。
1: 你到底想干嘛？
0: 我想找一个人陪我过完剩下的人生。
1: 你找到了吗？
0: 找到了。
1: 你确认你没找错人吗？
0: 你愿意吗？

马六文，简单，你们一个是我深爱的丈夫，一个是我最信任的朋友，可你们去扮演好丈夫好朋友的同时，在我背后无情地欺骗我，你们毁灭了我对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丝希望。

0: 找我有什么事儿？
1: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告诉你。
0: 我看在我们是老同学的份上才过来，我和你之间能有什么重要的事儿？
1: 冯春生，话有点难开口，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
0: 你尽管说。
1: 奥瓦诺的事情你还记得吧？春生打败卓远是有内情的，他找到了我，许诺给我好处。我也是一时糊涂，我愧对了董事长对我的信任。
0: 你还记得我爸对你的栽培和信任呢？
1: 我一直后悔着呢。可这事儿是冯春生牵的头，他许诺给我好处，他利用了我，出卖了卓远，一来换他在新公司的前程，二来让董事长对他

0: 刮目相看。小婷，你也别怪春生，他一直想着出人头地，这点你比我清楚啊。
1: 还有吗？你接着说。
0: 这是严总给我的转账记录，还有冯春生约我和严总见面的聊天记录。我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我想这些也足够说明点什么问题。
1: 你告诉我这些是出于什么目的？
2: 说实话，冯春生把我开除了，我一点也不恨他。可你不一样，
0: 你们是夫妻，你们还要一起生活。
1: 这么说，你是替我着想了？
0: 当然了，咱们是同学嘛。
1: 那你说说，你对春生是什么看法啊？
0: 我跟冯春生在一起工作了一年多，虽然我还有点看不透他，可至少一点我明白，冯春生不管做什么，一定有他自己的目的，而这个目的一定是自私的。
1: 我觉得你倒是在说自己啊。
0: 我至少很坦诚啊，我从来不掩饰我是一个自私的人。可冯春生会告诉你，他不是为了他自己，他做的每一件事都会考虑到所有人。他是高尚的、无私的、奉献的、伟大的。
2: 可无论他找多少冠冕堂皇的理由给自己的行为贴金，本质上他就是一个自私的人，
0: 跟我一样。
1: 你不配坦诚这两个字。还有，春生和你不一样，你已经丧失了做人的底线了，可他还有救。
0: 小婷，你还这么信任他？
1: 那是我和他的事情。你告诉我这些事情呢，春生之前都跟我说过了。你挑拨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你不觉得你更卑鄙吗？这顿饭我请了，你好自为之吧。

0: 喂，
1: 简单，你跟马烈文害死我姐。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姐把房子炸了，现在医院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0: 六文，你在哪儿？
2: 爆炸事件，所幸无人伤亡。据记者了解到，该起爆炸事件疑似是一起婚外情所引发，后续情况我台将跟踪报道。

0: 你不醒了吗？爸，你还有脸叫爸？梁丽，医生说没什么大碍了。嗯，林文，陪我下去走走吧。嗯，江老师，你坐。那我去看看他吧。你在这先等会儿。
1: 都是我的错，你有什么错？你们都已经离婚了吗？你有权利去寻找自己的幸福，你错在哪？
2: 我辜负了您的期望。

你呀、啊，不幸的婚姻那是一个地狱，你已经爬出这个地狱了啊！这些事跟你都已经没关系了，你还主动的回来去关心他、照顾他，要是我，我就做不到。

0: 恩爱夫妻不到头啊，一个家庭不能只有爱情，它还有亲情。夫妻之间应该是互相包容、互相谅解。一如他不懂啊，叶文，我也没多少天的活路，我有个事想托给你。
1: 您说。
0: 我呢，来日也不多了，将来一如要是走不下去了，你对我照顾好他。
1: 您放心，就算她不是我的妻子，她也永远都是我的家人。

0: 还没走。
1: 还习惯吗？在这个小办公室。
0: 这是我特意申请的。这间屋子是我第一间办公室。在这之前，我都坐在外面的工位里。我就像一只小蚂蚁，天天看着这间屋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爬进来。
1: 你进来了，通过自己的努力挣来的。是，想上进没有错。
0: 那人往往就是这样吧。有了小办公室，就想要大办公室；有了一点权力，就想有更多的权力。什么是上进，什么是欲望。

那个时候我太爱你了，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除了你，我谁都不在乎。可爱情真的不是一厢情愿啊。当我连原则都丢失的时候，我也迷失了自己。

0: 什么不告诉我？
1: 你知道了。
0: 你自己看。
1: 你不要看这些东西。
0: 你以为我想看吗？你以为我想让同学们都来议论家里的事吗？
1: 对不起。
0: 我还得从网上知道我妈的事。你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吗？
1: 我本来想等你妈情况再好一点再跟你说。
0: 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再替我做决定。我要去医院看我妈。爸，我先去看看我妈。

我一早就来了，一直在这儿没进去。一如发到网上的遗书我也看了，我一直在想，如果一如真的出事儿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还能在一起吗？你想过吗？

0: 妈，
1: 哎，
0: 我们一会儿就先把行李放到酒店，然后直接去医院吧。
1: 怎么了？去医院干什么呀？
0: 我爸爸得了颅内动脉瘤，现在已经住院了，过几天要手术。
2: 哎呀，春生啊春生，这么大个事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们呢？
3: 是啊，你要早告诉我们，我们早点过来呀。
0: 爸妈，这是我和春生商量决定的，我们也是怕你们担心，这次让你们来也是我父亲的意思，他就是想着一家人能够一起聚一聚。
4: 小婷，你放心，现在这医疗水平这么高，你爸肯定不没事。
1: 哎，

0: 快走快走快走！好好好好，好意思好意思。哎，好，哎，好，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真是这样的话，
1: 你们家春生啊都退休了，嗯，还没接上班，这会不会又在对我有意见呢？
2: 爸，你怎么还开上玩笑呢？
3: 大哥，这回来啊，来得特别匆忙，也没带什么东西，这不，家里的腊肠又给你带了一些，你看。哦，哎。
4: 知道您爱吃这口，
1: 嗯，还真香。哎哎，那咱们去饭店吧。啊，哎呀，我正好在饭店还订好了位置，顺便也让厨师啊给咱们切上一盘，好不好？
3: 还出去吃啊？是别累着您
1: 啊。是啊，
4: 就哎呀，
1: 医生都同意了，你们还不同意啊？这啊？哎，亲家，哎，你们家春生当老板才几天呢？啊，都管上我了。不，
4: 他这不是关心你吗？
3: 他不敢，不敢。大哥，我觉得春生说的对，我们来啊，就是看看您啊，这饭店就不去了。
4: 啊，是啊。
2: 爸妈，我爸在医院里闷坏了，咱就听他的吧，去吧。
5: 这，
1: 哎呀，我还盼着跟老弟啊再喝两口呢。啊，
3: 那就听亲家的，
1: 必须的。
3: 来吧，你尝尝这个腊肠，这次合不合你口味？
1: 好，我尝尝，尝尝，尝尝。
3: 怎么样？
1: 嗯，我这个人呢，是真没口福啊。嗯，这么好吃的东西送到我嘴边，我都不识货。嗯，现在啊，我倒是真是品出了里边的滋味了。
6: 您品出什么味儿了？嗯，
1: 盐放的有点多了。
3: 你说你这老太太，你
4: 我这盐呢，还就是放的要多一些，它好保存呐，这样好给您带来啊。您要是嫌它咸，我下次单给您做啊，单做。
1: 没事没事，我口重。哎呀，来来来来，老弟老弟，来来来，
3: 别！
1: 哎呀，小婷，帮我找。
7: 哎，
1: 我
7: 跟
8: 老家呀，
7: 去。
8: 谢。
9: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0: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2: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9: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9: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12: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9: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
10: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少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9: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12: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9: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
10: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9: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8: 爷，喝茶。
13: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8: 爷爷的老习惯。
13: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14: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13: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14: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15: 宝宝吃饱了吗？
16: 吃饱啦。
15: 还剩下这么多。
16: 服务员姐姐
15: 你好。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外卖平台烧钱补贴加速退场，五家电商平台因百亿补贴被约谈，货拉拉退还1.2亿不合理费用，市场监管部门为内卷式竞争画红线，
2: 摊薄了他的利益，而且呢，他没有这个公平的话语权。
1: 平台补贴商家掏钱，供货商承压，低价博弈中谁是赢家？
3: 不要觉得自己店大欺客就能够通过算法去摆布他们。
1: 推动产业生态共享，促进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引导行业迈向合规共赢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平台经济如何从拼补贴、拼价格转向拼创新呢？
2: 任何一个平台或者商家可能都要去把自己的双手给束缚起来，束在法律的框架之内。
3: 叫停恶性的竞争，换来的是平台和平台内的这个商家良性的成长。
1: 瞭望天下，解读中国。本期瞭望评遍天下，带您关注平台经济如何反内卷。

0: 瞭望天下，解读中国，这里是瞭望评点天下。刚刚过去的六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有媒体解读，这标志着外卖补贴大战不仅要彻底终结，更要进入到规范和监管的轨道上来。可能很多人要问了，外卖平台发补贴，消费者得实惠，到底为什么要叫停呢？这其中这份文件的起草说明当中就点出了问题的核心。外卖平台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商家参加补贴，已经导致了行业性的非理性竞争。那么这种非理性竞争带来了哪些影响？监管部门近段时间的一系列动作又为平台经济发展指明了怎样的方向呢？
1: 靠低价换流量，以补贴抢规模的时代正在终结。今年六月以来，市场监管部门一系列举措释放出鲜明信号，指向在平台经济领域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在外卖领域，市场监管总局针对外卖补贴大战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提出平台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在同城货运领域，市场监管总局通报督导行业头部企业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成为算法领域反垄断监管的首个案例。在电商领域，北京市市场监管局通报618百亿补贴并非618期间平台投入百亿资金补贴消费者，多家平台没有明确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近年来，我国平台经济蓬勃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但一段时间以来，以平台内经营者被迫参与、微利或亏损、商品服务质量劣化为特征的内卷式竞争时有发生，大量的资源被消耗在价格博弈环节，挤压了品质升级和技术创新。以外卖领域为例，补贴大战中，三大外卖平台都付出了代价。公开财报统计，2025年二季度至四季度九个月时间，三大平台合计新增1568亿元的营销费用，全年累计吞噬三家平台约1730亿元利润，相当于巅峰时期外卖全行业5年的利润总和。此外，某咨询公司对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超过2000个餐饮商家的调查结果显示，80%餐饮商户净利润下滑，降幅超过30%的占到35%，65%的商户堂食营业额同比下降，39%的商户开始更换原材料价格更低廉的供应商，30%强化与供应商的溢价博弈。那么，这场所谓赔本赚吆喝的烧钱大战究竟是谁在埋单呢？
0: 今天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欢迎您卢主任。
2: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是时事评论员王健，欢迎王健。
3: 主持人好。
0: 首先问一下卢云哈，我们六月份以来，市场监管部门开始整治这个内卷式竞争，出台了一系列的举措，也针对着其实不只是外卖的这个平台，怎么来看待这样的情况？
2: 首先这次整治呢，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那么首先呢，也是直指这个平台里边的非理性竞争，或者是叫内卷式竞争。那根本的原因就是，可能在平台上的一些这个商户，他们反映不管是佣金也好，或者买流量也好，或者抽成也好，那么过高导致了可能在他们的成本上的一些压缩。而对于消费者来讲呢，可能消费者觉得虽然价格低了，但是似乎品质也有些许的一些变化。所以呢，再加上这个平台的涉及到的一些数据或者流量的一些管控和一些宣传的一些特定化，比如说他通过让商户去买一些特定的标识去增加商户的曝光度，那么这样的不断的问题的出现的叠加，然后出现了市场监管总局所进行的全方位的一个整治活动。
0: 那王健，我们看到综合来看，它不只是刚才我们说到外卖领域，还包括同城货运，还包括电商平台，你觉得这其中释放出的是什么样的信号？
3: 我觉得释放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就是我们要这个合理有序的竞争的这样一个市场环境。事实上，中央的文件当中啊， 包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文件，多次提到要整治内卷式的这种竞争。那过去大家看到这个词呢，觉得这个整治内卷式竞争可能是其他领域的，但事实上从2025年的4月份开始啊，包括今年的6月以来，国家的相关部门多次整治平台经济，恰恰说明在平台经济领域，事实上我们的这种内卷式竞争监管部门也是一直看在眼里的。曾经有的消费者有一个误区，说你这个平台往里砸钱，消费者买到便宜的东西挺好的事儿啊，对吧，消费者得益，为什么要去整治呢？但事实上如果你从这个平台经济的这个情况来讲，这种内卷式竞争，第一，对平台内的经营者是非常不利的，它利润越来越薄，因为商家裹挟着你必须参加，甚至有的时候没有办法覆盖成本。对消费者而言呢，一时或许你觉得行了啊，这个买一杯奶茶好像很便宜很便宜啊，去年4月份竟然极其夸张，有很多补贴到0元的啊，甚至这个比0元稍微多一点点的，你看大量的奶茶什么的点单之后不去拿的，浪费社会资源。从长期来讲，消费者能永远得益吗？不会的。这个当平台这种疯狂竞争的这种环境过去之后，这消费者还是要买单的。平台表面上看我大量的投钱赚吆喝了，资本加持的野蛮式的竞争生态，刚才讲了那么多利润卷进去，5年全国平台的这个利润全都卷进去了，你真的能在市场当中就能立足了，就能把其他的竞争者挤出市场吗？也不会的。所以对谁都无益的事情，我觉得监管部门不会坐视不管的。
2: 首先这个补贴呢，应该说在平台的运行中应该是一个很小的切口，但是它的纵深非常的深，因为我们知道在任何的行业里边，资金一定是牛鼻子，那么一旦把资金管住了，可能这个行业的各种规范发展它能步入到一个正轨。所以呢，这个补贴十条看似是抓住了这个补贴的这个小切口，但它其实纵深可能接下来会涉及到数据也好，流量也好，包括相关的算法也好，规则也好，可能都会在统一的考量之内。
3: 这一次我们进行相应的这个整治，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我们第一，我们不反对竞争，但是反对内卷。第二，算法是这平台经济当中啊一个我们讲技术手段也好啊，这个特定的方式也罢，但事实上它能够使我们的竞争当中啊内卷的情况更严重。你比如说货运领域，这一次国家查处的相关情况，第一，它通过算法是一个暗箱操作，40%的平台内的商家啊，或者说货运者，事实上被强行压低了价格。我司机辛辛苦苦的在你这个平台上拉活，但是呢，不知不觉间算法已经压低了我收入，平台只是一个广场啊。事实上，在广场上跳舞的这些人是这个平台内的这个经营者，但是你强行压低了他们的这个合法收入啊，或者说合法所得，这是不应该的。第二，算法呢还这个不公开，这很多人不清楚你怎么算的，因为算法掌握在平台手中，它带来了很多的问题，平台内的经营者有苦没处诉去啊。另外呢，是这次其实国家相应部门处罚的过程当中，还有其他的这个强行的强制的做法，比如说你司机必须贴我公司的车贴。我们都知道在货运领域有多家比较强大的竞争者，我们一向反对这种所谓的强行二选一啊，就你必须在我和卢律师之间选一个，他倒是不让你选，他就是说你拉货的你必须在你车上贴上我的这个车贴，那你这不是强行二选一是什么呢？所以这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刚才提到的算法问题呢，可以看出国家的整治的这种方向，那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公开透明的这种平台，需要平台本身包括平台内的经营者和消费者这个几方啊，都能够获益，大家是在公平的这种情况下这个合法经营的。
4: 其实对于更多的消费者来说，对于这种所谓内卷式竞争最直观的感受是来自于过去这一年多外卖平台补贴上的这场竞争。那接下来咱们就来回顾一下这场外卖的补贴大战。
1: 这场持续一年多的外卖补贴大战开始于2025年4月，两家外卖平台先后宣布上线100亿补贴，而监管层的动作很快跟进。5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就首次约谈3家平台企业，要求企业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合法规范经营，切实维护消费者、平台内经营者和外卖骑手的合法权益。到了2025年7月，500亿元补贴计划、零元购等活动将补贴大战推向了高峰。7月18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再次约谈3家平台企业，要求进一步规范促销行为，理性参与竞争。这两次约谈还被列为2025年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的10大典型案例之一。 两次约谈之后，尽管企业不再高调宣传，但补贴活动并未真正结束。今年三月底，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约谈了包括3家外卖平台在内的12家平台企业，并通报一批内卷式竞争的典型事例，其中包括某外卖平台擅自为商家上架活动。

0: 动、修改商品价格等。今年三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言人曾介绍，监管部门已前往相关外卖平台开展现场调查，全面搜集情况。六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其中的每一条都直指外卖平台补贴存在的突出问题。它的出台被解读为将成为外卖补贴领域的首个规范性文件，也将成为执法的重要依据。那么，监管标尺清晰落地，行业能否跳出低价博弈，实现多方共赢呢？
1: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平台之间的补贴大战啊，其实另外一个核心因素就是有新玩家下场了。三家竞争的第一个手段选择的就是发补贴。为什么这些商家他们一旦涉及到竞争的时候，首先想到的都是拼补贴、拼价格这样的方式？
2: 其实竞争是分很多维度的，比如说有的企业我主打的是这种高端啊，有的企业打不同的目标受众啊，有的企业打的是很好的服务，等等等等，有不同的维度。那这一次呢，其实刚才你也讲到了，有新的玩家进去了，那既然我是新来的人，我就要用钱砸出一条血路来，打出名声也好，打出市场占有率也罢，我要一时间在这个市场当中立足。那既然我打价格战了，那现市场当中已有的商家那就奉陪到底呗，这个价格战就打得很惨烈。
1: 在企业之间竞争时候，尤其是像平台这种一端连着消费者一端连着商家，它既需要足够量的消费者去吸引商家，也需要足够的商家去吸引消费者，那这个时候消费者还是核心。所以可能最直接也最容易见效的手段往往就是给消费者补贴，让消费者花更少的钱去买到东西。这种内卷式竞争里面，它有可能会触犯到或者说涉嫌触犯到哪些法律条文吗？
3: 内卷式竞争哈，其实它涉及到多个主体，那么所以它触犯的也是不同的法律规范。那比如说这几个平台之间往里砸钱，首先平台之间就有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的法律的规范，那比如说在投入的资金上，这次为什么在补贴十条征求意见稿啊，说要求要以自有的经营利润去进行这个补贴资金的来源，就是为了防止之前所发生的进行这种交叉补贴，拿其他领域的钱投在这个外卖领域中，还有这种杠杆补贴，比如说这个平台出多少，商家出多少，其实这都不是一个正常意义上的一种补贴的行为，所以呢，对于平台之间是有这个相关的规制。那第二呢，平台内的经营者更是苦不堪言。那比如说他们通过一些代运营协议啊，这个也是我们在参加一些这个活动的基础上看到的哈。商家被迫进入了平台啊，有一句话说，我如果不进去的话，我就马上死；我进去的话，可能死得慢点，
1: 慢慢死
3: 对，慢慢死。但是呢，一旦进去之后，就要签订一个代运营协议。这个代运营协议呢，看似是一个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但是实际上这个平台呢是直接可以操控商家的价格端的，卖多少钱，怎么卖，参不参加活动，其实商家自己他是没有控制权的，
1: 就等于我40块钱的东西他可能10块钱就给我卖了，
3: 这里边肯定会有一些霸王线的条款。那么这个过程其实对于商家的利益和法律的责任的也是有非常大的损害的，摊薄了他的利益，而且呢他没有这个公平的话语权。
1: 外卖平台凭借着这种大额的补贴，然后紧紧的抓牢消费者，又依靠自身的这种资源上的优势、渠道优势，构成了定价权，然后去裹挟商家。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来看待这种利用自身优势地位攫取利润的行为？这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接下来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中国消费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洪涛。洪所长您好，我们平台经济陷入到这种内卷式竞争，您觉得它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4: 主持人好。平台经济陷入内卷式竞争的根本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原因。一是供求错配与存量的博弈，是从宏观来讲，国内供求面临着供强需弱，那么行业呢从增量扩张转入到存量争夺，新技术红利见顶后，带来缺乏突破性的创新带来的新市场的空间，迫使主体在有限的市场中进行低成本的或低水平的重复竞争。第二呢，是金融化的估值逻辑扭曲了激励。资本市场长期以用户规模、市场份额而非盈利能力来作为核心的估价的依据，倒逼平台企业牺牲利润，通过巨额的补贴或低价的策略来换取增长的预期，形成烧钱换规模的恶性循环。三呢， 是算法垄断与规则的异化，头部平台来利用数据与算法的优势掌握流量分配权和定价的主导权，将竞争焦点从产品的创新扭曲为流量的获取。四是创新路径依赖与同质化，长期依赖于流量变现和模式的复制啊，会忽视核心技术的投入，产品与服务高度的同质化难以形成差异化的壁垒，只能陷入到价格战或营销战的低效循环。
1: 嗯，好的，谢谢洪所长。其实从我们这个征求意见稿当中，大家也能感受到，我们并不是单纯的反对补贴，我们是反对过分的补贴、内卷的补贴。这里面我们怎么来确定，就是这个平台企业它补贴的份额算是合理的，还是说它再往前一步，哎，你这就不是合理的补贴了？
3: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关键哈，就是确实国家现在对于正常的竞争是不进行干预的，但是现在这种竞争已经它不是正常的了。比如说正常来讲的这个线上的售价要比线下要贵，这种情况是符合一个正常的成本规制的。所以刚才主持人说这个特别的贴切，就是我们不限制补贴，但是我们限制的是这种长期大额的这种补贴，而且呢对于资金的来源进行了明确的界定。而且呢在十条意见里边其实也提到了有一个成本价格，就是你最终的销售价格不能去低于成本价格。可能现在我们在财务上的这种计算成本价格包括很多哈，但实际上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市场价格，比如说一杯奶茶它怎么也不可能是几毛钱或者几分钱，就是显然当你这个卖出的这个价格已经远远低于成本的时候，这时候伤及到的是你的同业竞争者，伤及到的是线下的经营者，而且也伤及到了平台内的经营者。而且其实从消费者端来讲也不是一种好的消费习惯，就是有的平台内经营者会说，那现在补贴成这样了，有一天平台不补贴了，那么消费者呢可能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消费模式、消费方式，怎么办呢？我们商店又出不起这个利润，那时候可能就会陷入到一个僵局。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这些信息呢，十条里边要求要进行公示，就是不光是我监管部门知道，你还得告诉大众你的资金来源、你补贴的方式、补贴的时间、你补贴的期限都要进行公示。那么也就意味着社会公众对于补贴是有监督权的。那这时候如果公众收集到了相关信息，可以去进行相应的投诉举报，这也是一个查办案件非常重要的线索。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这个办案的角度确实比原来视野更高，而且呢这个手段也更宽泛了。
1: 平台经济其实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的闭环，它上游有供应商，中间有加工商，下游还有比如说物流配送这样的企业，同时它还承载着数以千万计的就业岗位。那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平台上的这些中小商家他们现在的生活情况怎么样，生存状况如何，我们一块来看。
0: 这场补贴大战中应该关注的还有广大中小商家，他们往往被迫卷入并不得不承担平台转嫁而来的成本。今年三月，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披露的一份平台补贴活动详情显示，商家补贴满6元，平台补贴1元起，商家补贴满8元，平台补贴2元起。也就是说，平台发红包大部分却是由商家买单。在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此前通报的典型案例中，商家被卷入爆品团活动后，一份售价18元的饺子，商家实收仅1.25元，远远无法覆盖成本。也有餐饮商家在媒体记者的采访中吐槽，这2个月光外卖就做了24万元，但纯利润不到10000块。餐饮商家指出，随着外卖平台收费规则、计费方式、补贴要求等越来越复杂，常常导致商户出现看不懂、弄不明、算不清的情况，难以准确判断成本投入和收入预期，甚至出现卖得越多、亏得越多的局面。对此，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规定，外卖平台不得利用平台规则、流量、算法、技术等强制或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平台开展的补贴活动，不得要求或者变相要求平台内经营者外卖骑手承担补贴成本。 应该看到，伴随我国平台经济发展迈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已经成为国家层面的战略共识。6月1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有评论指出，

0: 这是相关部门首次将大中小企业协同作为平台经济发展的核心命题，为破解长期以来数字经济领域大树底下不长草的结构性难题提供了系统性方案。那么，如何打破行业不平衡现状，畅通全产业链均衡发展呢？
1: 看到这儿，估计很多消费者第一次知道，说原来这个平台的补贴不是平台出钱啊，原来都是商家出钱。你知道看完这个，我一个特别突出的感受是什么吗？那我吃那些外卖能安全吗？
2: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互联网经济啊，就是从一个一个中小商家开始的。当平台没那么强大的时候，中小商家就显得弥足珍贵。这些中小商家事实上，无论是从他创造的就业、拉动的利税，也包括平台的活力啊，包括对消费者美好生活满足的这种需要，我觉得都是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很遗憾，如果是这种内卷式竞争的话，变相强制平台内的这个经营者进行补贴，甚至赔本补贴，我觉得确实这中小商家承受的能力是很有限的。但是确实中小商家没有什么议价能力啊，有一些我不想参与，你不是不许强制吗？我这个算法让你刷好几瓶也刷不着你，那你也没办法，你生意显然就受到了巨大的这种影响。所以你没有议价能力，你就只能参与。你像刚才讲的18块钱一盘的饺子，最后平台内经营者只能赚1块2毛5，那1块2毛5做出一盘饺子来，谁受损啊？我觉得要么是平台内经营者受损，要么是消费者吃到肚子里都不知道吃的是什么东西啊！这个食品安全、食品质量确实会有巨大的问题。所以，可以说，这种内卷式的竞争就像饮鸩止渴一样，到最后伤害的不仅仅是这些中小企业和商家的利益啊，一些就业的岗位，最终对平台也会产生巨大的这种反噬作用。
3: 我觉得很明显的一个数据啊，就是到去年年底的时候，首先这个所有在平台上的这个经营者，他们都会有一个感知，就是线下的销量比线上的要少很多，而且呢还在持续进行下滑。
1: 嗯，
3: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可能有一些实体经营者他没有上线，但是确实店面的人员寥寥无几，然后存在着很大的一个生存的空间。如果上线呢，可能就要不断的去买流量啊，不断的要在显著位置去有一个显示，不上线呢可能又这个门可罗雀。所以呢确实是对于线下的这种实体经济，我觉得从个案上来讲，包括从整个国家的这个经济技术指标来讲，我们都能看到这个线下的影响度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就通过整治这个平台经济，去发现这里边的问题究竟是在哪，是哪些方面影响了我们的实体经济，哪些方面又影响了平台内的经营者，所以才会开展这样的一个活动。
1: 当补贴异化成了唯一的竞争手段，当流量成为了平台逐利的工具，其实市场的逻辑已经被扭曲掉了。那接下来我们的问题就是，如何来破除这样的扭曲的逻辑呢？
0: 号称百亿补贴，实则未必真有百亿。今年618前夕，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又约谈了5家电商平台，通报了平台内卷式竞争整治中发现的典型问题，集中指向促销补贴资金不透明、期限不公开等问题。事实上，随着平台经济各大领域进入存量竞争阶段，补贴大战也愈发呈现出内卷化的倾向。在这样的背景下，平台内经营者的权益保障问题日益凸显。近期，电商平台仅退款的规则饱受诟病，一些专门钻空子的零元购羊毛党随之出现。为了遏制穿完就退的趋势，一些商家采用巨型吊牌作为反击。近年来，我国平台经济蓬勃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我国连续13年位居全球最大网络零售市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5.2%，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36.2%。但值得关注的是，平台经济在展现巨大发展潜力的同时，也在创新能力、治理水平等方面面临一系列新挑战。15五规划纲要要求，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加强平台企业数据、算法、流量和规则监管，促进平台企业和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发展。 针对这一总体性要求，有关部门密集出台实施了一些关于平台经济的规章制度，比如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合规指引、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与此同时，也有业内专家指出，把握平台经济竞争规律，坚持鼓励发展与规范治理两手发力，既放得活又管得好。那么，如何加强平台经济内卷式竞争的综合治理，引导平台经济杜绝不良竞争行为呢？
1: 监管出手，叫停平台中这种经济当中的所谓内卷式竞争。那王健，你觉得这里面，我们从这样的监管当中深层的意义是什么？未来消费者可以获得的是什么？
2: 我觉得叫停恶性的竞争，换来的是这个平台和平台内的这个商家良性的成长。事实上呢，我们希望这个各个平台在竞争的过程当中呢，不是把所有的目光聚焦于大额的补贴、一时的互相踩脚，而是发挥你的所长。其实我很喜欢我们电商平台前些年有一些竞争，有的企业说，那我不跟你拼这方面了，我去拼物流去。早些年那个电商平台大家买东西，那物流等个5到8天都很正常的。你现在基本上当日达次日达，我去其他方面提升我的服务和品质啊，然后还有的这个企业在提升我们平台内商品的这种质量。所以这次叫停大额补贴，我很高兴有些企业说，那我们给我们的外卖小哥、快递小哥上5险1金吧，把钱用在这儿不好吗？对吧？所以通过一种叫停恶性的竞争，会让这个平台把目光锁定在良性成长。那我觉得对于平台而言是好处，对于商家而言是好处，对于消费者肯定也是好处。
1: 其实伴随着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呢，其他国家他们有没有经历过比如像价格战或者所谓的这种内卷式竞争，他们又有什么样的举措来调整这样的问题呢？我们来看一下海外观察团他们是怎么说的。
4: 欧盟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外卖配送、网约车、电商等领域通过大规模补贴、低价促销、减免佣金的方式来抢占市场的激烈竞争。比如说一些外卖平台长期的依靠优惠券、免费送费和骑手补贴来争夺市场份额。对此，欧盟总体上并没有直接干预正常的价格竞争，但主要是通过竞争法和数字监管来进行治理。一方面呢，是依据欧盟运行条约相关的条款，对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实施掠夺性的定价、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进行规制。另一方面呢，通过数字市场法、数字服务法以及相关的一些平台的制度来限制一些大型的平台利用数据啊、算法和市场优势来排挤竞争对手，保障平台规则的透明和商户的公平待遇。同时呢，欧盟还通过相关的一些平台工作指令等来加强平台劳动者的权益保护，防止企业通过压低劳动成本来获取竞争优势。总体来看，欧盟更倾向于把平台的价格战纳入到公平竞争和数字治理的框架，而不是直接对价格本身进行行政干预。
5: 在英国，防范禁止企业打价格战进行内卷式竞争的法律依据主要是1998年竞争法。根据该法律的相关法条，如果占据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故意将价格降至成本以下以排挤竞争对手，则属于掠夺性定价，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如果被判定违反竞争法的相关规定，企业将被处以巨额罚款，罚款金额最高可达企业全球营业额的10%。但由于认定标准非常严格，电商平台因掠夺性定价而被英国监管机构正式处罚的案例非常稀少。
6: 澳大利亚在平台经济发展中呢，同样经历过激烈的价格战与内卷的阵痛。拿澳大利亚主流的几家外卖平台来说，在扩张期为了争夺份额啊，曾经疯狂地发放过免运费券和大额的代金券，但这种烧钱的模式的代价却被转嫁了出去。平台一方面不断地压低骑手的每单的报酬，而另外一方面呢，对餐饮商家收取高达30%以上的高额佣金。面对这种情况，澳大利亚监管部门近年也采取了非常强硬的治理措施。一方面，澳洲政府通过立法开始为零工经济从业者设定法定的最低时薪标准以及相关的劳动权益保障。而另一方面呢，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啊，也加强了对平台的反垄断审查，严厉打击不公平的合同条款。
1: 听完海外观察团的说法，两位有什么感受？
3: 其实我们这次出台的这个十条，我们国家也是把这个注意力放在了反垄断的这个角度上。当然了，它可能最后显现出来的是这样的一些条文，一些规范性的条文。但是如果说平台在过程中还会出现条内里边所禁止性的一些行为，那反垄断的相关部门也会依据这个条文去进行一个相关的查处。所以呢，我觉得一提到反垄断，我们大家有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都是大案子，就是它不像普通的消费者权益侵害呀、虚假宣传呀、价格这个违法行为，它就罚个几千块钱、几万块钱哈。那么
1: 罚款额度巨高，天文数字，
3: 天文数字。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政府部门在这次所显现出来的一个坚定的决心，就是我先告诉你哪些是不能行的。那如果说通过这样的规范性文件，依然还有去碰红线的，那么可能下一步反垄断，包括反不正当竞争在内的，可能都要去进一步的查处。在这样的一个高压态势之下啊，我觉得哈，任何一个平台或者商家，可能都要去把自己的双手给束缚起来，束在法律的框架之内。
2: 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呢，我们出台相应的这个规则，尤其这十条哈，我觉得对于这个划清楚边界，对于平台企业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引。首先，我告诉你什么不能做，我觉得这个是第一步。那接下来什么能做，其实方向也比较清楚。主要就是通过创新提升服务，要让所有的平台明白一个道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啊！就是如果你平台内的合法经营者全部都倒了，你这个平台也就不存在了。所以你怎么样关照好入驻你平台的每一个中小商家？不要觉得自己店大欺客就能够通过算法去摆布他们啊！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我们持续的这个发力的。那总之，高质量的竞争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平台、消费者、经营者几家得益的哈，绝对不能说天天我占便宜你吃亏，那是永远不可持续的。只有平台链条中的各方啊，也包括刚才你们提到的外卖小哥、物流企业，大家都赚钱，大家都合理有序，它才是这个稳步提升的、共同成长的。我觉得这个是未来高质量发展很重要的方向。
1: 最后一个问题呢，还是回归到，因为平台当中它技术是一个核心的部分，怎么能够让平台的所谓的算法越来越透明一些，在保障企业自身的竞争力的同时，让这样的算法能够被大家所看到。
3: 首先说这个算法和数据，它一定是平台或者是这个电商领域中最核心的一个部分。那么往往呢，可能各家都会说这是我们的商业秘密哈，非常重要。但是呢，在监管面前，如果说当你的行为触及到了监管的红线的时候，那么也就不复说存在商业秘密这种说法了。那么你要配合监管部门去提供相应的这个数据，其实这也就是自证清白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觉得这方面呢，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国家一方面要保障他们的这个合法经营的自主权利，但是同时呢，你如果你的所谓的这个自主经营权触犯到了国家的红线的时候，那么国家当然是可以出手的。
2: 我觉得刚才其实提到一个关键词哈，这个算法其实它是一个效率工具。我们都说这个算法是一家平台企业的这个核心竞争力啊，有的时候不便公开示人，但是其实算法用在什么方面，体现了你这个算法是优还是劣。你要是把它作为一个管理工具，就我摆布平台内的各家企业啊，这个入驻的商家，你要是跟着我，大额补贴。
7: 安徽桐城的六指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8: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 工签宽容。

0: 齿于心，源远流长。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7月15号，省委书记许昆林深入沈阳新民市于洪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一线抢险救援人员，检查督导防汛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清异常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坚决克服松懈思想和惯性思维，严而又严、细而又细地落实各项举措，全力做好防汛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7月1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防汛、安全生产等工作，审议关于促进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的若干举措，辽宁省无线电管理办法草案、辽宁政府立法快速响应办法试行草案。7月15号，省政协党组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0: 过去几天受台风巴威影响，辽宁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以汛为令快速反应，在风雨中为群众筑起安全屏障，受到中央媒体关注。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热搜辽宁。
2: 人民日报聚焦辽宁全省上下闻汛而动，向险而行，从前置摸排、有序转移到逆行救援、暖心安置，辽沈大地党员干部挺在一线，专业队伍冲锋在前，百姓同心守望。那些暴雨中彼此搀扶、彼此托底的瞬间，会沉淀为辽沈大地温润绵长的底色。中央广电总台记者走进沈阳华夏民俗村案置点，看到这里的食品和生活用品储备充足，管理井然有序。华夏民俗村安置点辐射周边5个自然村，覆盖近1000人。本轮汛情预警发布后，多数村民自主安全撤离。针对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等原因未能及时撤离的村民，街道办事处组织党员干部和社区工作者采取集体乘车、单独转运等方式就近安置。目前安置点共妥善安置近80位村民。光明日报聚焦为全力应对强降雨，辽宁已派出14个工作组，在各地下沉一线检查指导防汛工作，各级医疗机构全面落实医疗救治准备，加强常用药品、检测试剂、医疗设备等物资储备，全力保障汛期医疗服务安全、平稳、有序运行。极端强降水天气衍生风险多，极易诱发各类次生灾害。辽宁压紧压实省市县乡村5级包保责任，形成全域覆盖的责任体系，确保每一处隐患点有人盯、有人管。
0: 一场风雨尽显温情与担当，无数逆行的勇毅身影，守望相助的暖心瞬间，微光成炬，汇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
2: 当城市按下慢行键，总有些人要逆流而上。在铁岭市铁岭县大

0: 积水导致许多车辆熄火。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环顾大队的民警们徒手推行涉水故障车辆200余辆，让荧光绿成为街头最安心的底色。为了上班，一名男子在齐腰深的积水中艰难前行的视频在网上刷屏。他正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的产科医生。医院里等待的孕产妇是这个班非上不可的原因。
1: 我这个班啊，还真是非常不可。作为医生吧，患者的病情才应该放到是第一位的。
0: 在东北，必须让孩子按时吃饭。沈阳农业大学将产车变身送餐车，为学生免费送餐。
2: 干嘛呢？爸爸有点累了，爸爸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0: 在沈阳，一艘小船温暖整座城市。一位市民冒雨划船近6小时，护送20多名被困路人回家。同样在沈阳，一名博主化身配餐员，汤水为救援人员送餐。逆行救援与守望相助，在这一刻同频共振。我省近日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严重积水。长春国家排水防涝基地调配抢险车辆10台，随行抢险人员14名，组成2支支援队伍，于昨天凌晨分别抵达鞍山市台安县与抚顺市，开展抢排积水作业。今天，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天津、河南、山西7地统一调配65台应急发电车，546名抢修人员驰援沈阳。截至15时，全省66000伏以上主网运行正常，已恢复10000伏线路507条，用户42.89万户，剩余受影响用户正在全力抢修复电。本台报道。
3: 连日来的强降雨导致浦河水位上涨，在沈阳市辽中区，抢险人员全力加固加高堤坝，应对涨水过程。
4: 这里是沈阳市辽中区的潘家浦镇，现在是下午1点半。随着上游来水的不断增加，浦河的辽中段在这个时间段达到了近期水位的最高。在我身后是一座跨越浦河的大桥，我们现在看到水面上涨，这个水面已经基本上要覆盖桥洞的位置。那么同时在这个桥边呢，还竖起了前方涨水禁止通行的警示牌。那么浦河在辽中一共大概有50多公里长，沿线的10余个镇街从昨天开始都已经在加高加固堤坝。
5: 说一下，5点多钟都整个镇全都上坝了，整个镇村里都来了100多人，主要都是拉沙石料分车辆，先挑低洼地段、危险地段加高加固的。
0: 武警辽宁总队某部机动至辽中区浦河东岸开展河堤加固作业，官兵分段施工有序推进，共构筑高0.5米、宽1米的防洪堤坝15800余米，有效增强河堤行洪挡水性能。同时，乡镇街道也将沿河居民进行转移安置。
6: 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浦河沿线5个村屯2000余名群众的转移安置，其中啊300余人是集中安排在镇村的这个安置点，另外有2000余人还是采取投亲靠友的方式避险。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应转尽转。
0: 本台报道。
3: 随着强降雨回波东移，我省暴雨及强对流天气基本结束，但这并不意味着危险已经完全解除。返回家中时要关注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切不可掉以轻心。下面让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
7: 先排查再进入，进入房屋前先站在远处观察墙体有无裂缝倾斜，屋顶是否受损，地基处有无掏空的情况。如果看到屋外有断落的电线，要立即远离，及时拨打电力部门电话求助，绝对不能用手碰用脚试。进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电线插座是否进水，有无电线掉落裸露，燃气管道有没有破损泄漏，千万不要贸然打开开关开启燃气。被洪水浸泡过的水井、水源，包括未开封的瓶装饮用水，可能已经被污染，千万不能直接饮用。被水泡过的粮食、食物要丢弃，避免引发肠胃疾病。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常有滞后性，往往发生在雨后。返家后要仔细观察屋后山体有无新裂缝、新掉落的土石，一旦发现异常，要果断二次撤离，确保人身安全。
3: 今天，辽宁省自然资源厅组织开展探矿权。

0: 集中出让活动，七宗探矿权总成交价3.4385亿元。
1: 本次推出的七宗探矿权涵盖石油、天然气、铁矿、地热、石英岩等多种矿产资源，其中盘锦市大洼区清水镇地热资源调查探矿权为唯一公益性项目。
2: 我们将在这里实施大洼区300万平方米地热供暖项目，全面推广取热不取水、同层等量回灌取热技术。项目建成后，那么能让近3万户家庭用上干净、稳定的地热能源。
1: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优化矿业权市场化投放机制，科学制定年度出让计划。截至目前，已分3批完成19宗矿业权出让，累计实现出让收益约7.1亿元。下一步，我省还将重点推进本溪永安铁矿、鞍山梨花峪铁矿等大型铁矿项目出让工作，全年计划出让矿业权总量超45宗，持续夯实矿产资源保障基础。本台报道。
0: 辽宁省青年青语理论宣讲团近日走进大连、本溪、丹东、盘锦等地，开展主题理论宣讲活动，以青年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党的创新理论。
1: 日前，辽宁省青年青语理论宣讲团走进大连，来自媒体、电力、高校的优秀青年骨干将党的创新理论通过鲜活的故事进行讲述，引发现场青年听众强烈共鸣。
3: 作为刚入职的青年干部，我将扎根槟城热土，赓续红色血脉，在基层一线淬炼本领，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干诠释担当。
1: 辽宁省青年青语理论宣讲团还走进本溪，从森林消防员逆行火场守护生态家园，到民警扎根基层传承雷锋精神，宣讲团成员通过讲述一段段身边事，让理论精神可感可触。在丹东，宣讲团成员围绕思政育人、抗美援朝精神、文化自信、医药与中医青年担当等主题，用亲身感悟诠释初心使命。
4: 我将以坚守育人初心、践行使命担当为目标，主动走进青年，引领青年，引导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扛起时代责任，扎根基层，实干担当。
1: 在盘锦，宣讲活动以“奋斗正当时”为主题，三位宣讲团成员结合自身经历，从不同角度诠释青春担当。
5: 和平时代，青年榜样脚踏实地、勤学努行；不同的时代，有着同样滚烫的青春担当。作为新时代辽宁青年，我将立足岗位，实干奋进，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青春微光。
1: 本台综合报道。
0: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匠心不移，薪火相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大连核雕代表性传承人韩志耀深耕微雕艺术数十年，凭一手出神入化的核雕技艺，复原失传数百年的明代核舟绝技，让小小的陶核成为承载中华传统文脉的艺术瑰宝。
1: 很多人都还记得初中语文课本里学过的明代名篇《核舟记》，文中记载的核雕实物其实早已失传。韩志耀历时半年查阅古籍、考据形制，一比一复刻出核舟原作，填补了史料有文无物的空白。不足寸许的陶核小舟精巧规整，藏进鬼斧神工，24扇镂空窗户清晰分明，可开合活动。整舟雕刻9人，栩栩如生，人物发丝、眉眼、衣褶清晰可见。
6: 船舱当中呢，不仅仅有船工，而且呢还有吹箫的、读书的、喝茶的等等。他们的每一个人呢，就是他们的动作都非常的精巧。其中呢，就有一个人，他左手拿着蒲扇，然后呢倚在一个横木之上，可以看到他的旁边呢是一个茶壶。这个茶壶非常精巧的是，它的壶嘴是贯通的，而且呢它的壶身也是中空的。
1: 多年来，韩志耀博采各类雕刻所长，自创了古韵微雕的技法，突破千年核雕静态固化的局限，研发出可活动、嵌套造型的动态核雕。他还持续刷新核雕技艺精细度上限，其独创的核舟作品将传统单枚核舟24扇门窗雕刻规格升级至44扇，极大拓展了陶核微雕的艺术表现力。
7: 大连核雕呢，主要是以刻核舟为建长，雕刻风格呢，主要是以写意镂空雕为主要的一个表达手法。我们用了2年的时间，

0: 把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四大名著的人物的节选的这样的一个长篇足调。这个作品是就真正意义上做到了这样一个记忆思想文化的共生的表达，也就是说我们把文化思想转换成美术线条。
1: 本台报道。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好了，别放曲儿了，我自己听都害怕了。我是一个让所有女人都无法与我拒绝见面的男人。我的代号007，号外卖员。今天呢，是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送完最后一顿饭，我也回家过年。按正常来讲，这顿饭都不爱送，但我愿意。为什么呢？因为我送这家那小女孩啊，长得老漂亮了。哎呀，顾客是上帝啊！不跟你们聊那么多了，我见上帝去了。
4: 哎，亲爱的，你落地了，我正出门呢，我一会儿就接到你了。什么？你不来了？小样，你少骗我啊！人家都已经两个多月没见到你了，我想你了。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今天不来看我，你以后都不用来了。你还嗯？你什么嗯？你说什么？分手？你为什么？我们俩好好的，你干嘛要说分手啊？你什么意思呀？我们能不能不分手啊？

0: 外卖到，外卖到，外卖小哥就来到。到了，他到，到到。干啥呀？真顺畜。你是哭是笑呢？
1: 赶紧把外卖送了，
0: 我送出来，我告诉你明白的，我别的话我不想多说，就告诉你一句话，最后的晚餐。
1: 看来这是真的了。
0: 什么什么真的假的，餐都上当了还能假的，送假盒饭你吃啊？
1: 剪刀，
0: 谢谢，正好我用剪刀，你可真会真懂事儿啊！
1: 水果刀，
0: 哎，对，水果刀就给我家了。水果，对，给我拿来，拿来。妈呀，你敢神算了你都？
1: 窗户，
0: 干嘛开？别开窗户！我带方便袋来了，垃圾我可以直接替你带下去。大冬天开窗往下扔东西，把人砸了，多犯不上。再说女人那么做，多没素质啊！
1: 我怎么没素质了？我有没有素质用得着你管啊？你算什么呀？你不就是个送外卖的吗？
0: 谁送外卖你啊？我怎么就不爱听这句话呢？送外卖咋的了？干啥呀？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哪个意思？为了让你吃点好的，喝点好的，我们外卖小哥容易吗？风里来雨里去，雾霾我都挺着。怎么了？
1: 我刚才是有一点，
0: 能不能尊重一下我们用腿吃饭的这个职业？我告诉你，你有多像我不伺候你了，你还？
1: 我不是的，这个。
0: 再见。看。
1: 我知道。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还不行吗？你怎么还没走啊？
0: 你别忘给我个五星好评啊！
1: 刚才对不起啊，我情绪有点激动，你没生气吧？
0: 妈呀，我生气。我要跟你们生气，我一天早就气死了，还生气？我年都过不去，还生气呢？
1: 五星好评我会给你的。嗯嗯嗯，你赶紧走吧。
0: 你赶紧走，我干嘛去、啊？
1: 这里不需要你了。
0: 我干嘛？你需不需要我？话是你说说说就说的、啊。我跟你说，我们公司规定让我们随叫随到，可没让我们说走就走。
1: 我都说了给你五星好评了，这里不需要你了，
0: 你
1: 走吧。
0: 你又忘了你。你是不是忘了？
1: 我是
0: 蹲洗手间出不来的时候忘了吧？给我打电话。哎呀，你快点来呀！哎呀妈，手人家没有手指了。哎呀，我腿都蹲嘚瑟了。快点吧，我都蹲四个多小时了。你忘了？
1: 我
0: 不知道给你什么送来的，你忘了？一共拿六卷纸，路上被风吹散五卷。我在前面骑着摩托，后面那卷着一块一块纸，唰唰唰唰，后面人看着就喊了：“快看呐，外卖小哥添业务啦，就开始送纸钱啦。”你忘了？
1: 我没忘，我都没忘。我知道你这一年帮了我不少忙，我也知道你叫宋小宝，我知道我们常常见面，可是那代表什么呢？咱们俩也没关系，我们也不是朋友。
0: 还不是朋友，一句话你什么都给否了，一年365天见面都白见了，还不是朋友？还哪有比我了解你更详细的啊？愿意吃啥啊？愿意喝啥？几点起床？几点睡觉？有的时候失踪了，我找不着，联系不上你，被我急的满脑瓜汗呐！好不容易找着，把我乐的呀，就像我姑娘丢了我找着了似的。你说就不是朋友，能达到程度吗？
1: 行了，小宝，你别激动。其实，在我心里，我早就把你当我的朋友了。这没你什么事儿了，你走吧。五星好评，
0: 五星好评，
1: 我现在，我你走。

0: 给你评。
1: 不是你去，不，我看你要还得你短信、微信支付，你给我支了啊！别忘了过年了，给我发红包。
0: 你走吧。
1: 嗯。发红包，整个大点的，别哪回整八码八码的。
0: 他说的一点都没错。我跟我男朋友异地恋三年了，这三年里我见他的次数还不如这一个月见小宝的次数多。他总给我点外卖，他说就当是陪我一块吃饭。异地恋很难，对不对？我已经撑过来了，你为什么就要放弃了呢？
1: 哎呀，
0: 你干嘛？
1: 别
0: 撒手，
1: 别动。哎，
0: 我绝不放过他，
1: 你动，
0: 我不放过他。
1: 你吵一点，你看着点，你看，你别动。哎，
0: 我没动。
1: 别整个傻事儿，干嘛呀？啊，刚才我就看明白了，要不我能回来吗？我告诉你，快过年了，你让我回家好好过年，你别这么坑我，行不？
0: 我哪把刀又关你什么事儿啊？
1: 你能不关我事儿吗？啊，我送完外卖了，前脚走了，你后脚唰，满地全是我脚印儿。
0: 你想象力太丰富了。
1: 还我想象力太丰
0: 富？谁说我拿刀我要自杀了？
1: 不是自杀干嘛呀？你这么整多坑人呢，跟那脚印多都是我脚。
0: 我拿刀我就是想把我。男朋友送我的第一个包给划了，
1: 对，划他，来，我帮你划，划住。
0: 哎，别，哎，别老跪了，
1: 咱别这么闹，行不行？行不行啊？啊，行了，不划了，把那包放，别绷着了，有没有钱怕丢啊？跟你们一天，我真操不起的心呐、啊。
0: 我太惨了。
1: 你怎么惨？
0: 嗯？他说了。我们跟别的异地恋不一样，我们是一定能修成正果的，一定可以证明给别人看，我们一定会结婚，一定会生一个大白胖小子的。
1: 非得生大白胖小子干哈呀？你生一个像我这样的事不也挺好的吗？说话真刺激了。这话谁说的？给你承诺，你相信承诺了是吗？
0: 你懂什么叫承诺吗？你都没谈过恋爱，一看你样子就知道，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坚持，什么叫做被抛弃。
1: 哼，跟我比惨！我告诉你，你伸手。你知道我原来我有多白吗？自打我干了一年外卖之后。你看我现在这色儿，
0: 你太逗了，
1: 惨不惨？
0: 这种惨跟感情不一样。
1: 哼，
0: 爱情多重要呀！
1: 我也经历过。
0: 信吗？
1: 信吗？我也曾经喜欢过一个小女孩。
0: 真的？她白不白？
1: 哼，比我黑多了。
0: 那她长得好看不？
1: 长得，哼，就不要提了。但是我爱他。哼，有一次，正赶上他被别人欺负，刚巧遇到我，我一看他被别人欺负了，如雪，哇呀，我飞，哇，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顿跟人讲理呀、
0: 啊，好厉害！
1: 他们一顿把我揍啊，十多个人打我半个多小时。就活刺拉的没把我打倒，
2: 绑树上打的。
1: 你答对了，绑树上教的。
0: 哎，那后来呢？那女孩呢？
1: 到后来，她虽然说长得不如我，还没我白呢，她还是依然残忍的拒绝了我。你想想我惨不惨？
0: 又黑又惨。
1: 快回来坐吧。开心了吧？
0: 嗯，好多了。
1: 就得开开心心、乐乐呵呵的，知道吗？你现在内心当中是不是有个潜台词？报仇两个字。来，把你男朋友电话给我。
0: 我现在不想报仇。
1: 你给我，他就废了。

0: 你别冲动，我男朋友练过跆拳道。
1: 他练过跆拳道？
0: 嗯。
1: 不怕
0: 啊？
1: 我告诉你啊，我们呢有个群叫骑行侠。
0: 天哪，
1: 我是那个群的群主，知道吗？我要在江湖上发一道指令，你把你男朋友电话给我，我输入那个群里头，以后他点的任何东西都没有筷子。
0: 我都不知道你们外卖还有群，还有江湖，
1: 还有江湖。哎呀妈，吃饭还能吃出人生来呢。
0: 还有人生呢。
1: 对呀，就打我今天给你带了这些东西吧，看看。What's this?
0: 榴莲。
1: It's 榴莲。
0: Yeah.
1: 榴莲呢？就是说，喜欢的，就是喜欢的。
0: 嗯。
1: 不喜欢的，就是不喜欢的。
0: 嗯。
1: 对不对？爱吃人很爱吃，不爱人就不爱吃。啤酒呢，就像我们的生活，虽然说大部分时间是苦的，但一吧唧还有点甜。鸡蛋呢？就像那小帅哥似的
0: 啊，
1: 看着挺圆满，没有用
0: 啊，
1: 什么都不是，实看不实用。明白没？
0: 你说的倒是挺好的。那你呢？你是什么？
1: 我是鸡汤。
0: 你还鸡汤呢？
1: 而且是小乌鸡汤。要坚强，就像我一样，我每天我特别的开心，我特别的快乐。当我每天走出去的时候，我有那么多的梦想装在我的心里。我曾经想过，如果有一天我走在大街上，突然之间哪个女神啪亲我一口，我还不活了？干啥呀？整这些都那么有用？赶快给我个五星好评，比啥都强。
2: 我希望现场所有朋友们用激烈的掌声欢迎四大才子闪亮出来。

0: 我们就是江北四大
1: 才。
2: 哎，那子呢？啊，走丢了。那太好了，太好了，你们又少一个竞争对手啊。三位公子请坐，父老乡亲用激烈的掌声欢迎我们文家小姐闪亮登场。
3: 文家小姐果然美貌过人呐、
4: 啊，貌似仙女下凡呐、
5: 啊！二位贤弟，我可不能让着你们喽！
4: 大哥，论文才，小弟不输于你啊！
3: 大哥，论颜值，老弟也略胜你一筹
5: 啊！那我们就比比看喽！
4: 这整的没用的，干啥呀？
1: 干啥？你干啥呀？哎，
4: 干啥呀？
2: 学谁呀？
1: 哎，哎呀，咋的呀？
3: 干啥？干啥呀？
1: 干啥？干啥？
3: 哎，是不是？哎，干啥？是不是锁住了？
2: 停！哎，几位才子这么做是不是有失才子风度啊？哎呀，
5: 这是干什么呀？哎呀，这摔得忘形，摔得忘形啊！哎呀，
3: 这长条筋，
4: 这要把我夹的。
2: 几位公子，请坐。接下来，掌声鼓励我们家大小姐闪亮登场。小姐招亲，前提是必须我们大小姐嫁出去之后，剩下两位公子才有机会迎娶我们二小姐。
5: 这么回事啊？
3: 大哥，此情此景，小弟想吟诗一首啊。
5: 吟来。
3: 兄弟三人来相亲，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4: 要问这事儿怎么办？
5: 两位姐夫多费心。
2: 滚一边！
5: 好了好了，我们不争了。

0: 今天我们公平竞争二小姐啊，至于大小姐嘛，就看谁点高点低了。
1: 好，
0: 来吧，开始吧，管家。
2: 那我们招亲大会就马上开始，先由我们大小姐出题，如果谁答上来，谁就有幸成为我们文家的乘龙快婿。
3: 刚才我在后面都听说了，说你们几个为了见到我都打起来了。不用那么心急吧，
0: 老弟，快出题吧。
3: 好嘞，大哥。请听好，第一道题非常难哦。一加一等于几？开始抢答。抢答。一加一，这么难吗？哎，这题是不是出难了？
2: 小姐呀，不是题的问题，是他们不愿意抢答。你把抢答题换成必答题。
3: 必答题，你是大哥，你先回答。
0: 一加一等于几？这道题应该是属于数学题。本人专研文学，对数学一窍不通。二弟，你家祖传数学，你告诉大小姐吧。
4: 我们家的确是祖传数学，传女不传男。
0: 这不对呀！啊，你的小名叫3.14159926啊！你快告诉大小姐吧，
3: 快说。
4: 这道题，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一道乘法。按照乘法口诀来讲，一五得五，二五一十，三五二十五，三五三十五，三五三十五，三五四十五，三五太难了。
3: 算一点点，
4: 一点
3: 算吧，
4: 不行，
3: 算。我们赖鸡这费劲，你来回答。
5: 睡着了。
3: 你来回答这道问题，一加一等于几？哎，一加一等于二，知道不？好嘞，一加一等于几？
5: 是，听说了，后天下雨。
3: 后天没有雨。
5: 是，坚决不娶你。
3: 哎呀，管家，你整整咋整的呀？
2: 小姐，再给你出一道他们拒绝不了的题。
3: 再换一道。
2: 再换一道。
3: 如果你们要是娶到我的话，就必须对我好，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们先救谁？我选一选哦，看看谁先回答。你是老大。你先回答。
4: 大小姐平时爱下跳棋吧？
3: 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先救谁？
4: 掉哪条河里了？
3: 啊？
4: 掉哪条河里了？
3: 我也不知道哪条河呀。
4: 你不知道不行啊，你得告诉我你们俩掉哪条河里，我好去救你，对不对？
3: 不是，我是说，如果要是掉河里了，
4: 如果掉河里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认识如果。
3: 我是说，假如要是掉河里，
4: 假如我也不认识他，掉不掉河里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老问我这种问题，我能答出来吗？
3: 我就是打比方。
4: 你打比方，比方我认识，比方是我朋友，你为什么要打他啊？你为什么这么粗鲁？为什么要打比方啊？我告诉你，我绝对不能答应。
3: 回去。哎。太磨叽，你来回答。哎，又睡着了。过来，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

0: 这咋回事啊？
1: 哎，我去看看去。
0: 哎，回来。小样儿的，穿的像个大奶瓶似的，你看。你还想走啊？你给我回答这个问题。
1: 我先救我妈。
0: 就喜欢你的孝顺。
1: 不对，我应该先救。我可不可以不回答？
0: 不可以，必须回答。
1: 其实我是个孤儿，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妈妈就掉河里了。
2: 大哥，四外河我都找遍了，我妈没到河里啊。
3: 停停！啊，你们这是招亲呐、啊？你们还是找妈来了？
1: 大小姐的问题有毛病。
3: 对。
1: 二小姐，啊，你问两个。
4: 对了，
5: 来来，二小姐，来你问一个，来，快点。哎呀
6: ，那我就问一个问题。
0: 停！给我回家，回家去，回。
5: 哎，小二，
0: 还搁那问问题？你问啥问题啊？你愁嫁吗？我多费劲呢！这我算看出来了啊！你们几个人还搁这装四大才子呢？就你们这点文凭啊，也就是四大菜子儿吧？有那我出题，你们敢答呀？
1: 敢答！
0: 请听题，下一道题。你们一个人跟我演一段爱情故事，如果谁演的跟我有感觉，我就嫁给谁。
1: 来来来，
0: 谁先来？
1: 我先来，
2: 我来，我来。
0: 老二先来。Come on，
4: 我没吱声。
1: 啊，别给大哥掉链子。
0: 接下来。咱来演一段爱情故事，本人就是喜欢轰轰烈烈的爱情，所以咱来演一段《白蛇传》。
5: 大小姐，这段戏我觉得非常好。
0: 对，
5: 但是我们演不了。
0: 为什么？
5: 缺人啊！你想
0: 啊，
5: 《白蛇传》里边有许仙。
0: 对呀、啊。
5: 我演许仙，对吧？
0: 是啊。
5: 你演法海，对不对？白娘子没人演，对不对？你这样让二小姐出来，她演白娘。
0: 我演什么法海呀、啊？我是白娘子，没看出来呀、啊。
5: 你演谁？
0: 白娘子。
5: 那也演不了。
0: 那咋还演不了？
5: 还是缺人。你看，我演许仙，你演白娘子，对不对？你身旁的小青呢？对不对？你们俩形影不离，是不是啊？你还是让二小姐出来，哎，管家你给喊出来，然后呢，咱这。
0: 你们不整点道具能行啊？能演不？
5: 能。
0: 开始。啊。

0: 小姐，
1: 啊，
0: 大小姐，
1: 啊，
0: 据说人工呼吸可以救他。
1: 来吧，醒啊！
2: 那个，三弟啊，我去看看你妈呀，到底掉哪条河里了？肯定是掉里了，我去找找
0: 你啊！我跟你去。
1: 那就你来吧。接下来，咱们两个演我最喜欢的爱情故事《芈月传》。我呢，就演芈月。
0: 我演你爹。
1: 那不行。你演我的初恋情人黄歇，这样我叫你子歇，你叫我月儿，听明白了吗？
0: 哎，
1: 开始。子歇，
0: 月儿，
1: 子歇，
0: 月儿啊！
3: 哎呀，你看，哎，歇，你这咋还是我爹呢？
1: 不是不是，有点老。月儿吧，你得带点感情喊，你这样你就说四个字就行。你说月儿好看，月儿好看啊。子歇，
0: 月儿好看。
1: 子歇，
0: 月儿好看。
1: 好看你怎么不看？
0: 不敢看，不想和你这妖怪面对面。
1: 没有用了，我们俩今生不能到一起，因为我已经有了大王的骨肉。
0: 啊，骨肉比驴肉好吃吗？
1: 就是孩子。
0: 啊，谁的孩子？
1: 大王的。
0: 哎呀，大哥，他说有了你的孩子，你演大王，我完事了。我走了，
2: 贤弟，
0: 我招二哥去。
2: 贤弟，
1: 大王，
2: 谢谢，
1: 我要走。
0: 月儿，
1: 哎呦，这比我爹还老呢。
2: 我不会演呐。
1: 啊？
2: 你告诉一下我的剧情，我怎么演？
1: 其实这个吧更简单，因为芈月与大王的爱情故事呢，他们两个是情投意合，恩恩爱爱，大王爱着芈月，芈月爱着大王。
2: 说重点，结局非常重要。怎么了？结局？
1: 结局吧倒是挺悲惨，就是大王死了，但是我们不演
2: 大王。怎么了？
1: 大王死了。
0: 啊！大哥呀，
2: 大哥呀，
0: 大哥呀，哎呀妈呀，
2: 我俩来接你来了。
0: 大哥呀，
2: 啥没事儿？
4: 小姐呀，我发现了你这戏选的不行啊，走的走，死的死，你这不还是嫁不出去吗？
1: 我怎么能嫁不出去呢？我就找个大王，怎么就这么费劲呢？那有啥就找不着？大王，大王，你就从了我吧。
5: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7: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 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9: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5: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6: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5: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0: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1: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7: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9: 护腰带，
7: 减轻腰部的负担。
5: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啊、老轻松了。
6: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5: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0: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1: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5: 中老 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7: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5: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12: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5: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0: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1: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7: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5: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12: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 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5: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0: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1: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0: 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4: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4: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

0: 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2: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

0: 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4: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3: 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4: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

0: 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会员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会员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4: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往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4: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

0: 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2: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扫码领取
6: 护腰带。
4: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云南，一个鲜花盛开的地方。在中国，每4只鲜切花中有3只来自云南。在这里，鲜切花生产面积和产量全球第一，产值全球第二。云南与厄瓜多尔、肯尼亚已然是全球3大鲜切花主产区。五彩缤纷的鲜花构成一个多姿多彩的鲜花世界。

0: 一大早，温雪和老公刘树田就来到地里检查玫瑰长势。
1: 多么多多，一般情就是个好买的嘛。
0: 温雪是通海县九龙社区的一名花农，种的是玫瑰。玫瑰是情人节的最好礼物，情人节前能卖个好价钱。在云南的鲜切花市场，玫瑰花占据主导地位，品种繁多，有多头玫瑰、华丽型玫瑰，以及奢华的复合色玫瑰。这些玫瑰的开花时间都是受到调控的，花农们根据市场需要，通过剪枝、做桩等方法来调整花期，使玫瑰花在指定的时间开放。眼下，距情人节还有十天，这些玫瑰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2: 到情人节期间，我们都要看那个天气预报，
3: 如果天气晴的话，你可能花采的就多，必须在情人节前两三天把花都剪完了。
0: 文雪要去卖花的地方是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位于呈贡县斗南镇。
4: 我卖花了，卖半天钱。
0: 1983年，在这个滇池东岸的小村庄，农民种下第一支剑兰。5年后，花农们集中在斗南村的路口卖花，形成一条花街。后来，花农越聚越多，花市逐渐成型。如今，这里已经成为

0: 占地1020亩的国际性花卉交易市场，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花卉交易市场。在这里，所有的鲜花都要受到质检、分级，再参加交易。陈平是鲜花质检员，情人节前夕，他和同事每天要检测500多万支玫瑰花。
1: 他打的什么级啊？
2: 打了 B 级，
3: 降 C 了，
4: 降 C。
5: 每个农户的话，我就看那花有什么毛病，我就找出毛病来，就是挑毛病。
0: 一大早，陈平将一排排空桶摆好，迎接鲜花的到来。距离情人节还有7天，卖花高峰期即将开始。像云南数万家花农一样，文雪也开始采摘玫瑰。
6: 13000多棵苗，就一棵起来的话，它有3个桩，就一棵玫瑰花有4枝花，它有40000多枝花在里面，它可以算得出来这个。
0: 剪下来的玫瑰花失去了能量供应，文雪和老公开始与时间赛跑。文雪将每一枝花按照长度分出等级，20枝为一扎进行包装。第二天天还没亮，文雪一家人就开始装车，准备前往斗南市场。

0: 希望你们卖个好的价钱，它的花价是不高不低的，只能看运气。但如果好的话，也可能卖一块多到两块。希望你们卖个好的价钱。多了个C级啊！啊，
1: 这不讲究了嘛，这种纸条我们可以拿到B级，是吧？颜色也好，但就因为里面的胶部分花印下了，我们登记下来的。这花头分的还不够细致了嘛，所以我们在一号分界当中一定要更细心、更细心。更做多细，做多细，是吧？啊，最重要原因就是这个。啊。
2: 温雪茄的玫瑰被评为C级，分级后被送往验货区。下午5点，拍卖会正式开始。交易大厅900个座位座无虚席，来自全国各地的客户们紧张地盯着六口交易大钟。在这里，每天平均卖出271万支鲜花。 这种交易方式采用的是荷兰式拍卖，也被称为降价拍卖。每一批鲜花出场，由拍卖师以一个过高的价钱开始，一直降到有人出价。随着大钟逆时针旋转，温雪心里越来越紧张。
3: 差不多，那就低一点哈，那就更小一点，买点花也行。嗯，
4: 对呀。
3: 丢丢丢不丢你们欲火吗？这种的。人家种这个，这个感觉好，颜色好强，好看。嗯。我看上的这种花，我就要这种花，但不知道它的价钱好不好。实际上也挺纠结的，栽花的时候，因为我喜欢它，我就要种它。
2: 拍卖结束后的当晚，文学家的玫瑰与云南成千上万户花农的鲜花一起被送往广州、上海、北京等全国各地的花市，经过再次分销，在情人节来临前夕，到达恋人们的手中。

0: 在云南，玫瑰花只是众多鲜花中的一种。仅斗南花卉交易市场每天售卖的鲜花，就有100多个大类，1600多个品种。康乃馨、腊梅、绣球花、菊花、百合、向日葵、非洲菊、洋桔梗、相思梅等，品种繁多，琳琅满目，构成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1: 有点漏风啊！
0: 一大早，杨玉勇就去山上寻找野生绣球。
1: 我们再往上走走。
0: 杨玉勇是辽宁人，毕业于沈阳农业大学，上个世纪90年代就来到云南种花，因月季种得好，人称杨月季。
1: 海拔多少？
2: 现在2107，
1: 差不多。走。
0: 近些年来，他又在用野生绣球与商品绣球进行杂交，培育绣球新品种。杨玉勇的这个花园有1200多亩，这里就是一个品种资源库，种植着他30多年来从国内外收集的绣球属70多种，蔷薇属1700多种，南半球木本花卉200多种，还有大量的古老品种、野生品种以及商品品种，包括自主研发的月季品种和绣球品种。
2: 绣球差不多到时候了。
0: 每年绣球花盛开的季节，杨玉勇都会用园子里的两个品种进行杂交。今年他希望张雅凡和席阳可以执行这个任务。
2: 你拔一个，我拔一个。这个绣球的育种难点就在于它比较小。
3: 我觉得这种可能会多一点。
2: 可能早了点吧。
3: 早了点吧。
2: 对对对。这个合适，这个合适，差不多可以开做了。
0: 绣球花又名八仙花，为虎耳草科绣球属。明清时代，中国建造的江南园林中就栽有绣球花。绣球花同时具有雌蕊和雄蕊，花朵盛开时自行完成授粉。因此，张雅凡必须在花朵没有完全开放的时候完成人工授粉。
2: 去掉花瓣，然后摘下雄蕊。
0: 今天，张雅凡的主要任务是取绣球花副本的花药。
2: 这品种运行花相当小。
0: 绣球花以花型大而著称，而它五颜六色的花瓣仅仅是萼片，真正的花极其微小。
2: 绣球属，我们之所以一定要把它摘下来，然后再取它的花粉，是因为它的花太小了，我们在树上几乎无法操作，就算操作了，也会被我们的镊子给捏坏，所以我们必须要取下来操作。
0: 取下来的花药必须在4个小时之内放进干燥器中，否则会失去活性。
1: 哎呦，大的在那了。好好好好。
0: 中午时分，杨玉勇找到了野生绣球。
1: 这个至少得是30年以上。这个
2: 何止30？
1: 来来，走。你能够得着不？这只不灵。OK， 够了。它的抗病性就很好，多育种材料，想办法把它的抗病性导入进去。
0: 育种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工作。杨玉勇今天采摘的野生绣球枝条，需要经过浸泡、扦插、种植，3年之后开花，与其他绣球进行杂交，研发一个新的绣球品种，至少需要5到6年时间。4天以后，干燥器里的花粉已经散出，张雅凡和席阳找到绣球花的母本，开始人工授粉。
2: 我们使用的是用花药去蘸一下的方式。如果第一次授粉的时候花没有到我们所想要的一个程度，我们会选择二次授粉。
0: 授粉后的植株将长出新的杂交后代，几年以后，性状优良的绣球花将从中选出。
2: 界和绣球的大门。
1: 我最大的心愿，利用我们云南的

0: 云南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为种花人自主研发新品种提供了优越的条件。目前，云南自主研发鲜切花为主的新品种多达580多个，占全国选育新品种60%以上。云南已然成为全国品类最丰富、数量最大的花卉资源库。一大早，张淑瑞就急忙赶往温室。每年立夏之前，张淑瑞会将所有的彩色马蹄莲全部出售。眼下还有5天就要立夏，一个新品种却只长出很小的花朵。
1: 刚刚一瞧，这个花还是开不出来。
2: 就是因为我们查到这个地方，然后当地气候环境的原因。
1: 苏润的花都不一样，你看其他的全部都可以出户了，就像这种的嘛，都达到出户的标准了。但是这一个了嘛，你看，这样花苞代表都多少呢？
2: 真的是 trials。你瞧，这个是个新品种，现在还没得名字。
1: 现在隔离下给它几天了，发货肯定成问题，咋个整呢？
2: 尽快想办法，想处置。
1: 是啊。
0: 2008年，23岁的张淑瑞到荷兰学习花卉种植。荷兰是享誉世界的鲜花帝国，花卉的现代化种植给张淑瑞留下深刻印象。回国7年后，张淑瑞实现了梦想，在自己的家乡云南，用现代化温室种植彩色马蹄莲。张淑瑞种了32种彩色马蹄莲。彩色马蹄莲原产非洲中南部，属天南星科，是球根类植物。它不耐高温，如果气温高于25度，就会进入休眠状态。因此，张淑瑞必须赶在立夏之前，将彩色马蹄莲全部出售。张淑瑞的彩色马蹄莲基地位于文山州燕山县，这里具有复杂多变的地貌特征，兼具北亚热带、中亚热带、南温带等立体气候，生物资源丰富。张淑瑞种彩色马蹄莲的温室有6000平方米，采用了荷兰先进的智能化系统，自动调控各个区域的温度、湿度和光照。尽管如此，这个新品种的彩色马蹄莲依然没有开花。
2: 我看到那个花没开，我第一反应呢就是，哎，这个品种是不是生病了？生病以后，我首先要检查的是根系，健康的根它是那个乳白色的，植株一旦生病了，它的那个根就会变得透明。看一眼种球给问题。我为了进一步验证我的这个想法，我就把那个种球把它掰开，掰开以后里边全部都吸烂了，会有一股很臭的那样的一个味道。那这个种球是已经生病的。好的种球，它的种球的表面是非常坚硬的，检查了那个根大部分是没有问题的，并不能代表晚开花的一个原因。
0: 反复检查根系以后，张淑瑞判断这个新品种是一个晚熟品种，不能人工催促生长，应该保持它自身的生理属性。而其他品种的彩色马蹄莲花期正常，依然可以照常销售，按时发货。张淑瑞种植的彩色马蹄莲销往北京、上海、广州和泰国。暂时没开花的新品种将留在这里，待它慢慢长成后再发往斗南市场。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昆明温润的气候是彩色马蹄莲的最佳生长环境。

0: 彩色马蹄莲只是云南众多的盆栽花之一。由于大量采用智能化温室种植、流水线操作、计划性生产，盆栽花在云南不仅产量高，而且种类多。在斗南盆花交易市场，随处可见迷你小玫瑰、蝴蝶兰、凤梨花、微型菊花、郁金香、白掌等，其中大花蕙兰占全国总产量的90%，盆栽玫瑰、云南山茶、多肉植物等盆花占全国70%以上。
1: 彭德军是一名90后，在斗南一家新花公司做采购员。我的工作是给全国各地的客户采购最好的新花。
0: 今天，潘德军收到一份来自上海的订单，下单的客户为准备一场婚礼，要求潘德军和李翔在一天之内采购20多种高品质、最新鲜的鲜花，发往上海。潘德军采购鲜花的第一站是草花农场，
2: 还挺漂亮的。
0: 这些鲜花是除了玫瑰、百合、康乃馨等主打花之外的配花，因此被形象地称之为草花。潘德军和李翔准备挑选袋鼠爪，袋鼠爪原产澳大利亚西南部，因花梗整体像袋鼠的手爪而得名。它的花梗和花茎上布满了细细的绒毛，一旦沾上奇痒无比。
3: 这花要粗一点的，往下的就90公分，最少的90公分。
1: 所以云南的新花上特别繁忙的紧翠情节，因为5月份结婚人比较多。
0: 像潘德军这样的花卉经纪人在斗南花卉交易市场有上万名，他们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可以快速准确地判断鲜花质量。中午还有几种鲜花没有找到，潘德军来到花花世界。
4: 好，我们跳啊，我们直接来
0: 走。花花世界也位于昆明斗南花卉市场，与拍卖的方式不同，花农们将自己种植的鲜花拿到这里售卖，和顾客面对面讨价还价，达成交易。因此这里也被称作对手交易市场。下午草花买齐以后，潘德军和李翔等待着花花世界的夜场。夜场将是玫瑰花的专场。

0: 我挑玫瑰呢，主要看花头跟枝条，花头要达到自然的大小，枝条一定要70公分，没有一枝假枝，它就是最好的玫瑰。
1: 挑选了7-8家，潘德军终于找到合适的玫瑰。

晚上十点，潘德军满载而归，公司里二十几个小伙伴各司其职，半个小时完成了所有鲜花的采后处理和包装工作。明天一大早，打包成箱的鲜花将运往昆明机场，三个小时后，这些鲜花便会到达上海，

事实上，云南的鲜切花早已不仅仅销售到全国80多个大中城市，每天从斗南花卉市场送出的鲜花还通过陆运、船运、空运出口到泰国、新加坡、越南、澳大利亚、俄罗斯、中国香港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云南早已被人们称为世界花园。云南是花的国度，从北到南一路花开。在高海拔的崇山峻岭，风信子、百合、郁金香等喜欢冷凉的球根类鲜花在寒风中开放。在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滇中地区，一年四季鲜花盛开，是云南鲜切花的主产区。在低海拔的热带雨林，红掌、鹤望兰、热带兰、非洲菊等热带花卉争奇斗艳，多姿多彩的鲜花点缀着河谷，晕染着山川，照亮了彩云之南。

0: 在云南，2800多种花卉既是美景也是美食，融入到云南人的生活中。
1: 水火鸭鸭油，这边叫烤海菜。
2: 今天我就要采摘那个花粉。
3: 我很想以花为媒呢，来传递一个美好的世界。
0: 捕捉餐桌上的善变，把鲜花映衬下的人生一一呈现。

我把自己毒死了。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0: 你要外卖啊？
1: 来了啊！
0: 先生你好，你的胃里装的是什么啊？啊，我知道了，小宝宝乖，叫叔叔。
1: 你干什么？
0: 你哥，你太胖了，都以为你怀孕了呢。不，你一人点这么多外卖，这啥意思？这你们家开 party 啊？
1: 没有啊，我一个人吃啊。
0: 你一个人点这么多吃，不就你这体格就往这一放，也能正好装下，你看。

0: 你这是按内存点的，你这是？不对，这饮料装哪儿啊？
1: 填缝啊。
0: 七瓶饮料填缝啊。
1: 嗯。
0: 漂亮，来，祝你用餐愉快。
1: 哎，好，等等我对对啊。
0: 哎，
1: 不对。
0: 咋的了？
1: 我点了七杯可乐，你就给我六根吸管呢？
0: 哎妈呀，疏忽了。哎，不过没关系，你不是一个人吃吗？一个人吃你还能喝一杯可乐换一个吸管啊？咋的？你怕自己跟自己交叉感染呢？
1: 你要再这样，我就给你差评了。
0: 别差评！给不给差评没有关系，我主要是担心你的身体呀，阿哥。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七杯可乐一起喝，喝完得叫。救护车，救护车呀，来得慢，人间少一好大哥。
1: 妈呀，你送小峰啊？
0: 哇，我这送外卖的是。把吸管给我拿出来，就给你一根啊，听见没？
1: 好，
0: 不能多，我们一杯一杯喝啊。今天就喝两杯，那几杯放冰箱里，对身体不好，听见没有？
1: 嗯，
0: 回去吧。
1: 好，
0: 回来。敢不敢给个五星好评啊，阿哥？
1: 敢呢。
0: 漂亮，我去啊！
1: 你等着。
0: 哎呀，怀孕的阿哥，哎，好评来了，感谢宋小峰友情赞助。哎呀，就在这儿。你好，外卖啊！你好，外卖啊！这怎么不在家呀？这是。你好，那我是送外卖的，你那外卖到你门口了，你不在家，我这样啊，我们要不我把那个，这咋还漏了？要不你，你好，请问需要理财吗？本公司特别推出了一款理财产品，存100万返200万，
2: 需要？
0: 哎，稍等，给您转人工坐席啊。阿拉塔，阿拉塔，阿达拉，公司黄了。这是，哎呦我的妈！不，你这纸袋子，你这体格也不行，你不锻炼身体，你连个麻辣烫你都保不住，你看这家傻的一天天。不，你们能不能懂点事，别给我添乱，大家都很忙的呀。
3: 一点都不听话是吧？
0: 这太不听话了，这是。
3: 揍他！
0: 揍不揍他？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3: 啊，大哥，我是个送快递的，我想采访一下，就你们送外卖的生活都这么枯燥了吗？
0: 为何说出如此的狂言呢？
3: 不是，外卖员跟外卖唠嗑。哎呦，这个事情让我吓坏了哥。
0: 啊，是这么回事，这你听我跟你说啊，就你看这同蒿跟宽粉啊，俩人干起来了。然后那个金针菇拉架拉偏架，然后旁边这葱花呀、香菜呀，他俩干不上了，他俩也跳出来了。完，我都纷纷跳出来这个小碗，我以为他们要另立山头呢。你说这玩意儿
3: 啥意思？
0: 就是麻辣烫撒了，
3: 撒了。你撒了，你就说撒了呗，你跟我说啥评书啊你？问题你撒了咋整啊？
0: 我这不想招呢吗？
3: 你还想啥招啊？你再给人买一份吗？
0: 妈呀，兄台
3: 啊，
0: 还买一个？我都到门口了，人家马上就回来了。你说我现在就买来不及了，人家回来看着外卖没来，不给差评啊，兄台。
3: 哦，你说这家啊？
0: 嗯呐，
3: 那你去买吧，没关系。
0: 为啥？
3: 耽误了。我跟你讲，这个女的
0: 啊，
3: 严重的拖延症了。
0: 拖延症？
3: 嗯，你上回我给她送件，
0: 嗯，
3: 她让我等一会儿，我一下子等了个国庆黄金周啊。
0: 哎呀，那你这个假期过得很有意义，是属于在楼道里旅的游啊。
3: 这后来我学聪明了，你看
0: 啊，
3: 你再来快递，你看鞋柜里放你，你也可以这么干。
0: 对，再来麻辣烫，我也往鞋柜里放，结果人一拿，以后成酸辣粉了。
3: 那不还是差评吗，兄台？人家餐饮界跟我说物流界的不一样啊，
0: 术业有专攻啊，兄台。
3: 我还跨界了。你赶紧买吧。
0: 好，买去。
3: 哎，干啥去？你回来，你直接拿手机，手机有没？
0: 有。
3: 你拿手机给他点一份不就完了吗？
0: 兄台啊，我外卖，点外卖，是不是有点春潮澎湃？
3: 赶紧买吧，快！
0: 好，点点啊。复制门牌。 咋的？
1: 是坐坐。
3: 你说啥？
0: 不是我说的。啊？他说的。你说啥？他说饿了。
3: 那饿了你就来这。这不麻辣烫吗？还没撒干净，你吃这个吗？哎呦
0: 妈，兄台，你胆儿太大了！不是我这个外卖点外卖就够呛，你让我外卖吃外卖，这就属于丧心病狂啊！这是，
3: 你不都给他点一份了吗？那这份不就算你合法继承了吗？
0: 哎呀，
3: 是不是？
0: 哎，你这个智商确实比豆浆好喝呀！
3: 馋了，吃吧。哎，哥，你吃的时候离那鞋柜远点啊！哎
0: 呀，没事，
3: 串味儿，
0: 我爱吃酸辣粉。
4: 大哥，干啥呢？
0: 我吃业主点的外卖呢。
4: 好吃不？
0: 好吃是好吃嘛，就有点辣。这家给我辣的，有些时候我现在都感觉到我自己有点不会说话呀。呀，这位貌美如花、两米多高的大姑娘儿，你是哪家的呀？
4: 我呀，是这家的呀。
0: 嗨，这可真是哪壶不开开哪门呀。
4: 你是送外卖的吧？
0: 然也。
4: 你是给我送外卖的吧？
0: 是还是个费呀。哦，
4: 那此时此刻我应该给我的外卖员打个电话了。

0: 我这属于闲来无趣蹦个野迪。
1: 哎呀，现在这外卖员挺倔呀，就让你多等一会儿，你可好，在我门口当着我的面把我外卖给吃了，好吃不？
0: 有点辣。
1: 你还嫌辣？
0: 我能忍。
1: 为什么吃我外卖？
0: 其实这个外卖从真正的含义上讲，就是你已经继承给我了。
1: 继承？你是我儿子。
0: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1: 不是，哎，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啊？
0: 哎呦，实话跟你实说吧，我这背着谎言过日子，我太难了。是这么的，我给你送麻辣烫到门口，又不怎么的，他就傻了。然后我正想怎么办的时候，你来个快递小哥，那小哥跟你很熟。他说你有拖延症，然后我就和他怎么的，我就赶紧再给你点一份吧。往我肚子，他跟我说，他说他饿了，我不能亏待他呀，我就吃了。你那份正在来的路上啊，阿姐。
1: 啊，又点一份啊？早说呀，大哥，误会你了。那咱们，哎，
0: 来，麻辣烫来了啊，麻辣烫来快，麻辣烫上。
2: 大哥，如果我跟你说你的麻辣烫走丢了，你信吗？
0: 我跟你说，如果你的麻辣烫走丢了，我都不信呐！这怎么麻辣烫还走丢了？这么智能吗？
2: 大哥，你别着急啊，你听我给你娓娓道来
0: 啊！对，你别急，你听他娓娓道来。这，我来，快娓。
2: 事情是这样的，啊、2年前我刚来到这座城。
0: 娓远了。2年前娓远了，你近一点。现在
2: 认识你很开心，大哥。
0: 你有病啊你啊！你跟他直接说吧，麻辣烫到底到哪去了？不是人家点的，我给人家点的，快点的。
2: 大姐是这样的，今天上午我给人送餐回来的时候，发现公司给配的电动车丢了，然后我就寻思这餐我得送啊，我就整辆自行车，然后我就把你麻辣烫挂车把上去了，我就给其他人送餐去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自行车也丢了。
0: 你咋不上把锁呢？
2: 我上锁了，
0: 那上锁咋还能丢呢？
2: 人现在小偷都用高科技，拿手机一扫码就开了。
0: 对，现在小偷有高科技，拿那个手机一扫，共享单车呀！啊，共享单车不用小偷，谁都能扫走。你离我远点。
2: 为啥呀？
0: 我怕你智商跟我智商共享。
2: 那我智商怎么就能跟你智商共享了呢？
0: 别叭叭了，这外卖都丢了，你丢不丢人？这我们这耻不耻辱？我们送外卖的，
2: 你耻不耻辱？
1: 停！我这一碗麻辣烫演的挺好啊，让我看了一集《演员的诞生》啊。嗯，行了啊，麻辣烫我不吃了，也不用赔了，我现在就打电话投诉你，差评！真有意思。
0: 你别吃，不是你别嗨呀、梁美高的大姑娘儿，阿姐你别差评啊，你差评我们外卖咋干呢？差评。

0: 大哥，
1: 别叫我哥，你是我爹啊。
0: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1: 跟谁学的？五年风风雨雨，日夜兼程，我谁都不敢得罪，我到哪都给人家赔笑脸，才换来我今天这个零差评的这个业绩。天灾我都没怕过，今天被你这个人祸给祸祸了你啊。我告诉你，我一定高低给你个差评。
0: 差评就差评吧，我也想明白了，我丢了公司电动车得赔钱，我丢了单得赔钱，顾客给我差评我还得赔钱，等我把这些钱都还完了，我就不干了，回家，大不了不结婚。哎，
1: 咋的？出来打工？嗯，挣钱回家结婚呢？
0: 嗯，他在家等我一年了。
1: 你不就是一个差评吗？你再好好干，认真点，再干十个好评，他们就能顶回来，知道吧？丢一个麻辣烫没事儿。
0: 哎，随着麻辣烫一起被共享的，还有三份盖浇饭，两份热干面，一个咸鸭蛋，饮料若干。
1: 那就七十个好评啊！你咋整啊？就你这样的，这笨笨呵的你呀、啊？
0: 没事哥，我大不了这过两年再结婚。
1: 妈呀，这玩意儿这等不了！现在这社会发展多快，还过两年结婚？过两年结婚，你回去，我即便他答应你了，也是二婚。
0: 那咋整啊，哥？
1: 这样，你把那个盖浇饭、热干面、咸鸭蛋，还有饮料若干这些走失群众全送给我，我替你扛了。
0: 那你咋整啊？
1: 我咋的不比你好点儿？我结婚了，我有孩子了，现在还有我老妈都在老家呢，他们可幸福了，对吧？虱子多了不怕咬，在你这差评多了，这事儿还真不小。什么玩意儿？
0: 单转给你了。
1: 你好快呀、啊！你好好干啊！
0: 嗯，
1: 我就给自己一个座右铭，我就依仗着这个座右铭，我才做到了今天就无差评这个水平。
0: 嗯，
1: 我的座右铭是：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啤酒、烤串、花生米。
0: 哥呀，你还是换个座右铭吧。
1: 咋的？
0: 你这座右铭容易胖啊。谢谢啊，哥。哎。
1: 我都瘦成啥样了，胖！哎呦我的，七十个好评我咋跑啊？干就完了。好，现在开启赔礼道歉模式，走你！哎，
2: 先生你好，我给你解释一下，您的热干面呢？它在武汉呢。我，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是。
3: 行了，你也不用解释了。我告诉你，我必须给你个差评。
4: 什么原因我不管，总之你没送到。
5: 外卖怎么还不到？这都多长时间了？
6: 你这饭送过来都是凉的，让人怎么
7: 吃？你们这帮送外卖的能不能体谅体谅别人？你不饿呀？
1: 饿。

我那个刚送完最后一单外卖，我在这吃饭呢，我还能搁哪吃？我还能搁楼道里吃？我饭店，你看后边饭店小强，哎，你都挺好的哈。啊，我吃麻辣烫，你看麻辣烫都快吃完了，这改善伙食，你别担心我了，我这一天我还照顾好自己呀、啊。妈，孩子怎么样？啊、哦，妈你注意身体啊！妈幸好把我挂了。

0: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波哥，
1: 是你啊？哎呀，
0: 你怎么来了？
1: 我不喝咖啡。你们家咖啡太贵了。
0: 我们这儿也不卖咖啡了，我们现在主要卖蛋糕。
1: 哦，对对对，我就是来看蛋糕的。
0: 我们家现在这是多种经营。哦，
1: 多种经营啊。来双鞋。
0: 没有。波哥，你怎么总这样啊？
1: 跟你开玩笑呢。我来看看。嗯。哎呀，来买蛋糕，我不光买一个，我买好几个。
0: 那你看看。
1: 哎，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嗯。你们这卖蛋糕怎么不配那个刀啊叉呀？
0: 不配。
1: 那么你们就不配卖蛋糕。买蛋糕人家得回去，人家怎么吃啊？
0: 我们真不配。
1: 你们卖手抓呀？
0: 我们那个在这儿呢。
1: 什么？
0: 刀叉呀？你看，
1: 这么贵呀？
0: 我们这儿蛋糕便宜啊。
1: 明白了，你们主要卖刀搭蛋糕。我只买蛋糕。
0: 那您先看着啊，郭哥，我去结个账。你好，一共120。
1: 一号，嗯，三号，四号，大的给张大爷，
0: 慢走啊。
1: 中的给我媳妇儿，小的给我家女儿。我他肯定能饶我一个。哎，
2: 小姨夫啊，
1: 来这来这。呀，张敏丽啊，你来干啥来了？
2: 我来买蛋糕啊。他家蛋糕不打折吗？啊，
1: 对对对对对。
2: 你也来买蛋糕啊？啊，
1: 这不是福利院张大爷吗？啊，今天是80岁大寿，我准备送他一个生日蛋糕。
2: 啊，张大爷80大寿啊？啊，那我也送他一个蛋糕。
1: 不行，他糖尿病，不能吃多。
2: 哦，那我送给什么呢？
1: 你送一包糖吧。啊？送给李大爷，李大爷血糖低。
2: 不是张大爷过生日吗？
1: 你真想送？嗯，那你就送一把切蛋糕的刀。
2: 哦，哎，不对啊，小姨夫，张大爷过生日，你干嘛让我送他一把刀啊？
1: 送刀不是为了切蛋糕吗？哦，上一次也是哪个大爷过生日，送的也是他们这蛋糕，不送刀叉，然后都手抓蛋糕，弄得满哪都是。明白不？哦，
2: 明白了。
1: 你要是太贵，你不想送就算了。
2: 谁说我嫌贵啊？我必须送。我看看。哎，哎，这个就不错，真好看，就它了。
1: 看看去。
2: 看我这脑袋，又没带钱包，回家取去吧。哎，小姨夫，您挑着，我回家一趟啊，一会儿回来。哦。给你放那儿了啊。
1: 你放那儿吧。什么玩意儿放那儿了？没了，完了，这孩子我跟他说刀贵，吓跑了。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姑娘，我看中了一号、三号和四号蛋糕，一共多少钱？
0: 16000。
1: 多少？
0: 16000啊。
1: 16000。什么蛋糕卖这么贵啊？哎
0: 呀，16000不贵。
1: 不是，你干嘛呢？
0: 你别吵吵。哎呦，我那个对不起啊，郭哥，我这打电话呢。
1: 吓死我了！一个蛋糕卖16000，我一辆摩托没了。什么玩意儿？哎，我这还有急事呢。一号、三号、四号蛋糕，快点快点，给我算算，一共多少钱？
0: 6000。
1: 你是不是打电话呢？啊。
0: 我这说那个买沙发的事儿呢，不好意思啊。
1: 买啥沙发呀？快点的。
0: 哎，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这儿还得卖沙发呢，我还得卖蛋糕呢。哥哥，你看好哪个沙发了？嘿，您看好哪个蛋糕了？
1: 1号、3号、4号。
0: 行，我给你打包啊。
1: 一共多少钱？
0: 320。
1: 哦，这还行。
0: 蛋糕
1: 真漂亮。

0: 放这里，走了。哎呀，蛋糕买了，饶了一个。
1: 住口！好吃吗？
2: 咋的了？
1: 您交钱了吗？
2: 不交了320了吗？
1: 你那320是这三个的，那个还没给钱呢。
2: 这不是饶的吗？
1: 饶的，您快饶了我吧，就这一个蛋糕够买你这三个的了。
2: 为啥呀？这蛋糕多少钱啊？
1: 580。
2: 你们什么店呢？
1: 您来这儿看，这是我们蛋糕店里的镇店之宝齐天大圣。你刚才把齐天大圣给吃了。
2: 我吃了个猴啊。
1: 我们这个蛋糕叫齐天大圣。
2: 你起来，我从这儿拿的。我看，妈呀，齐天大圣584。你这字儿不拿放大镜根本看不着。哎，你们这什么？算我倒霉，人家拦住这师徒四人吧，都是为了吃唐僧。我妈吃猴，我找死了我。
1: 霍哥，你吃这里边的金箔了吗？
2: 什么金箔？
1: 可食用的金箔呀，要不然这蛋糕能那么贵吗？
2: 就刚才上面那个红纸啊。我，
1: 那是金箔。
2: 哎呀妈，我给扔哪儿去了？
1: 你扔哪儿了？哎，霍哥，我看你鞋底下有没有？啊？是不是沾鞋底下了？没有。
2: 你呢？我看看。
1: 没有。
2: 哎，我刚才就在这儿转悠来着。这，
1: 哎呀，行了，郭哥，你别找了，你还是把那个蛋糕钱给我结了吧。
2: 能不能打点折呀？
1: 这已经是打过折的了，580。
2: 我真受不了。
1: 你哆嗦什么呀？
2: 废话，不是你的钱，你当然不哆嗦了。
1: 正好，
2: 这都给你吧。我这张嘴呀，回家给我女儿吃。
1: 你等会儿。
2: 干啥？
1: 点我店里其他的什么东西啊？
2: 就这三个蛋糕，还有孙悟空。
1: 你再想想，好好想想。
2: 想什么？你搜
1: 包。
2: 包？
1: 把包打开，我看看。
2: 耶！这谁放的？
1: 我还能我放的呀？
2: 不是，我没动啊。
1: 你别动。证据确凿。怎么样，郭哥，你是在这儿把这个刀叉钱给我付了呢，还是咱们上派出所说去？
2: 这个小姑娘你太过分了。你
1: 别，这
2: 谁给我放的？
1: 我不是我给你付。
2: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是充满正义感的。我告诉你，我虽然不是什么名人，但是我也有肖像权。把手机给我。
1: 我
2: 拿来。给
1: 电视上都演了，说歹徒可千万不能刺激他呀。
2: 删了，把云端上给我删了。
1: 我还没传上去呢。
2: 还给你。
1: 我不要了，给你。
2: 谁要你这破玩意儿？说，谁陷害的我？谁在这里面放东西了？
1: 我。
2: 承认了吧？啊？你说你。你长得不难看，怎么净干难看事儿呢？啊！你为什么要陷害我？
1: 我是因为这张大爷要过生日，我怕他手抓着吃蛋糕，行吗？
2: 那你做的是好事啊，那为什么要陷害我呀？
3: 我也不是，哎，我回来
1: 了。救命啊！
2: 不要，什么救命？
3: 你干嘛？你要把我小姨怎么样？
2: 我把他怎么样？
1: 我来跟你说，他在我们店买了蛋糕，然后。

0: 是这么回事儿啊，误会，误会啊！啊，那个小姨夫，你先把那个叉放下。
1: 我不，
0: 你把它放下。
1: 我不，
0: 你不放，我给我小姨打电话。这可真灵啊！对，我跟你说，我小姨夫特别怕媳妇儿。哎，对了，你有男朋友吗？
2: 我刚交了一个。
0: 是吗？对你好不好啊？
2: 挺好的。
0: 是啊，那你俩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呢？
2: 这还没到那一步呢。是我们今年刚准备买沙发。啊，
0: 是吗？因为都要布置新房了，恭喜你姐，
2: 是吧？
1: 我这事儿谁管？
0: 啊，我管。那个是这么回事儿，你刚才不让我送张大姨夫刀叉吗？啊，然后我就相中那套了，然后我掏钱准备结账的时候，我发现没带钱包，然后我不就得回家取吗？然后走之前我顺手啊就把这个放到我小姨夫包里了，然后我一回来就看见你俩在吵架。
1: 你呀，哎呀，
2: 原来是这么回事。哎呀，哥哥，真对不起，我刚才误会你了。
1: 不，您等会儿吧，我刚才呜呜喳喳的，没吓着你吧？
2: 没有。哎，
0: 行了，这是我要的，来，那个正好给我打包，我付账。
2: 你不用，这样，今天不是张大爷过生日吗？这个刀叉呀，就算我们店送给他的礼物了。
1: 不，那
0: 不行啊，那我钱白取了。
2: 那这样，我给你打对折。
0: 对。谢谢
1: 孩子，我跟你说，这孩子不光长得不难看，干的全都是不难看的事儿。
0: 是，
1: 真好啊！哎呀，这样，这蛋糕还有这刀叉，就算咱们三个人送的，行不行？
2: 太好了！
1: 待会儿我们去看张大爷。哎，你有空没有？
2: 我现在不行，我还上班呢。这样，我下了班我就过去找你们去。
0: 行，好，等你啊，
2: 张大爷最喜欢我了。哎。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帮我录一段祝福视频，让张大爷先高兴高兴。哎，
1: 好，在哪儿？哎，
2: 咱在这儿录。
1: 好，
0: 行。
1: 哎，让我找着啊。开始。
2: 张大爷，我给您唱一首生日快乐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
1: 这孩子跑调。四句一样啊！
2: 逗你们呢，来，哥哥，咱一起给张大爷唱一个。
0: 好，
1: 我怕被你搅和跑了。来，准备啊！啊，预备，开始。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张大爷，祝你生日快乐！我没跑吧？别动，金博。
3: 咋了妈？
4: 你说你爸啊，手里面有点钱就哗哗往外借，也不知道往回要。你爸借出去的那些钱都是他的私房钱，你得继续给我搜。
3: 妈，那个拉倒吧，我爸一个月挣3000，你这个月你搜了30000了，我还有搜的空间吗？
4: 儿子，有的时候你不逼自己一下，你就不知道你爸还有多少能耐。来，这个你拿着啊。哼，能帮到你。你不是想买手机吗？听我的，我给你拿个指标，再送500，咱俩提成46分。
3: 你放心吧，我给我爸盯的死死的。
5: 哎，老刘，哎，我告诉你啊，你欠我那2000块钱千万别还我现金，我媳妇最近查我查的太严啊。你是不是有毛病啊？我让你别给我现金，也没让你把2000块钱给我充话费里边啊。什么事儿让你办的？
6: 完，哎呦我的妈呀，真是。
5: 沈晨，
6: 你干嘛呀你呀、啊？跟神经病似的，天天
5: 你到底要干啥？
6: 盯着你。
5: 你妈让你干啥，我心里面明镜的。我告诉你啊，你们一分钱都找不着，看见没？藏私房钱秘籍。

0: 找私房钱秘籍。我妈买的。
1: 儿子啊，是这样，其实咱爷俩啊关系更近一些，是不是？但是啊，我就很奇怪一个问题，你说你妈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能让你这么听的话呢？
0: 我妈说了，找到你私房钱，我俩四六分，到时候我就会买手机。
1: 买手机？
0: 嗯。
1: 我的妈呀，我还以为多大事呢，你这点小事你就跟爸说不了得了吗？真是的。
0: 哎我。
1: 手机多少钱？
0: 8000。
1: 给你10块钱，买个手机壳。给我3分钟时间，让我安静一下。
0: 不是你干啥呀，爸？那手机壳12，那是10块钱能买的吗？
2: 哎，爸，啊，我到二叔家了。啊，对了，去年呢，咱们家管子借的10000块钱我也带来了。我知道他不能要，所以我就想了个好办法。我呀，把这10000块钱藏在这个点心盒里边了，准备送给他，这不就成了吗？是不是？行了。
1: 不是老刘，我发现你现在怎么说话这么磨叽呢？啊，我马上出发，我现在甩不掉我儿子，他盯着我呢。啊，哎，你等会儿，我开个门。
2: 二叔，
1: 哎呦，大侄子，
2: 二叔，
1: 哎，稍微等一下，我电话没打完啊。哎，我先不跟你说了，咱们一会儿见面聊啊。我家里边来亲戚了，啊，我大侄子过来了。你再穷，那不也是亲戚吗？好了，挂了啊。
2: 二叔
1: 啊，
2: 这不过年了吗？我合计。
1: 等会儿我再打个电话，你先坐。
2: 哎，
1: 随便。
2: 二叔挺忙啊，
1: 是年底这就瞎忙，
2: 知道吗？
1: 哎，今天啊，我就不留你在家里边吃饭了啊，我马上我出去，我还有点事儿。
2: 行，你忙啊。
1: 那我先走了啊。
2: 哎，等会儿二叔，那个我还有个事儿啊，那个你看我这不是到你家了吗？
1: 啊，
2: 完了这个点心，我这点心我就不知道怎么说。
1: 大玉。点心想吃就拿走，放着，走了啊！
2: 不是二叔，二叔你干啥呀？
1: 什么干啥呀？
2: 这点心是我买的。
1: 你跟二叔提什么买不买呀？二叔送你不就完了吗？
2: 但是二叔你先别走了，打扰你段时间啊！我就问你啊，这么多人送礼，逢年过节的，你知不知道都是谁送的？
1: 知道啊。老张、老刘、老李送的。
2: 那这个呢？
1: 这我之前那个战友胡爱民，昨天带他儿子过来办签证，然后晚上直接来咱们家里边给我烧了盒点心，我请他吃的饭，我们俩喝了一宿酒，他早上起来坐公交回去的嘛。
2: 二叔啊，你别瞎话，是有头有尾的
1: 啊！告诉你啊，你二叔我这辈子不撒谎。
2: 二叔，你能不能？哎呀，
1: 喂，啊，我在那个地下停车场的啊，准，好嘞，马上上来了啊。这辈子第一次撒谎。
2: 二叔，你可真行啊你啊！啊，
1: 我不跟你犟了，我真来不及了啊！
0: 你赶紧换，
2: 这个假。
0: 哥来了，
2: 哎，大欢，正好在家。你瞅瞅你爸啊，我拎了盒点心，他非得说是他送我的。
0: 我怎么回事啊，爸呀？那怎么能是你送的呢？
2: 就是啊，
0: 那是你和我一起送的。
2: 你真是爷俩，我天！
0: 你拿着
2: 不拿？
0: 你拿着，
2: 我不能拿。
0: 这玩意儿我们吃不了，你拿着。
2: 哎呀，我死也不能拿呀！
0: 你把这橘子拿着。
2: 那行，我爱吃橘子。
0: 你看没看见爸啊？我哥现在胃口越来越大，一盒点心都打发不了了。记没记得前阵儿他们家过得不好，借我们10000块钱，现在好了，10000块钱没还。
1: 人家前两天还我了，你爸我没要。
0: 不是你咋想的呀？还钱你不要？
1: 他爸是我亲弟弟，我10000块钱给他又怎么了？
0: 我。你亲儿子，管你要5000你也不给呀？
1: 你跟我要5000块钱充 Q 币，我凭啥给你啊？小兔崽子，你一天天一套的套小科，你跟谁学的你啊？
0: 打我呢？
1: 我怎么我从小给你打到大的啊？
0: 我打你，
1: 你能不接是吗？
2: 我先说个事儿，
1: 咋的？你说什么事儿？
2: 我
1: 告诉你啊，
3: 我
2: 跟
3: 你说呀，干啥的呀？
2: 我都不用回头，看这个力度，我二婶回来了吧？二婶，
0: 妈，
1: 媳妇儿，
0: 妈，我爸打我，我这学不上了，我。
3: 打我儿子？

0: 没有。
1: 是不是你又藏私房钱让他发现了？
0: 这没有，没藏。
1: 我就问你藏没藏私房钱？
0: 没藏。
1: 到底藏没藏？
0: 没藏。
2: 你家电话何欢？哎，欢子，电话响了。这家什么人？这都是啊。喂，找露西。
1: 没这人。
0: 我是露西。哎，建国呀。哎，我露西。啊，对，我在见过露西呢。哎呀，太堵了。前方是事故多发。啊，你给我打个座机啊。我马上出门啊，马上出门，好了，挂了。行。哎。
1: 许大聪啊，许大聪，什么时候改名叫 Lucy 了？
0: 洋气嘛，
1: 是不是又要出去喝酒去？
0: 不是吧，同学过年聚聚，
1: 谁花钱呢
0: ？AA 制吧，大家
1: 天天往外出去啊！
0: 行吧，
1: 我就不能定
0: 好了，
1: 你就不能去。电话，What is this?
0: 哎，你们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个电话摔在地上，把话费给摔出来了？
3: 别转移话题，妈，指标。
1: 许大聪，我让你不放私房钱，你会撒谎的是吗？
3: 妈，你歇会儿吗？妈，你歇会儿。
2: 二婶别生气啊，你歇会儿。
3: 我告诉你，你钱在哪儿？你告诉我，我搜。
0: 搜，我看他搜了啥，我都不信了。哎
3: 呦我的妈，太犟了啊！你这个犟劲儿真随我，我今天我不给你搜出来。
2: 这样，我了解我二叔的为人。嗯，咱们这样啊，就算这个钱是我二叔藏的，但我相信。我二叔再藏，也就敢到你们藏一回，你说是不是？啊，谁家没事老藏钱呢？
3: 妈，100。
2: 你看二婶，你这什么二叔，给我二婶都气出汗了。二婶，别擦了汗，别生气，擦了汗呐。
3: 漂亮，又100。
2: 二婶，
0: 大玉，你把嘴给我闭上！
2: 不，我二叔这人你了解是不是？就算智商不高，他也不可能把钱藏在这么显眼的地方啊！咱就比如说这杂志啊，这么显眼，他怎么藏钱？
3: 漂亮！哥，你继续你的行动线。
2: 不，这样，我想说什么呢？我二叔这个人吧，
0: 把嘴给我闭上！
2: 二叔，我不说话了，给我吃东西，把嘴堵住。
3: 妈，正好500指标。
2: 哎呀，哎呦我天，我跟搜救犬似的。
1: 孩子们呢，你们先回避一下啊，处理点家事儿。我，
3: 那个妈，这样，我问你个事儿啊，就是然后你再处理家事儿。那个我没啥事儿，我给老师拜年去了啊。不是，哥，你这点心要不要？
2: 我肯定不能要啊。
3: 那行，那我拿走了。哎，
2: 给谁呀？干嘛呀？
3: 不是你干啥呀？你不要，我还不能不要？你怎么那么霸道？
2: 不是，这样啊，二婶，这个点心不是普通的点心，它里边有10000块钱。嗯？你看，是不是？啊，没说错吧？我解释一下啊，这10000怎么回事呢？
0: 媳妇儿，我错了。但是媳妇儿。我怎么想也没想起来我什么时候拥有过10000，但是我还是错了。
2: 我再说一遍啊，
0: 大侄子就别替我辩解了，相对于藏钱，谎言更可恶。媳妇儿，这10000块钱你拿着，回头他爸的10000块钱再还过来你全拿着。
2: 你怎么又多出10000呢？
1: 行了，别说了啊，今天发生这么多事儿，我算是明白了，你 Lucy 和我詹姆斯的缘分也就到这儿了，啥也别说了，离婚。
2: 啊，不，
3: 手机没了，
2: 都什 什么什么什么
0: 媳妇儿，我
1: 啥也别说了，
0: 媳妇儿，我心脏
1: 也是没有用，
0: 心脏
1: 谢谢你们
2: 干啥呢？
1: 看你问的是啥人
0: 儿，咋的？
1: 我给你
0: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
3: 爸，
2: 干啥呢？不是爸，你怎么过来了？
4: 还我怎么过来？上一边去，
2: 哥嫂子，你俩过来。
0: 啊，咋了？
4: 哎呀，这不那个之前从你那儿拿10000块钱嘛，完了我让孩子给还回来，这小子非说你好面不能收这钱，完了要给藏到那个点心盒里边给你送过来。我一想那不行啊，你家大欢的脑子不好使，回头再把这个点心盒当礼物给人送出去，那不麻烦了吗？
0: 对对对对对，
4: 所以我就着急忙慌赶快过来了。
2: 哦，怎么样啊？我说了半天就是没人相信我，
5: 干啥呢？当谁边儿摊去呢？哎呀，这咋这热闹
2: 啊！哎，大爷，你咋来了？啊，
5: 大玉在搁这呢。啊，你干啥来了？啊，
2: 我来那个二叔这儿。
0: 那啥，这不过年嘛，来过来串个门，给我拿盒点心，还带了10000块钱。
5: 拿盒点心啊，还带10000块钱？你咋不看看大爷去呢？哎
0: 呀，行了，别为难孩子了。钱呢、啊、和红包我都准备好了，不光给咱们家人准备好了，也给咱们乡里乡亲们都准备好了。孩子们，咱们一起给邻里邻居们

0: 知道我为啥这么走吗？不知道吧？拿螃蟹去了。我南方的朋友到咱们辽宁来投资，顺便给我带了一箱第一网的大闸蟹，可金贵了。我媳妇儿呲着大牙在家等着吃呢。在我家呀，这螃蟹是这样分的，一箱一共八只，我媳妇儿六只，我两只，啥？一人四只？那是你家，我家就这两只，我还得抓紧时间吃，要不然没了。但是今天这两只我不吃，我留给二米粒儿。二米粒儿啊，我从小看大的，这孩子可善良了，我要给他吃，他吃比我吃还香。放在墙根这儿，一只，两只，还有六只。我进去给完了，我回来拿着就走。二米粒儿。二米粒，
1: 哎，小英啊，
2: 我的天哪！
0: 听我说，我的朋友啊，从南方带来的第一网的大闸蟹，
1: 是是是，
0: 赶紧尝尝鲜儿。哦，哎呀，太好了，哎呦，
1: 这可太
0: 这可金贵。哎，
3: 从他小姨夫来了。哎呀，
0: 二米粒，不用他传达了，我南方的朋友带过来的第一网的大闸蟹，尝尝鲜儿啊。
3: 不是，
0: 行了，我走了，来不及了。
1: 不是，哎，吃了饭再走呗。
3: 这小姨夫咋的了？
1: 可能是有急事儿吧。哎呦，你这干啥呢？
3: 买奶粉去了。
1: 来，
0: 螃蟹呢？谁拿走了？不可能，刚才我碰见他了。
3: 小姨夫。
0: 这个我看、
3: 这
0: 个、
3: 这是你的呀，
0: 这不是我的、但是呢，就我进来的时候看在门口，他怎么自己溜达进来了？
3: 我拿进来的呀，我也不知道是谁给咱家送的啥，我就给拿进来了。
1: 啊，我知道，我哎呀，张总，
0: 张总，哎呀，
1: 我今天跟张总开了一天的会，这张总就说啊，他从南方弄了一箱个特别金贵的大闸蟹，第一网的，非让我尝尝鲜。我说不用啊，不用啊，你自己吃呗。
0: 对对对。哎呀，
1: 他就让司机又送给我了，我又还给他司机了。
0: 是，咱
1: 肯定是他司机啊，悄悄地扔在我家门口了。太客气了，这张总。
3: 谢谢。
0: 顺风，哎，你是钱总？
1: 是啊。
0: 你没听说这么句话吗？
1: 什么？
0: 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啊？哎，你跟张总这搞得不明不白的，多没意思啊！咱还给人家。
1: 你什么什么就不明不白的呀？不就一箱大闸蟹吗？我给人钱不就完了吗？
3: 就是。
1: 去，走，蒸上去。
3: 对，对。
0: 喂，媳妇儿啊，螃蟹拿到了。对，但是我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跑了。壳坏了，我挣脱绳索，四面八方的跑啊，一个都没了。喂，真是，媳妇呲着大牙等着吃呢。你说这，我咋还得要回去一只啊？
3: 哎，我去看看那个张总一共给咱拿几只螃蟹啊？
0: 一共六只。啊？
3: 还真是六只。
0: 对，
1: 不对不对不对，等会儿我看看。这种包装的大闸蟹应该八只啊，
0: 加上我那两只。啊，
1: 啥意思啊？
0: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啊，就是我那两只啊和这六只是一家的。
1: 啊，对对对，可不一家子嘛，大闸蟹嘛都是生活在一个湖里的，那一家子嘛。
3: 对对对对
0: 对。啊，对，那个二米粒，你们就两口人。嗯。吃八只大闸蟹，吃得了吗？
3: 啊，确实吃不了。
1: 怎么吃不了啊？咱家人多呀，咱们两口子，大姐大姐夫，咱爸咱妈，小米粒儿妞妞，正好八个人嘛，八只大闸蟹嘛。
3: 对对对对，
1: 就这样算，我们俩儿子还吃不了呢。这样吧，咱俩吃一只，俩儿子吃一只。
3: 行。哎，
0: 这是大闸蟹啊，
2: 极寒之物。
1: 极寒，
2: 小孩不能吃的，小孩吃了以后拉肚子。
3: 哦，我怎么没想到呢？对，那咱就不给儿子吃了。
1: 行，俩孩子不吃了。嗯，大人吃，八只正好嘛。
3: 正好。
2: 妞妞，妞妞也是小朋友啊，她吃了以后拉肚子，不行的。
3: 那妞妞也别吃了。
1: 哎呦，妞妞要是不吃的话，那还真是多一只。还真是多一只。
3: 那就给小姨夫吧。
1: 小姨夫啊，你刚才给我们送了两只，这现在又要回去一只，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你看你那样，
1: 不是一只
2: 嘲笑我？
1: 我没嘲笑你，这啥意思？
2: 我在乎一只两只螃蟹吗？
1: 我知道你不在乎。
2: 你坐下。哎，
1: 这怎么了？这是，
2: 我在乎的是亲情。哦，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1: 你说，
2: 二美粒儿，我是从小把它看大的。
3: 是，
2: 那时候这么高。冬天下着鹅毛大雪啊，他在雪地里吃饼干。哦，看见我过来了，他流着大鼻涕，把站着半个大鼻涕的那个饼干呢，就往我嘴里塞。亲情，我为了亲情，我只有两个大闸蟹给你们送来。我媳妇儿爱情我都不要了，自个大鸭在家等，我没给他，我给你们。
3: 小姨夫啊。你是说你有好东西还想着我，我今天特别感动。
1: 是这个故事我也挺感动的。
3: 这样，小姨夫，我再给你拿一只啊，这样你跟我小姨夫就一人一只了吗？反正张总给我们拿六只呢，我们也够吃了。哎呦，
2: 太好了。我电话啊、哦，你小姨的
1: 哦，小姨电话，你接吧接。走，咱去蒸螃蟹。哎呀，
2: 喂，媳妇儿啊，我抓着两只，我告诉你，哎。你都吃，我一个都不吃啊！我不吃，啊？你给我爸我妈打电话了，让他们来吃螃蟹。不是，那他们一人一只，你咋办？你不吃，给他们吃。多好的儿媳妇啊！不行，我一定让我媳妇吃上大闸蟹。顺风啊！哎，顺风，把螃蟹拿过来。
1: 哦，拿过来，拿过来，来来给我，
2: 来来来，
1: 来，怎么
2: 了？顺风啊！哎，
1: 小姨夫，
2: 我刚才讲的故事啊，你感没感动吧？
1: 我感动了，挺感动的。
2: 我刚才讲的你的故事，你感不感动吧？
3: 我特别感动。
1: 对，
2: 那我这么让你们感动啊，你们能不能让我感动一回？
1: 那怎么样才能让你感动呢？
2: 把螃蟹给我一只。
3: 哎呀，行了，没事儿，没事儿，没事
1: 儿。咋的了？这是啊，
3: 再给你一只。哎呀，这螃蟹给完小姨夫之后，咱家不还剩五只呢吗？你怕什么呀？
1: 啥五只？啥五只？不是剩三只了吗？哦，
2: 锅里还有两只。
1: 哎呦，这个数量你比我清楚啊。
2: 对，有三只我就够了。我跟你说，谢谢啊。
3: 没事儿，
2: 谢谢。那我走了。
1: 行行行，
3: 你赶紧回去回家吃吧，小姨夫啊。
1: 趁着新鲜吃啊，小姨夫。
2: 好好好，
1: 行，
2: 走了啊。哎呀。太好了，
1: 你说这小姨夫是来要螃蟹的。

0: 儿来送螃蟹的？
1: 少说两句吧，我那都给你。
2: 喂，媳妇儿啊，完成任务了。我爸一只，我妈一只，你一只，我这有三只啊。啊？我爸我妈是你大侄子送来的，一家人都来了。他们几个人啊？仨人，他们也要吃螃蟹啊？哦，好好好，行，你放心，我一定让他们吃上。来来来，螃蟹呢？
0: 螃蟹我就没往锅里放，我知道你得回来啊。哎呀，
2: 吃饭。来来来，咱们说一下。
0: 你说。
2: 你刚才说，你们家这螃蟹怎么分？
0: 爸妈一人一只。
2: 他们俩就不能吃螃蟹？
0: 怎么了？
2: 上岁数来了，胃不好。哦，
0: 极寒之物是不是？
2: 对，他们不能吃。
0: 那我
2: 你也不能吃。
0: 我怎么不能吃？我挺爱吃的。
2: 极寒之物，你肚子不是不好吗？
0: 是有点啊。啊，
2: 有这么句话啊，螃蟹好吃皮儿难扒，最可恨的把嘴扎，弄不好把肚子拉。
0: 你这个顺口溜肯定是自己刚刚编的吧？这什么？你想要干什么？你到底想要？
2: 啊，
0: 你这仨螃蟹你吃了不拉肚子？
2: 谁说我吃？我不吃，我给我媳妇儿吃。我媳妇儿吃了以后，她拉肚子就没时间管我了。我站起来
0: 了。你看这小姨夫，你今天到底
1: 行了？钱顺芳，
0: 你
1: 少说两句吧。你这样，你把那三只也给小姨夫装上。
0: 行，
1: 是吧？
0: 小姨夫，
1: 拉走。再说了，我爸我妈那个确实肠胃不太好，吃完万一拉肚子。
0: 没了。哎，
2: 盒我也要。
0: 盒你也要啊？你要盒干嘛？
2: 好拿。好。
0: 哎呦，我给你装上，小姨夫。来吧。
2: 盖儿呢？
0: 盖儿拿回来。哎呀，我的天哪！
2: 这得整个包装。
0: 我明白了，你这是拿两只大闸蟹到我们家来钓螃蟹来了。
2: 什么呀，二爷？哎呦，顺风。哎，谢谢你们，你们对我太好了。将来我就是做了螃蟹，不是我当牛做马，我也要感恩你们。
0: 不用
1: 不用不用，
0: 小姨子，行，快回去吃螃蟹吧。
2: 啊，谢谢啊，
0: 再见。
1: 太好了。
0: 我跟你说，二米粒儿，咱家可就剩下这两只熟的了。哎呀，
1: 我尽量给你保住吧。
0: 那我看够呛。
2: 喂，媳妇儿，完成任务，六只全找着了。对，我爸我妈不吃，他不吃我忙活这么半天。我爸说，什么，要给我爷爷奶奶吃，他们舍不得吃。我爸我妈舍不得吃，给我爷爷奶奶带回去吃。我怎么也得让我爸妈吃上啊。传统美德不能丢。
0: 来来来来来来。哎
1: 呀，没熟呢。哎呀，
0: 管他熟没熟呢，咱先吃了拉倒。快快快点快点，快
2: 住口。听我说，螃蟹呀
0: 是极寒之物。哎呀，小姨夫，你到底想怎么地吧？哎
1: 呀，小姨夫啊，这现在不是极寒，它极热呀，烫嘴呀，你也要啊？我的天哪，小姨夫，你平时不是这样，你咋的了你呀？你是不是有事儿？你有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呗。哎呀，
0: 他有啥事儿啊？你听我说吧，小姨夫啊，就是馋这个大闸蟹了，因为这是头网大闸蟹，小姨肯定也想吃。你没看见吗？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的打，他一只一只往回要，其实他一块要不就完了吗？咱现在生活好了，又不是吃不起。再说了，盘锦大闸蟹也不比他南方的大闸蟹差呀，对不对？一个月以后咱就吃上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哎
1: 呀，你这么个人呢？注重心情，他平时挺敞亮的。
0: 敞亮啥呀？
1: 小姨夫，我跟你
0: 就是馋了。哎，
1: 小姨夫呢？
0: 吃大闸蟹去了呗。去，
2: 我是来要大闸蟹的吗？我是送大闸蟹的呀，怎么变成了往回要了？口口声声说亲情，亲情。
0: 我跟你说，
1: 你行了吧？
0: 这
1: 小姨夫平常对咱们那么好，
0: 什么叫这么好？
1: 说话怎么这样？
2: 二米粒儿，
1: 螃蟹真没了。
2: 钱顺风，
0: 一只都没了。
2: 你们上当了吧？
0: 啥什么情况？
2: 我是给你们开玩笑的。
0: 开什么玩笑？
2: 我真的给你们送螃蟹来了，因为我的心里有你们。

0: 我一看张总送螃蟹来了，我就想往回要，我看看你们心里有没有我。我找到答案了，你们心里有我。心情比什么都重要。我走了。
1: 不是
2: 不是，小姨夫，
1: 小姨夫，
2: 你把这拿走，要不你怎么办？
0: 我家里有。
2: 哎哎哎，原来小姨夫跟咱俩开玩笑呢呀！
1: 这我还错怪人家了。
3: 你说你这张，哎呀，
1: 不就是个大闸蟹？你说是我
4: 田总，至于？田总在家吗？哎
1: 哎哎呦，小邓来了。
4: 田总，
1: 小邓，哎呀，你咋来了呢？
4: 您就收下吧，行吗？张总非要给我，让我给你送来啊！这可是今年第一网大闸蟹，可金贵了。嫂子，赶紧蒸上，你们俩尝尝鲜。
1: 别！
4: 几只螃蟹不算什么。张总跟我说了啊，你们哥俩呀，不仅仅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啊，更是邻居。
1: 是，
4: 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呢。行了，钱总，嫂子，东西我送到了，
1: 好，
4: 那我走了。
1: 行嘞，
4: 再见。哎，
1: 小邓，再见啊。
4: 好嘞。
1: 坏了。这才是张总给咱的大闸蟹呀，
2: 那这个呢？
1: 这是小姨夫的亲情啊！哎
2: 呀，小姨夫，
1: 小姨夫。

0: 喝茶。
1: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0: 爷爷的老习惯。你好，
2: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0: 走，快点，快点，走。
1: 昨天晚上又跑了20多人，尤队长，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接二连三的不是逃亡，就向新四军投降，你难道管不住你的手下吗？
2: 我已经是每天都在枪毙逃跑的人的顶头上司了，你还让我怎么办？把人全杀了，谁来打仗啊？
1: 都是等等，
3: 那就给的，
1: 皮拉给。
4: 天井戸に鑑み、世の措置をもって帰属を九州戦と保持、戦終了なる三十数人数、神話帝国政府をして全員失踪処分隊、その共同宣言を
2: 帰属する旨、
4: 通告説明たる。
1: 不可能的，天国は投降しない、大日本帝国は投降しない、バカ野郎。
3: 吉田君、現実を認め、戦争終わった、すべて終わった。俺はつい先に海上司令部からの命令を受けた、国民党に条件なし投降しろと。執行して、
1: バカ。日本軍人は決して中国人に投降しない。
2: 到底怎么回事？你们谁能告诉我，到底怎么了？
5: 哥，日本人投降了。
2: 投降？向谁投降？谁决定的？
5: 向中国人投降呀。我想吉田君跟这个人正在争吵是否投降，这个日本人同意投降，可吉田君不干。
2: 投降？日本人要投降？不可能，不可能！日本人要投降，那我怎么办？那我怎么办？

0: 日本人不会投降的，是不是不会投降的？就在这个位置啊！
1: 团长，
0: 就在这个位置，
1: 鬼子投降了，团长！啊，
0: 团长，
1: 鬼子投降了，
0: 哪个据点的鬼子投降了？本岛上这样啊？
1: 不是哪个据点的鬼子投降了，是整个日本人投降了，向中国宣布战败了。
0: 真的假的？没骗我吧？
1: 没有，真的。这可是市里派人员通知的，这个消息一定是真的，团长。
0: 哎呀，投降了呀！太棒了！
1: 是，赶紧看看他们呀！兄弟们，别愣着，快去通知司令部队！快点！啊！终于投降了！
2: 打了！
1: 不是，团长啊，这按你说鬼子投降了，他们应该缴枪啊，这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0: 听我说，咱们还是说两手准备，你回到前线阵地，立刻监督王官正鬼子的动向。
3: 是，
1: 你们两个告诉全团部队，随时准备强攻。
2: 是，
0: 赶紧通知各部队。
1: 是。
4: 日本軍投降了，真的假的？肯定是真的。日本人投降了，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吉田さん、命令をください。向こうの宿に投降してください。正直に言う、ここ前からこの戦は、今は早めに日本へ戻りたいだけだ。多くの兵士は俺と同じ考えだった。吉田君。
5: ここから離れた時間も十分だ。帰るべきだ。バカ野郎、お前は何てこと言ったんだ。早野君はどうやって死んだ。すでに敗戦国の軍人だ。哀れな実相を捨てろ。バカ野郎、吉田君、目覚めろ。
6: 绝不能投降，绝对不能投降！投降就是死路一条，绝对不能投降！别动，把枪放下！丽丽，
7: 你要干嘛？把枪放下！
6: 就算你们不投降，新四军打进来也是迟早的事情。我已经安排人放他们进来了，这个时候估计他们已经冲进镇子了吧？别浪费时间了，电话线早就被我掐断了。丽丽，你这是在干嘛？你是要害死我？
7: 没错，对，我就是要你的命来了。你是不是吃错药了？你看清楚了，我是你哥，是你亲哥。对，没错，你是我哥，你是我亲哥，你就是那个骗我、瞒我、利用我的亲哥。
6: 你在说什么？我什么时候骗你了？我已经知道陈峰已经死了，而且我也知道你早就知道这个事情。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要骗我？
7: 我不是真想骗你，我怕你接受不了。 我想找个合适的时候，再找机会告诉你。

玲玲，你别吓唬哥，跟哥说几句话。哥，我要见陈峰了。哥，他已经等了我好久，我要去。

0: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1: 卡卡文，
2: 下就是
1: 没错，
3: そうだ。
1: 就是我。前からカカのこと。
2: 之前我对阁下的事情。
1: 耳に聞いた。カカのことを敬服する。行了，
2: ユケノ。
1: 别说客套话了，赶紧收降吧。
2: 不行了。
1: 我が師団の中心は南京にいる。ここの弾薬費用、重武器全部渡してもいい。他は南京まで行く。行了，
2: もういい。
1: 我跟你说少废话啊！
2: 有可能
1: 必须无条件投降。
2: 跟那是投过降。
1: 天皇的命令也是无条件投降。
2: それと一緒だ。
1: 我告诉你们，我现在真想把你们全都给杀
2: 了。皆殺したい。
1: 但是我们队伍有规定。
2: 我了は規定ある。
1: 投降之后，
2: 投过降了。
1: 我们会按照
2: 《
1: 优待俘虏条例》保证。
2: お前らと家族
1: 以及你们家属的安全和遣返。别介！本来你们都投降
2: 了哇，投降。
1: 按道理我们可以不杀，但是我们上级可没有规定，我们不能这么自卫啊！如果你们所有的人再在这里胡搅蛮缠、负隅顽抗的话，今儿个，我保证你们每一个人都出不了这个门，回不了你们的日本老家，听到了吧？
2: 我看你看。
1: 好了，投降します。
2: 我们投降。
1: 今から儀式が始まる。
2: 现在开始交接仪式。これから発表する。投降機内は三つの規律を守れ。一、投降した軍艦は戻して待機する。安全のためにカストはいない限りだ。外出禁止。二、戦死した日本艦兵は日本の潮岸で活死する。遺骨は本土に戻れる。三、負傷した日本艦兵は我らの医者と日本軍医共同して治療する。現在、我らの代表とそこにいる武士らの交代をする。
4: 啊？关团长让我去护理他。哎呀，之前那个连长不是给他换了三个护士了吗？可是他一直不满意，这次点名让你去。
5: 可是我又不是专业做护士的，我不会啊。
4: 哎呀，我觉得其实也没什么难的，对不对？你就给他没事端个茶、倒个水呀、打个饭什么的，要是有换药什么的，你就找大夫帮你换吧。
5: 那他找谁护理不行啊？干嘛非得找我呀？
4: 我不行。嗯，我想是不是他觉得你之前抢救他的时候做得比较好啊，所以这次选你去。哎呀，行了，组织上给你安排任务是吧？让你去你就去吧。
5: 好好好，我去。
6: 大姐，小辣椒。
4: 是团长他们，团长，黑蛋儿，
6: 看谁来了？
4: 团长，

0: 你们都在啊。
1: 大姐，小辣椒，
2: 你们怎么来了？来看关团长啊？
1: 啊，我们特意来看看团长，尤其是看看大姐。你看十三哥给你带什么了？罐头、苹果，特意给你带的。
0: 这些罐头呀，刚好是假货日本人的，放着也怕坏了。每个老战友，咱都分点了。
2: 哼，那还得谢谢代理团长，还记挂我们这些当年被你踹出五连的老战友哈，谢谢啊。

0: 哟，这独立团打得不错呀，一枪没放就把王官人给解放了。那是，也不看看是谁带的团呢。哎，是你小子呀，怎么进来不圆一声呢？哎呀，我看您看报纸看那么入神，我就没敢叫您呢。咋样，团长，伤好点没有？我给你带好东西来了。
1: 带什么来了？
2: 哎呦，有洞。
1: 团长，首长好，这是团长给您带的水果，让我看看，什么好东西？
2: 这都是缴获的罐子水果，你看咋样？
1: 凑合吧。哎，团长，你这伤怎么样了？好点了吗？还伤呢，肠子断了。
2: 哎呦，
1: 本来呀，都开始准备后事了，但你说，我的命就是大。 正好军分区来了一个国际红十字会的医疗支援团，啊，里边啊有个外国大夫，医术高超啊，听说我受了伤，就马上赶过来给我做手术。哟，哎，这活生生的把我从鬼门关里拉出来了。检查身体的时候啊，还发现了两片长征时期留下的弹片，这不顺手吗？也给拿出来了。
2: 呵，
1: 这伤是好了，可我遗憾呐。 没赶上，跟鬼子们最后这一战。你说说，我打了半辈子的鬼子，八败都败了，可最后一哆嗦没赶上。你说我窝心不窝心呢？
2: 嗨，
1: 好在那个方碧仪隔三差五的过来看看我，陪我聊会天。你说你这小子也不过来看看我，你有没有良心呢？
2: 团长。 你以为我不想来看你啊？我真想过来啊，可是现在你这把整个团都交给我了，我都快忙死了。这刚一睁眼就一天的事儿，哎，现在我只要一闭眼一沾床，三分钟准着了。我哪有时间呀？我都快累死了，
1: 还累死了呢？别得了便宜又卖乖啊！这团长当的挺过瘾吧？
2: 过瘾是过瘾，但是我总觉得吧。 还是我当连长舒服，我当连长起码每天不用操心事儿啊。哦，对了，团长，我还要跟你说一件事儿。这次我们连损失可大了，牺牲太多了。下回你招兵的时候，一定得想着我们连，让我们先挑人。我还想等我再回去当连长的时候，手底下的兵可不能比之前的差呀。还想
1: 回去当连长啊？做梦去吧。
2: 哎。
1: 你这话啥意思啊？什么叫做做梦去吧？团长，你不会把我们连的番号取消了吧？你可不能这样啊！我们之前可说好的，你要这样可就过河拆桥了。我们当时是怎么说的啊？嗨，别胡思乱想了。为什么你回去当不了连长了呢？因为从现在起，你就是咱们团真正的团长了。
2: 啊！哎呦，哎呦！
1: 我说你这小子呀，怎么老毛病还是不改呀？你说，我怎么能放心把咱们团交给你？哎，
2: 等会儿，团长，你再跟我说一遍，你刚说啥？是真的假的？你诓我的吧？
1: 这种事情能开玩笑吗？我告诉你吧，军分区马上就要整编了，每一个军分区都要整编成一个师。咱们军分区呢，以前没有参谋长这个职位的设置。 这不，上级命令我，等伤好以后，马上复命。上级啊，让我推荐一个新团长，我想了半天，实在是没办法呀，就推荐你吧，
2: 团长，你推荐我。

0: 我行吗？
1: 你行吗？我这两天啊，正在琢磨呢，你到底行不行？真是不行啊！我现在真后悔了。这样吧，我马上给上级打个报告，换人。
0: 哎，别！我行，我行的，团长。你看我当代理这么多天了，业务什么的我都熟得一塌糊涂了。再说了，咱们团也没人比我更合适啊。
2: 你小子最大的毛病就是不谦虚。
1: 你给我听好了啊，我告诉你，咱们团从成立那天起就是能攻善战啊，我把咱们团带着兵强马壮，现在把这个团交给你了，可千万别给我毁了，你知道不知道？
0: 放心吧，团长。啊，不，参谋长。团长，你之前把五连交给我带的时候，我带上啥样你可都看着了，这次你把咱团交给我，我保证比以前带的还要好，保证不给你丢脸。
3: 啥？连长成为正式的团长了？
4: 昨天我跟关团长聊天的时候，他告诉我的，说就差正式命令下来了。
3: 连长成为了正式的团长，太好了，太好了。哎姐，那你们的事儿不就有谱了吗？
4: 我们的事儿？什么事儿啊？
3: 你们成亲的事儿啊。你想啊，之前连长那是因为级别不够，队伍上有纪律，但是现在连长成为团长，级别够了，那你不就可以考虑成亲的事儿了吗？
4: 这成亲可是大事儿，哪有那么快的。再说了，他五十三心里怎么想的那谁知道啊，说不定他是拿级别这个事儿当借口呢。
5: 那你去问问他不就行了吗？聊聊就清楚了呀，这事儿哪有女人主动去问的呀。
3: 就是，那上赶着的不是买卖。再说了，我大姐长得多漂亮，咱能主动问他吗？不能够，不去。
5: 你到底向着哪边的？
3: 我告诉你，我向着哪儿啊？在队伍上我听十三哥的，但在生活当中，尤其是这件事，那我得向着大姐。再说了，我是我大姐的娘家人。
0: 哎，团长，你先把手擦擦再吃。来来来，
1: 毛病怎么这么多呀？
0: 这才医院，咱得贴身衣着的嘛。来来来，哎，那个，
1: 哎，行了行了行了，你这小子。你小子过来坐这儿
0: 啊，
1: 过来坐这儿
0: 啊。怎么了，团长？
1: 我问你啊，你跟方碧的事情到底怎么样？
0: 啥事儿啊？
1: 什么啥事儿啊？哼，我看出来了，方碧喜欢你。
0: 哎，团长，这可不能乱说啊！我跟方碧仪那是革命友谊关系。
1: 扯！什么革命友谊啊？我是过来人，什么看不出来啊？我知道，你对他也有那个意思。
0: 没有。
1: 我告诉你，方碧仪这个人真的不错，就是配上你小子呀，有点可惜。你们家祖坟上啊烧高香了，你还拿什么架子呀？
0: 没拿架子。
1: 没拿架子那是因为什么？你是不是还想着牺牲的丁玲啊？你和丁玲最终没走到一起，的确挺可惜的。说实话，我也喜欢丁玲，我甚至把她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可你要知道，现实毕竟是你们现在隔了一世。你总不能因为一个逝去的人而忽略一个活着的人吧。 我说的这些，你好好想吧。
6: 最近。

0: 咱们的抗战刚刚胜利，现在国家是百废待兴，我们应该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国家的重建上面，而不是自相残杀。再说了，老百姓不希望再打仗了，我手底下的战士也希望能早一天回家，好好的过安稳日子。
1: 吴团长，这是委员长的最高命令，怎么，你想抗命吗？
0: 景处长，我是一名军人，我坚决服从上级的命令，但同时我也是一个中国人，我只是说出了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想法。
1: 好，我尊重你的想法，可同时我也告诉你，吴团长，内战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共产党在这个世上一天，我们就不得安宁。你想建设国家，那就等消灭共产党以后再说吧。

0: 我说呀，孩子。
1: 好。
0: 哎，你站起来干什么呀？
1: 我还是站着吧，站着习惯。
0: 站着习惯。
1: 嗯。
0: 那就站着吧。
1: 好。
0: 你告诉我，你今年多大了？
1: 19。
0: 19。
1: 啊。
0: 你养父养母没告诉过你他们住在什么地方吗？
1: 我那时候挺小的，不记得了。
0: 你知道你姓什么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听说你养父养母总是叫你抢到胶啊。
1: 啊。
0: 你有姓吗？
1: 我养母说我亲生父母给我留下了一个荷包，上面绣着一个关子，我可能姓关吧。
0: 姓关？
1: 哦。
0: 荷包？
1: 啊。
0: 那荷包在哪儿呢？能让我看看吗？
1: 哦，好。

0: 这是你的养父养母交给你的。
1: 嗯，首长。
0: 孩子。
1: 啊。
0: 孩子。我终于找到你了，孩子。
1: 首长，你。
0: 孩子，你是我的女儿，我就是你爹呀。
1: 你是我爹？
0: 我是你亲爹，我是你的亲生父亲，孩子。
1: 你是我爹？
0: 这是真的。你看看这个。

0: 是不是一模一样？
1: 你为什么会有这个？
0: 孩子，当年你娘一共缝了两个，一个她留在了自己的身边，另外一个就给了你。孩子，
1: 你是我爹，
0: 我是你爹。孩子，你看看这个，就什么都明白了。你看看。

0: 请进。方碧怡，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
0: 你不是在后勤部吗？怎么跑到我们团部来了？
1: 我这不是跟着我们后勤部门的同志过来接收镇子上的物资吗？我想到你在这儿，我就过来看看你。哎，你这房间有点乱啊。
0: 哦，我这几天太忙了，没时间收拾屋子。
1: 啊，那我来帮你收拾吧。
0: 哎哎，不用，我自己来。
1: 没事没事，
0: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1: 哎，不用不用，
0: 还可以的。
1: 给我吧，
0: 你给我。
1: 哎，你真不用客气，真没事儿。
0: 我自己来吧。
1: 你来吧。
0: 你坐坐坐坐呀，坐啊。

0: 听说你要被正式任命为团长了。
1: 啊啊，命令过几天就下来了。
0: 那挺好的，恭喜你啊。
1: 你恭喜我啥呀，也没什么好的。谢谢你啊。
0: 那个，我觉得当团长挺好的，当团长就能干很多事儿了。
1: 啊？你是指啥事儿啊？
0: 就是你以前当连长的时候不能干的事情吗？
1: 啥事儿？

这有些事儿吧，不能干，他就是不能干。不管我现在在什么位置。

0: 我不是故意的，凯撒。既然你是我爹，那我要问问你，当初你和我娘为什么要抛弃我？
1: 五四反围剿失败以后，部队要转移，可你刚刚出生，如果带着转移，会有很多风险。

0: 你娘商量了许久，最后决定把你寄养给一家当地可信赖的老乡家。后来部队转移到了四川，我多次托人去找过你们，可没想到的是你们已经搬走了。自从把你送走以后，你娘日日夜夜以泪洗面，尤其在晚上的时候总是偷偷的哭。
1: 那我娘现在人呢？
0: 你娘后来我们都参加了西路军，西征的时候在一次战斗中，你娘牺牲在了甘肃，是我亲手把你娘掩埋的。
1: 牺牲了，那我就没有娘了。
0: 孩子，你是没有娘了，但是你有爹，有我这个爹呀。孩子，你放心，从此往后你爹我永远不会离开你。
1: 爹，
0: 你的名字叫关澜。

0: 小辣椒，真替你感到高兴，没想到就这样找到你爹，而且他居然就在咱们身边，
1: 真的是太神奇了，我到现在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之前一直幻想过我爹是做什么的，乞丐、酒店伙计、种地的，没想到他居然是一个抗日大英雄。
0: 是，都说无巧不成书，有时候啊，这生活中的巧合比书里的还要精彩。
1: 对了，方姐，你和武团长聊得怎么样啊？
0: 你怎么知道我去找武团长？
1: 我有眼线啊，今天跟你一起去的小王告诉我的，他说你去找武团长了，之前还说女人不能上赶着，那你倒是别去啊。
0: 如果能重来的话，我还真不如不去呢。
1: 怎么了？聊得不开心？
0: 也没有啊，我们就是把话都说清楚了，也挺好的，反正拖拖拉拉的，最后对两个人都不好，所以以后我们俩除了战友关系之外没有别的关系。
1: 那也只能是这样了。方姐，我可能要跟你告别了。
0: 告别？
1: 我爹想让我去盐城的新四军总部，说那儿开了一个叫无线电通讯培训班，他想让我多学点知识，为部队做贡献。我听说啊，那儿的人都是由一个叫苏联的国家的人给上课，反正他想让我去我就去呗，你就放心吧啊。
0: 小辣椒，我能求你件事吗？
1: 你别跟我客气，你说。
0: 你能不能帮我求求关团长，带我一起去盐城学习？

0: 要去啊，可你在这待得好好的，你为什么要走啊？
1: 我不想待在这儿了，我不想看见五十三。你能带我离开这儿吗？
2: 咱们团自从上次的一战，营连级的指挥官死的死，伤的伤，所以啊，我们急需从基层重新提拔一批指挥官顶上去。你们俩的一些职务啊，也得做一些改变。裴大，
3: 哎，
2: 你小子平时在侦察排干，这个侦察连呢，一仗下来剩下不过二三十个人了，也急需重组，所以我任命。你就是新的一任侦察连的连长。哎，啥意思？咋还不愿意？嫌官小啊？
3: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嫌官大官小的问题，我就不在乎这个。
2: 不在乎？那你说说你在乎啥？
3: 你看啊，你当个连长，平时就累得要死要活的，还管那么多人。你说着平时当个排长，手底下都管二十多号人，我头都大。嘿。一我嫌烦，二我还懒，你就是给我军区司令员当我也不愿意当啊。这样你看我给你当个警卫员得了呗，行不行？
2: 啥？你当我的警卫员
3: 啊？
2: 开玩笑的吧，你能当警卫员？
3: 咋了？我咋不能当警卫员啊？咋的？那虎子都能给关团长当警卫员，我就不行。论枪法拳脚，对吧？我哪样比他差？再说了，我长得也比他好啊！我
2: 去去去，你能有人家精神啊？不是，我不是瞧不起你，我是说呀，你给我当警卫员，那真是屈才了。
3: 哎，不屈才，不屈才，一点都不屈才，不屈不屈不屈。哎，
2: 行，这样吧，你就给我当警卫员兼警卫连的连长。你们平时警卫连训练的时候，你可以不去呀，交给副连长和指导员。
3: 行，
2: 那个时候你就是我的警卫员。但是，一旦打仗的时候需要你们警卫连顶上去的时候，你必须给我带队顶上去。

0: 去去去，你能有人热精神啊？不是，我不是瞧不起你，我是说呀，你给我当警卫员那真是屈才了。
1: 哎，不屈才，不屈才，一点都不屈才，不屈不屈不屈。哎，
0: 行，这样吧，你就给我当警卫员兼警卫连的连长。哎，你们平时警卫连训练的时候你可以不去呀，交给副连长和指导员。
1: 行，
0: 那个时候你就是我的警卫员。但是一旦打仗的时候需要你们警卫连顶上去的时候，你必须给我带队顶上去。你打仗可是我好材料，总待在我身边那真是屈才了啊。
1: 这都小事，
0: 就这么定了。
1: 这么定了，
0: 行吧。至于你吧，冯敬轩，经过我再三的考虑，我决定把五连交给你，你就是新的一任五连的连长。
2: 我接替你当五连连长？
0: 怎么没听清啊？
2: 不是，为什么是我呀？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资格，我是咱五连排级指挥官里资历最浅的一个，甚至有些老兵的资历都比我高。
0: 是，你是参加新四军的时间不长，但是论作战素质和指挥来说，很多老兵都不如你啊。这个呢，也是因为我再三考虑之后才决定的。不是，平时那么自信的一个人，怎么到这会儿就怂了？
2: 那你要这么说，我还真就给接了。
0: 哎，要的就是你这股自信劲儿。不过啊，既然当了五连连长，那有些毛病我就得给你指出来。你这个脾气呀，你说你平时摆一副臭脸给谁看呢？是，作为连长，有时候是需要严肃点，但大

0: 多数的情况下，你要跟战士们打成一片，把他们当作亲兄弟看待。你看我，学学我啊！你看我平时，
1: 就是。哎，你知道你们排那几个人怎么称呼你吗？
2: 啥？
1: 在他背后给他起外号，叫冯阎王。
0: 谁他娘起的呀？
1: 哎，我就说你平时笑一个有那么难吗？来来来来。给大爷笑一个，笑一个！
0: 哎，你看，你看，这不就挺好的吗？
1: 对啊，挺好的。
0: 笑
1: 话，
0: 看我，学着点啊！
1: 这不挺好的吗？
0: 我多练练，多练练，行不行？
1: 对啊，多练练。
3: 笑，你们还笑得出来啊？哎呦，
0: 哎，小辣椒，你怎么来了？
1: 对啊，你来干嘛？你不好好在医院照顾你爸，你来这儿干啥？
3: 方姐姐要走了。
1: 走？
0: 走？
1: 去哪儿？
3: 去盐城。
1: 去盐城？
3: 去通讯班学习，我爹就申请了一个名额。方姐姐说她想去，我就把名额让给她了。她现在已经在路上了。
0: 去学习是吧？学习也挺好的，挺好挺好。多学点东西吧，以后技多也不压身。
3: 你以为她真的是去学习啊？她是为了躲你，武团长。
0: 躲我？躲我干什么？
3: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他那么喜欢你，你拒绝他，他当然躲着你啊！我告诉你啊，他这一走，你这一辈子都见不到他了。
1: 团长，十三哥，一辈子就见不到了。我大姐她人多好啊，
4: 你怎么就看不上她呀？
5: 我跟你说。你现在还有机会，一旦错过，你想见他的机会就没了。
0: 去去去，有你们什么事儿啊？赶紧开会，还开不开了？坐下，坐下。小辣椒，你先回去。我说到哪儿了？哦，对了，我说一下后勤部啊，后勤

0: 方碧怡，你出来啊！方碧怡，我知道你躲着不见我是因为什么，你有意思吗？方碧怡，你能不能出来？我跟你说几句话。方碧怡，方碧怡。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可说的出来了，放开！哎哎，你别走，别走！
1: 你放手！
0: 我不放！
1: 我让你放手！
0: 你听我说，我就说几句话。听完之后你要走的话，我绝不拦着你，好吗？
1: 先把手放开。
0: 啊，说吧，我听着呢。方碧怡，是，我之前拒绝了你，那是我不想面对我自己，我没想明白。 但是你知不知道，我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我就发现，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如此漂亮、如此善良、如此了不起的姑娘。我曾经以为我的心已经死了，除了打仗以外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你出现了，我突然觉得，我突然觉得我53的生活好像变得有意思了，丰富多彩了，好像。 好像有很多东西不一样了，方碧怡。正是因为有了你，我才发现我53的生命里，除了打仗以外，还有那么多。天都要塌了，我甚至不知道，我想到我生命中如果没了你，那将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儿，甚至比要了我的命还要难。方碧怡。 求你了，不要离开我，别走，行吗？我希望你留下来，留在我53的生命里，行吗？你让我留下来干嘛？天天看你这张大臭脸，方碧怡，我喜欢你。 我想娶你。
1: 你说什么？
0: 我喜欢你。我要娶你。
1: 你再说一遍。
0: 我要娶你。

0: 太好了，明天呢，三儿跟方姑娘就要结婚了，
1: 是吗？
0: 这臭小子啊，我早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跟方姑娘是郎才女貌，天造的一对儿。可这小子呢，偏偏一直在跟我装。哎呀，这下好了，终于了去了我心头的一桩大事了。哎，这样，明天呢，我就去参加他的婚礼，把我房间里值钱的东西全部给我拿上，还有，给我准备100支枪、3000发子弹，算是我给方姑娘的彩礼。
2: 给方姑娘彩礼？
0: 啊。方姑娘她救过我一命，她的彩礼也得有我一份啊。
2: 哦，
0: 哈
2: 哈
3: 报告。
0: 进来。
3: 报告武团长，我们警署长今晚在他的营房内准备了一些酒菜，想请武团长赏光过去喝顿酒。
0: 好，知道了，请转告他，我晚上6点准时到。
3: 是。
0: 请我喝酒，
2: 团长。这景振龙请你喝酒，恐怕里边有什么猫腻吧？
0: 能有什么猫腻啊？就算是鸿门宴，咱们也不怕。别忘了，这是咱们的地盘上。
2: 这个人还是提防着点吧，小心驶得万年船呢。要不然这样吧，我让几位连八个弟兄在门口等着你。

0: 如果有什么不对劲的，让他们第一时间就冲进去。有。
1: 姐姐，来，这是给你做的红花，来。好，怎么样？好看吗？真好看。<笑>虽然没有红盖头和礼服，但你依旧是最漂亮的新娘。其实，只要能和他在一起，哪怕什么都没有，我都高兴。
2: 你和舞团长终于能走到一起了，真替你们高兴。
3: 你看，好看吗？哎呀，好看！好看，真好看！你怎么了？大喜的日子你不高兴啊？啊？没有，我就是有点想咱家三元了。我觉得要是三元在的话。
0: 他肯定特别高兴，都能想到三元憨憨傻傻。放心，这两天我和团长就去坟头看看他。行。今天呢，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请兄弟喝顿酒。其实，你我心里都清楚。 之前因为一些事情呢，闹得我们都不愉快，让手下的兄弟看了笑话。今天借这个机会，缓和缓和我们哥俩的关系。之前老哥哥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吴团长，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4: 金处长，其实咱们两个并没有什么个人恩怨。 只是在一些事情上，我们可能见解有些不一样，但说起来都是为了咱们的党国大业。嗯，所以我也希望咱们能够和和气气的共处。
0: 好，吴团长，既然我们之前所有的不愉快，随着这杯酒过去吧。
4: 来，
0: 来，
5: 别动。

0: 老实点儿，
1: 放开我！
0: 干什么你们？这，快点！
1: 站住！走
2: 走，
1: 回军训了。联系了，抓起来！抓！
3: 其实呢，你我心里都清楚，我来这儿呢只是个临时监军，早晚我得回去。这儿呢早晚是你武团长一个人说了算，所以我也不想把事情做绝，更不想得罪人，只想好好混好我的资历，平平安安没事就好。
4: 哎呀，老哥呀，你要这么说我就理解了。
3: 哎呀，老弟呀，哥哥我也有难处啊。
4: 哦，
3: 比如上级有命令压下来，我也不得不服从啊，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一旦在这个风口浪尖上，我也就只能什么也不管，什么也不顾了。
4: 金处长，有什么话你可以直说啊。
3: 好，吴团长，这是上峰最新的命令，还望老弟多多配合。
4: 没问题。什么？让我们突袭新四军苏中独立一团？这是谁下的命令？
3: 上面写。

0: 清清楚楚啊。
1: 来自徐州绥靖公署，是军长签发的命令，你还有什么异议吗？
2: 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3: 是我们国民党跟共产党是政见不同，但是之前我们还一起抗日，我们是友军呢，我们刚刚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现在让我们去攻打新四军，师出无名啊。
1: 师出无名，共产党新四军接二连三的在我们前面抢夺投降日军的物资和地盘，上级决定应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这个理由还不够吗？打谁是由上级说了算，我们都是吃军粮的，没权利去问为什么打，你只要知道怎么打就行了。我知道新四军那边是你亲弟弟在当团长，如果严格追查下去，你五团长可是有通共的嫌疑啊。在这个风口浪尖上，如果给你安上一个通共的罪名，吴团长，你心里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吧？
2: 简成龙，我吴敬自从加入队伍以来，一直对党国是忠心不二。
3: 是，
2: 我弟弟是共产党，但他是他，我是我，我们俩根本就没关系。
1: 好，没关系最好。你现在亲自带领部队消灭苏中独立一团，不但证明自己的清白，而且是大功一件。到那个时候，我亲自到国防部为你请功。
2: 笑话！我需要为自己证明什么？金处长，我们刚刚打完仗，现在国家是百废待兴，正是需要我们重建的时候。老百姓不希望再打仗了，我们不能在窝里斗了。这样，如果上峰相信我，我可以代表咱们国民党去跟新四军谈判，我相信这里面肯定有天大的误会。
4: 报告，
1: 进来。
2: 怎么，笑什么？
1: 吴敬，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到底服不服从命令？
2: 这样的命令恕难服从。
1: 好，那就别怪兄弟我不客气。
4: 来人，
2: 老哥，这什么意思？
1: 我现在就以你通共和违抗上级命令两项罪名正式逮捕你。
2: 景处长，撒野也得挑地方，你别忘了，这可是我的地盘啊。来人，老景啊，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一枪把你给崩了，然后我跟上级报告说你扰乱军心，攒动兵变，你觉得上级最后会相信谁啊？
1: 吴敬，你想崩了我，你得看枪口对着谁。
2: 你们干什么？
1: 吴团长，别以为在你的地盘上我就不敢动你，我实话跟你说，你手底下所有跟你一条心的人已经都被我抓起来了，现在你的整个团你还能命令得了谁呢？还在等什么？把他枪给我下了，带走。
5: 吴团长请吧。

0: 行径的，有本事你冲我一个人来，这件事跟他们没关系，你把他们全放了。
1: 行行，

0: 我们都是抗日的英雄，我们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你为什么要打死他们？
1: 错！打死他们的不是我，是你，是你的一意孤行害死了他们。你敢拿枪指着我的头，让我在兄弟面前丢脸，这笔账我会慢慢的跟你算。
0: 给我好好的招呼武团长！
2: 放马！

0: 今天这个证婚人呐，本来是关振山要来，可是呢，他这个新上任的参谋长要到盐城去开一个重要会议，那这个证婚人就只能我来当了啊。今天是53和方碧仪同志大喜的日子，他们两个人呢相识于战场之上，相知相恋于战火之中。 今天这对有情人终于结成了革命伉俪，让我们衷心祝福他们白头偕老，早生贵子。好了好了好了，谢谢。我宣布，好了好了好了，我宣布啊，下面我宣布，经上级批准，53方碧仪同志结成夫妻。
1: 向战友们鞠躬，向战友们鞠躬。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是有寓意的，第一口保佑咱团长在战场上平平安安。

现在可不是团长，你现在是新郎官，管不了我。来来来来来，继续继续，快快快。

0: 参加你们的婚礼，不过他有礼物让我给你们。啊，这么多年他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这是他最珍贵的两件了，你们别嫌少啊。
1: 太客气了。
2: 小辣椒，你告诉参谋长说谢谢他，哪天啊我亲自带着我媳妇好好去看他。
0: 好，
2: 来吧各警啊，来，这碗酒敬我们参谋长。
3: 哎，等会儿这酒啊得放在最后喝，你得先敬我一碗。
2: 我凭啥敬你啊？哎，
3: 当时要不是我骑着马把你拉到我们一线红，你能跟我大姐有今天？能有现在？你能认识我大姐？对吧？
2: 行，我敬你一碗。
3: 哎，一碗可不够，现在得两碗，因为你们俩现在是俩人了。喝喝。
2: 今儿不许喝，现在是我媳妇了，以后这外边喝酒的事儿

0: 十三，十三，
1: 薛捕官，你怎么才来呀？哎，喝酒喝酒，来来来，等等，
0: 喝什么酒啊？
1: 给薛捕官倒。
0: 十三，十三，赶紧跟我去救你哥，晚了，你哥命都保不住了。
1: 啊？怎么了？
0: 金正龙让你哥攻打你们团，他没听，然后他就把你哥给扣起来了，准备军法处置呢。
1: 什么？
0: 快点吧。
2: 还看什么看呀、啊？赶紧去啊，那是咱哥。
1: 黑子，飞去，跟我走。
3: 走。
1: 等会儿。媳妇儿，你等着我啊，我把咱哥带过来，和咱哥喜酒。
2: 快去。
1: 杨兴国，干什么呢？
0: 看清楚了，是我。
4: 薛副官，我知道是你，他们是干什么的？
1: 我是苏中独立团团长五十三，你们团长武静是我亲哥。

0: 带人来是救我哥的。兄弟们，我问你们，你们团长平时带你们咋样？是不是个个都带你们跟亲兄弟一样啊？
1: 咱们拍良心说话，吴团长平时对你们咋样？是不是把你们都当亲兄弟一样？
2: 说的是啊。
0: 把枪放下。兄弟们，现在是景镇龙那个王八蛋抓了你们团长，还要杀了你们团长，你们就这么站在这儿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团长被杀吗？啊，
3: 我们就是一帮站岗放哨的，也不敢去救团长啊，这也做不了什么呀。
0: 你们放心，救我哥是我自己的事儿，只请你们给我让条道。
3: 可
1: 放心，救出吴团长这个事儿绝对是既往不咎。
3: 但我们在这放哨一晚上了，谁也没看见啊。
4: 对对，没看见，
3: 什么都没看见。
0: 兄弟们，谢了，走
1: 走。

0: 醒醒！
1: 三儿，你怎么来了？
0: 我是来救你的。走，快走，走，走！慢点，慢点！
2: 什么人？
0: 打！什么意思？你不跟着我们回去了？
1: 三儿，我已经被人怀疑通共了。你现在又救了我，那更说不清楚了。如果我跟你回去，那我上级以后还怎么相信我？
0: 那你要去哪儿啊？
1: 去山东。我有个同学在王耀武手底下当师长，我去投奔他。
0: 什么？哥，你还准备跟着他们干呢？这他们怎么对你的，你心里不清楚啊？这种腐败的政党，你还值得为他们那么卖命吗？啊？我看这样，你别走了，跟着我加入新四军吧，就像当时你跟我说的一样。
1: 三儿，你也别劝我了，当初我劝你的时候你是怎么回我的？
0: 哥，我
1: 三儿，你忠于你的党，哥跟你一样

咱俩不愧是一家人的，跟我一样的倔。行，我知道，我也劝不服你。你走，我不拦你了。但是哥，能不能让弟弟送你最后一程？

大喜的日子你没赶上，你是我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我跟我媳妇儿按咱老家的礼数应该给长辈磕了头，这婚才算结了。哥哥在上，受弟弟跟弟媳妇儿一半。

0: 来，赶紧起来，赶紧起来，起来啊！哎呀，看到你们俩终于成亲了，我这心里高兴啊！我吴静这辈子没什么遗憾了。三儿啊，方姑娘可是个好姑娘，你要好好待她，千万别辜负了她啊！方姑娘，我这个弟弟啊，以后如果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先告诉我，我来收拾他。
1: 好。

0: 现在你得改口管我叫弟妹了。
1: 啊，对对对对对，弟妹，弟妹，弟妹啊，我这个弟弟啊，是个驴脾气，你呢要多担待，看在我的面子上啊。以后啊，他就交给你了，帮我好好照顾他。
0: 放心吧，哥，从今天开始，五十三，他就是我男人，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
1: 哎呀，昨天是你们大喜的日子，哥呢本来给你们俩都备了一份大礼，可是让这事一闹呢，哥现在是两手空空。不过没关系，这账呢先记着，以后啊哥一定给你们补上。
2: 行了，哥，那就祝你一路顺风了，到那边别忘了多给我捎点信儿。
1: 哎，你走了。

0: 1945年8月29日，毛泽东应蒋介石的邀请远赴重庆谈判，希望可以实现和平民主的建国目标。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国共双方达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迎来了短暂的和平。
1: 虽然我们跟国民党达成了协议，两党暂时没有了摩擦，但是我们仍需提防国民党私下做的一些小动作。党中央和毛主席刚刚发来了指示，在指示中毛主席强调，尽一切努力粉碎国民党的各种进攻仍是我们各解放区的主要任务，并且要求各解放区抓紧时间完成练兵、减租、生产等10项工作，以巩固我们解放区以及我军的作战能力，并且反复强调，无论时局发展如何，我党需做持久打算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2: 团长，
1: 怎么了？
2: 师部下达的最新指示、最新命令。
3: 大夫，我这到底是什么病啊？
4: 你没毛病，放心吧。
3: 没毛病？不可能啊！我跟你说，我这两个月看见什么我都恶心，我吃什么都想吐。还有啊，我都2个月没来那个啥了。
4: 方科长，你身体好着呢，你这根本不是什么毛病。我呀，要恭喜你和武团长了。
3: 恭喜我？
4: 对，你好好想想吧。
3: 什么意思啊？
5: 哟，武团长，又来看方科长
1: 啊？他人呢？
5: 他在办公室呢，你进去吧。
1: 谢谢啊。媳妇儿，
3: 你怎么来了？
1: 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刚接到市长命令，咱们全师奉命北上，咱们团作为断后，3天后出发。你作为随军家属，跟着我已经批下来了。
3: 真的？那北上咱去哪儿啊？
1: 命令的没说呀，不过我估计啊，这回很有可能是回咱河北老家。
3: 回河北老家？真的？太好了，我早就想家了。咱们这次能一起回老家了。
1: 行了，赶紧收拾，3天后就出发了啊。咋了？情绪不高啊？
3: 没有。
1: 别，今儿跟平时不一样，是不是出啥事了？
6: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7: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8: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6: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

0: 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咱们团作业断后，三天后出发。你作为随军家属，跟着我已经批下来了。
3: 真的？啊，那北上咱去哪儿啊？
2: 命令的没说呀。不过我估计啊，这回很有可能是回咱河北老家。
3: 回河北老家？啊，真的？太好了，我早就想家了。咱们这次能一起回老家了。
2: 行了，你赶紧收拾，三天后就出发了啊。咋了？情绪不高啊？
3: 没有。
2: 别，今儿跟平时不一样，是不是出啥事儿了？
3: 没事儿，别瞎想。哎，
2: 咱俩可是夫妻啊，现在有啥话可不能瞒着我，说吧，咋回事？我替你解决。
3: 我怀孕了。嗯？
2: 怀啥了？
3: 我还能怀什么呀？我怀了你的孩子了，53。啊？
2: 我去，小，你不是在逗我玩呢吧？
3: 我怎么可能逗你玩啊？这事儿能骗你吗？啊？
2: 怀孕了？啊？怀孕了？你真怀孕了？啊！哎呀，我的好媳妇儿，真怀了！哎呀，我53有孩子了，要当爹了！哎，我53是不是有小孩了？是不是有小孩了？我们5家是不是有后了？谁再敢说我53是天上孤星啊？我53就要当爹了！
3: 行了，你怎么跟个小孩似的？让别人看你怎么办？哎，
2: 我还怕别人看呢。我53可要当爹了。现在可是我的重点保护对象啊！哎，以后啊，什么脏活累活可都不能干了，知道吗？哦，对了，你们后勤部食堂今儿做什么呀？不会还是那馒头、咸菜、喝野菜粥吧？我告诉你，这可不行啊，这可没什么营养。回头我让黑蛋弄点牛肉罐头、奶粉。哦，对了，把咱那些攒的补助的钱取出来，让黑蛋去镇上买点肉、买点鸡蛋。隔三差五，我再下河给你补几条鱼，咱得好好补补啊。哎
3: 呀，不用，我能吃饱就行了。
2: 那可不行，现在你吃饭可不是给你一个人吃的，这肚里的需要营养。哎，等会儿，嘘。
3: 你干嘛？
2: 我听听。
3: 你听什么呀？这才几天啊，能听出什么？
2: 奇了怪了，哎，不是媳妇，这情绪怎么从进门一直都不高啊？怀了孩子不高兴啊？
3: 没有，我就是觉得，你说平时看别人家小孩吧，觉得挺可爱的，自己也想有一个，这真到自己有了，总觉得心里怪怪的。咱们现在正在打仗呢，我这突然有了孩子，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哎呀，
2: 有啥准备准备好的？这打仗也不耽误生孩子呀。人家三团的王团长的媳妇儿一下生了仨，人家咋准备好了？我跟你讲，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既然这孩子是冲咱来的，那咱就踏踏实实的给他生下来。啥都有第一回，以后等咱有经验了，那可就轻车熟路了。
3: 什么轻车熟路？你把我当什么了？
2: 哎，媳妇儿，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呀，这没什么可怕的，不就是生个小孩吗？那还能比咱跟鬼子拼刺刀还难呢？切，
3: 说得好听，感情不是你生是吧？
2: 哎，对了，你还没吃中午饭吧？啊，你等着啊，我到你们后勤食堂去看看，如果他们再敢给我做什么窝头，我都给他们扔了，给你弄点有营养的。先把水喝了啊。
4: 来来来，看一看啊。
2: 我是真没想到我要当爹了啊。

0: 我跟你说啊，你给我小心点啊，不能胡说八道，听到吗？
1: 哎，我跟你说，
2: 等会儿，
0: 冯景轩，我不是跟你说了，让你赶紧收拾东西吗？你拿这么多箱子干嘛？准备送哪儿去啊？
3: 这不，你刚走，上级又来了命令，让咱们只保留两个连的武器和装备，剩下的这些武器和弹药，全部都移交给地方部队。陈副团长刚看你不在，就直接把命令给下达了。
0: 什么？移交给地方部队？就给我们两个连的装备？这上级是咋了？咱这可要走上千里的路啊，就给我们两个连有枪的战士保护？
1: 不行，团长，但是咱这不执行上级命令也不好吧。
0: 那这样吧，把新缴获的装备分给地方部队吧，我们只保留基本的战斗力就行了。
4: 村长，刘村长在吗？你好，刘村长是吧？我们是……
5: 不用说了，看衣裳就知道了，你们是八路军的。
4: 也算是吧，我们和八路军都属于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村长，这次我们来找您是想向您征集一点军粮，我们会给您一些大洋和边区币，如果您觉得还是不够的话，那我们可以先给您打一张欠条，您放心，这个我们一定会兑现给您的。
5: 这不是钱的事儿，是真的没有粮食了。你看看这个，前面刚过去一波你们的队伍，已经给他们一批粮食了，真的没有了。
6: 哪怕再给我凑个几十斤也行啊，这些啊都是给我们伤员吃的。
5: 都没了，全支援之前的队伍了。
4: 村长，别说了，我们走吧。
0: 我们最大的问题是粮食问题，之前我们带过来的粮食早吃光了，这一路我们也只能靠征粮。但是这个地方群众基础不如我们在解放区的好，很多老百姓对咱们还不熟悉，误会我们，甚至仇视我们，以为咱们跟那些土匪国民党是一样的。
3: 是啊，再一个，这些日子过往的部队比较多，很多粮食呢都被之前的部队给征走了，导致到咱这儿也没什么粮食可征了。
0: 所以我们当下之计就是赶紧解决我们的粮食问题。还有，最近我们部队的非战斗减员也很严重，主要是因为疾病所造成的掉队，所以各部分要积极地做好个人卫生、疾病的防治。最后我要说的是，我们部队里面的南方战士比较多，我们一路北上，很多南方战士呀，难免会产生一些想家还有倦怠的情绪，希望各部队能做好思想工作。
7: 明白。
8: 是
9: 是
8: 是，
7: 团长，团长，师长刚刚来了电话，让你赶紧去董村，师部开会。
0: 哎，走，
3: 继续。
5: 好，
0: 师长好，独立团团长53前来报道。
10: 啊，过来了，怎么样？路上还顺利吧？
0: 还好，就是粮食不够吃。师长，您这么紧急召我们过来，是有什么任务吗？
7: 师长，您不会是看我们现在困难，想给我们送粮食吧？您看，师傅相伴，我们俩中午都没吃饭，正打算到师长您这儿蹭点好伙食吃呢。
10: 你小子，你一来就将我的军。我知道你们团粮食短缺，可我这儿也不富裕，咱们情况都差不多。你们俩的饭我可以管，但是要管你们全团的饭，我有心无力啊。这次来呢，是有重要任务要给你们。来，过来。咱们部队啊，最近被一伙国民党军拦住了北上的路。这伙国民党军大概有2个营的兵力，在孙集港，他们在这儿布防。目前国民党军率先发动了攻击，而且孙集港易守难攻。此前，教导团和独二团攻击了10几天，不仅没攻下来，还造成了很大的伤亡。哎呀，这个久攻不下的原因呢，我分析下来大概是有2个，一个呢是这伙国军的战斗力确实不弱，另外他们手里的家伙事儿特别好，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再一个原因呢，就有点怪我了。来之前，上级说这边留有日本人的大量武器装备，我就坚决执行上级

0: 让各团把大部分的武器装备都留给了地方部队，我就没想到在这儿能遇到这伙人呢。教导团跟杜尔团就攻不下，跟战斗力不足也有关系。目前你们团是咱们市唯一保有战斗力的团，消灭这伙敌人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目前又有两股敌人在向这里增援，你们要速战速决。
1: 请师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哎，你说咱这一直往北走，咱走到哪儿都不知道，再这么走下去还不得到苏联老大哥的地盘。哎，到了那儿让大哥请你喝酒啊。
1: 喝什么酒啊，你个土包子。咱们这刚刚出了华北，如果没猜错的话，咱应该刚进入到东北。
0: 到东北？你咋知道的？
1: 多简单呢，你想想你前天和昨天吃的都是啥。
0: 咸菜啊。
1: 嗯，
0: 前天跟昨天都吃的咸菜。哦对，还有那个高粱米，还挺硌牙的，上厕所还不得劲儿，跟夹生饭似的。
1: 你想想你在河北的时候吃过这些东西吗？
0: 那咱真到东北了。团长，团长。
2: 咋了？
0: 咱去东北干啥呀？
2: 哎，这上级让你去肯定有他的安排，你照做就是了，哪儿那么多废话。干，递给我。
1: 给你。
0: 哎，我可听说了，东北可冷了，那在外边巡逻的时候走几步脚都得冻坏了。
1: 这演戏哪有那么夸张啊。
2: 我问你们，我们围困对面的国民党军多久了？
1: 算算有17天了。
2: 17天了
0: 啊。
2: 这么长的时间他们靠什么活着？带的粮食总该吃完了吧，这光挨饿能坚持几天呢？
0: 啥意思啊团长？你的意思是这附近有人给他送粮食？
2: 附近的人不太可能，但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们应该是自己在给自己送粮食。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咱们的人把他们围得水泄不通，他自己的补给队给他送粮食咱能不知道？
1: 哎，
0: 不可能。
1: 你等会儿，咱们部队守的都是一些大道，你想这里的地形这么复杂，肯定有小路，我想敌人这是利用这些小路再给他们送粮食和带补给。
2: 这一点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们来这儿啊，人生地不熟的，那帮国民党军比咱们早来那么长时间，他们肯定把周围的地形和能走的路早都勘察过了。哎，黑蛋，
0: 哎，
2: 去给我找一个当地上岁数的老乡，咱好好的问问。
0: 明白，
1: 去吧。

0: 我打起精神了啊！忍着，我跟上了。什么破地方！魏东，魏东，把枪放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果然像他分析的那样，国民党真的派了一支运输小队走小路，被咱逮了个正着。 还截获了不少的粮食和弹药，我想够咱对我挺一阵子了。太好了，这可真是一箭双雕啊！不仅解决了我们的困难，而且还给对面的国民党军枪了一军。你赶紧派人喊话，告诉他们，他们的花花肠子已经被我看穿了，他们的运输小队也不可能再给他们送粮食了。现在放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要么就在那个山头上饿死，要么就乖乖的下来给我投降。
1: 哎呀，干得漂亮，兵不血刃，你断了司马懿的粮道，你这是假诸葛吓退了火种达呀！干得漂亮，
0: 师长您过奖了，那都是我临时想到的，随便抖了个机灵，这都上不了台面了。行了，
1: 别假谦虚了，现在肚子里是不是都乐开花了啊？
2: 师长，我有个提议啊，你看，咱们师其他几个团，那好武器都留在苏中了，现在他们使的那些破枪破炮，连我都看不下去了。

0: 我在想，能不能把我们团拿出一部分武器来分给其他团，虽然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好歹有总比没有强吧。
1: 你53什么时候学会大方了？我可听说你53是无利不起早，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不对，你跟我说你要分枪，到底打的什么鬼主意？
0: 师长，是这样的，你看，把这武器分出去了吧，那我得靠您给我补充点别的吧。我可知道咱们这一仗缴获了不少美式装备，我这枪都给别人了，这美式装备是不是能给我们补充点啊？
1: 我就知道你小子没那么好心，在这儿等着我呢。这事儿啊，我还真就同意了。哎，
0: 谢市长。
1: 哎，你先别急，这个美式装备那可不是白给的
0: 啊。又不是白给的。哎呀，你们这些领导是不是都特别会算账啊？不会又是借给我，给我算利息吧？
1: 你当我是官爵驴呢？有一个新的情况，杜聿明所属的第13军有两个团突出得非常厉害，所以上级决定抽调7个团的兵力围歼这两个团的敌人。这两个团呢，那可不是一般的国民党军，那是国民党军的王牌，所以呢，上级要抽调精锐来参加这次战斗。考虑到你们团是咱们师目前唯一能拿得出去的团，所以啊，这次任务就交给你们了。这些美式装备分给你们，就是让你们把仗打好，也给咱们师长长脸。
0: 行，只要不跟我算利息，啥都行。请师长放心，我53一定带着队伍打出我们师的风格，绝对不给您丢脸。
1: 好，这次呢，行军的距离不短，所以上级决定要轻装践行，没有必要的东西和非战斗人员都留下，正好帮助这里建立新根据地。知道你刚结婚不久，去跟老婆道个别吧。
0: 你现在怀着身孕，行军这么辛苦，你跟着我，我也不放心呢。怎么当兵越久，越婆婆妈妈了？
2: 走开！我理解你必须走，但是我不能跟你一块儿去，实在是不放心你一个人。哎呀，
0: 你就放心吧，你现在挺个大肚子，跟着我们行军也不方便呢。留在这儿，好歹还有地方的同志照顾你，这我倒放心呢。
2: 你过去坐好，坐下。你要记住，你现在不光是一个团长，你还是我肚子里还没出生的孩子的父亲。你一去这么久，我不想我的孩子出生的时候看不见他的父亲。
0: 媳妇儿，媳妇儿，你放心，我不出一个月肯定会来接你。
3: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向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全国解放战争由此正式开始。同年，我军东北主力部队对国民党军发动了临江战。
2: 53，这是我给你写的12封信，但却只接到了你的5封回信。上次收到你的回信还是在3个月前。听说你在伊保临江的战役中立了战功，但至此以后再无你的音讯。
0: 我不知道这封信你是否依旧收不到，但是我真的很想你。虽然上级已经同意你们家属过来的请求，但是现在局势混乱，你们还是留在后方比较安全。
4: 那也不行，太危险了。

0: 你们的男人所在的部队在什么地方现在都不清楚，你们去哪儿找啊？
1: 我们就往北走，往北走肯定没错。如果路上遇到我们的部队，我们就问，总能打听到的。
2: 对啊，
3: 是啊，
2: 对
3: 啊，
2: 总能打听到的，
3: 打听到的。
0: 方科长，你还挺着个肚子，这路上是兵荒马乱的，这要是出点啥事儿，这可是大事儿啊。
1: 王书记，你知道我们都有几个月没有看见我们男人了。你说他们在外面打仗，也不知道是生是死，可能今天打仗，明天就……
0: 行了，我同意了，你们抓紧时间去收拾收拾吧。
1: 好嘞，谢谢王书记，走，咱们收拾东西去。
2: 走
3: 走走走，
0: 真没法子。
4: 就在刚刚，我们把国民党军的一个营整整地围到了一个村子里，现在战斗已经快结束了。陈副团长正带领二营和教导营做收尾工作，我刚从前线上下来，就火急火燎地给你写信。跟你嫂子说，我们的队伍呀已经开始整编了，现在队伍的名字叫辽东独立师第五团。部队上呢陆陆续续的发了新军装，我多么想让你看看我穿新军装的样子。冯敬轩现在是我们团的参谋长了，他呢受教育高，喝过洋墨水，属于破格提拔。
5: 不是团长，你给嫂子写信提我干嘛呀？
4: 哎呀，你升了官是好事嘛，跟你嫂子说说，让她也高兴高兴啊。
5: 行。
4: 哎，我说哪儿了？你别总打断我嘛，这仗打得没个边儿，国民党追得我们没处跑，好在司令稳住了局面，现在我们已经收回了大部分的地盘，现在已经开始展开对国民党军最后的反攻。行，你这个婆娘咋就那么狠心？我给你写了十多封信了，你为啥就给我回了七封？啊，行了行了，不用写了，剩下的我给你嫂子写。去吧去吧。
5: 为啥不让我写？有些你也不会啊。
4: 去去去去，我跟我媳妇写点悄悄话，要你干嘛？
5: 对对对对，悄悄话，啥悄悄话？
4: 悄悄话都不同啊。悄悄话就是小两口之间说的话。
0: 团长，回来了。
4: 哎，回来了。咋样啊？战斗结果？有没有弄点啥好东西？
0: 抓了200来个俘虏，弄到的清一色都是美式装备。哦，对了，还缴获了2门大炮，叫加啥炮来着？
5: 加农炮。
0: 哦，对对对对对，加农炮，炮管子这么老粗啊！
4: 我说呢，刚才一开炮，这震天动地的，合着都是这炮弄的呀？
0: 是，
4: 你别说，这美国的炮可比鬼子的炮邪乎多了。这可真是个好宝贝啊，赶紧给我拉回来藏起来。
0: 放心吧团长，那我去了啊。
1: 哎，你慢点。
6: 没事没事，
1: 你还能坚持得住吗？
6: 我还坚持得住。
7: 你慢点，没人跟你抢，都是你的
4: 啊。哎，师长，这猪肉酸菜炖粉条在一块真好吃啊。
7: 哎，
4: 我平时一口肥肉都不吃，没想到这肥肉跟酸菜粉条炖一块特别香，我能吃一大碗呢。
7: 慢点慢点。
4: 你别说，还是当师长待遇好。

0: 顿顿都能吃东北的酸菜猪肉炖粉条。
1: 想得美，这是看你小子来了，让炊事班特地给你做的小灶。这个仗呢，虽然说是胜了，但是你更应该知道胜利的原因是什么。这一仗啊，你胜就胜在进攻的突然性，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
0: 不过我说实话，师长，虽然我们这回打赢了，但是我是打心眼里佩服他们呀。当咱们团发起进攻的时候，他们可不像一般的国民党部队，他们能迅速地组织起来有效的反攻，短时间内火力的分布点既迅速又合理，而且他们单兵的素质非常高。
1: 所以啊，你打了胜仗，夸夸你也是应该的，但是这个尾巴不能翘上天，不能认为我把新一军两个营给打了就是天下第一了。
0: 放心吧，师长，这仗之后啊，我们也有很多经验跟教训需要总结的。
2: 对了，你拿着枪到那边去站岗，如果听到什么声音你就鸣枪示警，明白吗？
3: 明白，
2: 去吧。
4: 方科长，哎，我们这出来的时间也不短了，这打听了一路也没有打听到咱们团的具体位置，你说我们还继续往北走吗？
2: 那怎么办呀？难不成掉头回去？走吧。
4: 啥子情况？走，去看看。
1: 这仗，看来你收获不小吧？
0: 嗯，没有啊。哎，都是些老玩意儿，没啥用处。
1: 不对吧？我怎么听说你捞了两门老美的加农炮啊？
0: 哎，我一会儿回去就把我们全团战士拉出来审审，看看谁是这个内奸。怎么我们刚捞点好玩意儿，都全被您给知道了？
1: 行了行了，你别藏着掖着了，你放心啊，这次不打你战利品的主意。
0: 吓我一跳。
1: 不过呢，还是有个情况啊。咱们现在面对的是老蒋的部队，但是他们手里的家伙都是老美提供的，是吧？所以呢，上级决定组建一个炮兵师。但是咱们那点家伙你也知道，那几门炮就是日本人的几门山炮，那个跟美国的加农炮比起来，那就是放鞭炮啊。所以呢，听说你缴获了两门加农炮，炮兵师的师长杨志华特地给我打电话，看看你能不能把这两门炮支援给他们。
0: 杨志华，这名儿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
1: 哎，当年用一个迫击炮干掉鬼子大佐的那个炮神杨志华，上过报纸那个吗？
0: 哦，是他呀。
1: 哎，这小子当年在江西苏区跟我是一个团的老战友，所以呢，他就想通过关系私底下试探试探。哎，不过我把话说在前头，我这可不是命令啊，就是征求你的意见啊。
0: 征求我意见？
1: 哎，
0: 征求我的意见，那我肯定不同意啊。
2: 这怎么回事啊？
5: 他们俩走过来，我拦着也不听，我就鸣枪示警了。
2: 二位大哥，不好意思，你们先起来吧啊，起来。
6: 没事，我们俩呢是进城卖烧饼的，从这儿过。这姑娘让我们站住，我们俩过来看怎么回事，她就真的开枪了。
2: 警戒是必要的，但你下次搞清楚状况，你这要伤到好人怎么办？
6: 没事没事。
2: 二位大哥，不好意思啊。
6: 哎，没事没事。哎，看你们这衣服，你们是八路吧？
2: 也算是吧。
6: 哟，好好好，八路好。这样，我们这烧饼不卖了，全都送给你们。
2: 送给我们了？这可使不得。我知道这个呀是你们卖钱的，这我们不能要。
6: 这位同志，兵荒马乱的，能换几个钱呢？

0: 给你们八路，是我们心甘情愿的啊。
1: 是啊，是啊，
0: 你们八路是为我们老百姓打天下的啊。
1: 是啊，是啊。
0: 来来来，别客气，把东西都拿上。
1: 都给你，都给你。
2: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0: 来来来，啊，走了。
2: 谢谢啊，不好意思了。
0: 问一句，你们这是干嘛去啊？啊，
2: 我们是去找我们男人队伍的。不好意思啊，大哥，耽误你们赶路了。这个谢谢了啊。
0: 没事，那我们不耽误了，我们走了。
2: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行了，咱们也休息差不多了，该赶路了。把这个带上吧。
3: 好，
2: 拿好了。
3: 哎。

0: 情报没问题，全是新四军的衙门，一个男的都没有。应该是五十三他媳妇儿带的那支去找他们男人的队伍。
1: 谁抓着贡的娘们儿，我赏给他当老婆。
2: 上！

0: 枪手。
1: 虽说是一帮娘们儿，可你没说他们会开枪啊。
0: 会开枪怎么了？啊，弟兄们，
2: 枪手，
0: 一帮废物。

0: 英雄们，上！
1: 姐妹们，咱们今天落到他们的手里，也是个生不如死。不如咱们今天就和他们拼了！
2: 拼了！拼了！
3: 拼了！拼了！
1: 大家都听我的命令，先别开枪。敌人上来了，打！
0: 十三，敌死了我妹妹，我就要弄死你媳妇儿！
1: 停止射击，节省子弹！
0: 弟兄们，都给我抓活的，给我冲！大会说了，谁抓着了，这共大娘们赏给谁？再赏大洋十块，如果全抓了，再赏金条一根。发财的机会到了，弟兄们，给我冲！冲啊！

0: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怎么都是女同志啊？
1: 我们是新四军苏中独立团的家属，我们来。

0: 杀我们的男人。那你们是哪个部分的同志啊？啊，
1: 我们部队是司令部直属炮兵师的，我是营长秦大川。
2: 哎，你刚才说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0: 新四军苏中独立团。你听说过我们团吗？
2: 同志，现在部队的番号都已经改了，已经不分什么新四军、八路军，现在叫人民解放军。你们团整改后的番号叫什么？你知道吗？
0: 不晓得。
2: 哎，那你们这里谁负责？
0: 是我们后勤科的方科长，他带我们来的。
2: 他人在
0: 哪？方科长。
2: 前方不远处有一个咱们的后方医院，赶紧送过去。
0: 快
3: 快
0: 点，
3: 快起来，
2: 来，
3: 三娘。
4: 哎，团长，还不打？这可比师长给咱留的时间迟到了20分钟，再不打师长可骂娘了。哎呀，
5: 急啥？好饭不怕晚。
6: 现在二团和四团已经按照计划开始攻击了，但是五团那边申请延后20分钟进攻，请问师长批准吗？
7: 53呢，他不是傻瓜，也不是怂蛋，他打仗一向肯动脑筋，他这么做我想一定有他的道理。
8: 告诉53批准。
9: 老冯啊，咋样，侦察连摸得怎么样了？
10: 我正要跟你说呢，你看蒋军外围的火力配置差不多就是图上标的这样。你还别说，这几个蒋军投诚过来的侦察兵素质还真的不错，不一会儿功夫就把村子里地形给你摸得很清楚，就连村子里的火力配置都摸得差不多了。
9: 你们知道我为啥不着急让咱们团参与进攻吗？
4: 为啥？
10: 就是
9: 之前咱们的情报显示，这伙敌军的人数跟咱们相当，武器呢也是新型造的老美装备，咱们三个团从三个方向进攻，这样恰恰分散了我们的火力，这么打的话永远也打不进去。我故意晚攻20分钟，刚刚师长也批准了我的计划，这就让他们以为其实我们只有两个团参加战斗。刚才我从前面的枪声判断，这会儿敌人正好把咱们进攻的方向的兵力大部分都调走了。
4: 团长，那要这么打下去的话，那其他两个团的压力可有点大。
10: 就是，
9: 但是从全局来想的话，只有这么打才能够迅速地打进村子，结束战斗。大不了打完仗之后，我请那两个团长好好的喝顿酒呗。听好了，命令1营和2营，不要留任何预备队，立刻给我攻进去。我们只留一个连守住村口，剩下的人，给我全都往村子里面冲。
10: 是，
9: 去吧。

0: 团长，
1: 参谋长，你们辛苦了，赶紧去休息，好好吃饭。
2: 是是。
1: 怎么样，伤亡人数统计出来了吗？
3: 虽然咱这仗打得比较顺利，但还是伤亡了207个人。一营情况最惨，几乎丧失了所有的战斗力，就连一营营长也负伤进了。

0: 后方医院。哎，你们看，这老蒋的美式武器可比咱们之前缴获的鬼子那帮武器先进多了。跟战士们都说，这可是新玩意儿，让大家好好练练，尽快掌握，争取能够赶紧上手。
1: 是，
2: 老美的装备咋了？那不也是给咱准备的吗？再打几仗，咱们跟老蒋的部队一样，全换成美式装备。
0: 还有。
3: 等这些俘虏改造完之后，先给一营补充吧。哦，对了，海涛，
2: 哎，
3: 有时间跟我去后方医院看一看一营长。好，53，
4: 师长。
3: 师长好。
4: 你这仗打得很漂亮，能够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指挥，这是一个团级指挥员应该有的素质。<笑>
3: 我呀。给你们的就是一个大的计划，具体怎么打，那还得看你们战场上的。谢师长。哎，不用谢我，但你得谢其他人。嗯，
0: 谁呀？
3: 你这一晚整整晚了20分钟，你让全师的两个团打得那么艰苦。
0: 你不欠人家两个团长人情吗？啊，哎，不该出点血吗？
2: 是，师长，是应该。但是这仗下来，我们团也消耗的差不多了，也没剩下啥，这都是一会儿战士都要拿走的。
3: 拿走？往哪拿呀？啊，你要往哪拿呀？人家两个团打得那么艰苦，不给人家点儿啊？
5: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你要往哪儿拿呀？人家两个团打得那么艰苦，不给人家点儿啊？我做主了，每个团送50发炮弹，5000发子弹，还有100支卡宾枪。
1: 别，师长，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0: 你别跟我哭穷啊，就这么定了。
1: 哎，师长，不，师长，我。
2: 你醒了。魔洞，麻药刚过去。这是在哪儿啊？这是在我们部队的。

0: 哎，同志，我打听一下，白天送来那个武团富商的营长，姓管，他住哪儿啊？
1: 啊，你说管营长啊，他就在那边属第三个房间就是了。
0: 谢谢您啊，
1: 不客气。
2: 谢谢啊，
0: 走
2: 走。
3: 老管子，老管子，看看谁来了，团长来看你来了。你先别起来啊，好好躺着。咋样啊，
2: 团长？子弹取出来了，这次真够倒霉的。<笑>
3: 倒霉，知足吧你。我都听说了，你们营去攻打一个碉堡，战士们久攻不下，你扛着炸药包就冲，你能活着就不错了。
2: 不过你也是。 你都当营长了，怎么还愣头青一个自己扛个炸药包就往前冲啊？当时也是杀红了眼，哪管得了那些呀？再说团长，你一个大团长，你不也经常忍不住往前冲吗？哎，
3: 我一个营长冲锋犯啥呀？
2: 听见没有？说你呢，
0: 上梁不正下梁歪。
2: 去，别闹！
3: 管营长，该吃药了。来来来，我给你倒水。哎。
0: 怎么没水啊？没水啊！啊，
3: 出门左转第六个屋就是开水房。去哪点了？等着，马上回来。哎，你慢一点。哎，对不起，对不起，我还以为开水间呢。 大姐。
2: 大姐，你不打水去了吗？快跟我找我大姐！快走！你干什么呀？快！你干什么？跟我大姐，快点，快快快！
4: 你啥意思啊？
2: 快快快快！媳妇儿，我，哎呀，你咋来了？哎呀，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 咋回事啊？啊，咋回事啊？不是媳妇儿，这咋回事啊？啊？哎，咋回事啊？你别光哭，跟我讲讲怎么回事啊？
5: 对不起，
2: 对不起，对不起啥呀？
5: 我是想。

临江战役呢，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根据地暂时保住了。杜聿明又调集了20个团左右的兵力，分3路，向我南蛮根据地进攻。其中第25师作为前卫部队，已经到达了安东境内。

0: 下面我就讲一讲我们市的作战任务。肖司令员决心把第25师引诱到新开岭进行围歼，只要我们能够占据、扼守住新开岭两边的高地，不管他派多少人来，都让他有来无回。各个团的作战任务，稍后由师参谋部下发到各个团。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
0: 好，散会。
2: 是。
0: 哎，小冯。
2: 到。
0: 过来。
3: 师长。
0: 你们团长媳妇儿现在怎么样？
3: 身体倒没什么大问题了，但是就是心情一直不好。我们团长这几天也一直在医院陪着她。
0: 是啊，女人嘛，都想有个孩子。这种心情我理解，碰到这种事儿，谁心里也不好受。但是现在马上要打仗了，所以你必须让你们团长从医院出来，去指挥战斗。等仗打完，我去看他们。
3: 行，我知道了。
4: 行了，媳妇儿，咱不哭了啊。身子弱，别哭坏了。
5: 我就是觉得，我特别对不起你。你说我没事过来找你干嘛？抱孩子。
4: 行了行了，我不怪你，你做的没错。这要是搁我的话，我也会这么做的。你看，现在全团的家属都特感谢你，要不是你的话，其他战士的家属也不会团聚啊。孩子走了，咱就让他好好的走。咱俩还年轻啊，咱还可以再要孩子的，啊。
6: 方科长，
4: 啊，请进。
6: 方科长，怎么样？好点了吗？
7: 秦营长，你来了。
6: 哎，别动，别动，你现在需要休息啊。哎，来。
4: 啊，谢谢啊。
7: 这个就是我之前跟你提过的，秦营长，他救过我。这个是我丈夫，53。哎呀，
6: 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6: 我是直属炮兵师秦大川。
4: 你好。我是南满独立师5团团长53，感谢你们救了我们全团战士的家属，我代表全团的战士跟干部对你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6: 应该的，应该的。
7: 这次还多亏了他们师长，听说我刚到这个医院的时候，他们师长也在这个医院里，他和这里的李木兰院长还是老相识，特意托他照顾我，还是李木兰院长给我做的手术呢。
4: 哎呦，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6: 哎，哎，你就是53武团长
4: 啊？你听过我呀？哎，
6: 啊，让嫂子休息，我们到外面聊。
4: 哎，
6: 啊，走来，来。您之前港门店一战歼灭了新一军的两个营，全军通报表扬了。您不是缴获了两门美式加农炮吗？我们师长跟你们师长打过招呼，想要那两门加农炮来着。
4: 你们师长是杨志华？
6: 对，没错。您认识我们师长啊？
4: 不认识，我听说过炮神杨志华吗？
6: 是。好的，师长，那我把电话交给5团长了。来，哎，
4: 喂，杨师长，你好啊，我是53。
8: 武团长你好啊，你夫人情况怎么样了？
4: 哎，好多了，这多亏啊你们师的秦营长，在我们家属危难的时候鼎力相助。我代表我们全团的官兵向您表示感谢。
8: 客气了，大家都是同志，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4: 杨师长，说到互相帮助，真显得我53心眼太小了。您还记得吧，当时您提议说把我们新缴获的两门加农炮给你们支援过去，我当时没同意。杨师长，我实在是抱歉啊。您放心，我马上派人打电话让他们把炮给你们支援过去。
8: 那太感谢5团长了，我代表啊全体炮兵师感谢您。
4: 哎呀，杨师长，说到感谢，你们炮兵师是我们全团的大恩人。

0: 支援你们两门炮算啥呀？啊，
1: 这样吧，武团长，你们把炮支援给我们，你们的火力肯定会降低，我们呢也不能让你们吃亏。三门日本山炮送给你们，虽然火力比不上老美的加农炮，但在你们那儿算是拿得出手的家伙了。
0: 哟，那真是太好了。哎，老冯，这场战斗我必须回去指挥，但是我现在实在放心不下你嫂子呀。她刚刚没了孩子，身体又不好，我如果把她一个人留在这儿的话，实在是不忍心呢。哎，你说让我怎么跟她讲啊？
2: 这我也知道，其实这场战斗师长他也不想让你去。这要是一般的战斗的话，我和老陈带着队伍打也就算了，可是这次肯定又是场恶战，就连林总他都时刻关注着咱们南满这边的情况。你只能去做做嫂子的工作了。
3: 你去打仗吧，我自己在这儿没事。
0: 哎，你怎么下床了？赶紧回去，医生说了身体没好不能乱动啊。
3: 我没事儿，我下来走走，老是躺着我也难受。
0: 哎，好，
3: 你去打仗吧，你是团长，队伍离不开你。
0: 可是我走了你怎么办呢？
3: 我没事儿啊，你看这儿有这么多医生和护士陪着我，李院长没事也回来陪我聊天，我在这儿挺好的。反倒是你，你去打仗了，一定要小心点。我已经失去了我的孩子，我不想再失去你。

0: 我们三团主攻敌人的正面阵地，九司进攻都被打了下来，伤亡500多人。现在全团加上炊事员在内，只有300人，伤亡十分严重，要不要让他们撤下来？
1: 好吧，换四团顶上吧。
2: 是。
1: 报告师长，红司令来电。
0: 问经过的情况如何？如果困难，就全部撤下去休整，换七师进攻。
3: 换七师？换七师？
0: 师长，仗打到这个份上，
3: 怎么能换七师呢？
0: 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咱们还要打下去吗？
3: 怎么着？你什么意思？就这么撤下去？绝不能撤！
0: 打到这份上，我们撤下去，让七师来吃现成的吗？不行，打，打下去，一定打下去！
3: 我们难，但敌人他比我们更难。把所有预备队都拉上去，你们这些干部下团里亲自指挥。一锤子买卖豁出去了，我就不信砍不动他们。
4: 给胡司令发电报，就说我这里没有任何困难，坚决吃掉眼前的敌人。是。报告。
5: 多少师来电，说他们负责阻击敌人的两团，结果遇到一股敌人，大概两个营的兵力，他们突破了防线，朝咱们这边奔过来了。
6: 让负责打增援的五团撤下来，坚决顶住这伙敌人。
4: 是。
5: 既然敌人是两个营，咱们的兵力是他们的一倍到负，那咱们就不能像平时的阵地阻击战一样，我们的胃口要大一点，吃掉这股敌人。
4: 我已经让黑蛋带着他们的警卫连先出发，争取把敌人引到前面这个沟里去。我们在这里设埋伏。
7: 报告！
4: 哎，报告！警卫连长刚才派人送来消息，说敌人上钩了。太好了，三营长，一会儿你带着队伍穿插迂回到敌人后方，给我死死的堵住他们的路线。一营、二营跟四营，从三个方向给我狠狠的揍。

0: 这帮狗娘养的。
1: 是，
0: 走。
2: 怎么又退下来了？赶紧给我调整火力，再攻一波！我把全团炮火都支援你们。怎么打了这么长时间，一点都打不动啊？
0: 我也纳闷，敌人火力怎么这么强？两个营怎么会有这样的火力配置？

0: 月份了都，这东北的晚上咋子那么冷？
1: 行了，不必大冬天去了，要是大冬天再来张哥，早就冻死了说不定。

0: 知道这是哪儿吧？你们解放军的阵地，我被抓俘虏了。哎，
1: 说俘虏多难听，你是我们请来的客人，正好啊，给你个机会。
0: 咋子机会？
1: 给你个活命的机会。你看啊，你们对面那些人，早晚都会被我们消灭。第一呢，你不用当炮灰；第二，我算你投诚。 我问你两个问题：第一，对面兵力有多少？第二，你们番号是什么？
0: 一共就两个团，我只晓得我们团的番号69团，那我也不晓得他们的番号，我就是一个打头兵。
1: 给我带走。 本来是场围歼战，饺子包大了。
2: 活生生的变成阻击战了。
3: 咱们这之前没算白打，敌人的伤亡并不在咱们之下。经过这100天的战斗，我想，对面敌人的心里肯定有所顾忌。
4: 53，
2: 报告师长，我是53。
3: 是，明白。
2: 师长怎么说？
3: 看来啊，咱这仗真是白打了。 刚接到师长命令，说前面既然是两个团的兵力，就让咱们先撤下来，把阻击任务交给独二师来完成。他们现在已经在咱们后边十里开外的地方修建阵地了。
0: 是，
2: 那咱就这么直接撤了？
3: 能咋办呀？撤吧！我也想吃掉前面的敌人呢，不过咱现在牙口不是那么好啊。收拾东西，准备撤了。

0: 对不起啊，我吹的四季歌让你想起绍兴了吧？啊，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想吹个曲子消遣一下，不知道吹哪个就想起这首歌了。没有，
1: 哎，
0: 我来。
2: 又想起绍兴姑娘了。

收拾东西吧。

0: 哎呀，真挺大啊！还好没炸啊，这要是炸了，咱仨今天晚上就得见马克思去了。
1: 不是，这大晚上的，敌人进攻干嘛？

0: 一点消息都没有，不像是进攻啊！
1: 不进攻，那敌人打炮干嘛？难道是敌人掩护性设计？
0: 我估计，他们可能看到我们这边撤了，想连夜跑出去，还故意朝我们开炮，让我们误以为他们要朝着咱们进攻。黑蛋，
2: 哎，
0: 通知部队先别撤退，给我攻上去，咬住这帮王八蛋！
1: 他们一撤，咱们一打，他们那边肯定就乱了。
2: 砸他呀！那电台跟电话都已经撤了，一营二营也撤了，三营两个连早就撤出阵地战壕了。
0: 哎，听我说，冯军轩，你带一些人赶紧去追那些撤退的部队，让他们立刻回来。再派其他人去通知那些没有撤退的部队立刻给我攻上去。
2: 行，没问题。
0: 黑蛋，
1: 哎，
0: 带你的警卫连线跟着我，咱咬住一个算一个。今儿晚上看看咱俩谁抓的俘虏多。
2: 行，
1: 走，
0: 等等。

0: 这怎么都是小兵啊？没个当官的啊？
1: 那儿蹲着，那儿有几个当官的，还想化妆成老百姓，穿着老百姓的衣服想跑。哎，被我们警卫连的人抓住的啊！
0: 好，
1: 那眼睛可亮着，
0: 走，看看去。
1: 哎，都起来了，起来了。
0: 薛武大哥，来，薛武大哥，
2: 吴十三，不管怎么着，我也跟过你哥一场。你跟我说句实话，这顿酒是不是断头酒？
0: 哎，这如果是的话，你是不是就不敢喝了？
2: 笑话，喝了这顿酒上路值了。
0: 痛快，哎，喝点，没事没事。哎，再给薛大哥打个新碗来。行了，出去出去，没事，
1: 我就在外边啊。
0: 我说，薛大哥，你我认识可不是两三天的事儿了吧？我们平时是什么样的人，我想你心里面也应该有个判断吧。对了，薛大哥，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啊？
2: 我哥
0: 也在东北吗？
2: 没在。啊？
0: 那他现在人在哪儿呢？
2: 自从上次我们分开以后，你哥让我去了王耀武的部队，你哥去了七十军。担任了一个团参谋长，后来他去了台湾。
0: 嗯，那我哥他还回得来吗？
2: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没事儿，只要我哥能活着就行。

0: 只不过也不知道我们兄弟俩什么时候才能团聚啊。薛大哥，你知道我最害怕什么吗？
1: 怕什么？
0: 我最害怕我们哥俩在战场上碰到。我每天都担心呢，担心我们团打出去的炮弹炸死的敌人里面就有我哥。不过现在倒好了，他在那么远的一个岛上，这我也放心了。
2: 下面呢，我传达一个东总的最新指示。目前呢，我们正面的敌人呢，无非就是老蒋的部队。但是，还有一个敌人，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那就是遍布整个关东大地的土匪，当地人也把他们叫做胡子。老蒋呢，他在正面战场越来越不是我们的对手了啊，他就动起了歪脑筋，他就要跟这些土匪搞联合。一些土匪头子就是在国民党的一支委任状的委任下摇身一变，变成了什么司令啊、军长啊这样的官。这些土匪他们在国民党的支援下更加的有恃无恐，他们竟然敢攻击我方占领的县城。所以呢，东北局和东总指示以师旅为单位划分区域，并且抽出三分之一的兵力进行剿匪打胡子。下面呢，就由情报科的王科长把我们防区胡子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3: 目前活动在我们防区内的大概有3000多人，大大小小一共10来股，其中较为大的一股是一个叫孙开山为首的土匪，他外号叫孙秃子。这个人心狠手辣，国民党正在对他进行招安，想利用他怂恿咱们辖区内的几股土匪再根据地搞破坏。
2: 我们要趁着他们还没有兴风作浪，就把他们一网打尽。
4: 今天当着祖师爷的面，我就把话挑开了，如今的关东大地可是热闹得很啊，刚打跑了日本鬼子，这共产党和国民党又打得稀里哗啦的。原本呢，他们打得越热闹，我们就过得越太平，但是现在这国共两边啊都盯着咱们，所以我想问问兄弟们，今后咱们的路该走哪一条？
5: 哼，孙大当家既然都把我们叫来了，那你心里自然就有谱了。这弟兄们就想先听听你的意思了。
4: 瞧这架势，国民党是越来越不行了，被共产党几仗打下来，撵得满关东跑不说，还丢了几万人嘛。这共产党不但打仗狠，还挺得民心，这山下屯子那疙瘩老百姓都爱跟着共产党。俗话说，胳膊拧不过大腿，我看实在不行啊，咱们也跟着共产党算了。这成与不成，大家给个准信儿。
5: 我不同意，咱们兄弟跟着他们能有好日子过吗？
6: 你们不去，我们跟着共产党，
7: 我们也愿意加入共产党，
8: 我们也都同意。
4: 宝达，你跟着我走不走啊？
5: 大哥，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既然大哥你决定跟着共产党，兄弟们也不拦着，那我的人马以后就不能跟着大哥了。
4: 既然你这么说，就别怪大哥我不仗义了。
5: 大哥，你啥意思啊？

0: 来喽来喽来喽来喽！
1: 什么来了？
0: 洗脚水来了。
1: 干嘛呀？
0: 什么干嘛？我给我媳妇洗脚啊！来，
1: 你等会儿，我自己可以洗。哎
0: 呀，让我伺候伺候我媳妇儿嘛！来，
1: 不是，
0: 鞋脱了啊，坐好了。鞋都脱了呀！
1: 等会儿，你个大团长给我洗脚，让别人看见什么样子？我自己可以啊。
0: 大团长咋了？大团长也是个男人，这男人给自己媳妇儿洗脚怕啥？谁敢看啊？门关着可没事啊。哎呀，坐下吧。听我。师长，师长好。师长，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啊，
2: 刚开完会，有个重要的事情想找你聊聊。这是给老婆洗脚啊？
0: 没有，我给她打点水，让她自个儿洗个脚。老爷们儿怎么能给媳妇洗脚了啊？
2: 还住，我在门口站半天了，都听见了啊。
0: 师长，你说你进来咋不敲个门呢？
2: 我没敲门呐，你那个门压根儿就没关呐。
0: 还行，都是因为你。
1: 关我什么事儿啊？你刚才说的，你说大男人给媳妇儿洗脚天经地义，现在又跟我装起来了。
2: 哎呀，跟你说吧，给媳妇儿洗脚啊不丢人。说实话啊，在家我经常给我老婆洗脚啊。
0: 这合着是咱市的优良传统啊。哎，对了，师长，您这么晚找我来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吗？
2: 对，有个重要的任务要跟你聊聊，找个地方。哎，
0: 咱出去说。
2: 好。
3: 这位尤大中旅长，当年在安东一带也是插过大旗的，也是我第一位招安的兄弟。我们以后就是兄弟，就是朋友，就是一家人。我们一起发财，一起干大事，为了我们一起为党国的事业做贡献。干了这杯！
4: 干！
5: 景老弟，你是国民党军的中校团长，尤老弟又刚封了旅座，我跟宝堂兄弟什么官职都没有啊，这酒没法喝呀。
3: 哎呀，老哥，怪我。哎呀，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呢？司长大哥，这委任状啊早就准备好了。来，老哥，你被党国任命为少将司令，宝堂兄您被任命为师长。
5: 就这么一张纸就让我们兄弟俩给你们出生入死？
3: 之前答应过你们的武器弹药和粮食后天就会送到山上，而且全是当年关东军留下的，还是新的。
6: 这回这个酒能喝了吧？
5: 来，从今往后大家呀就是一家人了，好好的为党国效力，争取把共产党全赶出关东去。
3: 好，
5: 来。
0: 来，师长。
2: 这小咸菜不错啊。
0: 你喜欢？喜欢走的时候我给你多拿点。
2: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刚才说到哪儿了？
0: 说到上级让咱们剿匪。
2: 啊，对，上级呢让咱们抽调三分之一的兵力去剿匪。经过师党委的研究，咱们市剿匪的任务就交给你们武团了。
0: 啊。

0: 我知道，不让你去跟老蒋打仗，让你去剿匪，你心里有点想不通。你觉得这是二线部队和地方部队做的事情，怎么让我去做呀？有点大材小用了，是吧？是，我心里是有点不舒服，所以呀。 我就来亲自做你的工作来了，你可不要小瞧这帮土匪啊！当时日本鬼子占领东北14年，也多次剿匪，可始终就没剿干净。为什么呢？这说明这些土匪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再加上现在他们或多或少的都得到了国民党的资助。 武器装备不比咱们差，有一些大股的土匪啊，甚至有鬼子的野战炮。哎，这些人呢，平时就躲在深山老林里，也有部队试着去抓过他们，可是让他们引的呀，满山的转。所以啊，对这些人，用正规的作战思维是对付不了的，必须要剑走偏锋。这也就是我为什么选你去剿匪的原因。
1: 你小子呢？平时打仗鬼点子多，随机应变能力也强，所以啊，我就要用你这个优点去对付土匪。行了，师长，别说了，这个任务我们团接了。嗯，这次怎么这么快就想通了啊？其一，我觉得您说的有道理。其二，我媳妇儿过来找我的途中，就是被一帮土匪给劫了。要不是他们，我的孩子也不可能没有。
0: 现在我只要一提到土匪，我就恨得牙根痒痒。很归恨啊，但是具体工作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方式和方法，要政治、军事双管齐下。其实呢，这些土匪啊，也不都是打家劫舍的胡子啊，其中有一些当年。 还跟日本人打过很长的时间，所以呢，对那些不再与人民为敌、可与真心悔过的，我们还是要尽量的争取他们，团结他们，教育他们。
2: 嗯，明白了。之前一些地方用大部队剿匪，但是这帮胡子到处都是眼线，人熟地熟，咱们大部队上千人开过去，呼啦啦的，还没怎么着呢。 他们早跑没影了，全都分散在附近的各个老乡家里，而老百姓啊，对他们敢怒不敢言，只能硬着头皮给他们打掩护。咱们师长也说了，不能用正规部队的作战方式来对付这帮土匪，所以咱们得换个思路。我呢是这么想的，他们不是愿意跟咱们打游击吗？那咱们就跟他们奉陪到底。我准备把咱大部队。 分为几十股多人的精干小队，只要发现有胡子的踪迹，就给他们死死咬住，一追到底，而且一定要把这帮胡子头给抓住。
3: 快走，快走，快点！

0: 不仅有机枪，还有迫击炮。你想，咱之前打的那几伙胡子都被打散，都围在这个村子里，至少得有300-400人。再怎么打下去，不是个办法。
1: 我想先把他们围到这个村子里面，咱们赶紧让团里派部队增援咱们。等增援部队到了，咱们再进攻。

0: 老师，请解释美格。
1: 还有，这伙胡子就是想等到天黑，他们想趁天黑之后再溜走，到时候咱们这些人恐怕挡都挡不住。
2: 那你有啥法子？
1: 你看啊，这些人是一大帮胡子围在一起，他们第一没有头领，第二他们心不齐，咱们把他们困在一个圈子里头，这么围着打，是逼着他们要跟咱们拼命，这么打可不行。
2: 那怎么办？
1: 除非
2: 啥？
1: 除非我跟他们谈谈。
2: 你疯了，回来。
3: 把他给我带过来，
2: 准备战斗。
3: 带走，
1: 慢点，走，
3: 走，老大。
4: 共产党干嘛来了？还胆敢一个人来？
5: 胆子不小啊！
1: 我是来帮你们的。
5: 嘿嘿嘿，帮我们？
4: 就是你这个共产党往死里追我！
5: 你现在说帮？
4: 行，我倒要看看
5: 怎么个帮法。
1: 我是不忍心呐，不忍心看着你手底的这帮兄弟白白流血牺牲，毕竟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汉子嘛，所以我才来给你指条活路。
5: 你真把我当傻子呀？我看你就是送死来了，我现在就杀了你。
1: 两军交战，不斩来使。
6: 乡亲们，弟兄们，我们解放军的队伍已经把杏树岗村通通包围了，不能再打下去了，再打下去只会让全村人都遭殃。我知道这伙胡子当中有你们的亲戚，有你们的男人，有你们的儿子，劝劝他放下手里的武器，不要再抵抗下去，再这么抵抗下去没有一点好果子吃。
7: 你少在这儿扰乱军心，再这样胡连连我一枪毙了你。
6: 谁是青羊屯的陈老三？谁是本村的刘连长？还有你们当中有没有一个叫许老虎的？你们姓沈名谁？家住哪里？家里有几口人？你们的老底我们都清楚。还打吗？整个杏树岗村已经被我们通通包围了，围得水泄不通，要不是顾及到伤到无辜百姓，我们村外十几门大炮早就轰了你们了。打下这个村子只是早晚的问题，但是我们不想双方都流血太多，更不想伤及到无辜的百姓，所以才派我来给你们指一条活路。是战是降，是活是死，你们自己选择。
5: 我就不想投降，爱咋咋地。
8: 不想。
6: 乡亲们，你们都好好看看这杏树岗村被他陈老三糟蹋成什么样了，他陈老三会心疼吗？他不会，这是你们的村子，但是他今天非要在这儿跟我打，你们能同意吗？
9: 不同意。
10: 让他滚到西洋屯打去。
11: 各位长官，看在全村好几百口子人的份上，别打了，和解吧。
5: 去你的！忘了我是谁了吧？都疯了，想死是吧？
6: 呦，看看乡亲们，这都欺负到本村人头上来了。村子里有点血性的爷们们，你们能同意吗？
12: 不同意。
7: 都是你这个共产党蛊惑人心，我想要。

0: 现在就杀了你。
1: 杀我不要紧，杀我没问题啊，但是你敢杀这个村子里的任何一个老百姓，我第一个不同意。你敢吗？你敢吗？
2: 姓陈的，我看你见好就收吧，不然可别怪我不仗义。
3: 你跟谁说话呢？
0: 你是不是疯了？
4: 我就是跟你说话。
2: 你干啥？再看我个试试。
1: 弟兄们，快都降了吧！我们共产党的队伍对待先投降的那是一概不计后账，但是最后一个投降的那可就惨了，那要彻查你们全家，你们都要完了。
3: 就是你这个共产党蛊惑人心，我就杀了你！
2: 你干啥？
1: 来，动我一下试试，敢动啊？就你叫的最厉害，跟你好好商量不行是吧？给脸不要脸，非得逼我来硬。弟兄们，把枪都放了吧，我刚才说的都是大实话。不要让爹哭娘哭，老婆孩子哭了，有这好日子为啥不好好回家过呢？把枪放下，回家过好日子去啊！放下，放下，放下！
5: 别打了，
6: 放下，
7: 放下，
8: 放下吧，
9: 放下，
10: 放下！
11: 干啥呀？
12: 对，
13: 放吧，别打了。
2: 哎呀，行啊，你小子，就凭一张嘴就把他们给我说降了。
14: 我这两下子跟谁学的呀？还不得跟你学的。再说了，多亏咱侦察连那帮兄弟给的情报给的准，让咱知道他老底，要不然我也不敢进村子。
15: 我跟你说，虽然这次侥幸你把他们说服了，但是不能保证每次都这么侥幸，真的太危险了。你今天没事，有很大的运气成分在里面，但是不能保证咱每次运气都这么好啊。
14: 呦呦呦呦呦！哎，你是怕我用嘴巴把他们说服了，你心里不服气是吧？哎，
2: 你看，行行行，赶紧吃吧啊！老夫说的没错，人家也是为了你好。
4: 哎，是你念吧。
2: 现在这七七八八的小股力量都解决的差不多了，就剩下孙开山和张宝堂这两股大的了。黑蛋，嗯，明儿个带一个班的战士跟我去一趟李老财岭。
14: 得嘞，哎，去那儿干嘛？
2: 孙开山这个王八蛋躲在李老财领不出来，咱呀进山摸摸情况，看看地形，最好能把这个老狐狸的藏身之地给他挖出来。
16: 哎呀，这景振龙说话还算数啊，看来这些装备啊都是新的，有了这批装备我们就不怕跟共产党对着干了。
17: 大贵啊，就算咱们有了这些枪和炮，也不能轻易的就和共产党干。
16: 为什么？
17: 你想想，这帮国军为啥看得上咱们？还不是因为咱们有队伍。这帮共产党也不是吃干饭的，这万一干起来把咱们的队伍打残了，那咱们可就没有资本跟他们谈价格要东西了。
16: 哦，宝堂啊，不愧你是跑舵出身的，这小算盘打得跟你当初做生意是一样的精啊。哎，对了，我妹子咋还没接回来啊？这都去了多少日子了？
17: 哦，听说山下小林河涨水了，可能是在那块耽误了。哎，放心吧，不会出啥事儿的，在这一片谁敢动您妹妹呀？
18: 小姐，这哈尔滨好玩吗？
19: 好玩啊，遍地都是楼房，那火轮啊还能在街道上跑，满街都是老毛子，花花绿绿的东西可多了。就是总打仗，国民党共产党，一会儿你打过来一会儿我打过去的，待也待不消停，要不我才不回来呢。
18: 你要是再不回来，大贵可就要发火了。你个小姑娘家自己在外面，她肯定不放心。
19: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有什么可担心的？还有她非逼我嫁给那个什么崔守义，我才不要嫁给他。
2: 兄弟们给我上，别动，谁动就打死谁。
3: 你们干啥的？想干嘛？
2: 干嘛？要人，把车上那娘们给我留下来。
3: 吃了雄心

0: 老子胆子大，知道他谁吗？知道，孙恩陀子的妹妹。啊，我要的就是她。啊，这山河真大呀，怪不得他孙开山选择在这里藏身。咱们的部队开进来，要找到他，至少也得花上一个月呀。
1: 一个月恐怕不行吧？我看两个月也找不着他。
0: 再说了，真找到他老窝，这两个月的时间，他人早跑了。
1: 哼，看你谁敢！

0: 你先等着。姑娘，你没事吧？
1: 没事，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0: 不用。哎，他们是什么人呢？怎么要追你啊？
1: 应该是胡子。
0: 这山里面胡子很多，你怎么一个人跑到深山老林里面来了？
1: 我们家是东山脚下村子里的，从这里翻山过去比较近。哎，你们呢？挖参的？
0: 啊，对。
1: 这山上闹胡子，已经很多年没参班管上来了，你们就不怕吗？
0: 这富贵险中求嘛，这个深山老林呢，很少有人过来，在这边能挖到大棒槌。
1: 你们的枪可够好的，一般的参帮我可没见过这么好的枪。
0: 现在整个关东都在打仗，弄几支枪很容易的。
2: 哎，别动！等一下，打死你啊！
1: 把枪放下，他是我们家护院。
0: 黑蛋，把枪放下，他们是一起的。
2: 走吧。
3: 小姐，你没事吧？
1: 没事，是他们救了我。
3: 谢英雄相救。
0: 不用，
3: 小姐，时间不早了，咱们赶紧回去吧。
1: 我们先回去了，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了。恩人可否留个名号？以后逢年过节的，我也知道该给谁烧香磕头。
0: 姑娘，你严重了。我想，但凡是个爷们儿，遇到这种事儿都不会袖手旁观的。
1: 既然恩人不想留名号的话，我也不强求。啊，对了，恩人，我这有个金六子，身上带的东西不多，就这么一个，全当小妹谢谢您的救命之恩了。
0: 这就更不用了。行了，姑娘，你们还是赶紧赶路吧，我们也要赶紧钻林子了。咱们就此别过，再见。
4: 我们哥儿几个真没少出力呀，眼看就抓着那娘们了，不知道从哪儿跑出来一帮人。
5: 说说，你们碰见什么人了？
4: 好像是进林子挖参的，但是他们装备真硬啊，一水的美式冲锋枪啊。
5: 美式冲锋枪。挖参的手里有这样的家伙，一定是解放军的人伪装成。

0: 来咱们这儿侦查的，那掌柜的，他妹妹咱还抓吗？咱们要抓他妹妹，也是为了嫁祸给解放军。现在既然解放军盯上了孙秃子，咱们就甭费那事儿了，咱们就安安静静的等着。
1: 看孙秃子怎么跟共产党斗！哎，
2: 九儿，你回来了，没事吧？我一回来就听说了。我妹她为啥不吃饭？
3: 掌柜，我们都劝过了。
2: 为啥不吃饭？滚！为啥不吃饭？为啥不吃饭？滚！
3: 哥，行了。
2: 别打了，出去吧。你打！来来来来，我吃就是了，念个佛都不让人消停。哎呀，
1: 来，让你受惊了。哪个王八蛋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动我孙开山的妹子，我整死他！
2: 要说也怪不得别人，就怪你。
1: 怪我？
3: 你是不是吓傻了？又不是你哥我找人绑了你。你咋怪的我这疙瘩呢？要不是你这么多年干了这么多杀人放火的勾当，会有人把这事儿怪到我头上吗？咱就别干胡子了，不行吗？
2: 你咋又提到这事儿上来了呢？
3: 我10岁那年，你起居力柳子把我接上山，这一晃都10年了。你干了杀人放火的勾当10年了，我也替你吃斋念佛了10年。 我不为别的，我只是为了替你赎罪。你说，当年咱们上山那是没办法，家里穷吃不上饭，现在这些年金已经攒下来不少了，不如咱就散了柳子，下山过正常的日子吧。这打打杀杀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上山容易，下山难呐。
4: 我们现在之所以进行不下去，主要是因为对孙开山这伙人的情报不够了解。打仗如果情报工作做得不到位，那就等于跟瞎子摸象没什么区别。除非
5: 什么？

0: 怎么了？笑啥呢？哎，你看。 陈老滚子是孙开山之前的手下，这不奇怪。附近的柳子哪个没跟过孙开山啊？
1: 我觉得咱们可以通过陈老滚子这条线去找孙开山呢。
2: 晚了，你哥我受了党国的招安，官儿也当了，钱财和东西也拿了，你让我现在撤。
3: 来不及了！你接受了国民党的招安，他们招安你干嘛？
2: 能干什么呀？让我跟共产党对着干呢！
3: 哥，你疯了！他们国民党自己的部队又有飞机又大炮的，都打不过共产党，咱们这伙人能行吗？再说了，我在哈尔滨的时候见过他们，他们没有外面传的那么可怕，而且啊，对老百姓挺好的，老百姓都服他们，你可千万不能跟共产党对着干呀！
1: 哎呦妈呀，这不酒吗？哎呀，这啥时候回来的呀？刚回来。哦，哎，你们来的正好啊，给你们介绍介绍，这是我妹子九，这位是党国派来的中校团长景振龙，大家认识认识啊。
4: 孙大掌柜的，你还有这么漂亮一妹妹呢。
1: 你好，你好。
2: 我饿了，要吃饭了，你们出去说吧。你看，这孩子，这，哎呀，我妹子从小娇生惯养，让我给惯坏了，今儿让景老弟见笑了啊！
1: 没事没事啊，
2: 那咱们出去说啊，走走走。

0: 怎么找？去审问他？他能那么轻易的说出来吗？
1: 这个我还没想好呢，但是直觉告诉我，这条信一定有文章。
2: 坏了，我想起来了，团政治部今天决定公开枪决陈老滚子，这会儿可能已经去法场了。
1: 什么？这么快？赶紧去把人给我找回来。
2: 是。
3: 陈老滚子、郭连长和许老虎他们都被干掉了，剩下的十几股柳子里面最有实力的也就剩你们了。你们猜解放军接下来会对谁下手呢？
4: 这陈老滚子他们加一起也有小300人吧，咋就这么容易就撂挑子了？这共产党啊也太邪乎了吧。
5: 哼，人多未必顶用，这陈老滚子之前在咱们柳子里就是个白玉柱，他能有多大能耐
3: 啊？白玉柱？白玉柱是什么意思？
4: 专门养马的。
3: 好，
5: 后来啊自己起了个柳子，抄了些歪瓜裂枣，就以为能跟我平起平坐。这共产党打下这些边角料，也不能代表他就能吃掉我孙开山。宝达，跟手底下兄弟们说，
6: 最近没事儿别老往山下跑，
5: 都给我在柳子里好好待着，让景老弟帮着练练兵，把咱们练得兵强马壮的，随时跟共产党干。
4: 哎，大贵，我听说九回来的路上有一伙人想绑他，知道是谁吗？娘的，敢绑酒，我倒要看看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3: 在这个地界上，除了胡子就是国军和共军，胡子是不敢，国军是不会，那你说会是谁呢？
6: 好啊，
5: 共产党敢动我妹子。景老弟，负责打我们这伙的共产党领头的是谁？
3: 听说是一个叫53的解放军团长。
5: 13？
2: 最坏了，
7: 起来！
2: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下！
0: 怎么回事？
2: 组织上最新决定，暂时不对陈老滚子执行死刑，把他先押回去。
8: 啊？没事啊？
9: 为什么呀？
0: 可是公审大会都已经开完了，死刑也已经宣布了。
2: 服从上级的命令，把人押回去。
0: 是。
2: 带走。
10: 放开我！把我给放了！要么就杀了我，要么就放了我。饺子，你折磨我是吧？
11: 对啊，你说的没错。听说过杀人诛心吗？明知道你这两天就要死了，要的就是这滋味，让你过过瘾。
10: 小子，我可记住你了，这辈子怕没机会，下辈子让我逮着你，我绝对整死你。
11: 你确定你下辈子还能当人吗？嗯，来，带去。
10: 进去，进去，放开我！
12: 这又进来一个，什么身份？
13: 不知道。
10: 哎，快滚！
12: 大哥，
2: 走。
14: 怎么着？哥儿几个有话要说啊？
15: 你懂不懂规矩？进来的人先伺候我们哥儿几个。
16: 哼。给我们揉肩捶背倒马桶，哪有像你这样一进来就大大咧咧搁这坐着呀？啊！
6: 我这一生下来就是别人伺候我，我是真没伺候过别人。
14: 要么你们哥几个就一起伺候伺候我，要么就别在这儿杵着了，怪累的。
16: 少在这儿给我装傻，我说的是要伺候我们。
6: 知道我是谁吗？
15: 反了你们的！上！是不是想死？

再打架，我收拾你们！你等着，我弄死你！

0: 没啥，我就看不惯他们朽你一个。看不出来，挺能打的。老家那边农闲的时候，家家都会练几下拳脚。我就是跟我哥、我爹学了几招。
1: 是吧？老家是哪儿的呀？
0: 河北沧州。
1: 河北人，怪不得口音听着那么熟呢。
0: 我是保定府的，咱们也算是老乡。哎，怎么进来的？哎，这兵荒马乱的，在老家混不下去了。听人家说，关东这边到处都是金子，就寻思着过来这边讨点金，回去盖房子，置地娶媳妇儿。金子没寻着，我就投靠了铁狼山海东青的柳子。 在他底下当了个小崽子，可后来海东青被共产党给打了，我带几个兄弟逃出来，靠在山里面挖深过活，结果呀，还是被解放军给撂脚了。哎，老哥，你是怎么抓进来的？
1: 蘑菇，甩个慢。
2: 下面我教大家一些我们关东胡子常用的黑话。这胡子的黑话呀，说起来就跟天书一样，外人要是不会，压根儿就听不懂。比如咱们这面对面的坐着聊天，黑话叫盘道；比如武团长腰里挎着枪，黑话叫炮管子、
0: 炮管子、
2: 喷子，或者杆子。这两个相互不认识的胡子，如果见面，如果确定是李马人，黑话就是同行的意思。
0: 哦，
2: 就要先互通姓名。
0: 黑话叫甩慢，
1: 甩慢，
0: 甩慢，甩慢，甩慢，
1: 也就是豹哥您号的意思。像武团长您姓武，就报打虎慢，
0: 打虎慢，
1: 打虎慢。
0: 没看出来呀，老哥，你跟咱一样，也是李马人呐。打虎慢，
1: 哎，三儿，
0: 你也甩个慢吧。
1: 天津慢，陈。
3: 陈老滚子，
0: 师傅们两个，别追了。哎呀，久仰老哥大名啊！哎，你在这一带都能排上号了，怎么跟我一样进了苦窑了？
3: 哎，
1: 进进进进进！
3: 带兄弟们去响窑，结果没砸响，被解放军漏水起跳子。本来是判了大刑，今天就摘了我的票。 可不知咋的，又给我拉了回来，说过两天点我。我是看出来，这群共产党是明摆着想折磨我。
0: 哎，是啊，折磨人呐！
3: 进去。

0: 终于还是来找我聊天了。
1: 谁让你来的？
0: 这不大家觉得你自己一个人混起来不放心。再说了，我是参谋长，这本来搞情报的工作就归我负责。

0: 谁知道会出什么乱子？五兄弟，跟这位兄弟认识啊？哎，我跟这位兄弟之前在海东青柳子，跟这位兄弟一起混过，他刚进来的时候啊，还真没瞅真脸。既然是熟脉人，甩个慢子。
1: 向冯参谋长姓冯，要是用闪慢的话，就是补丁慢。
0: 补丁慢，补丁慢，冯彪。哎，对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陈老滚子，滚子哥，咱们自己兄弟。啊，
1: 久仰陈大贵威名，没成想咱在这苦窑里遇到了。哼，
0: 兄弟是怎么落这苦窑的？
1: 跟着几个崽子劫财神，结果扳倒让人给反了，就把给娶了。
0: 我也是啊，这辈子我最恨的就是这帮吃里扒外的叛徒。谁说不是呢？等我将来翻出这苦窑，非报仇宰了他不可。翻出去？哎，咱们几个。 没几天日子了，这共产党最他娘的狠胡子，只要抓住一个，就他娘杀一个。别瞎想了，我起夜去喽。哎，
2: 这下不想让我来，也没办法了。你呀，还是不爱小那会儿招人喜欢。

0: 经我这么一搅和，现在孙开山对共产党绑架他妹妹这件事已经是深信不疑了。
1: 那咱们就坐山观虎斗。
0: 老弟，有一件事我还得提醒你，我让你的手下装成解放军是去破坏共产党的名声，可不是让你去铲除小柳子的。
1: 我铲平的都是什么小柳子？都是不肯接受我们招安的。我游大中字典里有一句话，不为我所用，必被我所杀。这些人如果以后去投靠了解放军，必将成为咱们的心腹大患。
0: 老弟的如意算盘打得够精的，不但扩充了自己的地盘，还拉伸了共产党和柳子的仇恨。我没看错你，南满这边的第一把交椅早晚是你的。
1: 这做不做第一把交椅我倒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快速扩充我的实力，好能跟五十三对着干，给我妹妹报仇。当然这也能更好的为党国效力嘛，以后还得多亏景老哥多提携。

0: 对了，昨天有个事忘告诉你了。最近在安远一带，有一伙伪装成咱们的人，专干破坏咱名声的事情。
1: 什么？伪装成咱们的人？
0: 对，这伙人故意去抢老百姓的村子，破坏咱的名声，而且还不光祸害老百姓，听说还打一些胡子，抢了他们的柳子。
1: 这帮人是谁？

0: 可哪成想，
1: 这帮共产党想套我的口供，真把我当阿猫阿狗了。我是谁？陈老滚子。
2: 坐。你们聊。哎，去。哎呀，饿了吧？
3: 哟，哥几个，带我一个。啊，
4: 老哥，我问句话啊。你就真打算待在这里，干等着被他们摘瓢了？
5: 兄弟，话就说，别掖着。
4: 说实话，咱们几个在这儿，迟早都得被共产党给点了。与其这样的话，还不如咱拼死翻出去，好歹为自己拼一把。
5: 咱一没枪。二没人，说翻就翻啊！
4: 今儿个，我们两个悄悄的踩了一天的盘子，我们发现这边看管的人到了吃饭的时候只有两三个，其他的都去那个屋吃饭了。
5: 真的吗？
4: 老哥，不拼的话，咱都得死在这儿。拼一次，也许还有一丝活的机会。豁出去了。
6: 开饭了。
7: 你们两个先在这看着，我们先过去吃饭。
6: 是。

0: 怎么着，皮痒了是吧？
1: 给哥几个赔个不是。
2: 都想要你的命，动动吧！
3: 干嘛？
2: 杀了他，难道还留着他？
3: 不能开枪，
2: 想一想，咱都走不了了。
4: 都给我别出声啊！
2: 尤其是你，咱们就开枪。
3: 哎，行了，快走吧，走。
5: 目前武团长和冯参谋长已经按照计划带着陈老滚子躲进了万福大车店，我们已经派人暗中监视了。
6: 好了，继续监视，千万要保证两位首长的安全。
2: 是。
7: 看来第一步计划已经完成了。
6: 这计划可行吗？我咋听着这么玄玄乎乎的呢？
7: 老陈，要不就说吧，你跟团长时间太短。那想当年咱在扬州城，关参谋长被鬼子抓进了监狱，那鬼子监狱守卫多严，团长就带了我们几个，照样把关参谋长给救出来了。别说有36计，就是360计他也绰绰有余。所以说这个陈老滚子，他就是再聪明他也想不到，现在监狱里头除了他自己，剩下的全是咱们的人。大姐，嗯，你咋来了？
6: 哎，我得上二营开个会。
7: 哎，老陈，我跟你一起去。
8: 给我站住！
9: 我怎么觉得你们一个个都躲着我呀？
7: 躲着你？没有啊。
9: 没躲我，那你跑什么呀？人家陈副团长去二营开会情有可原，你个警卫员兼警卫连连长，你去二营开啥会啊？你开会？
7: 我开会啊！
9: 开啥会呀？憋，你接着憋。
7: 大姐，你找我干啥？

0: 兄弟，瞅啥呢？过来吃点，吃饱了才有力气跟共产党干。快点，过来。
1: 哎，吃。
2: 这街面上全是跳子，我看呀，咱们先在这流水窑里压白，等天黑了再出去扯货。
0: 看不出来，那五兄弟也是个有主意的人。行，咱听他的。
1: 哎，两位哥哥，这出来后，你们想过这道该怎么花？
2: 哎，既然进了解放军的苦窑，底子潮了，再想做个清白的人就没那么容易了。干脆再找回瘤子，继续当胡子了。你呢，兄弟？
1: 我也没啥好去处。哎，要不咱这样，咱们一起，到时候砸几个小窑，分几个大金疙瘩，再回老家买房置地去。
2: 我听说这三金山的大眼贼正在招兵买马，要不咱俩去投奔那儿？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听说这三金山的大眼贼正在招兵买马，要不咱俩去投奔那儿？
1: 我看可以，咱就这么定了。
4: 我问你啊，
5: 哎，
4: 你们团长去哪儿了？
5: 去军分区开会了。
4: 军分区开会去了？
5: 啊，
4: 人军分区的王干事今天刚来咱们团公干，人家说他们那儿根本没开会，也没看见什么53，怎么回事啊？
5: 那王干事他就是个小干事，他懂什么呀？
4: 他懂什么呀？啊，他是他们那儿管后勤的，那要是开会，他能不知道啊？他不得管食宿啊？
5: 那开的是秘密会议，他级别不够啊他。
4: 黑蛋儿啊！
5: 啊，
4: 你什么时候进的咱一线红啊？
5: 12、13岁吧。
4: 哦，这么一算，咱俩认识也十几年了吧？
5: 啊，咋了？
4: 你发没发现，你身上有个小秘密啊？
5: 小秘密？啥小秘密？
4: 你一扯谎，你就爱摸耳朵，你发现没？
5: 挠耳朵？
4: 啊？还不跟我说实话？啊？我告诉你，黑蛋，你别以为你现在当了连长，我就不敢收拾你。你们团长去哪儿了？
5: 团长，团长去胡子柳子当卧底了。
4: 什么？
2: 老哥，你咋跑的呢？要不然跟着兄弟们一起去大眼贼那儿挂住吧。
0: 大眼贼，就他也贪腥算敢骑。老哥，我不是跟你们吹。当年我起局子拉大旗的时候，那大眼贼他什么都不是。现在让我去投奔他，我丢不起那人。要去你们去。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两位兄弟还想继续入柳子，我倒是有个好去处。
2: 老哥，你是说？
0: 老哥我。刚入柳子的时候，是跟着李老财领、孙徒子，不知道两位听说过没有？
2: 当然听说过呀，这关东一带的胡子，谁没听说过孙徒子的大名啊？
0: 哎，如果两位兄弟愿意，我就带你们去李老财领，咱们去投靠孙徒子。
2: 那太好了，如果能在孙徒子、孙大官这柳子插边，我们求之不得呢。
1: 是啊，
0: 行，既然两位兄弟这么痛快。明天一早咱们就上路。
2: 哎，成
1: 成
2: 成
1: 成。

0: 大姐，陈少，大姐，一天都没吃饭了，我特意让炊事班给你做的疙瘩汤，吃一口吧。
1: 我一想到53他还在那个土匪窝子里，我哪还能吃得下饭？

0: 哎呀，这里老财令真大呀，难怪这孙大贵能选这儿立柳子、哎、
1: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咱们这才刚进了山边，往里走啊更深更不好走，瞧好吧，
2: 这要是解放军的部队开进来，光走这条道那就得走得精疲力尽的。
1: 这条路根本就不通柳子，要想到柳子还得绕过几条小道、哦、走。当儿一儿呢，
0: 咋了？咋不走了？
1: 到地方了。
0: 到地方了？这也不像是柳子呀。
1: 我只说到地方，没说到柳子了。
3: 魏乐，
4: 别动！
3: 别动！
4: 魏乐，
5: 魏乐，
4: 别动！
0: 咋回事啊？
1: 把他的枪卸了，眼睛蒙上。

0: 这是啥意思呀？你把我俩转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把我们俩绑着当养子？我们俩家可穷，这衣服都是抢来的，可没钱赎养子。
1: 哼，挺厉害，差点就把我蒙过去了。
0: 可你爷爷我的道行也不浅，要不然真找你道了。
2: 你说啥呢？我听不懂。
0: 别跟我扯犊子！你们的底细，我早就摸清楚了。海东青的手下就没你俩这号人。你不姓冯，也不姓吴，你们姓龚，叫共产党。

0: 王军派你俩来，到底想干啥？还有，
1: 我到底咋了？就非得要我这条命是吗？今天把你知道的都给我说出来。
2: 我一高兴，兴许我就放了你们。
1: 你啥意思呀？你才是解放军呢！
0: 是不是？你不知道抓我们吗？至于这么说吗？我告诉你，要杀要剐你随便，但是你污蔑我们是解放军，我才叫他跟你没完。行，在裤腰里故意跟我套近乎，故意帮我，就是想让我信任你，然后带你进柳子是吧？
1: 你不是真当我虎啊？不说，行，给我往死里打！行了，想清楚了吗？何必呀？非得受这皮肉之苦？
0: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这就是解放军，还真挺能扛。
1: 不和你们玩了，兄弟，我念你在苦窑里。

0: 你给过我俩窝头，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我只数扎数，
1: 数完了，
0: 你脑瓜子后边的喷子可就响了。
2: 我再说一遍，
0: 打虎吗？
2: 五四二，
0: 跟过海东青柳子，不是杀解放军。
2: 行，
0: 我可要数了。

0: 回事啊？
1: 哎，兄弟别生气啊，快给我两个兄弟松绑，快！
0: 哎呀！啥意思啊？啥意思？
2: 告诉你，今儿不跟我说清楚，我就跟你没完！
1: 兄弟，你也是入过柳子的人，你应该知道，这叫过堂子了。
0: 知道啊，也过过堂，但没这个过法呀。
1: 每个柳子的规矩不一样，孙大贵的柳子大，规矩也多。
2: 那你跟我早说呀！
1: 有对不住二位的地方，老哥给你们赔不是。
2: 行吧行吧，既然是柳子的规矩，那也不是你老哥的本意，算了吧，
1: 这就对了吧。天色已经晚了，明天一早再找孙大贵，怎么样？
3: 行。

留着一口白玉柱，参见通天良、孙大贵、突过天良、张二贵。后面跟的那俩皮子是谁呀？啊，这俩兄弟便是我之前提过的，我在苦窑里认识的好兄弟。如果不是这两位兄弟的帮衬，我也翻不过那苦窑。我这个瓢早就被共产党占了。哈哈哈哈哈。

0: 四大官，张二官，都验过了，没什么问题。规矩，能干，最严实。听说你们在海东兴那儿待过啊？
1: 之前在他手下当过小崽子，
0: 后来柳子被解放军给端了，也就扯火子了。
1: 海东兴他还好吧？
0: 那条老胳膊刮风下雨还疼吗？孙大官，您记错了吧？我们海大官伤的不是胳膊，是腿，是当年跟鬼子山里打仗的时候落下的旧伤。哦，哎呀，看我这记性！对对对对对，是腿，是他那条左腿。
2: 哎呦，
3: 孙大官，又错了，是右腿，右腿的膝盖下边。这海东京之前有个姘头子叫什么来着？
2: 也被共产党给点了。张二贵，您说的是桂兰嫂子吧？他压根就没在我们柳子里，听说好像是领着孩子去关内了。
1: 海东青跟我是拜。

子交情，也算是过命的兄弟。自打他柳子散了之后，他来的兄弟我自当会收留。你说巧不巧，前些日子他柳子里来了个兄弟，现在在我这儿做账房先生。既然你们俩来了，那就见见吧。老三，来见见两位兄弟吧。

0: 什么？马老三，
1: 铁狼山海东青柳子洪仗先生崔守义，大虎子，武三，
2: 补丁们，冯彪。
0: 二位也在铁狼山海东青的柳子待过是吧？对，这就奇了怪了。自从立柳子我就在啊。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二位呢？啊！
2: 两位兄弟还有什么说的呀？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3: 兄弟，是不是有啥误会啊？把话说清楚！
4: 你个王八蛋！我终于找到你了！
0: 你干什么？
2: 慢着，把话说清楚。
4: 这个败类叛徒，要不是你反祸出卖了柳子，解放军也不会在我们砸窑的路上埋伏我们海东青大掌柜。
5: 什么？你说我是叛徒？你胡说！
0: 我看你们两个都不是我们柳子的人。
5: 掌柜，这两个外来人非常可疑，那些解放军派来的探子。
4: 孙大官，各位兄弟，你们听好了，这个叛徒私通共党，出卖我们柳子和海东青大官，让共产党埋伏我们，我们几个兄弟拼了命才逃过一劫。后来这个叛徒还跑到共产党那邀功领赏，现在他装作不认识我们，是他心虚怕我们揭他老底儿。
6: 就是这个反我的人，
0: 知道，我接了咱们柳子，我对你可是忠心耿耿的。
2: 你说他反伙，你有什么证据吗？
7: 海东青土匪窝子的全部资料都在这里。起初是咱们一个连的战士去伏击歼灭了他们，据估计逃跑十个人左右。这个叫崔守义的人是海东青身边一个颇为仰仗的人，据被俘虏的人交代，这个崔守义在海东青临抢劫出发前，这小子突然拉了肚子，躲过了这次伏击。当咱们的战士跑回土匪窝攻占的时候，正好这小子卷走了海东青所有的钱逃跑了。据侦查员报告，这小子逃到了附近的一个叫马河镇的地方，那儿呢还有一个他的相好，两个人一来一回确实是看到了，但是后来两人又走了。咱们的侦查员呢，怕泄露马脚，就不敢打草惊蛇。现在呢，就交由当地的公安机关去侦查办理，也一直在悄悄地盯着。
4: 你好好说说，你为什么在我们去砸窑之前，忽然不去了？
0: 我那天拉肚子，所以我就没去啊。
4: 拉肚子，早不拉晚不拉，偏偏在我们去砸窑的时候，而且是在解放军伏击我们之前。
0: 就是，我。
2: 上座，
0: 上座。老三，赶紧把话说清楚。
3: 说清楚？怎么说清楚？本来就那么回事。
4: 还有，我们被共产党点了之后，你跑哪儿去了？
3: 啊，是这么回事，大贵。我一看我们队伍被点了，我就撤柳子了。
4: 撤柳子？你咋不跟大家说你拿了柳子里所有值钱的东西躲到了马河镇你一个平头的家里？
2: 我三，有这事儿吗？
3: 大贵，是这么回事，我先把钱攒起来，等有朝一日咱们重新起局立柳子用呀。
2: 你来之前可没跟我这么说，我记得你来挂柱的时候

0: 带了20条枪，一箱子黑货，20两金疙瘩。你说这是给九的聘礼？
1: 大贵，这俩外人血口喷人呐！大贵，他不是咱们柳子的人，咱的话你不能相信呐！
2: 孙大贵，听说您做事一向赏罚分明，在下佩服。也都说你们这李老财领规矩大，最恨的就是反火的人。现在就有一个反火的叛徒站在这儿，兄弟们也都瞅着呢。希望孙大贵您能够给兄弟们，给我们铁狼山海都卿大贵一个交代。
1: 好，既然你们说你们是海都卿大贵留子的，那我问你们，去年腊月23，海都卿大贵带我们砸了一个响窑，请问你们打的是哪一家，拿回来多少骗子和黑货？说不上来了吧？
2: 别在那扯闲篇，你今天就告诉大家，当时你为什么反火，为什么害死海都卿大贵？
3: 你赶紧跟我说！
1: 没有的事，我没有，
3: 再说没有。
4: 是你？
3: 哎，是你啊，
0: 九儿，你认识他呀？
4: 哥，我那天被人别梁子，就是他救的我。
0: 兄弟，是你救的我妹子，你咋不早说呢？
3: 孙大贵，当时我也不知道她是您妹子呀，不过您甭谢我，这事儿啊，不管哪个爷们遇上，我想他都不会不管的。
2: 就是，
0: 说得好，兄弟，你救了我妹子一命，我孙开山欠你一条命。
4: 哥，我突然间想起个事儿，你说这崔老三刚来咱们柳子没多久，我就被人别了梁子。之前你不一直怀疑是解放军派人干的吗？但是你想想，我回来这个事儿，除了他，能有几个人知道呀？
1: 大贵，这酒对你说什么？
0: 崔老三，你行啊，你喜欢酒，酒不愿意嫁给你，你就联手共产党一块儿来祸害我，抓了酒既能逼我下山投降，又能得到他的人，你小子这一箭双雕真是高啊，佩服我孙开山服。
1: 大贵，他的话不能相信啊！大贵，他妖言惑众啊！
0: 住嘴！我孙开山什么都能忍，唯独这反火吃里扒外的不能忍。我孙开山什么都不在乎，唯独在乎我这妹子。谁要敢动他一根手指头，我活劈了他！俗话说得好，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呢，我今天就要看看你小子到底是啥心肠。

0: 两位兄弟，哎，看看啊，这儿有点寒酸哈。嗨，就委屈两位兄弟暂时先住这儿。不过话说回来，今天两位兄弟真是尿性，把我们柳子一个卧底给揪出来了，啊，没看错你。嗨，
1: 王哥，瞧你这话说的。咋说我们也是您拉进来的呀，干啥都不能给您丢人呐。
0: 好兄弟，以后在柳子里啊，咱哥仨抱团，只要有我陈老滚子在，没人敢欺负你们啊。
2: 哎，陈老哥，那我们这就算挂猪入伙了。
0: 这还不算，孙大贵只是让你们暂时留下来，可是你们得过完堂，等过完堂拜完香，就算真正入伙。啊。

0: 哎呦，九姑娘来了。
1: 你先出去吧，我有事儿跟他们两个说。
0: 好，啊，那你们来，你们了。
2: 啊，这位姑娘，刚才多亏你帮我们，谢谢了。
1: 你救过我一命，我帮你是应该的。再说了，我也想那个崔守一死，他要不死的话，我还得嫁给他。
3: 就是因为你不想嫁人，所以就得让他死啊。
1: 他又不是什么好人，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儿。而且如果他不死的话，你俩能活着吗？正式认识一下吧，我叫孙九旗，你们是？
2: 姑娘，我叫武三儿，他叫冯彪，我们跟你哥一样都是胡子。
1: 武三儿，可我看你们不像是胡子。我从小就在胡子柳子里长大，胡子什么样子我最清楚不过了。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2: 姑娘，我们真的是胡子，
3: 是，
2: 要不然我们也不会来柳子呀。
1: 你们救过我的命，我也想你们留在这儿，但是绝不能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儿。我相信你们是好人，我走了。
2: 哎，
1: 看出来你们不是胡子，我哥还有其他人会怎么想，自己好好掂量掂量吧。
4: 大贵，今天就这么杀了崔守义，是不是有点草率啊？这里头细想想，好像有些不对劲儿啊。
5: 我当时啊也是一股气儿上了头了，现在想想应该是先把崔老三关起来仔细问问。哎呀，可惜了，现在人也杀了，就算是错了也得顶着腰杆子认了。
4: 虽然这两个人也问不出点啥，但我总觉得这两个人有问题。
5: 这样，今儿后半夜啊，找几个兄弟把他们绑了。
1: 哥，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吃饭啊？
4: 就来了，
5: 就来了。
1: 嗯，
5: 这不是一直忙着忘了。
4: 大贵，那你和九聊，我先走了。
5: 好嘞，
4: 啊，
5: 你先去吧。
1: 来，尝尝。
3: 哎，这路线我差不多都记下来了。但咱今天被绑上山蒙着眼睛那条路，我还不知道怎么走。而且今天你也看到了，这伙人的火力可不一般，轻重机枪，还有日本关东军留下来的山炮。况且这里的地势也不利于咱们进攻，如果真的要强攻的话，伤亡肯定不小。
2: 没事儿，那天咱们抓机会下山走一趟就全知道了。你记住了，我们一定要摸清楚他们的火力分布和配置情况，到时候进攻的时候让炮兵先打掉他们所有的火力点，这样我们的伤亡就会降到最低。
3: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可是你说咱就这么就成土匪了？
2: 要真成土匪就好了呢，这帮王八蛋可没那么轻易相信我们，所以这几天一定要格外小心，尤其是晚上咱俩不要同时睡着，前半夜你睡我站岗，后半夜换你。
3: 行，知道了。哎，对了，那个孙九旗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2: 嗨，前几天我跟黑蛋进山巡查的时候救了一个女的，就是她。可是我真没想到她竟然是孙开山的妹妹。
3: 说实话今天还真亏了她，要不是她咱俩非得被崔守义给逼露馅了。我瞧这

0: 这个孙九旗也不像是个坏人，但是他好像不太喜欢他哥和柳子里这些人干的这些事儿。我觉得咱可以从他身上找到一些突破口。
1: 好吃吗？
2: 嗯，好吃。
1: 好吃，你再多吃点。哦，哥，今天新来的那两个人，你准备怎么办呀？
2: 那两个人啊，底子不干净。我叫俩兄弟，马上把他们绑了，就给他们扔箱里去。
1: 他们怎么说也是救了我命的人，你就这么对待我的救命恩人吗？
2: 哎呀，他救过你，怪救过你。可是你哥，我得为这柳子里几百条命想啊，对不对？啊。
1: 虽然你说的是这个理儿，可这两个人不就是底子不清不楚的吗？再试试不就得了？能不能别动不动就杀人？你就当是为妹子积点德。如果你实在还是不放心的话，咱们再试验他们几次，再过两次堂，如果还有疑点的话，再杀也不晚呢。哥，
2: 行，哥就听你的，
1: 多吃点。
3: 谁啊？
4: 是我。两位兄弟睡了吧？
0: 来了，沈老哥，啊，来来来，屋里请。这么晚来了，哎呀，啥事儿啊？
4: 还没睡啊？
0: 没呢，没呢。这本来啊，想聊会儿天就睡了。哎，沈老哥，有啥事儿
4: 啊？孙大贵让我跟你们说一声，让你俩明天再过一遍堂。
3: 之前你跟我们说过，这孙大贵柳子大，规矩也大，这我们都知道。行，你说吧，想咋过，我们哥俩照办就是了。
0: 就是，
4: 这回呢，有几种。这第一种啊，就是让你两个人脑袋上各顶一个碗，百步之外，孙大贵拿枪打你们头上的碗。这个过程中，如果你俩没吓得尿裤子，那说明是这个能入我们的柳子。这叫过火堂。
3: 哎呀，还有别的吗？
4: 还有吗？就是，就是让你带几个崽子去砸响窑，或者接财神，要么去踩盘子，哪怕你找到丁点有用的消息，也算你过关。不过咱们是自己兄弟，如果让我帮你们选，我就选第一个，简单呢。另外，孙大贵的枪法多准，两位兄弟放心，保准出不了任何问题。哎，
3: 行，全听老哥你的。
4: 这就对了，那你俩准备一下，早点休息
3: 啊。谢谢老哥啊。
4: 哎，走啊，
0: 在这休息啊，哥。
5: 难道真的还要让他们过一次堂？
2: 就是跟我开口了，我拧不过他。不过我想好了，我诓骗陈老滚子，让他告诉他们选过火堂。等开枪的时候，我就往他俩脑瓜子上打。
5: 你也信不过陈老滚子？
2: 我谁也信不过。不过陈老滚子应该没事，他这个人心眼实诚。一旦认准了这俩兄弟，他就不会怀疑他们，所以啊，还是瞒着他点好。
4: 孙大贵、张二贵，我这两位好兄弟我给带来了。
3: 大贵、
0: 二贵，
6: 良辰已到，过堂开始。堂下二位兄弟，过火堂、踩盘子、砸响窑、接财神，你们选哪一种啊？
4: 啊，我这两位
3: 选踩盘子。
5: 兄弟，昨晚不是选过火堂吗？
3: 本来想听老哥您的，可是我们俩一合计，这入柳子吧，怎么着也得给大贵和兄弟们带点什么好处吧。
0: 是，
3: 后来我们一商量，干脆踩盘子得了，带回点好消息，也让大贵和这位兄弟。

0: 我们这儿可以给你们带来消息，让你们好好的沾沾喜气儿。
1: 武三兄弟，你真选定了彩盘子了？
2: 想好了，就他了。
1: 我先把丑话说在前边，这加上上山下山，总共不会超过5天。如果这一去要是带不回来消息的话，就证明老天爷不赏你这碗饭吃，你可就留不住了。
0: 大棍，您放心，我们知道规矩。如果真的带不回消息，那就证明老天爷让我武三儿跟冯彪撤柳子，我们两个绝对不会赖着不走的。
3: 是啊，
0: 好，你可以下山，但是你们俩不能一块儿下。老滚子，
4: 在，
0: 你带几个兄弟跟武三儿下山踩盘子，冯彪兄弟就留在柳子里，等你们回来。
1: 行了，都散了吧。
2: 谢大棍儿。

0: 怎么会选彩盘子呀？你知不知道选这个很少能有糖果的？
1: 你放心，如果没有把握，我绝不会选这个的。不过能不能先请你帮我个忙？
0: 什么忙？
1: 帮我弄张纸，再弄个笔，能写字就行。
0: 可以。
1: 哎，这彩盘子咋了？
2: 彩盘子你听着简单，那实际上是最难的。就几天时间，咱们上哪儿去弄情报去？要都像你想的那样，情报那么好弄，那咱柳子不得天天打响油啊？
1: 放心吧，老哥，我都想好了。到时候啊，咱找一个比较大的阵势，选一家人比较多的饭馆，那里人多眼杂，肯定能得到消息。哥几个，回头咱就边喝姜子边吃肉，这顺便啊，就把这盘子给踩了。咋样，哥几个？
3: 好嘞！
2: 你心可真大，还有功夫喝酒。行了，兄弟，这到地方了，老哥我得按规矩办事了。
1: 陈老哥，你看我这眼看着就是柳子的人了，眼睛就甭蒙我了。咋，你还信不过我咋的？
2: 不是老哥信不过你，毕竟啊，你还不是咱柳子里的人。忍忍，等下回再下山，兴许就不忙了。
1: 行吧。

0: 你们干什么呢？关你们什么事儿？让开！动手！ 说吧，你们到底什么事儿？你小子，我们几个以前是跟着崔三爷的，你们把他弄死，今天我就杀了你，给崔三爷报仇。他是个吃里扒外的叛徒，你们为他报仇，就不怕孙大贵罚你们吗？
1: 胡说！
0: 崔三爷才不是叛徒，我们今天悄悄弄死你，神不知鬼不觉，孙大贵也不会知道。
1: 大贵可能不知道，但我可会知道。九小姐，我说你们几个胆子也够大的呀！我哥刚说过要给他们过堂，这堂没过完，他就还是柳子里的客人。你们敢动我哥的客人，就不怕我哥一枪崩了你们吗？还不赶紧走？怎么，没听到我说话呀？要不要我把我哥叫过来再说一遍呢？
2: 孙姑娘，谢了。
1: 你们现在还不算是柳子里的人，这里想杀你们的人可不止这几个，所以啊，没事不要瞎溜达。
2: 哎，就这儿了。

0: 附近都知道的大地方，南来北往的商客不少，我们就在这儿踩盘子。
1: 好，正好开开荤，晚上再他娘摸两把。走，
2: 走，金云爷，里边请。
3: 哎，老马，快点，赶紧的。那边，那边。
0: 别急，别急，里边请，里边请，
2: 里边坐，
0: 里边请。
1: 兄弟们都坐啊！
0: 几位吃点啥呀？店里啊，早上新宰了一只羊。
3: 听好啊，把凡是带荤腥的都给我捡好了上。哎，再不动两坛子那什么，大全员。
0: 哎，好嘞，好嘞。
1: 掌柜的，
0: 哎，
1: 等我这帮兄弟吃饱喝足再来跟我要钱啊。
3: 哎，不是你干啥呀？这哥几个都是陪着我下山踩盘子的，咋能让您使骗子呀？这几天吃喝的钱全算我武三头上啊。
1: 那感情好。
3: 来，老板。哎，啊，千万别给我省钱啊。
0: 哎，好嘞好嘞。哎，您几位稍等啊。
1: 兄弟，刚从苦窑里出来，从哪儿来那么多钱？
0: 以前挖深的时候挣的，一直藏在我裤兜的夹层里，共产党抓我的时候没搜到。
1: 那老哥就不跟你客气了，
3: 可劲儿造，兄弟们！
0: 你们吃吃吃。

0: 刚刚咱们在客运来酒楼的侦查员送回来消息，说团长在那露面了，并且给了这张纸条，
1: 赶紧给我。去，赶紧把侦察连的金连长给我叫过来。
0: 是。
2: 哎，来来来。
3: 刚刚要吃点什么？
4: 三碗大卤面，
5: 马上马上。
3: 哎，好嘞，
5: 来，多喝点。
6: 这套私活走的真的娘的憋屈啊！
7: 来，兄弟，
3: 是是是，
7: 破费了。
6: 值钱的东西都被解放军给扣了。
8: 可不咋的，咱猫牛屯来了那么多解放军，有几十号人吧？哎，咱之前走运私货的时候，可从没见过呀。
9: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你要外卖啊？
1: 来了啊！
0: 先生你好，你的胃里装的是什么啊？啊，我知道了，小宝宝乖，叫叔叔。
1: 你干什么？
0: 你哥，你太胖了，都以为你怀孕了呢。不，你一人点这么多外卖，这啥意思？这你们家开 party 啊？
1: 没有啊，我一个人吃啊。
0: 你一个人点这么多吃，不就你这体格就往这一放，也能正好装下。你看，你这是按内存点的，你这是？不对，这饮料装哪儿啊？
1: 填缝啊。
0: 七瓶饮料填缝啊。
1: 嗯。
0: 漂亮，来，祝你用餐愉快。
1: 哎，好，等等我对对啊。
0: 啊。
1: 不对。
0: 咋的了？
1: 我点了七杯可乐，你就给我六根吸管呢？
0: 哎妈呀，疏忽了！哎，不过没关系，你不是一个人吃吗？一个人吃你还能喝一杯可乐换一个吸管啊？咋的？你怕自己跟自己交叉感染呢？
1: 你要再这样，我就给你差评了。
0: 别差评！给不给差评没有关系，我主要是担心你的身体呀，阿哥。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七杯可乐。一起喝，喝完得

0: 叫救护车，救护车呀，来得慢，人间少一好大哥。
1: 妈呀，你宋小峰啊！哇，
0: 我这送外卖的。把吸管给我拿出来，就给你一根啊，听没？
1: 好，
0: 不能多，我给你一杯一杯喝啊，今天就喝两杯，那几杯放冰箱里，对身体不好，听到没有？
1: 嗯，
0: 回去吧。
1: 好，
0: 回来。敢不敢给个五星好评啊，哥？
1: 敢呢。
0: 漂亮，快去呀！
1: 你等着。
0: 哎呀，怀孕的阿哥，妈呀，好评来了！感谢宋小峰友情赞助。哎呀，就在这儿。你好，外卖啊！你好，外卖啊！这怎么不在家呀？这是。你好，那我是送外卖的，你那外卖到你门口了，你不在家，我这样啊，我要不我把那个，这咋还漏了？我要不你，你好，请问需要理财吗？本公司特别推出了一款理财产品，存100万返200万，
2: 需要？
0: 哎，稍等，给您转人工坐席啊。阿拉塔，阿拉塔，阿达拉，公司黄了。这是，哎呦我的妈！不，你这纸袋子，你这体格也不行，你不锻炼身体，你连个不，你连个麻辣烫你都保不住，你看这家傻的一天天。不，你们能不能懂点事，别给我添乱，大家都很忙的呀。
3: 一点都不听话是吧？
0: 这太不听话了，这是。
3: 揍他！
0: 揍不揍他？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3: 啊，大哥，我是个送快递的，呵呵，我想采访一下，就你们送外卖的生活都这么枯燥了吗？
0: 为何说出如此的狂言呢？
3: 不是，外卖员跟外卖唠嗑。哎呦，这个事情让我吓坏了，哥。
0: 啊，是这么回事，这你听我跟你说啊，就你看这茼蒿跟宽粉啊，俩人干起来了。然后那个金针菇拉架拉偏架，然后旁边这葱花呀、香菜呀，他俩干不上了，他俩也跳出来了。完，我都纷纷跳出来这个小碗，我以为他们要另立山头呢。你说这玩意儿
3: 啥意思？
0: 就是麻辣烫撒了，
3: 撒了。你撒了你就说撒了呗，你跟我说啥评书啊你？问题你撒了咋整啊？
0: 我这不想招呢吗？
3: 你还想啥招啊？你再给人买一份吗？
0: 妈呀，兄台
3: 啊，
0: 还买一个，我都到门口了，人家马上就回来了，你说我现在就买来不及了，人回来看着外卖没来，不给差评啊，兄台
3: 啊。你说这家啊，
0: 嗯呐，
3: 那你去买吧，没关系。
0: 为啥？
3: 耽误了。我跟你讲，这个女的，
0: 嗯，
3: 严重的拖延症了。
0: 拖延症？
3: 嗯，你上回我给她送件，
0: 嗯，
3: 她让我等一会儿，我一下子等了个国庆黄金周啊。
0: 哎呀，那你这个假期过得很有意义，是属于在楼道里旅的游啊。
3: 这后来我学聪明了，你看
0: 啊，
3: 你再来快递，你鞋柜里放你。你也可以这么干。
0: 对，再来麻辣烫，我也往鞋柜里放，结果人一拿以后成酸辣粉了。那不还是差评吗？兄台，
3: 人家餐饮界跟我说物流界的不一样啊。
0: 术业有专攻啊，兄台。
3: 我还跨界了。你赶紧买吧。
0: 好好好，买去。
3: 哎，这回干啥去？你回来，你直接拿手机，手机有没？
0: 有。
3: 啊，你拿手机给他点一份不就完了吗？
0: 兄台啊，
3: 啊，
0: 我
3: 嗯，
0: 外卖
3: 嗯，
0: 点外卖，是不是有点春潮澎湃？
3: 赶紧买吧！哎，
0: 好好点点啊，嗯，复制门牌，搞定。
3: 是说说，你说啥？
0: 不是我说的，
3: 啊，
0: 他说的。你说啥？他说饿了。
3: 别饿了，你就哎，这不麻辣烫吗？还没撒干净，你吃这个吗？
0: 哎呦妈，兄台你胆儿太大了。不是我这个外卖点外卖就够呛，你让我外卖吃外卖，这就属于丧心病狂啊！这是。
3: 你不都给他点一份了吗？那这份不就算你合法继承了吗？
0: 哎呀，
3: 是不是？
0: 哎，你这个智商确实比豆浆好喝呀！
3: 吃吃吧啊！
0: 哎，
3: 哥，你吃的时候离那鞋柜远点啊！
0: 哎呀，没事，
3: 串味儿。
0: 我爱吃酸辣粉。哎呀。
4: 大哥，干啥呢？
0: 我吃业主点的外卖呢。

0: 吃不？
1: 好吃是好吃嘛，就有点辣。这家给我辣的，有些时候我现在都感觉到我自己有点不会说话呀。呀，这位貌美如花、两米多高的大姑娘儿，你是哪家的呀？
0: 我呀，是这家的呀。
1: 嗨，这可真是奶壶不开开奶门呀。
0: 你是送外卖的吧？
1: 然也。
0: 你是给我送外卖的吧？
1: 是，还是一个飞呀。
0: 哦，那此时此刻我应该给我的外卖员打个电话了。

0: 我这属于闲来无趣蹦个野迪。
1: 哎呀，现在这外卖员挺倔呀，啊，就让你多等一会儿，你可好，在我门口当着我的面把我外卖给吃了，好吃不？
0: 有点辣。
1: 你还嫌辣？
0: 我能忍。
1: 为什么吃我外卖？
0: 其实这个外卖从真正的含义上讲，就是你已经继承给我了。
1: 继承？你是我儿子。
0: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1: 不是，哎，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啊？
0: 哎呦，实话跟你实说吧，我这背着谎言过日子，我太难了。是这么的，我跟你说，麻辣烫到门口又不怎么的，他就傻了。然后我正想怎么办的时候，你来个快递小哥，那小哥跟你很熟。他说你有拖延症，然后我就和他怎么了，我就赶紧再给你点一份吧。往我肚子，他跟我说，他说他饿了，我不能亏待他呀，我就吃了。你那份正在来的路上啊，阿姐。啊，
1: 又点一份啊？早说呀，大哥，误会你了。那咱们，哎，
0: 来，麻辣烫来了啊，麻辣烫来快，麻辣烫上。
2: 大哥，如果我跟你说你的麻辣烫走丢了，你信吗？
0: 我跟你说，如果你的麻辣烫走丢了，我都不信呐！这怎么麻辣烫还走丢了？这么智能吗？
2: 大哥，你别着急啊，你听我给你娓娓道来啊！
0: 对，你别急别急，你听他娓娓道来。这，我来，快呗！
2: 事情是这样的，两年前我刚来到这座城，
0: 委远了。两年前委远了，你近一点。现在
2: 认识你很开心，大哥。
0: 你有病啊你啊！你跟他直接说吧，麻辣烫到底到哪去了？不是人家点的，我给人家点的，快点的。
2: 大姐是这样的，今天上午我给人送餐回来的时候，发现公司给配的电动车丢了，然后我就寻思这餐我得送啊，我就整辆自行车，然后我就把你麻辣烫挂车把上去了，我就给其他人送餐去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自行车也丢了。
0: 你咋不上把锁呢？
2: 我上锁了。
0: 那上锁咋还能丢呢？
2: 人现在小偷都用高科技，拿手机一扫码就开了。
0: 对，现在小偷有高科技，拿那个手机一扫，共享单车呀。啊，共享单车不用小偷，谁都能扫走。你离我远点。
2: 为啥呀？
0: 我怕你智商跟我智商共享。
2: 那我智商怎么就能跟你智商共享了呢？
0: 别叭叭了，这外卖都丢了，你这丢不丢人？这我们这耻不耻辱？我们送外卖的，
2: 你耻不耻辱？
1: 停！我这一碗麻辣烫演的挺好啊，让我看了一集《演员的诞生》啊。啊，行了啊，麻辣烫我不吃了，也不用赔了，我现在就打电话投诉你，差评！真有意思。
0: 你别吃，不是你别嗨呀，梁美高的大姑娘儿，阿姐你别差评啊，你差评我们外卖咋干呢？差评。
2: 哎呀，大哥，
0: 别叫我哥，你是我爹。
2: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0: 跟谁学的？五年风风雨雨日夜兼程，我谁都不敢得罪，我到哪都给人家赔笑脸，才换来我今天这个零差评的这个业绩。天灾我都没怕过，今天被你这个人祸给祸祸了。你啊，我告诉你，我一定高低给你个差评。
2: 差评就差评吧，我也想明白了，我丢了公司电动车得赔钱，我丢了单得赔钱，顾客给我差评我还得赔钱，等我把这些钱都还完了，我就不干了。

0: 挣钱回家结婚呢？
1: 嗯，他在家等我一年了。
0: 你不就是一个差评吗？你再好好干，认真点，再干十个好评，他们就能顶回来，知道吧？丢一个麻辣烫没事儿。
1: 哎，随着麻辣烫一起被共享的，还有三份盖浇饭，两份热干面，一个咸鸭蛋，饮料若干。
0: 那就七十个好评啊！你咋整啊？就你这样的，这笨笨呵的你呀、啊？
1: 没事哥，我大不了这过两年再结婚。
0: 妈呀，这玩意儿这等不了！现在这社会发展多快，还过两年结婚？过两年结婚你回去，我即便他答应你了，也是二婚。
1: 那咋整、啊、哥？
0: 这样，你把那个盖浇饭、热干面、咸鸭蛋，还有饮料若干这些走失群众全送给我，我替你扛了。
1: 那你咋整啊？
0: 还我咋的不比你好点儿？我结婚了，我有孩子了，现在还有我老妈都在老家呢，他们可幸福了，对吧？虱子多了不怕咬，在你这差评多了，这事儿还真不小。什么玩意儿？
1: 单转给你了。
0: 你好快呀、啊！你好好干啊！
1: 嗯，
0: 我就给自己一个座右铭，我就依仗着这个座右铭，我才做到了今天就无差评这个水平。
1: 嗯，
0: 我的座右铭是：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啤酒、烤串、花生米。
1: 哥呀，你还是换个座右铭吧。
0: 咋的？
1: 你这座右铭容易胖啊。谢谢啊，哥。哎。
0: 我都瘦成啥样了？胖、啊！哎呦我天，七十个好评，我咋跑啊？干就完了。好，现在开启赔礼道歉模式，走你。哎，哎，
2: 先生你好，我给你解释一下，您的热干面呢？他在武汉呢。我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是。
3: 行了，你也不用解释了。我告诉你，我必须给你个差评。
4: 什么原因我不管，总之你没送到。
5: 外卖怎么还不到？这都多长时间了？
6: 这饭送过来都是凉的，让人
7: 你们这帮送外卖的能不能体谅体谅别人？你不饿呀？
0: 饿。

我那个刚送完最后一单外卖，我在这吃饭呢，我还能搁哪吃？我还能搁楼道里吃？我饭店，你看后边饭店小强，哎，你都挺好的哈。啊，我吃麻辣烫，你看麻辣烫都快吃完了，这改上伙食，你别担心我了，我这一天我还照顾好自己呀、啊。妈，孩子怎么样？啊、哦，妈你注意身体啊！妈，幸好不好我挂了。

0: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郭哥，
1: 是你啊？哎呀，
0: 你怎么来了？
1: 我不喝咖啡，你们家咖啡太贵了。
0: 我们这儿也不卖咖啡了，我们现在主要卖蛋糕。
1: 哦，对对对，我就是来看蛋糕的。
0: 我们家现在这是多种经营。哦，
1: 多种经营啊！来双鞋。
0: 没有。郭哥，你怎么总这样啊？
1: 跟你开玩笑呢。我来看看。嗯。哎呀，来买蛋糕。

0: 高，我不光买一个，我买好几个。
1: 那你看看。
0: 哎，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嗯。你们这卖蛋糕怎么不配那个刀啊叉呀？
1: 不配。
0: 那你们就不配卖蛋糕。买蛋糕人家得回去，人家怎么吃啊？
1: 我们真不配。
0: 你们卖手抓呀？
1: 我们那个在这儿呢。
0: 什么？
1: 刀叉呀？你看。
0: 这么贵呀？
1: 我们这儿蛋糕便宜啊。
0: 明白了，你们主要卖刀搭蛋糕。我只买蛋糕。
1: 那您先看着啊，郭哥，我去结个账。你好，一共120。
0: 一号，三号，四号，大的给张大爷，中的给我媳妇儿，小的给我家女儿。他肯定能饶我一个。哎，
2: 小姨夫啊，
0: 来这呀，小米粒儿啊，你来干啥来了？
2: 我来买蛋糕啊，他家蛋糕不打折吗？
0: 啊，对对对对对，
2: 你也来买蛋糕啊？啊，
0: 这不是福利院张大爷吗？啊，今天是80岁大寿，我准备送他一个生日蛋糕。
2: 啊，张大爷80大寿啊？啊，那我也送他一个蛋糕。
0: 不行，他糖尿病，不能吃多。
2: 哦，那我送给什么呢？
0: 你送一包糖吧。啊？送给李大爷，李大爷血糖低。
2: 那不是张大爷过生日吗？
0: 你真想送？嗯，那你就送一把切蛋糕的刀。
2: 哦，哎，不对啊，小姨夫，张大爷过生日，你干嘛让我送他一把刀啊？
0: 送刀不是为了切蛋糕吗？哦，上一次也是哪个大爷过生日，送的也是他们这蛋糕，不送刀叉，然后都手抓蛋糕，弄得满哪都是。明白不？哦，
2: 明白了。
0: 你要是太贵，你不想送就算了。
2: 谁说我嫌贵啊？我必须送。我看看。哎，哎，这个就不错，真好看，就它了。
0: 看看去。
2: 看我这脑袋，又没带钱包，回家取去吧。哎，小姨夫，你先挑着，我回家一趟啊，一会儿回来。哦。哎，你放那儿了啊？
0: 你放那儿吧。什么玩意儿放那儿了？没了，完了，这孩子我跟他说刀贵，吓跑了。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姑娘，我看中了一号、三号和四号蛋糕，一共多少钱？
1: 16000。
0: 多少？
1: 16000啊。
0: 16000？什么蛋糕卖这么贵啊？哎
1: 呀，16000不贵。
0: 不是，你干嘛呢？
1: 你别吵吵。哎呦，我那个，对不起啊，顾哥，我这打电话呢。
0: 吓死我了！一个蛋糕卖16000，我一辆摩托没了。什么玩意儿？哎，我这还有急事呢。一号、三号、四号蛋糕，快点快点，给我算算，一共多少钱？
1: 6000。
0: 你是不是打电话呢？
1: 我这说那个买沙发的事儿呢，不好意思啊。
0: 买啥沙发呀？快点的。
1: 哎，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这儿还得卖沙发呢，我还得卖蛋糕呢。哥哥，你看好哪个沙发了？嘿，您看好哪个蛋糕了？
0: 一号、三号、四号。
1: 行，我给你打包啊。
0: 一共多少钱？
1: 一共320。
0: 哦，这还行。漂亮，哎，十，300，123，正好。
1: 好嘞，
0: 太好了，姑娘，打完折了吗？
1: 已经打完折了。
0: 还能不能再打？
1: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优惠啊，我都给你准备好了。给，这是给你女儿的柠檬。
0: 太够意思了，你一定会得到幸福的。谢谢啊。嗯，放这里。走了。哎呀，蛋糕买了，饶了一个。
1: 住口！好吃吗？

0: 去了？
1: 您交钱了吗？
0: 不交了320了吗？
1: 你那320是这三个的，那个还没给钱呢。
0: 这不是饶的吗？
1: 饶的，您快饶了我吧，就这一个蛋糕够买你这三个的了。
0: 为啥呀？这蛋糕多少钱啊？
1: 580。
0: 你们什么店呢？
1: 这是我们蛋糕店里的镇店之宝齐天大圣，你刚才把齐天大圣给吃了。
0: 我吃了个猴啊。
1: 我们这个蛋糕叫齐天大圣。
0: 你起来，我从这儿拿的。我看，妈呀，齐天大圣584。你这字儿不拿放大镜根本看不着。哎，你们这什么？算我倒霉，人家拦住这师徒四人嘛，都是为了吃唐僧。我妈吃猴。找死了我！
1: 霍哥，你吃这里边的金箔了吗？
0: 什么金箔？
1: 可食用的金箔呀，要不然这蛋糕能那么贵吗？
0: 就刚才上面那个红纸啊！我，
1: 那是金箔！
0: 哎呀妈，我给扔哪儿去了？
1: 你扔哪儿了？哎，霍哥，我看你鞋底下有没有？啊？是不是沾鞋底下了？没有。
0: 你呢？我看看。
1: 没有。哎，
0: 我刚才就在这儿转悠来着。
1: 这，哎呀，行了，郭哥，你别找了，你还是把那个蛋糕钱给我结了吧。
0: 能不能打点折呀？
1: 这已经是打过折的了，580。
0: 我真受不了。100。
1: 你哆嗦什么呀？
0: 废话，不是你的钱，你当然不哆嗦了。
1: 这
0: 都给你了。我这张嘴呀、啊，回家给我女儿吃。
1: 你等会儿。
0: 干啥？
1: 我店里其他的什么东西啊？
0: 就这三个蛋糕，还有孙悟空。
1: 你再想想，好好想想。
0: 想什么？你搜
1: 包。
0: 包？
1: 把包打开，我看看。
0: 耶！这谁放的？
1: 我还能我放的呀？
0: 不是，我没动啊。
1: 你别动。证据确凿。怎么样，郭哥，你是在这儿把这个刀叉钱给我付了呢，还是咱们上派出所说去？
0: 这个小姑娘，你太过分了，你！
1: 别，你
0: 谁给我放的？
1: 不是我给你付的。
0: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是充满正义感的。我告诉你，我虽然不是什么名人，但是我也有肖像权。把手机给我，
1: 我
0: 拿来。这
1: 给。电视上都演了，说歹徒可千万不能刺激他呀。
0: 删了，把云端上给我删了。
1: 我还没传上去呢。
0: 还给你。
1: 我不要了，给你。
0: 谁要你这破玩意儿？说，谁陷害的我？谁在这里面放东西了？
1: 我。
0: 承认了吧？啊？你说你。你长得不难看，怎么净干难看事儿呢？啊！你为什么要陷害我？
1: 我是因为这张大爷要过生日，我怕他手抓着吃蛋糕，行吗？
0: 那你做的是好事啊，那为什么要陷害我呀？
2: 我也不是，哎，我回来
1: 了。救命啊！
0: 不要！什么救命？
2: 你干嘛？你要把我小姨怎么样？
0: 我把他怎么样？
1: 我来跟你说，他在我们店买了蛋糕，然后偷了刀叉，
2: 是这么回事儿啊？误会啊！啊，那个小姨夫，你先把那个叉放下。
0: 我不。
2: 你把它放下。
0: 我不。
2: 你不放，我给我小姨打电话。

0: 可真灵啊。
1: 对，我跟你说，我小姨夫特别怕媳妇儿。哎，对了，你有男朋友吗？
0: 我刚交了一个。
1: 是吗？对你好不好啊？
0: 挺好的。
1: 是啊，那你俩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呢？
0: 这还没到那一步呢。是我们今年刚准备买沙发。
1: 啊，是吗？你们都要布置新房了。恭喜大姐，
0: 是吧？
2: 我这事儿谁管？
1: 我管。那个是这么回事儿，你刚才不让我送张大姨夫刀叉吗？啊，然后我就相中那套了，然后我掏钱准备结账的时候，我发现没带钱包，然后我不就得回家取吗？然后走之前我顺手啊就把这个放到我小姨夫包里了，然后我一回来就看见你俩在吵架。
2: 你呀，哎呀，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哎呀，哥哥，真对不起，我刚才误会你了。
2: 不，您等会儿吧，我刚才呜呜喳喳的，没吓着你吧？
0: 这没有。
1: 哎，行了，这是我要的，来，您正好给我打包，我付账。
0: 你不用，这样，今天不是张大爷过生日吗？这个刀叉呀，就算我们店送给他的礼物了。
1: 那怎么能行啊？那我钱白取了。
0: 那这样，我给你打对折。
1: 对。哎呀，也谢谢。
2: 孩子，我跟你说，这孩子不光长得不难看，干的全都是不难看的事儿。
1: 是，
2: 真好啊！哎呀，这样，这蛋糕还有这刀叉，就算咱们三个人送的，行不行？
0: 太好了！
2: 待会儿我们去看张大爷。哎，你有空没有？
0: 我现在不行，我还上班呢。这样，我下了班我就过去找你们去。
1: 行，好，等你啊，
0: 张大爷呀，最喜欢我了。哎。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帮我录一段祝福视频，让张大爷先高兴高兴。哎，
2: 好，在哪儿？哎，
0: 咱在这儿录。
2: 好，
1: 行。
2: 哎，让我找找啊。开始。
0: 张大爷，我给您唱一首生日快乐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
2: 这孩子跑调。四句一样啊！
0: 逗你们呢，来，哥哥，咱一起给张大爷唱一个。
1: 好，
2: 我怕被你搅和跑了。来，准备啊！预备，开始。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张大爷，祝你生日快乐！我没跑吧？别动，金博。
3: 生日快乐，
1: 儿子，你快过来，快过来！啊，
3: 儿子，
4: 咋了妈？
3: 你说你爸啊，手里面有点钱就哗哗往外借，也不知道往回要。你爸借出去的那些钱都是他的私房钱，你得继续给我搜。
4: 妈，你可拉倒吧，我爸一个月挣3000，你这个月你搜了30000了，我还有搜的空间吗？
3: 儿子。有的时候你不逼自己一下，你就不知道你爸还有多少能耐。来，这个你拿着啊。哼，能帮到你。你不是想买手机吗？听我的，我给你拿个指标，再送500，咱俩提成46分。
4: 你放心吧，我给我爸盯的死死的。
5: 哎，老刘，哎，我告诉你啊，你欠我那2000块钱千万别还我现金，我媳妇最近查我查得太严啊。你是不是有毛病啊？我让你别给我现金，也没让你把2000块钱给我充话费里边啊。什么事儿让你办的？
6: 完，哎呦我的妈呀，真是。
5: 沈晨，
6: 你干嘛呀你呀、啊？跟神经病似的，天天的。
5: 你到底要干啥？
4: 盯着你。
5: 你妈让你干啥，我心里面明镜呢。我告诉你啊，你们一分钱都找不着。看见没，藏私房钱秘籍。
4: 看见没，找私房钱秘籍。我妈买的。
5: 儿子啊，是这样，其实咱爷俩啊关系更近一些，是不是？但是啊，我就很奇怪一个问题，你说你妈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能让你这么听的话呢？

0: 我妈说了，找到你私房钱，我俩四六分，到时候我就能买手机。
1: 买手机？
0: 嗯。
1: 我的妈呀，我还以为多大事儿呢，你这点小事你就跟爸说不了得了吗？真是的。
0: 哎我。
1: 手机多少钱？
0: 8000。
1: 给你10块钱，买个手机壳。给我3分钟时间，让我安静一下。
0: 不，你干啥呀，爸？那手机壳12，那是10块钱能买的吗？
2: 哎，爸。啊，我到二叔家了。啊，对了，去年呢，咱们家管的借贷10000块钱我也带来了。我知道他不能要，所以我就想了个好办法。我呀，把这10000块钱藏在一个点心盒里边了，准备送给他，这不就成了吗？是不是？行了。
1: 不是老刘，我发现你现在怎么说话这么磨叽呢？啊，我马上出发，我现在甩不掉我儿子，他盯着我呢。啊，哎，你等会儿，我开个门。
2: 二叔，
1: 哎呦，大侄子，
2: 二叔，
1: 哎，稍微等一下，我电话没打完啊，哎，我先不跟你说了，咱们一会儿见面聊啊，我家里边来亲戚了，啊，我大侄子过来了，你再穷那不也是亲戚吗？好了，挂了啊，
2: 二叔
1: 啊，
2: 这不过年了吗？我合计，
1: 等会儿我再打个电话，你先坐，
2: 哎，
1: 随便。
2: 二叔挺忙啊，哎呦，
1: 是年底这瞎忙，
2: 啊，
1: 哎，今天啊，我就不留你在家里边吃饭了 啊，我马上我出去，我还有点事儿。
2: 行，你忙啊。
1: 那我先走了啊。
2: 哎，等会儿二叔，那个我还有个事儿啊，那个你看我这不是到你家了吗？
1: 啊，
2: 完了这个点心，我这点心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1: 大玉，点心想吃就拿走，绑着。走了啊！
2: 不是二叔，二叔你干啥呀？
1: 什么干啥呀？
2: 这点心是我买的。
1: 你跟二叔提什么买不买？二叔送你不就完了吗？
2: 但是二叔你先别走了，打扰你段时间啊！我就问你啊，这么多人送礼，逢年过节的，你知不知道都是谁送的？
1: 知道啊，老张、老刘、老李送的。
2: 那这个呢？
1: 这我之前那个战友胡爱民，昨天带他儿子过来办签证，然后晚上直接来咱们家里边给我烧了盒点心，我请他吃的饭，我们俩喝了一宿酒，他早上起来坐公交回去的嘛。
2: 二叔啊，你别瞎话，是有头有尾的
1: 啊！告诉你啊，你二叔我这辈子不撒谎。
2: 二叔，你能不能？哎，
1: 喂，啊，我在那个地下停车场的啊，准，好了，马上上来了啊。这辈子第一次撒谎，
2: 二叔你可真行啊你啊！啊，
1: 我不跟你犟了，我真来不及了。
0: 你赶紧换，你这个点，哥来了。
2: 哎，大欢正好在家，你瞅瞅你爸啊，我拎了盒点心，他非得说是他送我的。
0: 不是怎么回事啊，爸呀？那怎么能是你送的呢？
2: 就是啊，
0: 那是你和我一起送的。
2: 真是爷俩，我天！
0: 你拿着
2: 我不拿，
0: 你拿着你
2: 我不能拿，
0: 这玩意儿我们吃不了。你拿
2: 呀，我死也不能拿呀。
0: 你把这橘子拿着。
2: 那行，我爱吃橘子。
0: 不是你看没看见爸啊？我哥现在胃口越来越大，一盒点心都打发不了了。记没记得前阵儿他们家过得不好，借我们10000块钱，现在好了，10000块钱没还。
1: 人家前两天还我了，你爸我没要。
0: 不是你咋想的呀？还钱你不要？
1: 他爸是我亲弟弟，我10000块钱给他又怎么了？
0: 我，你亲儿子，管你要5000你也不给呀？
1: 你跟我要5000块钱充 Q 币，我凭啥给你啊？小兔崽子，你一天天一套的套小科，你跟谁学的？
0: 你打我呢？
1: 我怎么我从小给你打到大的啊？
0: 我先别打，你
1: 这么结实吗？
2: 我先说个事儿，
1: 咋的？你说什么事儿？
2: 我
1: 先告诉你啊，
2: 我跟
3: 你说呀，
1: 干
3: 啥呀？干啥呢？
2: 我都不用回头，看这个力度，我二婶回来了吧？二婶，
0: 妈，
1: 媳妇儿。
0: 妈，我爸打我，我这学不上了我。
3: 你打我儿子？
1: 没有。
3: 是不是你又藏私房钱让他发现了？
1: 这没藏。
3: 我就问你藏没藏私房钱？
1: 这没藏。
3: 到底藏没藏？
1: 没藏。
2: 你家电话何欢？哎，欢子，电话响了。这一家什么人？这都是啊。喂，找露西。

0: 没这人。
1: 我是露西。哎，建国呀，哎，我露西。啊，对，我在见过露西呢。哎呀，太堵了。前方是事故多发。啊，你给我打个座机啊。我马上出门啊，马上出门，好了，挂了。行。哎。
0: 许大聪啊，许大聪，什么时候改名叫 Lucy 了？
1: 洋气嘛，
0: 是不是又要出去喝酒去？
1: 不是吧，同学过年去
0: 谁花钱呢？
1: 哎哎，是吧？
0: 天天往外出去啊！
1: 行了行了，
0: 我就不能
1: 都定好了，
0: 你不能去。What is this?
1: 哎，你们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个电话摔在地上，把话费给摔出来了？
2: 别转移话题，妈，指标。
0: 许大聪，我让你不放上厕所间，别会撒谎的是吗？
2: 爸妈，你歇会儿吗？妈，你歇会儿。
3: 二婶，别生气啊，你歇会儿。
2: 我告诉你，你钱在哪儿？你告诉我，我搜。
1: 搜，我看他搜了啥，我都不信了。哎
2: 呦我的妈，太犟了啊！你这个犟劲儿真随我，我今天我不给你搜出来。
3: 这样，我了解我二叔的为人。嗯，咱们这样啊，就算这个钱是我二叔藏的，但我相信。我二叔再藏，也就敢到你们藏一回，你说是不是？啊，谁家没事老藏钱呢？
2: 妈，一百。
3: 你看二婶，你是跟什么二叔？给我二婶都气出汗了。二婶，别，你擦擦汗，别生气，擦擦汗呐。
2: 漂亮，又一百。
3: 二婶，
1: 大玉，你把嘴给我闭上！
3: 不，我二叔这人你了解是不是？就算智商不高，他也不可能把钱藏在这么显眼的地方啊！啊，咱就比如说比这杂志啊，这么显眼他怎么藏钱？
2: 漂亮！哥，你继续你的行动线。
3: 不，这样，我想说什么呢？我二叔这个人吧，
1: 把嘴给我闭上！
3: 二叔，我不说话了，给我吃东西，把嘴堵住。
2: 妈，正好五百指标。
3: 哎呀，哎呦我天，我跟搜救犬似的。
0: 孩子们呢，你们先回避一下啊，处理点家事儿。我，
2: 哎呀，妈，这样，我问你个事儿啊，就是然后你再处理家事儿。那个我没啥事儿，我给老师拜年去了啊。不是，哥，你这点心要不要？
3: 我肯定不能要啊。
2: 那行，那我拿走了。
3: 哎，给谁呀？干嘛呀？
2: 不是你干啥呀？你不要，我还不能不要？你怎么那么霸道？
3: 不是，这样啊，二婶，这个点心不是普通的点心，它里边有10000块钱。嗯？你看，是不是啊？没说错吧？我解释一下啊，这一万怎么回事呢？
1: 媳妇儿，我错了。但是媳妇儿。我怎么想也没想起来我什么时候拥有过10000，但是我还是错了。
3: 我再说一遍啊，
1: 大侄子就别替我辩解了，相对于藏钱，谎言更可恶。媳妇儿，这10000块钱你拿着，回头他爸的10000块钱再还过来你全拿着。
3: 不是，怎么又多出10000呢？
0: 行了，别说了啊，今天发生这么多事儿，我算是明白了，你 Lucy 和我詹姆斯的缘分也就到这儿了，啥也别说了，离婚！
2: 啊，
3: 不，
2: 手机没了，
3: 都什么时候分手？
1: 媳妇儿，我
0: 啥也别说了，
1: 心脏
0: 也是没有用。
1: 心脏，
0: 哎，
1: 我说你们干啥呢？
0: 看你怪成啥人了？
1: 咋的？
0: 我给你
1: 媳妇儿，
2: 行了，
3: 爸，
4: 干啥呢？
3: 不是，爸，你怎么过来了？
4: 我怎么过来上一边去？哥，嫂子，你俩过来。
1: 啊，咋了？
4: 哎呀，这不那个之前从你那儿拿10000块钱嘛，完了我让孩子给还回来。这小子非说你好面，不能收这钱，完了要给

0: 藏到那个点心盒里边给你送过来。我一想那不行啊，你家大欢的脑子不好使，回头再把这个点心盒当礼物给人送出去，那不麻烦了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就着急忙慌赶快过来了。
2: 哦，怎么样啊？我说了半天就是没人相信我。
3: 干啥呢？当谁边摊去呢？
2: 哎呀，
3: 这咋真热闹
2: 啊。哎，大爷你咋来了啊？
3: 大玉子搁这呢。啊，你干啥来了？啊，
2: 我来那个二叔这儿。
4: 干啥？这不过年嘛，来过来串个门，给我拿盒点心，还带了10000块钱。
3: 拿盒点心啊？还带10000块钱？你咋不看看大爷去呢？
4: 哎呀，行了，别为难孩子了。钱呢，和红包我都准备好了。不光给咱们家人准备好了，也给咱们乡里乡亲们都准备好了。孩子们，咱们一起给李

0: 知道我为啥这么走吗？不知道吧？拿螃蟹去了。我南方的朋友到咱们辽宁来投资，顺便给我带了一箱第一网的大闸蟹，可金贵了。我媳妇呲着大牙在家等着吃呢。 在我家呀，这螃蟹是这样分的：一箱一共八只，我媳妇儿六只，我两只，啥？一人四只，那是你家。我家就这两只，我还得抓紧时间吃，要不然没了。但是今天这两只我不吃，我留给二米粒儿。 二米粒儿啊，我从小看大的，这孩子可善良了，我呀给他吃，他吃比我吃还香。放在墙根这儿，一只，两只，还有六只。我进去给完了，我回来拿着就走。二米粒儿。
1: 二米粒，哎，
2: 小姨夫，
0: 给！我的天哪！听我说，我的朋友啊，从南方带来的第一网的大闸蟹，
1: 是是是，
0: 赶紧尝尝鲜儿。哦，哎呀，太客气了，
1: 这可太稀奇了。
0: 金贵，从他们，
3: 小姨夫来了。
0: 哎呀，
2: 二米粒，不用他传达了，我南方的朋友带过来的第一网的大闸蟹，尝尝鲜儿啊。
0: 行了，我走了，来不及了，
2: 不是，哎，
0: 吃了饭再走呗。
1: 小姨夫咋的了？可能是有急事儿吧。哎呦，你这干啥呢？买奶粉去了。
0: 来，螃蟹呢？谁拿走啊？不可能，刚才我碰见他了。
1: 小姨夫，你咋又回来了？
0: 啊，不是，这个我看、
1: 这是你的呀。
0: 这不是我的，但是呢，我进来的时候看咱门口，他怎么自己溜达进来了？
1: 我拿进来的呀，我也不知道是谁给咱家送的啥，我就给拿进来了。
2: 啊，我知道，我，哎呀，我今天跟张总开了一天的会，这张总就说啊，他从南方弄了一箱子特别金贵的大闸蟹，第一网的，非让我尝尝鲜。
1: 啊，
2: 我说不用了，你自己吃呗。
0: 对对对，
2: 哎呀，他就让司机又送给我了，我又还给他司机了。
0: 是，咱肯定是他司机啊，
2: 悄悄地扔在我家门口了，
0: 太客气了，这张总。
2: 是是是。
0: 顺丰，
2: 哎。
0: 你是钱总，
2: 是啊，
0: 你没听说这么句话吗？
2: 什么？
0: 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
2: 啊？
0: 哎，你跟张总这搞得不明不白的，多没意思啊！咱还给人家。
2: 你什么什么就不明不白的呀？不就一箱大闸蟹吗？我给人钱不就完了吗？
1: 就是。
0: 这走，蒸上去。
1: 对。
0: 喂，
2: 媳妇儿啊，螃蟹拿到了。对，但是我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
0: 跑了，盒坏了，我挣脱绳索，四面。

0: 汪的跑啊，一个都没了。喂，不是，媳妇呲着大牙等着吃呢。你说这，我咋还得要回去一只啊？
1: 哎，我去看看那个张总一共给咱拿几只螃蟹啊？
2: 一共六只。啊？
1: 还真是六只。
0: 对，
2: 不对不对不对，等会儿我看看，这种包装的大闸蟹。应该八只啊，
0: 加上我那两只，啊？
2: 啥意思啊？
0: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啊，就是我那两只啊，和这六只是一家的。
2: 啊，对对对，可不一家子嘛，大闸蟹嘛，都是生活在一个湖里的，那、啊、一家子嘛。
1: 啊、对对对对
0: 对。啊，对，你这二妮，你们就两口人，嗯，吃八只大闸蟹。吃得了吗？
1: 啊、哦，确实吃不了。
2: 怎么吃不了啊？咱家人多呀，咱们两口子、啊，大姐大姐夫，咱爸咱妈，小米粒妞妞，正好八个人嘛，八只大闸蟹嘛。
1: 对对对对对。
2: 就这样算，我们俩儿子还吃不了呢。这样吧，咱俩吃一只，俩儿子吃一只。
1: 行。哎，
0: 这是大闸蟹，啊，极寒之物。
2: 极寒。
0: 小孩不能吃的，小孩吃了以后拉肚子。
1: 我怎么没想到呢？对，那咱就不给儿子吃了。
2: 行，俩孩子不吃了。嗯，大人吃，八只正好嘛。
1: 正好。
0: 妞妞，妞妞也是小朋友啊，她吃了以后拉肚子，不行的。
1: 那妞妞也别吃了。
2: 哎呦，妞妞要是不吃的话，那还真是多一只。还真是多一只。
1: 那就给小姨夫吧。
2: 小姨夫，你刚才给我们送了两只，这现在又要回去一只，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你看你那样，
2: 不是一只
0: 嘲笑我？
2: 我没嘲笑你，这啥意思？
0: 我在乎一只两只螃蟹吗？
2: 我知道你不在乎。
0: 你坐下。哎，
2: 这怎么了？这是，
0: 我在乎的是亲情。哦，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2: 你说，
0: 二美粒儿，我是从小把她看大的，
1: 是、
0: 嗯、那时候这么高。冬天下着鹅毛大雪啊、哦、他在雪地里吃饼干哦，看见我过来了，他流着大鼻涕，把蘸着半个大鼻涕的那个饼干呢就往我嘴里塞。亲情，我为了亲情，我只有两个大闸蟹给你们送来，我媳妇爱情我都不要了，呲着大牙在家等，我背给他，我给你们。
1: 小姨夫啊，你知道你有好东西还想着我，我今天特别感动。
2: 是，这个故事我也挺感动的。
1: 这样，小姨夫，我再给你拿一只啊，这样你跟我小姨夫就一人一只了吗？反正张总给我们拿六只呢，我们也够吃了。哎
0: 呦，太好了。我电话啊、哦、你小姨的
2: 哦，小姨电话、啊、你接吧，接走走，咱去蒸螃蟹。哎呀，
0: 喂，媳妇儿啊，我抓着两只，嗯，我告诉你，哎，你都吃，我一个都不吃啊，我不吃啊。你给我爸我妈打电话了，让他们来吃螃蟹。不是，那他们一人一只，你咋办？你不吃，给他们吃。多好的儿媳妇儿啊！不行，我一定让我媳妇儿吃上大闸蟹。顺风啊！哎，顺风，把螃蟹拿过来。
2: 哦，拿过来，拿过来，来来，给我，
0: 来来来，
2: 来。怎么
0: 哎，顺风啊！
2: 哎，小姨夫，
0: 我刚才讲的故事啊，你感没感动吧？
2: 我感动了，挺感动的。
0: 我刚才讲的你的故事，你感不感动吧？
1: 我特别感动。
2: 对，
0: 那我这么让你们感动啊，你们能不能让我感动一回？
2: 那怎么样才能让你感动呢？
0: 把螃蟹给我一只。
1: 哎呀，行了，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2: 咋的了？这是啊，
1: 再给你一只。哎呀，这螃蟹给完小姨夫之后，咱家不还剩五只呢吗？你怕什么呀？
2: 啥五只？啥五只？不是剩三只了吗？哦，
0: 锅里还有两只。
2: 哎呦，这个数量你比我清楚啊。
0: 对，有三只我就够了。我跟你说，谢谢啊。
1: 没事，
0: 谢谢。那我走了。
2: 行行行，
1: 你赶紧回去回家吃吧，小姨夫啊。
2: 趁着新鲜吃啊，小姨夫。
0: 好好好，
2: 行，
0: 走了啊。哎呀。太好了，
2: 你说这小姨夫是来要螃蟹的，还是来送螃蟹的？
1: 少说两句吧，我那都给你。哎、
0: 喂，媳妇儿啊，完成任务了。嗯，我爸一只，我妈一只，你一只，我这有三只啊。啊？我爸我妈是你大侄子送来的，一家人都来了。

0: 人啊？仨人，他们也要吃螃蟹啊？
1: 哦，好好好，行，你放心，我一定让他们吃上。来来来，螃蟹呢？
2: 螃蟹我就没往锅里放，我知道你得回来啊。哎呀，
1: 顺川，来来来，咱们说一下。
2: 你说，
1: 你刚才说，你们家这螃蟹怎么分？
2: 爸妈一人一只，
1: 他们俩就不能吃螃蟹？
2: 怎么了？
1: 上岁数来了，胃不好。哦，
2: 极寒之物是不是？
1: 他们不能吃。
2: 那我
1: 你也不能吃。
2: 我怎么不能吃？我挺爱吃的。
1: 极寒之物，你肚子不是不好吗？
2: 是有点啊。啊，
1: 有这么句话啊，螃蟹好吃皮儿难扒，最可恨的把嘴扎，弄不好把肚子拉。
2: 你这个顺口溜肯定是自己刚刚编的吧？这什么？你想要干什么？你到底想要？
1: 啊，
2: 你这仨螃蟹，你吃了不拉肚子？
1: 谁说我吃？我不吃，我给我媳妇儿吃。我媳妇儿吃了以后，她拉肚子就没时间管我了。我站起来了。
2: 你看这小姨夫，你今天到底……
3: 行了，钱顺芳，少说两句吧。你这样，你把那三只也给小姨夫装上。
2: 行，
3: 是吧？
2: 小姨夫，
3: 拉走。再说了，我爸我妈那个确实肠胃不太好，吃完万一拉肚子。
2: 没了。哎，
1: 盒我也要。
2: 盒你也要啊？你要盒干嘛？
1: 好拿。
2: 哦，哎呦，我给你装上，小姨夫，来吧。
1: 盖儿呢？
2: 盖儿拿回来。哎呀，
1: 我的天哪！这得整个包装。
2: 我明白了，你这是拿两只大闸蟹到我们家来钓螃蟹来了。
1: 什么呀，二爷？哎呦，顺风。哎，谢谢你们，你们对我太好了。将来我就是做了螃蟹，不是我当牛做马，我也要感恩你们。
2: 不用
3: 不
2: 用
3: 不用，
2: 小姨夫，行，快回去吃螃蟹吧。
1: 啊，谢谢啊，
2: 再见。
3: 太好了。
2: 我跟你说，二米粒儿，咱家可就剩下这两只熟的了。哎
3: 呀，我尽量给你保住吧。
2: 那我看够呛。
1: 喂，媳妇儿，完成任务，六只全找着了。对，我爸我妈不吃，他不吃我忙活这么半天。我爸说，什么，要给我爷爷奶奶吃，他们舍不得吃。我爸我妈舍不得吃，给我爷爷奶奶带回去吃。我怎么也得让我爸妈吃上啊，传统美德不能丢。
2: 来来来来来来，哎呀，
3: 没熟呢。哎呀，
2: 管他熟没熟呢，咱先吃了拉倒。快快快点快点，
1: 快住口。听我说，螃蟹呀
2: 是极寒之物。哎呀，小姨夫，你到底想怎么地吧？哎呀，
3: 小姨夫啊，这现在不是极寒，它极热呀，烫嘴呀，你也要啊？我的天哪，小姨夫，你平时不是这样，你咋的了你呀？你是不是有事儿？你有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呗。哎呀，
2: 他有啥事儿啊？你听我说吧，小姨夫啊，就是馋这个大闸蟹了，因为这是头网大闸蟹，小姨肯定也想吃。你没看见吗？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的打，他一只一只往回要，其实他一块要不就完了吗？咱现在生活好了，又不是吃不起。再说了，盘锦大闸蟹也不比他南方的大闸蟹差呀，对不对？一个月以后咱就吃上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哎
3: 呀，你这么个人呢？那小姨夫是最注重亲情的，平时挺敞亮的。
2: 敞亮啥呀？
3: 小姨夫，我跟你
2: 就是馋了。哎，
3: 小姨夫呢？
2: 吃大闸蟹去了呗。
1: 我是来要大闸蟹的吗？我是送大闸蟹的呀，怎么变成了往回要了？口口声声说亲情亲情。
2: 我跟你说，
3: 你行了吧？
2: 这
3: 小姨夫平咱对咱们那么好，
2: 什么这么好？
3: 说话怎么这样？
1: 二米粒儿，
3: 螃蟹真没了。
1: 钱顺风，
2: 一只都没了。
1: 你们上当了吧？
2: 什么情况？
1: 我是给你们开玩笑的。
2: 开什么玩笑？
1: 我真的给你们送螃蟹来了，因为我的心里有你们。哎，我一看张总送螃蟹来了，我就想往回要，我看看你们心里有没有我。我找到答案了，你们心里有我。

0: 心情比什么都重要。
1: 我走了。
2: 不是
3: 不是，小姨夫，
2: 小姨夫，
3: 你把这拿走，要不你怎么办？
0: 我家里有。
3: 哎哎哎，原来小姨夫跟咱俩开玩笑呢呀。
2: 这我还错怪人家了。
4: 你说你这张，哎呀，
2: 不就是个大闸蟹，你说是我
0: 田总至于？田总在家吗？哎
2: 哎哎呦，小邓来了。
0: 田总，
2: 小邓，哎呀，你咋来了呢？
0: 您就收下吧，行吗？这张总非要给我，让我给你送来啊！这可是今年第一网大闸蟹，可金贵了。嫂子，赶紧蒸上，你们俩尝尝鲜。
2: 别！
0: 几只螃蟹不算什么。张总跟我说了啊，你们哥俩呀，不仅仅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啊，更是邻居。
2: 是，
0: 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呢。行了，钱总，嫂子，东西我送到了。
2: 好，
0: 等我走了。
2: 行嘞，行嘞，
0: 再见。哎，
2: 小邓，再见啊。
0: 好嘞。
2: 坏了。这才是张总给咱的大闸蟹呀。
3: 那这个呢？
2: 这是小姨夫的亲情啊。哎
3: 呀，小姨夫，
2: 小姨夫。

0: 新食谱打通销路，铁岭姑娘养鸡探索循环农业新模式，体重管理三年行动，科学减重守护健康，主委支招教您分清肥胖类型，大球盖菇换新装，新品种既有颜值又很皮实，一根做木棒循环利用有新招，看铁岭乡亲们如何将它变成致富宝。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一彤。以前大伙儿都觉得种地搞养殖那是又累又苦的活儿，年轻人啊都不愿意干，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新农人回乡创业，把传统的种养干出了新花样。今天呢就带大家认识一位铁岭的90后姑娘，她养鸡啊全靠巧思路，给鸡搭配了专属的营养套餐，而且还玩转了绿色循环农业。年轻的新农人到底有啥养鸡的新招呢？咱们一块来看。
1: 不着急捡，慢点捡，然后一个蛋轻拿轻放。咱们不有这个自动机嘛，自动上料机，然后那个开关一定要把控好。
2: 他叫吕书静，是铁岭市铁岭县凡河镇阮家村人。90后的他，10年前就辞去了城市的工作，回乡接手父辈的养鸡事业。别看他年纪不大，在养鸡方面可算是老把式了。
1: 鸡主要吃的就是玉米嘛，玉米就是在咱们附近的一个村落里，我们包的地有那个500亩的地，然后供我们这些鸡吃的玉米，然后打磨成玉米颗粒、玉米粉，然后就添加到这个有一些饲料里了。鸡吃到健康的食物之后，再产出这个鸡蛋，也是我们自己可以把控的。然后我们在这个棚子里有自动化的温度控制，然后也可以定期给它做防疫。
2: 包地种玉米，让鸡吃上定制餐。现在吕书静家的绿色鸡蛋早就成了市场上的抢手货，可这姑娘不满足，非得再琢磨点新花样。
1: 我们从吉林那边采购的人参籽儿，现在我筐里就是人参籽儿，我们就喂这种林下参的人参籽儿。我们这个人参呢，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比较健康，属于中草药配方的东西。然后鸡到吃到它的嘴里呢，它的肉质也非常鲜嫩，然后它的抵抗力也增加，价格成本会相对高一些。我在长白山那边批发是45块钱一斤左右。
2: 吕书静创新推出的人参籽鸡蛋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香，正在成为追求高品质生活人群的新宠。
1: 我左手边就是人参籽鸡蛋，右手边呢就是我家普通的鸡蛋。从外观上看呢，人参鸡蛋要比普通鸡蛋色泽度要亮丽一些。从粘稠度来看，左手边粘稠度要好一些，右手边呢相比之下会比它稀一些。从蛋黄的大小来看呢，人参鸡蛋的蛋黄要相对大一些。

0: 一些，然后普通鸡蛋蛋黄要相对小一些，蛋的这个什么硒元素、矿物质元素都比普通鸡蛋要高。
1: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好销路。这不，今天吕书静就忙活起来了。
0: 我正好现在去对接线上销售的团队，跟他负责人去谈一谈，咱这个鸡蛋就从线上销售了。
2: 吴老师，我把人参鸡蛋带来了。咱们一直想要研究这个线上直播吗？
3: 对，打造品牌是一个大概得有3个月到6个月的一个过程。
0: 3个月到6个月。
3: 就围绕着鸡场这一堆一块，我们家鸡是怎么养的，怎么喂的，下出来鸡蛋多么好，多好吃，就不卖它。
0: 就不卖，
3: 就不卖，就憋，这么去憋，憋粉丝，憋人气，然后最终把品牌憋出去之后，在3到6个月感觉成熟了再去打。
4: 不仅仅直播卷，还有这个产品也很卷，所以说我们特别需要这种有差异化的农产品。首先，它喂人参呢，它就特别吸睛。好多人好奇说这个鸡还吃人参，那么肯定是它是有观感，肯定是有爆点的。
0: 通过和刚才吴老师的研究一番，感觉自己更有信心了。
5: 把这个产品的一些报告指标通过我们那个农科院化验之后，然后发送到网上平台上，然后让大家可信度更高。
0: 然后前方运用吴老师的团队，把这个鸡蛋从铁岭销售到全国。
1: 不仅要在养殖销售上下功夫，吕书静还想延长产业链，养殖场里的鸡粪也没浪费，直接拿来做有机肥。
0: 这个肥就是刚才我们从鸡场走出来，然后这个鸡的粪便，然后我们运到这里，然后还有一些秸秆，然后放到这里发酵，通过发酵除臭筛分，然后达到我们这个绿色有机肥。这边的效益要比鸡场那边效益大一些。我家这个是循环产业链嘛，从种植到养殖到这个有机肥发酵，然后又反哺于咱家的玉米地了。
1: 瞄准了目标，吕书静给自己的规划也越来越清晰了。把养鸡场做大，也要让更多附近的乡亲有活干。
6: 首先送鸡蛋，往那个牧原那个养殖场配送中心那边，完了下午送饲料，离家近，挣钱省劲儿，
7: 不欠工资，过年给礼物，逢年过节全给东西，挺好，待遇也挺好。
1: 从传统养殖到循环农业，从线下销售到电商推广，吕书静在返乡创业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
8: 现代农业不光要养好畜禽，更要学会延伸产业链，挖透附加值。咱们辽宁呢是鸡蛋的主产区，但是普通鸡蛋卖不上价。鞍山台岸的一家企业呢，就通过深加工，让一枚不起眼的鸡蛋实现了价值翻倍。那这枚鸡蛋到底能变出啥新花样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9: 这里是鞍山市台安县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一家鸡蛋深加工企业，现在正是企业生产的高峰时期，每天这里需要消耗掉的鸡蛋都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10: 这个就是我们的原料蛋车间那么这个车间储存的鸡蛋大家也看到了特别多，因为我们每天消耗鸡蛋40到50吨。
9: 这么多的鸡蛋到底用来干嘛呢？在车间里，我们看到运来的鲜鸡蛋首先会进入严格的筛选程序，挑选出外壳破损的鸡蛋，再经过2遍的消毒和杀菌，才能进入下一个工序。
10: 由壳蛋变成蛋液，就是在这个车间来完成的。那么通过把壳蛋打开，然后呢通过我们分离的设备，也能够实现蛋黄和蛋清的分离。
9: 将蛋白和蛋黄分离后，还要再经过一道80灭菌，这是因为蛋壳中不可避免会产生沙门氏菌，而经过严格的3道杀菌工序后，可以将其彻底消灭掉，大大消除安全隐患，这样就得到了第一类产品蛋液。
10: 这些是我们的蛋液产品，有蛋白液、蛋黄液和全蛋液。那么冻蛋液、蛋白液、蛋黄液、全蛋液，那么它保质期能达到24个月，这个对于鲜鸡蛋来说，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9: 一部分成品蛋液会被直接销售到食品加工企业作为原材料，还有一部分蛋液则会被运送到下一个工段进行深加工。
10: 那么到喷粉车间，我们就用高压把蛋液提升到塔顶， 然后呢

0: 用喷嘴雾化喷射出来，那么液体的蛋液就变成了雾化的蛋液。那么这个雾化的蛋液，然后我们再加以高温，大概170到180度的高温，把水分蒸发掉，然后这种雾化的蛋液就变成了蛋粉，然后我们再经过其他的这个工艺的加工，就变成了食品企业应用的蛋白粉、蛋黄粉和全蛋粉。
1: 与蛋黄粉和全蛋粉不同，蛋白粉在加工过程中还需要经过一个特殊的环节。
2: 这个车间是我们的发酵车间，是蛋白液喷粉的一个特殊的工艺，就是蛋白液在这个车间里面进行发酵处理，发酵就是脱糖，把蛋液里的糖分去掉。为什么要去掉里的糖分？因为在后续喷粉的过程中，它高温如果有糖分，会发生一种叫美拉德反应的效果，然后蛋粉的颜色会变深。
1: 这些加工出来的蛋粉就是这家企业的第二类产品。看到这儿，大伙儿可能有疑问，这些蛋粉又有什么用处呢？
0: 那么我用蛋白粉来举例子。那么蛋白粉在加工的过程当中，会根据温度、工艺、操作的不同，它会有两个特性。一个特性呢是有会有凝胶性，一个特性会有发泡性，它都会应用到不同的食品领域，发挥不同的作用。
2: 全蛋粉主要应用于面包，咱们常用的挂面的制作。蛋黄粉主要应用于宠物饲料，还有卵磷脂的提取。蛋白粉主要应用于火腿肠、鱼丸，还有培根的制作。
1: 从论斤称卖到论克销售，从菜市场到加工厂，一枚枚鸡蛋正在通过科技手段实现华丽的转身。
3: 主委谈健康，有病咱不慌。现在不少人呢都有超重、肥胖的问题，可不只是看着不好看这么简单。肥胖呢还能引发糖尿病、心脑血管等慢性病。国家早就出手启动了3年体重管理年专项行动，减肥呢也别再跟着网红的套餐盲目的饿肚子了，咱先得搞懂自己是哪种肥胖，找准病因才能科学减重。今天的主委谈健康，我们就邀请到了全科医学专家为您详细解答。
4: 根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权威数据，按照国家统一判定标准，我国居民超重和肥胖患病率已突破50%，也就是说，每2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存在超重或肥胖问题。肥胖到底有哪些危害？为何需要全民关注呢？今天我们邀请辽宁省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的主任委员王爽，带您解锁肥胖的科学真相。
5: 肥胖呢，是我们国家能够造成致死致残的第6大的这个危险因素。它本身呢是一种慢性病，同时又是多种重大慢性病，比如说心血管疾病，还有部分的这个恶性肿瘤的一个危险因素。
4: 肥胖的成因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盲目减重、一刀切减脂不仅没有效果，还可能损伤身体。医学上对肥胖有着精准的病因分型，不同类型的肥胖成因特点天差地别，调理方式也完全不同。
5: 我们最常用的是病因分型，然后分为原发性肥胖和继发性肥胖。所谓的原发性肥胖呢，主要是由环境和遗传这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是和缺乏这个运动、高脂高热量、不健康的饮食、睡眠少、压力多等等这样的行为因素有关的。继发性肥胖呢，是指呢就某一些很明确的疾病引起来的肥胖，你比如说这个内分泌的相关的疾病，像我们说的皮质醇这个增多症、甲状腺功能减退、激素类的药物治疗精神疾病的这些药物，还有一种呢就是单基因遗传病的这样的一个肥胖，这种情况非常少见。但是如果我们要是说发现有这个很早的小时候的就出现这个多食的这种过度的这个肥胖，要重视，要到医院去检测。
4: 除了先天后天的病因分型，生活中还有一种极易忽视的肥胖问题，那就是代谢异常型肥胖。这类肥胖隐藏的健康风险更高，也是诱发各类慢病的隐形元凶。
5: 高血糖、

高血脂、高血压，那么还有呢非酒精性的代谢脂肪肝，还有呢相关的这种肾脏疾病，这些都我们把它通为叫做代谢异常的这样的肥胖。所以对于那些代谢异常的人群，无论有没有这个超重和肥胖，那我们都建议我们要到医院找医生，规范的指导他进行正确的诊疗。

0: 状态对健康就已经有危害了。那么我们的血压也是一样，我们有一个疾病叫代谢综合症的诊断的一个要素之一，它有五项诊断标准，其中满足三项就能够诊断代谢综合症，那么它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
1: 大家常说的肚子大腰粗的腹型肥胖就是危害最大的类型。腹型肥胖的核心问题是内脏脂肪超标，脂肪堆积在腹腔内部是心脑血管疾病、代谢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这种肥胖在家就能自测判断。
0: 那么我们呢需要呢这个测一下腰围，必要的时候还要测一下腰臀比。我们男性是腰围小于85，女性小于80，这是正常的标准。如果男性大于等于90，女性大于等于85，无论你的 BMI 值是多少，我们都可以把它诊断为中心型肥胖或者叫腹型肥胖。
1: 除此之外，肥胖还会对人体多个系统造成负面影响，很多高发疾病都和肥胖息息相关，需要大家高度重视。
0: 呼吸系统的疾病现在对健康影响很大，越来越受重视，也就是我们说的阻塞性呼吸暂停综合症，我们叫 OSA。 那么呢生殖健康，比如说女性的多囊卵巢综合症，那么这些都和肥胖呢有一定的这个相关性。那么还有一些精神心理疾病也和肥胖相关的，它们相互影响。
1: 面对复杂的肥胖分型和健康风险，盲目节食、跟风减重都是无效且危险的。如今体重管理服务已经全面下沉基层，各大社区医院纷纷开设减重门诊，大伙儿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个性化的体重管理服务。
0: 肥胖呢我们还分为轻、中、重三种程度。那么轻度的肥胖，那我们还是以生活方式干预，必要的时候我们辅以药物治疗，包括中西医结合的这样药物治疗。重度肥胖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推荐你要到外科看看是不是有手术适应症啊，就是适合于手术，然后再联合我们的生活方式干预，比如说营养治疗，然后再辅以药物治疗。我建议大家首先要找家庭医生首诊，那么有必要的时候我们的家庭医生会通过双向转诊的绿色通道把您及时转给相关的，比如说内分泌科医生、外科医生、呼吸科的医生去评估去治疗。所以说肥胖控制事实上是需要多学科合作的。
2: 我们响应了国家省市各级政府的号召成立了以全科医生为主导的加医团队，就是有体重管理专长的，联合多家上级医院对不同类型的肥胖症的患者进行多学科的诊疗，为他们提供个性化、规范化的诊疗方案。
1: 肥胖可防、可控、可逆转，体重管理从来不是追求极致瘦身，而是守护全身健康。下一期我们将解锁不同肥胖类型的科学减重方案，教大家轻松、安全、高效管理体重。
3: 咱们黑土地的自有品牌黑小番系列的农产品特别受欢迎，以往在各个市集上呢都是抢手货，现在我们不光销售农产品，还在源头为大伙甄选好种子。目前呢有白菜、萝卜品种，优势是耐热、抗病、出苗齐，产量也稳，很适合咱们东北人冬储和腌菜。最重要的是现在我们开启了免费试种活动，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024-2397-966818642079090，还可以添加微信来了解详情，千万别错过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那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各地的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4: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六月初三，头伏的第二天了。那今天全省降雨进一步消退，天气稳步转好。不过呀，伏热天气继续，气温依旧保持高位运行，闷热天气持续再现，大家伙儿呢一定要抓住晴好天气打药作业。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效益好的、适合真空包装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有没有符合大伙儿要求。

0: 求的品种？
1: 我们海疆条诺这个品种啊，是在市场上价钱是非常高的一个品种，像一般的品种这个时期就是1块钱一磅，我们到市场上就是10块钱4磅，2块5一磅，而且还抢着买，我们糊熟了让我们消费者去品尝，它的口感特别好，而且是非常适合我们真空包装的一个品种。如果真空之后啊，它的保质期啊就是12个月，能保存一年啊。我们打上真空包装到大型的商超，就是卖6块钱到7块钱一磅，冬天呢价钱会更高。海疆条诺这品种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把塑封包装开开之后，再用开水煮加热，它还是这样的甜，这样的糯，它不会有一股像原来的苞米凉了就回升。如果这个苞米啊，要是农户想种植的话，在我们东北啊，辽宁不扣膜，正常陆地种植，4月20号左右种植就行。如果你旁边种的是大田苞米，要把它的授粉期串开，种植最少要差1个星期左右，啊，这样会避免串粉。如果串粉会影响口感。木耳苗在3200株到3500株左右，按成磅率算，每亩3000个磅成磅，它的价值高啊，它的收入是非常可观的。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商品性好的、产量高的大萝卜品种，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我给大家推荐的珍冠洪金宝。首先一点，珍冠洪金宝啊是山系杂交品种，它的整体这个果型啊是整齐一致啊，很少有这种大小果的这个情况，能够保证咱们一个是品质，二一个呢是产量。再有一点呢，它属于这种啊小顶小根啊，是目前市场上受欢迎的一个果型。然后还有一点呢，它是属于这个椭圆形，果皮呢啊特别的亮啊，亮红色啊，特别喜人。然后主要一点呢，采收期啊是非常灵活，一般红萝卜呢都是在80天采收，但是咱们这个珍冠洪金宝啊可以在60天的时候就采收，因为它在60天的时候呢可以达到2斤多。一般的那个红萝卜或者是其他萝卜2斤多的时候呢，这口感发涩，没有完全成熟，但是咱们珍冠洪金宝呢在2斤多的时候呢啊就已经成熟了。如果说这个时候啊咱们这个市场的价格非常高，咱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去卖。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产量啊也是非常高，它的每亩的这个产量呢都可以达到2万斤，所以说产量产值啊是非常高。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淘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珍冠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晴转多云，21到32度，大连多云，24到29度，鞍山多云转阴，23到32度，抚顺多云，20到32度，本溪多云，21到31度，丹东晴转多云，22到31度，锦州晴转多云，24到33度。营口多云，24到31度。阜新晴转多云，21到33度。辽阳晴转多云，22到32度。铁岭多云，22到29度。朝阳多云转阴，22到33度。盘锦多云转晴，24到31度。葫芦岛晴，20到30度。沈阳晴转多云，21到32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珍冠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大球盖菇换新装，新品种既有颜值又很皮实。一根做木棒，循环利用有新招，看铁岭乡亲们如何将它变成致富宝。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抚顺萝卜坎香瓜呢是家喻户晓的老品牌，口碑啊一直是嘎嘎好。但是当地农户啊根本不满足于吃老本儿、靠老品种过日子，而是在持续的更新良种、改良种植技术，把香瓜的甜度和口感一直在层层的升级。老牌的瓜果直接变身了市场上的抢手货了，咱们一块来看。
4: 抚顺市东洲区萝卜坎的香瓜如今名气可不小，您往瓜棚里瞅，满地的香瓜，个儿大饱满，色泽诱人，现在批发价轻轻松松就能卖到10块钱以上。
5: 原来就8块左右钱，现在就10块12，最好18。
6: 如果这个瓜要是老百姓零售要是10以2，它的批发

0: 大家达到10块钱以上8块钱以上，绝对有赚的。
1: 要说这香瓜凭啥卖得这么呛？答案就在糖度里，随便切开一个，糖度都比普通香瓜高出好几度。
2: 甜呢，就甜，还真甜呢。
3: 咱这没有那么贵，这甜对呀，甜对。
4: 明年也种这个。
0: 有的瓜，老百姓咱这农户吃完呀，这瓜折嗓子、后嗓子，这瓜吃完呢，瓜味是那种真正的瓜味。
1: 这是抚顺市东洲区萝卜坎村的香瓜推介会的现场，那叫一个热闹。经销商跟种植户把场地挤得是满满当当，手里捧着切开的香瓜往嘴里送，都边吃边喊甜。要知道，普通香瓜糖度也就12-13度，这萝卜坎的香瓜到底有多甜呢？咱现场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2: 那现在是归零了啊。像市面上普通的甜瓜，它糖度一般在12-13左右啊，但是呢，我们这个甜瓜都能达到14.5以上，17.6。
1: 这些香瓜啊，可是辽宁省农科院新品种培育技术搭配智能栽培技术交出的亮眼答卷。您瞧，传统瓜田摇身一变成了智慧加生态的样板田，更让萝卜坎村的香瓜彻底变了样。
5: 这个品种呢，它就是耐低温的能力特别好，4月6号定植的。大家都知道，今年4月份和5月份的气温都是很低的，这品种呢，它就很快的就缓苗了。整个的发育过程中呢，畸形瓜也特别的少，而且坐果率非常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这一株上，大家可以扒拉扒拉，一般都是7-8个瓜。
1: 4月6号才栽的瓜秧，现在每株都挂着7-8个巴掌大的香瓜，难怪农户扒拉着瓜秧直念叨：这瓜真给咱长脸呐！
2: 一对比哈，你看它坐果率就相当高了。咱说咱老农人家也不要求别的，一眼要不要做那么些，就做六个，一个一斤，做六斤，卖30-30块钱，咱说一亩地出2万块钱，咱就相当满意了。
5: 正常生产上的一般普遍的定植密度都是4000株左右，那么我们的定植密度呢，只有正常生产定植密度的1/4，但是呢，产量还不比它低，我们这个产量，这个亩产量呢，也都能达到这个2500公斤往上。
1: 更让大家伙乐呵的是，这香瓜种起来太省事儿了，过去得搭架子捋秧子，现在用了轻简化栽培技术，整一次枝就完事儿，剩下的授粉活全交给蜜蜂来完成。
6: 蜂的授粉是天然的，主要是咱们人工也能减少啊，咱们就用不着干活了，肯定省时省力啊。
5: 我们推广的是一套叫薄皮甜瓜的轻简化栽培技术。那么它怎么体现它的轻简化呢？就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亩地定植密度只有不到1000株，定植之后呢，就是在它子蔓长到4叶的时候就掐尖，只进行这一次整枝，以后就再也不动了，完全是靠植株自我的平衡生长能力。后期它的那个授粉呢是由蜜蜂完成，所以说大量的节约的人工。
1: 从品种培优到标准化种植，从锁住香甜到叫响品牌，辽宁省农科院与抚顺市政府科技共建的组合拳，紧扣产业特色和消费新需求，带着香瓜新品种和全套栽培技术扎根田间，把萝卜坎香瓜的招牌越擦越亮，也让老百姓的钱袋子越来越鼓。
7: 特色瓜果靠提质升级增收，咱粮食种植仓储也有不少人在默默地发力。老话讲，粒粒皆辛苦，每一粒粮食都凝聚着农户的汗水。从春耕播种到秋收入仓，每一步都马虎不得。康平的粮库经营者任博远就盯上了粮食仓储的细节难题，主动升级了设备，把老式的燃煤烘干塔换成了环保省电的电烘干设备，不仅操作简单，省时省力，而且还能减少粮食破损，提升粮食的品质。就连黑龙江的粮商啊，都专门跑到这儿来取经，咱们也一块儿去看一看。
8: 进粮到出粮大概3个小时，
2: 那得看那进粮的水分哪。
8: 对，看水分含量。
9: 今年36岁的任博远搞粮库经营，虽说是个新兵，但他总记得家中长辈跟他说的一句话：既然选定了目标，就要做好，得有韧劲儿。在经营位于沈阳市康平县这家粮库的3年多时间里，任博远始终记得这句话。 改变理念，改良设备，改善模式，就成了他这几年不断琢磨

0: 性尽力实现的事儿。
1: 以前那个传统的那个烘干塔吧，它都需要烧煤，咱这个吧，现在吧，解决了一个环保的问题。第二个吧，我这个企业的产能上来了。以前就是这个老式的烘干塔吧，破损特别多，新加工出来的粮食吧，就特别完整。我觉得这点我特别开心。
0: 企业要发展，就要在一些方面有所突破。半年前，任博远购买了这台新能源烘干设备。智能化设备的到来，让以往需要四个工人同时参与的活儿，现在一个人就能完成。
2: 那么我们这个是纯电力驱动的，用掉一度电，产生的这个热能能达到三度电的效果，所以在整个的这个烘干加热的过程中，它就特别的节能。然后我们这个烘干的过程中，每一个环节对于粮食来说都有破损率的，而我们采用的是低温烘干，这个温度使得这个粮食的韧性还保持得很强。像那种烘干塔，它进塔的时候是要用一个100多度的一个温度给它做预热的，这种预热过程中很容易产生碎裂和爆焦。
0: 低温除湿、柔和烘干能有效降低粮食的爆焦率和破损率，效果堪比自然晾晒，而且再也不用看老天的脸色，就能加工出优质的粮食。新进的设备采用8层传送翻板结构，实现粮食从进料、烘干到出料的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大幅度提升烘干效率。而且这个设备跟以往的烘干塔不同，它是可以移动的。这个特点让他们在今年就接了不少粮食产地的烘干订单。
3: 因为对产品了解是几个方面啊，一啥呢，就是这个降本增效。因为智能化程度很高，一个人整个这个设备一个人从头到尾就可以操控，数据一输入，按你要求，
4: 对，
3: 成品粮就出来了。同样的这个烘干，你要用是老式的烘干塔，可能会有焦糊粒，或者是有人为的这个因素比较多。就像厨师炒菜似的，大师傅炒菜就比较好，你换一个生手来上来，你这个损耗就比较大。而且它高温的话，那个粮食啊、品质啊都是受影响的。那老式的烘干塔，在我们黑龙江部分地区啊，县城都开始不让用了。
0: 在黑龙江地区搞粮食贸易将近30年的李玉明，前段时间从朋友圈里了解到，任博远的粮库加工出来的各种谷物粮食品质都非常好，让他羡慕不已。这不，大老远过来取经了。
5: 他们采用的热源是用的空气的热泵，实际上是在我们生活中到处都有，经常能看到，但实际上这种设备的产生是一个巨大的变革。因为我们以前的机械的能源转化，它的效率是不可能突破一的，也就是说，例如说我们用电加热器，它的效率做得再好，电锅炉做得再好，它能达到95%、96%，它不可能超过一，但是空气的热泵完全可以做到3，很轻松的就可以实现。所以这种技术我们把它用到农机上，这绝对是一个非常有天分的这个一种创意，而且这个一定会成为趋势。
0: 作为国家级的产粮大县和现代农业示范区，康平县粮食收获面积稳定在139万亩以上，年产粮食超过18亿斤。粮食生产在区域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如何能让粮食稳产高产，更高效高质对粮食进行收储，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有了好收成还不够，还要把到手的财富保管好。任博远现在寻思的是怎样把粮库经营好，记住长辈的任子精神。韩洪涛每天琢磨着如何让智能化的设备更好地发挥出独有的优势，助力企业生产。李玉明也在盘算着怎样把这样的好设备引进家乡，让每一粒粮都能完美归仓。
6: 大屏幕上的这个呢，叫做赤松茸，是不是跟大家想的不一样呢？大伙印象里啊，那都是清一色的酒红色的，长相还有品相基本上都是一个样。但是在易县的一个蘑菇大棚里啊，传统赤松茸迎来了大变身，都悄悄地穿上了2款新衣服。我身后的这个呢，就是赤松茸的新品种，不仅颜值焕然一新，口感品质也在同步升级。咱们一起来开开眼。
7: 黄澄澄金灿灿，这边

0: 还有雪白雪白的，这样的蘑菇有谁认识呢？
1: 特别神奇，芥蘑太好了，这个颜色从来没见过。
0: 不光是咱采收工人觉得神奇，就连手把手将他们养大的种植户冯霞也没缓过劲儿来。
2: 从里出来它都是白的，完了就过几天大一点就变黄了，就心不可思议。
0: 放心，这可不是让人躺板板的有毒小蘑菇。咱再仔细看看它的身形，有没有找到点似曾相识的感觉呢？没错，这就是市场上常见的大球盖菇，也就是咱大伙儿口中的赤松茸。跟传统酒红色的大球盖菇比起来，就是换了身新衣裳。
3: 白色的嘛，偏短粗胖，用我们最直白的话说，这个黄色的性状和这个红色性状还是比较接近，就是外形还是比较接近的。
0: 辽宁省农科院食用菌研究所的专家憋了5年的大招，说白了就是给蘑菇种子搞创新。如今他们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分别是辽白球盖菇一号、辽金球盖菇一号。
3: 其实我们本意是选红的，但是经过诱变之后，它就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变异，我们经过中英文检索之后发现基本上是首例。这个黄的虽然有报道，但是落地栽培这块我们应该是首次。
0: 这些新蘑菇可不是花架子，专家们用钴六十射线给蘑菇种子变细法，再加上地里一遍遍筛选，才让它们既有颜值又有内涵。
3: 前期是实验室瓶栽，到最后的箱栽，再到最后的温室栽培。我们发现这个，首先这个性状稳定，而且这应该是一个较好的一个资源。像这个黄色和白色的，它的钙含量都是这个红色的2倍，这个是我们经过检测的。之后它的蛋白质和氨基酸含量，要达到这个红色的1.3到1.6倍。
0: 眼下这俩新蘑菇可不只是在易县有排场，在康平鲅鱼圈的示范棚里，它们长得也很欢实，抗造程度跟开了罐似的。
4: 最好一个点就是因为这几年我发现它这个品种特性是稳定的，这后边是像根似的，都很壮实的，说明它跟着这个土里的营养，就是栽培环境处理得很不错。掰开里边就是白色的，你看很漂亮吧？你看它这个品质就很好，里边没有空。
0: 更让种植户们心动的是，这蘑菇啊，简直是懒人福音，不用灭菌锅，不用精细伺候，连通风浇水都有土办法。
2: 玉米芯儿、秸秆儿都可以家里，多懒的人就是啥也不用都能种出来。
3: 这个蘑菇只要所有的农林废弃物都可以用来发酵栽培它，像树叶啊、什么玉米秸秆啊、玉米芯儿啊，原料的来源特别广泛，它本身就是草辐菌。
0: 从冯霞这几年的试种效果来看，白金双菇的产量还都不错，照比原始品种要超越不少。
2: 产量高，你看它那个返巢也快，比如采完这个以后，一个星期以后还能产第二茬。我们就准备下一步就想种这个品种，
3: 就是我们黄色的，基本上和我们当地主栽的品种至少是持平的。正常其实7000斤就是打底儿的一个计算方式，就是至少一亩地能产7000斤，如果要是栽培的好的话，基本上1万斤以上也有可能。
0: 当白金双菇在全国铺开，或许下次您逛菜市场时就能撞见这些穿着新衣裳的稀罕物。毕竟能让咱乡亲们增收，让餐桌变美的蘑菇，谁不爱呢？
5: 铁岭白旗寨满族乡山林资源丰富，以往农户修剪下来的作木棒啊，压根儿就没人重视，全都当成废柴白白的烧掉了。可是如今当地人变废为宝，让这不起眼的作木棒摇身啊变成了增收的致富棒了，走出了一条生态循环的致富路。
0: 铁岭白旗寨满族乡山峰里还带着凉丝丝的清爽，可凡和园黑木耳合作社的基地里已经热火朝天。这是菌棒熬过寒冬后的最后一茬春耳，技术员陈凤敏正带着乡亲们抓紧采收。这些木耳可是山间里的致富宝贝。
6: 这木耳这多好，这就你看长得还大，咱上次咱那个比这还好，稍微大一点还厚。你这是最后这不棒结尾了吗？
7: 年前的秋耳基本上就现在是采第10茬了，但是它厚，肉厚，那吃着口感好。我们就是都是回头客，哎，就是吃我们家的木耳哈，都说好。再说我们家的水源特别好，就是

0: 周边的环境啊和我们的方塘哈、啊、都是自然搁底下上来的水。
1: 这家门口的好营生还得从十几年前一堆没人要的做木边角料说起。那会儿合作社理事长孟庆满开木材厂，不少做木废料只能低价处理。
2: 我们就开始通过黑龙江那边有技术在那边考察，回来以后呢，我们就把这项目捡起来就干这个木儿。因为自己家的剩的琢磨啊跟硬杂木的料啊，最起码品质上能比外进的料能好，自己能有底啊，就是纯琢磨的纯杂木的，所以我们的木耳呢品质呢也就比市场的能要好一些。
1: 谁能想到就是这堆别人眼里的废柴后来成了撬动乡村致富的金杠杆。
0: 我们家秋耳开始下来的时候基本上零卖都是60到100大包装，最后一查现在就卖走量大车来收也能卖到20多块钱吧，这种利润能收剩60多万吧。
1: 一根做木棒不光能长出脆嫩的木耳，还能变出金贵的灵芝。大棚里的灵芝刚冒头像小伞似的攒着劲儿长。
2: 跟我们做木耳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差不多，它轻一点琢磨的剩下边角料吧，我们还可以打碎了可以做木耳，这是一种循环的东西，没有扔的东西。这灵芝咱说不打药包子粉，你说是这两年卖的市场的也挺受欢迎的。完我们这灵芝呢，药厂收好的给药厂的卖高价的。
1: 一等的灵芝卖价高，剔除的等外品碎灵芝也不浪费。孟庆满把它们打碎了，按比例掺进苞米豆粕里，给猪和鸡当营养餐。
2: 剩下的小的灵芝打碎了打到这里边，它按5%往里掺，不能掺太多，掺太多都苦。本身灵芝这东西就是增加抗体，它这玩意儿所以增加提高人免疫力的，人吃都行，何况他们吃了。所以说我们这鸡不用喂任何的药，这猪也平时也不打针不吃药。
1: 这做木棒的价值还没完，连采完木耳的废菌棒都有大用处。粉碎机一转，废菌棒成了碎末，铺在鸡窝猪圈里当垫料。
2: 垫到这里边，它这里边通过一发酵吧。加点发酵菌，它发酵以后它里边生一个小虫，所以这鸡没事你看它抠都全坑，它没事挠那个吃。这里没有土，全是那个猪圈里边也是这个东西，是加发酵菌再加点豆壳子，它也拱那个也吃。粪便分解，我们这个粪便基本上不用去起粪的，像一般养猪的味儿挺大的，就是我们这个是不用的。
1: 等鸡粪猪粪攒够了，直接拉到水稻田当有机肥。您看这绿油油的稻花香大米，喝着繁河的活水，吃着菌棒循环肥，长得别提多精神了。
2: 大米也是注射商标的，还有跟农户合作的，我给他买稻种，完秋天这个水稻我们收回来，这样呢能减轻我们自己的这个负担。
1: 光种得好养得好还不够，孟庆满还琢磨着给农产品穿新衣提身价，把寻常山货变成特色商品。
2: 注册的叫灵芝滋补剂，现在正在申请这个专利呢，马上就下来了。
1: 除此之外，碎灵芝加点艾草做成泡脚包、泡浴包，温泉酒店、养生馆都来订货。从做木到菌棒，从木耳灵芝到鸡猪大米，整个产业链吃干榨净，一点不浪费。这循环的账本越算越红火。
2: 大不算大，但是整个我们这圈基本化缘了。现在线下店基本上都有人产品，现在网上呢，我们这个鸡现在正在有几家看看准备正好找几家网红店网红带货。
1: 产业火了，乡亲们的腰包也跟着鼓了。基地里常年有活干，农闲变农忙。
3: 咱们老百姓有这个经济条件多好啊，鸡多收入，一年就这工啊没啥事了，就可以打打工，挣点零花钱，是吧？不挺好，对家里不也宽容不少。
0: 我们规模春耳基本上20万左右，秋耳50万左右。我们打棒了什么的，就都是20多人，就是常年就是合同工，是吧？就是他们给我们打棒接菌，采木耳啊，不都每年40-50人。
1: 最后一茬木耳收完，新的菌棒马上接着下地，灵芝越长越壮，鸡猪正在长膘，网上带货也在抓紧对接。孟庆满彻底把生态循环变成了致富动能，带着乡亲们走向更红火的好日子。
4: 东北，中国农业的压舱石；沈阳，北方种业的

0: 河西枢纽，乘种业振兴东风，借东北振兴知识。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即将盛大启幕。21万坪超大规模，打造室内精品展示加田间实景种植加现场品鉴体验的沉浸式农业展示平台，500余家国内外顶尖参展企业，20000多名精准专业观众齐聚，国家级权威机构指导，智奥会展哈尔滨有限公司、辽宁卫视黑土地传媒有限公司、海南福瑞斯植物新品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辽宁万福种业、沈阳市种子协会、沈阳市农业科学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我们覆盖种业、农资、设施农业全品类，精准匹配北方农业种植需求，重磅打造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特色 IP， 闭门论坛探趋势，技术分享解难题，供需对接促成交，田间观摩看实效。依托57万家专业观众数据库精准邀约，锁定产业核心决策人，集黑辽蒙千乡万村观展团组团赴会，建立会前预热加会中成交加会后运营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让参展不止于展示，更成为您深耕北方市场的长期战略伙伴。权威媒体矩阵深度报道，头部农业网红达人全网造势，线上全域流量裂变，线下多渠道精准触达，让您的品牌声量随这场盛会响彻全国。从一粒种子的精挑细选，到一颗玉米的软糯香甜，从一项技术的创新突破，到一片田野的累累硕果，我们让科技扎根黑土地，让良种适配好良田，让每一位农业人找到发展方向，让每一份农业梦想收获成果。聚天下良种，助农业根基。2026年9月22至23日，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让我们因种相聚，为农同行。招商热线400-0451-011，0451-8711-5060。
1: 最近台风八威的威力，我们可是实实在在的都感受到了。强降雨过后，路面积水多，加上天气高温高湿，各类细菌病毒极易滋生繁殖。这个时候呢，要严防肠道传染病。各类肠道传染病大多会伴随着发烧、腹痛、腹泻，还有呕吐等。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鑫。
1: 早上好，我是陈红一。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
0: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省天气以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呢多

0: 在30度以上，并且体感闷热。
1: 明天个别地区可能有零星降雨，但气温依旧居高不下。7点的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
0: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就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党的18大以来，我国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
1: 大马力智能农机与小型丘陵山区试用农机，曾是我国农机装备体系中短板最突出的两个领域，如今都已取得实质性突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中国农机装备的巨大跨越。
2: 稻浪滚滚的盛夏，黑龙江北大荒建三江的实验田里，新型国产插秧机正在进行测试。
3: 我们对这个插深、株距、速度等10多项检测，向厂家呢提供了3次的修改意见。现在我们这个插秧机的稳定性非常好。
2: 然而，在10多年前，因为建三江气候冷凉、土壤黏重，国产插秧机下地不是现车，就是插秧伤苗。
4: 以前你搁动画10多万呢，也要买进口机械，就怕国产机械用不住，故障率多，耽误农时。
2: 由于进口机型数据封锁，国产农机没办法根据本地土壤优化作业数据。那时农机库里都是国外品牌，国产农机连替补都算不上。
5: 要是没有数据的标识和记忆啊，我们就相当于在盲目的插秧，秧插不直也插不匀，我们的地就种不好。所以当时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让我们这个国产农机在这站起来。
2: 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提出，国产农机迎来了春天。肯益团队把建三江变成大型试验场，联合国内企业以用促研。队员们扎在田间地头，一台台记录数据，一个个问题跟厂家校对，边试边改。几年下来，不但插秧机硬实力过了关，双轴搅浆机、运苗机、起盘机相继获得专利，国产农机终于从使不住变成皮实耐用，价格还比进口机型便宜1/3。不仅如此，智慧农业平台也开始积累起农机作业数据，还能通过实时控制打通农机和土壤间的数据通道，实现了精准作业。
6: 父亲那代人吧，十几个人种一片地，我们这代人呢，一个人管5台机器，无人插秧，无人施肥，无人收获，一个人呢就管理一片地。
2: 广阔的平原，国产大农机站住了脚，但另一个战场更棘手。占全国耕地1/3的丘陵山地，机械化的最后一公里长期空白。2021年起，农业农村部会同工信部启动实施农机装备补短板行动，梳理形成全国农机装备短板目录。丘陵山区试用小农机正是攻坚重点。重庆的山地丘陵占比达到98%。这些年，当地不少农机企业开始转行生产丘陵山地农机。
7: 从2014-2015年陆续推出了我们轻量化的产品，相比原来的产品呢，重量减轻了70到80公斤。这样的话呢，整个这个产品对用户的这个劳作的舒适性提高了很多，一下子呢就打开了市场。
2: 何家岩村位于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花田乡，村落平均海拔约1200米。千百年来，当地依托梯田种植水稻，小农机的推广普及大幅减轻了这里村民的劳动强度。
8: 我们这个地方以前花田全是靠牛来耕地啊，它速度很慢，质量很差，现在我们的全部改成了那个旋耕机啊。
2: 不仅是自走式旋耕机、履带式拖拉机、梯台田谷物收割机、山地转运车、田园管理机、行间除草机、果园植保机等也是新品迭出。在需求的推动下，这两年重庆已初步形成以九龙坡、江津、巴南为核心的丘陵山区农机装备产业发展集聚区。江津区还成功创建国家丘陵山区农机装备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9: 在上游，我们有上百家的配套企业，他们共同构成了高效的一小时配套圈。在中游，我们有多家整机龙头企业组成的核心矩阵，深耕微耕机、田园管理机、特色作物专用机械等领域。在下游，我们还有200多家农机服务组织，将我们的农机产品送到了田间地头，形成制造、推广、应用

0: 完整闭环。
1: 聚焦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两个重点方向。近年来，国家设立农机研发专项，支持20个省份及4家央企开展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试点，推动一批标志性农机产品实现突破和产业化应用。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党的18大以来，我国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由2012年的57.2%提高到2025年的76.7%。国产农机性能质量稳步提升，正加快向大中小型兼备智能绿色高效一体方向迈进。
2: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暴雨过后，我省受降雨影响区域统筹调度多方力量，开展道路清淤、重点区域环境消杀、管线修复等工作，快速恢复整洁市容和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沈阳市连夜开启全城清淤保洁工作。
0: 现在是晚上的9点，那我现在来到的是和平区的文化路。经过今天降雨的停止之后，我们在道路的两边还是会有一些淤泥和杂物的残留。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沈阳市城管执法局的工作人员们还有咱们的环卫工人们正在对街道进行一个冲洗的工作。
3: 我们是人工跟机械配合作业，
4: 大型水车一台，包括我们这个小型车辆有3台，我们的人员有20多人进行彻底清理。
1: 截至昨天下午4点，沈阳市环卫部门累计出动作业人员1.7万人，各类作业车辆860台次，按照先主干道后支路、先重点区域后全域的顺序梯次推进作业。
5: 我现在就在沈阳市和平区胜利南街地铁站的 A 口，我所站的这个位置在周一的时候积水已经超过了1.2米，也就是没过了我腰的位置。那通过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积水已经全部排空。那整个沈阳市的地铁呢，已经全线路恢复了运营。
6: 雨停之后，我们组织了350余人次，对车站整个站外环境、站内环境，包括站内的卫生进行了一个彻底的一个清扫。
1: 到昨天早上8点，沈阳全市共恢复运营公交线路270条。到昨天下午4点，抚顺市主要道路桥梁全部恢复通车，66条公交线路恢复运营。目前，抚顺城区供水系统机组运行稳定，主城区供水管网恢复正常供水。盘锦市盘山县环卫部门采取人工清扫加机械冲洗相结合作业模式，清理积水淤泥。各地积极展开雨后消杀工作，
7: 抢抓雨后48小时防疫黄金窗口期，严格把控药剂配比，合理安排消杀频次。
1: 各地旅游景区逐步开放，丹东鸭绿江断桥、抗美援朝纪念馆等涉山涉水 A 级旅游景区恢复开园。本台综合报道。
8: 受本轮强降雨影响，铁岭开原市黄旗寨镇出现道路损毁、电力通讯中断、农田积水，镇村两级在应急救援基础上第一时间启动生产自救行动。
9: 我现在是在开原市黄旗寨镇河南屯村，连日来的暴雨让河南屯村成为了一座孤岛，现在当地正在组织利用无人机为河南屯村运送物资。
1: 昨天，电力、通信、交通抢修队伍已经进入黄旗寨镇，集中力量对道路、桥梁、通信等水毁基础设施进行修复，分步恢复全域生活生产供电。
10: 村民也在组织自救，把这个没受灾地区的车呀紧急调运过来，现在各家呢开始往出清理淤泥。
1: 抢险救灾一线，党员冲在最前面。黄旗寨村党支部书记马小涛一直在一线参与抢修，一干就是30多个小时。
11: 一直在护堤，来修道。今天早上开始起早开始修道，修完道那边忙完了之后，我们就一直在帮老百姓排水，
12: 一直没什么休息，
11: 没休息。
12: 你现在困不困？
11: 老困了，没有别的想法，就是干。
1: 本台报道。
2: 受本轮强降雨影响，抚顺、铁岭等地普通干线公路出现多处水毁险情，当地交通运输部门组织抢修队伍全力抢修，保障交通安全顺畅。
13: 7月14号，位于抚顺市清源满族自治县土口子乡通往外界的4条道路全都被上涨的河水冲毁。抚顺市交通运输抢险队伍第一时间抵达现场，连夜对被河水掏空的路基进行填埋。
11: 这个水很大，路掏进一半多了，进了一半多了，今天是悬空的。

0: 咱必须把这个路面砸下去，夯实，然后就重新铺垫，然后再通车，这样保证安全。
1: 经过一夜抢修，昨天早上五点，土口子乡通往外界的主要通道省道草开线已经抢通，其余道路也陆续恢复通车。位于铁岭市西丰县的省道平环线也在昨天18时抢修完毕。当地在通车后继续加大道路巡查力度，确保一旦发现道路安全隐患，第一时间进行处理。截至目前，全省还有8处普通干线公路中断，均位于抚顺和铁岭两市。近1000名施工人员和400余台大型机械设备还在昼夜不停进行抢修。预计到17号，中断道路将陆续恢复基本通车功能。待汛期结束后，交通运输部门将逐一核实水毁路段，进行道路重建。本台报道。
2: 一场风雨尽显温情与担当，无数逆行的勇毅身影，守望相助的暖心瞬间，微光成炬，汇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当城市按下慢行键，总有些人要逆流而上。在铁岭市铁岭县大甸子镇，一对台胞夫妇被困，当地消防部门仅用7分钟就完成救援。在铁岭县李千户镇白梨沟村，湍急的河水漫灌村民家中，水深约1.5米，救援人员使用无人机将一名被困的老人救出。在沈阳市浑南区，一名被困老人深夜突发脑梗，情况危急，沈阳浑南特勤支队连夜驾艇开展营救。在鞍山市台安县，一民房积水严重，5名群众被困，台北街消防站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将被困群众转移上车。积水导致许多车辆熄火，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环顾大队的民警们徒手推行涉水故障车辆200余辆，让荧光绿成为街头最安心的底色。为了上班，一名男子在齐腰深的积水中艰难前行的视频在网上刷屏。他正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的产科医生。医院里等待的孕产妇是这个班非上不可的原因。
3: 我这个班还真是非常不可。作为医生吧，患者的病情才应该放到是第一位的。我们如果休息了，患者在医院他真的要面临很危险的境地。
2: 在东北，必须让孩子按时吃饭。沈阳农业大学将产车变身送餐车，为学生免费送餐。
4: 干嘛呢？爸，爸有点累了。爸爸，你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帮他们回家。
2: 在沈阳，一艘小船温暖整座城市。一位市民冒雨划船近6小时，护送20多名被困路人回家。同样在沈阳，一名博主化身配餐员，汤水为救援人员送餐。逆行救援与守望相助，在这一刻同频共振。
5: 炎热的暑期来临，游泳池各种水上乐园成了休闲纳凉的好去处。但是呢，不少市民担心泳池的水干不干净，会不会传染疾病。
2: 下面我们就来聚焦泳池里的健康，看看池水中隐藏着哪些健康威胁。
6: 眼部传染病，比如医学上称为急性结膜炎的红眼病，可以通过接触传播，传染性强，传播迅速，沾染病毒的手、毛巾、水等都可以成为媒介。此外，沙眼衣原体也可通过游泳池水传染。皮肤传染病，比如由细菌感染引起的脓包疮，溃烂后一经接触即会传染。而皮肤浅层的真菌感染，包括脚气、灰指甲等，通过拖鞋、毛巾也极易传染。耳部炎症，在不干净的泳池游泳时，一旦呛水，细菌或霉菌会随池水进入咽鼓管，造成从内到外的逆行感染，消化道传染病。人们在游泳时难免会呛水，菌痢、感染性腹泻等病菌随着水一起进入人体，就有患病的危险。
5: 每年夏季，各地卫生监督执法部门都会对公共泳池的卫生情况进行检查，主要针对泳池水的游离性余氯、pH 值、浑浊度的情况进行相关的检测。这些呢，都是游泳池水质是否合格的重要指标。
2: 此外，市民还可以通过五看来判断游泳池卫生情况。
6: 第一，看有没有卫生许可证。按照《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要求，

0: 游泳场所经营者应把卫生许可证悬挂在经营场所的明显位置。第二，看公共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等级，如果等级是 A， 就说明游泳场所卫生状况良好，管理措施到位，如果是 B 就表示一般，如果是 C 就证明存在卫生方面的隐患。第三，看水质检测公示情况，要求游泳场馆经营者每四个小时进行水质自测，每年请第三方机构来进行检测，自测的数据和每年定期请第三方机构进行的实验室检测报告要在显著位置进行公示。第四，看更衣间的环境是否整洁干净，如果干净整洁，证明管理比较到位，反之说明管理存在问题。第五，看水质，进到游泳场所后，首先看水是否清澈，是不是能够一眼看到底，水上有无漂浮物。
1: 一个小窍门吧，就是我们拍打一下水面，它会起来一些小水泡，然后如果这个水泡大概能在10到15秒之内自行消散的话，就证明这个池水的那个氧化能力是可以的。
2: 我们在游泳的时候啊，除了要注意泳池卫生情况，自身也要做好健康防护。
0: 去游泳之前，先对全身进行清洁，因为当我们身体有汗液以及油脂的时候，与水中的氯结合之后，对我们皮肤会产生刺激，所以在游泳之前，我们要尽量把身上的汗液以及油脂等清洗干净。在游泳后，建议立即洗澡，耳朵用棉签蘸干，建议游泳时戴泳镜。如果您正值患病，抵抗力较差，不建议到公共泳池游泳。同时，患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皮肤病和某些传染性疾病的朋友，更不应该进入公共游泳场所。
3: 玩水做好防护，能规避夏日皮肤、呼吸道等疾病，度过清凉夏天。
2: 眼下正值三伏天，也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期。
3: 那什么是冬病夏治呢？一起来了解。
4: 冬病夏治就是借助夏季天地阳气充沛，人体阳气旺盛的一个时机，调理因自身的阳气不足或者寒邪内服，容易在冬季发作或加重的虚寒类的疾病。其中呢，三伏天是人体阳气最为隆盛，调理效果更佳。
5: 冬病夏治并非适合所有人，主要针对虚寒性体质、虚寒类疾病人群。以下四类人群和病症最适合在三伏天进行调理：呼吸道疾病，比如反复感冒、过敏性鼻炎、哮喘类疾病等；消化系统疾病，像脾胃虚寒、慢性胃炎等；骨关节和妇科的一些虚寒性问题，例如老寒腿、宫寒痛经；还有体虚人群，表现为常年怕冷、免疫力低下等。三伏天的中医调理主要有三种疗法，三伏贴最为大家熟悉，它是将特制的药膏贴在特定穴位上，通过药物渗透来达到治病防病的效果。三伏灸，也就是艾灸，利用艾条燃烧的温热刺激穴位，温通气血。三伏推拿，尤其适合体质虚弱的儿童，通过专业的推拿手法疏通经络，调和脾胃。
2: 刚刚我们了解了哪些人适合冬病夏治，以及有哪些疗法，那么具体到三伏灸又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呢？
5: 温针灸，它是把针刺和艾灸结合起来的一种方法，适合寒盛湿重、经络壅滞，如长期关节疼痛、手指脚趾麻木、慢性腹泻等，对常规疗法效果不太理想的人群。悬灸，也叫悬空灸，就是离开皮肤一定距离施灸，温通经络，散寒止痛效果突出。督灸，也叫长舌灸，它是沿着整条脊柱督脉进行浮灸，是补充阳气效果最强的一种，能起到整体调理的作用。此外，市面上还有智能艾灸仪，无烟控温，还能随身穿戴，安全方便，适合日常在家保健调理。选择时您可以记住这三大原则：一看体质，虚寒重的选火力猛

0: 的，体质平和的选温和的。二看病症，不同病症对应不同穴位。三看使用场景，在医院可以接受专业督灸，居家则推荐方便安全的艾灸仪。
1: 不同的灸法各有侧重，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只有适不适合。比如像寒湿重、关节疼痛明显的，适合火力较猛的艾柱灸；而阳气极度虚弱的杜灸呢，效果更好。但无论哪种方法，初次尝试呢，都建议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进行，以确保安全有效。
2: 生活中的健康细节往往藏在容易被忽视的地方。那很多人呢习惯开盖直接喝易拉罐饮料，看似方便，实则暗藏卫生隐患。
3: 下面我们分享几个简单又实用的小妙招，轻松避开罐口污染。
4: 平时喝易拉罐饮料，大部分人都习惯性开盖直接喝，但很多人不知道，罐口在运输和存放过程中容易沾染灰尘和细菌，直接对嘴喝存在卫生风险。记住这几个正确方式，日常喝更安全。第一，喝前擦拭罐口，开盖前用纸巾、湿巾擦拭罐口，有条件的用清水冲洗一下。第二，优先倒杯饮用，这不仅能避开罐口的外部污染，还能避免口腔细菌回流。第三，使用吸管，身边没有杯子，插根吸管喝，省时又卫生。第四，避免直接对嘴，没有任何工具的情况下，微微倾斜罐体，减少嘴唇和罐口的接触。第五，特殊人群多加注意，老人、孩子、孕妇和体质偏弱、免疫力低的人，尽量倒出来饮用。
2: 小疏忽可能带来大麻烦。近日，福建17岁男孩小明帮忙给小区消杀，由于设备老化，喷壶发生了渗漏，敌敌畏稀释液浸透裤子，那紧紧地贴在了他的臀部和大腿后侧。
3: 小明以为皮肤发红是杂草引起的皮肤过敏，便自行找了抗过敏药吃下。几个小时之后，小明双腿及臀部皮肤出现大面积灼伤、红肿，并爆出了成片的水泡。就医后，小明被送至 ICU。
5: 他用敌敌畏农药在草丛杀虫，结果不小心撒在裤子上，结果几个小时以后双腿大面积灼伤水泡，到医院后就下达了病重通知，属于重度有机磷农药中毒。很多农药包括敌敌畏还有百草枯、地百虫，这些不是只有喝下去才会中毒，它们快速穿透皮肤入血，而且早期没有什么症状，一旦突发呼吸机麻痹或者心跳骤停，往往来不及抢救。夏季致敏接触农药初早期的机会其实是很常见的，像小区、灌木、公园草坪刚喷过药的叶片或者土壤表面有残留农药，接触到了农药或者除草剂，要马上脱掉污染衣物，然后用流动的清水或者肥皂水反复冲洗接触部位，至少15到30分钟，千万不要用热水，热水会加速毒物吸收，必须用凉水，然后马上就医。
2: 身体的健康风险要警惕，对于涉世未深的青少年，网络世界里的陷阱同样要防范。
3: 进入暑期，青少年上网时长明显增多，针对学生群体的电信网络诈骗进入高发阶段。公安机关梳理典型诈骗套路，推出中小学生专属防诈提醒，守护未成年人财产安全。
6: 近日，江苏南通一名15岁的初中生小陈玩网络游戏时，被陌生人以免费赠送游戏装备为诱饵，添加 QQ 私聊。对方谎称其未成年游戏账号被警方盯上，需要小陈拿家长手机操作解绑。小陈惊慌之下，按照对方指引修改家长手机支付密码，相继交出银行卡号和短信验证码，家中账户存款随即被盗刷。
7: 近期针对这个中小学生的诈骗主要集中在三类，那第一类呢就是最高发的这个涉游戏类的诈骗，不法分子呢经常以这个免费送皮肤、游戏币或者是代练等等为诱饵，去诱导这个学生去添加好友，再以这个未成年人的账号冻结啦、验证身份啦，哄骗学生去用家长的手机去扫码转账。
6: 除了游戏骗局，追星、中奖类诈骗也瞄准未成年群体，青少年防范意识薄弱，容易被骗子拿捏心理，落入圈套，遭受财产损失。
7: 骗子会冒充这个明星的工作人员，在这些社交账号上面以赠送签名照、周边的福利去引流，然后说啊，涉嫌这个贩卖明星的这个个人信息，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借口去起诉、冻结账户进行恐吓，逼迫学生转账。那第三类呢，就是一个虚假中奖类的诈骗，诈骗分子通过这个弹窗广告推送一些免费送手机啊、平板啊等福利，再以这个运费、公证费等

0: 等等理由去骗取钱财，同时也套取这个同学和他家长的个人信息。
1: 警方提醒学生牢记反诈三不原则：不轻信、不转账、不共享屏幕。

0: 方来报警求助。
1: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
2: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
4: 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孙晨天，来关注天气。今天我省天气以多云为主，气温依旧保持高位的运行，闷热天气持续再现。明天的个别地区可能有零星的降雨，但气温依旧居高不下。预计未来一周虽然偶有阵雨出现，但并不影响高温的持续。这伏天里啊，大家要避开以下这五件事儿，否则可能给身体埋下病根儿。第一个就是出汗后不要立刻的洗澡，此刻洗热水或冷水澡都危险。热水让心脏大脑缺血缺氧，冷水刺激血管收缩，影响体循环和血压。第二个就是空调冷风不要对着吹，老人小孩基础病患者开空调温度别太低，风别对着颈椎腰腹和后背吹。第三个就是不要大口的喝冰水饮料，口渴时喝冷饮并不能解渴，反倒会刺激肠胃和心脑血管。尤其是剧烈运动大汗淋漓后呢，应该小口的喝常温的淡盐水来

0: 充水分。第四个就是汗湿的衣服要尽快的晒干，汗沤着皮肤不透气，可能会捂出真菌、毛囊炎和痱子。第五个就是在高温的户外别待太久，大家应该尽量的避开高温时段外出，也别太长时间的待在不通风、湿度大的室内，头晕出汗可能是轻度中暑的表现，要及时的通风和降温。好了，这时段说到这儿，来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31到22度。大连多云，29到24度。鞍山阴，32到25度。抚顺晴，31到18度。本溪多云，31到21度。丹东多云，31到23度。锦州多云，33到23度。营口多云，32到25度。阜新晴转多云，32到21度。辽阳多云，32到23度。铁岭多云，31到21度。朝阳阴转多云，32到20度。盘锦多云，31到25度。葫芦岛多云，31到21度。沈阳多云，31到22度。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夏天来了，很多人以为冷感喷雾喷完之后身上冰冰凉凉的，是皮肤真的降温了。
3: 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这可能是一个错觉，用不好降温神器还可能变成伤人的利器。
1: 市面上大部分冷感喷雾除了清水之外，还添加了薄荷脑、乙醇以及 LPG 液化石油气等成分。薄荷脑本身并不会降低体表温度，它的作用是刺激皮肤上的冷感神经，给大脑传递一个很凉快的假信号。原理和我们吃完薄荷糖嘴巴和呼吸都会发凉是一样的，那只是感官上的清凉，并不是真正的降温。真正实现快速降温的关键是喷雾里的 LPG 液化石油气，主要是丙烷和丁烷。这类物质沸点极低，非常容易挥发。喷雾罐采用的是高压密封设计，按压喷头时，罐内液体被雾化喷出，雾状液体一接触空气就会迅速挥发，同时大量吸热。解暑确实有效，但稍有不慎也极易引发意外。
4: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喷到碗里，喷完之后你们看它其实里面的话是一种液状，然后快速的挥发的状态。如果你遇到了明火的话或者是高温，它就会直接产生燃烧。然后如果它放在高温的车内的话，由于它的丙烷、丁烷是爆炸性气体，这个气体膨胀或者是造成泄漏的情况下，就可能会引发爆炸。
1: 消防员提醒大家，冷感喷雾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远离明火和高温环境，也不要在车里或者狭小空间里大量喷洒，避免危险发生。
2: 消防员同时提醒，冷感喷雾存放的时候呢，也有一定的要求，要放在阴凉通风、远离火源和高温区域。
3: 如果是在户外活动，用防晒衣或者是多喝水这种物理措施，比冷感喷雾更加科学有效。
2: 在室内可以享受清凉，在室外可就苦不堪言了。
3: 欧洲热浪再次笼罩本届环法自行车赛，有车手抱怨路都晒化了，希望每日能早点发车。还有车手干脆呼吁调整赛力，避开高温天气。
5: 12号，在法国中部克雷兹地区举行的环法第9赛段因高温红色预警，赛程缩短30公里。这是环法

0: 啊，自1903年创办以来，首次因高温缩短赛程。自开赛以来，车手们连续多日在35摄氏度、部分时段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中比赛。法新社报道说，降温补水成为车手和车队的后勤噩梦，不光在比赛中，晚上在酒店也需要做好保障。现年35岁的澳大利亚老将卢克·德布里奇说，他往年也曾遭遇热浪，但今年持续高温格外反常。从首个赛段开始，几乎没有一天的路面温度低于35摄氏度，甚至有几天都看到路面在融化。德布里奇等车手提议把每日发车时间提前，不过27岁的斯洛文尼亚车手塔代伊·波加查认为，即使把发车时间提前到上午10点，也难以避开高温时段。若要真正避开，比赛应提前至早上8点，甚至更早。环法通常在7月初开始，7月底结束。有选手认为，连日比赛后，大家都会感到疲劳，而持续高温或许放大了车手耐热力的差别。一些人能忍耐高温，另一些人则容易受影响。
1: 高温难耐不仅人类出行赛事受到影响，野生动物也难以承受。
2: 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的莫尔加拉野生动物救助中心近日收治了大量因高温出现脱水和热应激的鸟类。
0: 在位于伊斯兰堡的这个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救援人员每天为鸟儿们捕夜，检查翅膀和爪子，并将它们安置在配有降温设施的隔离区。中心负责人指出，过去鸟群常因风筝线缠绕受伤，但近1-2年接到的救助案例大多与脱水和热应激有关。高温还会加剧森林火灾，对鸟类来说，鸟巢被烧毁，羽毛灼伤，栖息地被破坏，可能产生致命伤害。管理野生动物救助中心的官员表示，鼓励居民们在居民区准备一些水源，供鸟类饮水和洗澡降温。
1: 从救助野生动物到守护人类健康，科技的进步正在创造越来越多的奇迹。
2: 近日，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工程团队与外科医生团队完成了全球首例利用远程操控人形机器人进行实时临床手术的试验。
0: 本次试验的其中一项手术，由一台人形机器人与一名担任助手的人类外科医生组成人机团队，实施了胆囊切除。另一项手术则由两台人形机器人组成机器人团队协同完成。两项手术均在大型非灵长类哺乳动物身上实施并取得成功。手术使用的人形机器人苏吉身高约1.52米，体重约27公斤。它体积小，机动性强，能够更加自然地融入现有手术室环境。本次试验表明，人形机器人完成远程手术的操作精度可与目前的专用远程手术机器人系统相媲美，但其成本远低于专用系统。不过，目前远程操控仍然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由于手术过程中机器人需要多次重新校准，整个手术耗时明显长于成熟的专用手术机器人系统。
3: Thank you.

0: 握第一时间，拥有美好一天。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为您直播。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重庆奉节的傍晚，温柔晚霞铺满天际，多彩流云层层舒展。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4: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红一，
3: 我是刘鑫，第一时间明天见。
4: 明天见。

0: 27届海创周将至，大连高新区各企业积极备展。我省各地依托地域优势发展特色农业，助力农民增收致富。成大生物本溪基地深耕疫苗研发，多款疫苗接连获批上市。大连辽阳中医药夜市火热开市。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视线区。第27届海外学子大连创业周7月16号正式开启，大连市高新区内企业将携最新成果亮相，从孵化培育到人才引进，从资金扶持到生态共建，大连市高新区将依托海创周这一国际化平台，为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
1: 在大连鳌海科技研发中心，团队正对参展产品做最后的调试。这家专注航海通信导航的高新技术企业，其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已获中国船籍社权威认证。今年他们将携带多款新产品亮相展会，
2: 产品的一些展览有一些交流环节，通过海创周找一些跟我们项目契合领域，促进我们在生态圈的建立和人才的培养。
1: 同样积极筹备的还有由海归博士创办的温特纳科技公司，他们自主研发的微型探针等气动测量设备已成功应用于国产大飞机、高铁等国之重器，企业期待在海创周上进一步拓展产业生态圈。
3: 无论我们自身技术的突破，还有呢我们现在这些产品的这个研发，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市场的开拓，这几方面的话应该说都非常有帮助。
1: 大连市高新区海创 OPC 社区是专为数字经济 AI 产业打造的轻资产创业空间，也是

0: 承接海外青年轻创业项目的重要孵化器。这里不仅提供免费工位，更有工商财税一站式服务，让创业者拎包入住。
1: 海创周上我们会有一个展区，会专门有我们 OPC 企业和我们 OPC 社区的模型的供应商会参与，把政策也更广泛的传播出去，对接更多的资源。
0: 从引进来到发展好，大连市高新区持续完善全链条服务保障。自2009年启动的海创工程已累计支持15批项目，吸引200多位高端人才落地创业。英特仿真、科天新材料等一批企业从中受益，加速成长。
2: 我省各地立足各自的区位优势和优越的自然条件，通过培育特色优品、开展多元经营、持续壮大特色产业，铺就乡村致富路。
0: 眼下，丹东东港市大孤山镇的特色果品孤山杏梅迎来集中采摘期。依山傍海的气候与水土条件，造就了孤山杏梅独特的酸甜口感。每到杏梅成熟季，不少人专程驱车前来现场采摘采购。
3: 我每年这个季节呀，都会从东港过来特意买杏梅，享受这大孤山独有的美味。
0: 在盘锦市盘山县沙岭镇九台子村葡萄大棚内，水滴紫仙、辽峰等品种的优质葡萄缀满枝头，即将成熟上市。在稳定线下批发销售的基础上，葡萄园还吸引游客入园观光，自助采摘，体验田园生活，以采摘带动销售。
4: 今年的长势应该是比每年都要好，整体型串都好，咱们得要它一点点的纯的自然熟，把这个糖分充分的上来，咱们才能开始卖。
0: 沙岭镇的花卉大棚里，色泽鲜亮的黄白菊、小雏菊次第绽放。种植户王燕告诉记者，今年鲜花市场行情持续向好，收购价格稳步走高，优质花材供不应求。
5: 现在就剩这几只，这跟前就定出去了，他那用马上我就给送去。
0: 在被称为中国蓝莓之乡和中国蓝莓第一线的大连庄河市，陆地蓝莓进入了盛果期，一串串蓝紫色的果实挂满枝头，工人们正忙着采摘装箱。
6: 产量比去年增加不少，往年就是2000多斤吧，今年是2500-2600斤一亩地。树随着年龄增长，它产量就提高。
0: 铁岭开原市临峰乡蓝莓种植基地的北路裸地蓝莓同样进入了盛果期，依托本地优良自然水土、充足日照，种出的蓝莓风味浓郁，结出的果实果皮薄、果肉脆，酸甜比例均衡，吸引不少游客慕名而来。
7: 新开园挑先挑大的摘，大的那个价格也好，啊，也又好吃，大的也甜，啊，小的也甜。
0: 目前基地已经形成的线下采摘加鲜果批发加冻果储藏的多元经营格局，满足不同市场需求。同时基地还优先吸纳本地村民务工，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拿到稳定收入。
2: 位于鞍山的星河集团通过打造从农场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形成了农业生产加工流通到消费终端的完整体系。
0: 经过多年的发展，星河集团已形成集饲料加工、种鸡饲养、鸡雏孵化、肉鸡养殖、肉鸡屠宰、肉制品精深加工等多领域共同发展的产业格局。企业坚持自主饲养、父母带种鸡，目前存栏种鸡30万套。依托智能化生产体系，企业年可孵化白羽肉鸡雏3600万羽。
8: 对车间温度、湿度、通风换气、二氧化碳浓度等关键指标进行24小时实时监测。同时，我们严格划分氮区、苗区、净区、雾区四大功能区域，从流程上杜绝交叉感染，确保了每一只出厂雏鸡都优中选优，品质达标。
0: 目前企业年出栏肉鸡可达2000万只，为下游屠宰加工、食品深加工提供了充足、优质、可全程追溯的原料保障。肉制品精深加工是实现产品增值、产业升级、品牌提质的关键一环。星河集团搭建现代化、标准化、智能化深加工生产线，聚焦预制菜赛道，研发生产出锅包肉、溜肉段等数十款特色深加工产品。
9: 把餐饮的后厨耗时耗力、工艺复杂、品质难以标准化的预处理工序全部前置到现代化工厂完成，做精做优，兼顾风味口感与品质，满足多元化市场消费需求。
0: 未来，企业将持续深耕现代农业领域，持续优化产业链，提升产品品质。

0: 富产品品类，充分发挥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
1: 今年成大生物本溪基地捷报频传，短短数月，企业就拿下三张国家药监局注册批件，八年潜心研发迎来集中收获期。今年二月，人二倍体细胞狂犬病疫苗率先获批，成为国内首款支持三种免疫程序的高端疫苗。六月份，四价流感疫苗、三价流感疫苗接连通过审评核查和 GMP 验收，具备规模化生产条件。
2: 不断简化行政审批流程，减税降费，提供了精准的指导服务，为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1: 成大生物本溪基地自落地之初就同步布局狂犬病、流感两大疫苗赛道，投入超16亿元建设现代化厂区，搭建独立细胞培养、抗原纯化、流感病毒培养、灭活、裂解全链条中式与规模化生产平台，组建覆盖研发、工艺、质量、注册的专项技术团队，历时八年完成三款产品临床前研究、工艺确认、工艺验证，同步完成车间 GMP硬件配套建设，为申报上市打下坚实基础。近日，大连市高新区青年人才训练营开营，首期100多名青年学子走进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实操实训，提高人才与岗位的适配度。
0: 何书航在大连市读大学，明年毕业。他报名参加了青年人才训练营信华信培训课程，跟随企业导师熟悉数字服务技术应用平台。
3: 我们是主要学习是人工智能相关的，我觉得对我最大的帮助吧，就是让我了解到这些最前沿的技术，因为我之前没有接触过这些。
0: 首期训练营3到5天，课堂设在东软集团、东软智行、IBM、信华信等企业，课程紧扣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跨境电商等当前热点，设置基础营、中级营、高级营三个梯度。青年学子参加训练营不仅免费，还能享受住宿、餐饮、班车等保障。
4: 我们提供我们企业自主研发的这种数据标注啊，还有人工智能训练的实战平台，学员学习就如同在这个职场和企业的正式员工一起工作是一样的，学员学的有效果，我们企业对人才的需求的目的能够达到。
5: 通过这个训练营呢，可以让学员身临到企业当中，然后更好的了解企业，然后也让企业近距离的去观察学员，这样的话畅通一个供需的这种结合。
0: 大连市高新区还围绕求职、就业、安家、创业等青年需求，推出青年人才支持计划，让青年人才来得安心，留得舒心。
1: 不用挂号，不用预约，出门逛个街就能让名医把把脉，还能顺手做一个香囊，喝杯中药奶茶。最近，大连辽阳的中医药文化夜市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打卡。
6: 大连中医药夜市设置了义诊、理疗、科普、本草市集四大板块，大连42家医疗机构都派出了骨干医师坐镇，免费为市民把脉问诊。
7: 今年呢，我感觉比去年患者更多，而且患者的这个求医的心情啊，也是更加的迫切，会更加坚定地走中西结合的这条道路。
6: 夜市上人气最旺的当属养生理疗体验区，艾灸、刮痧、耳旋压豆、推拿按摩一字排开，肩颈僵硬的上班族、睡眠不好的人群、湿气重的人、用眼疲劳的学生，现场都能找到对症调理的办法。
8: 今天是跟家人来逛街，然后偶遇看这面有一个义诊，有点气虚，然后跟专家把脉之后说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而且现场也给了一些就是饮食上的调整。
6: 逛夜市自然少不了特色美食，中药奶茶、古法酸梅汤、当归生姜羊肉汤等药膳小吃轮番登场，打破中药很苦的固有印象。夜市上市民还可以亲手制作中药香囊，
9: 把这个诊室搬到市民旁边，让市民体验到望闻问切、辨证处方，可看可学可带走可体验，打造一个中医药的消费场景。
6: 辽阳市第二届中医药文化夜市也在近期启幕，市民不仅能在家门口问诊，还能现场学习八段锦、太极、站桩功等，沉浸式感受中医文化。
10: 在家门口呢，就能接受专家义诊，真挺好，
11: 可以把我们中医的文化更多的普及到老百姓的当中。

0: 而且能够对他的健康起到一个帮助。
1: 活动现场还陈列了不少中医药科普书籍和中医绘本读物，不少市民驻足翻阅，静心品读中医经典。近日，葫芦岛新城市觉华岛环岛道路升级改造工程全面完工，全长25公里的环岛路旧貌换新颜，彩虹景观路蜿蜒海岸，会唱歌的音乐路同步亮相。此次改造中，彩虹景观路全部落成，红蓝黄三色标线与蔚蓝海岸交相辉映，25公里的环岛路中线、边线及九出斑马线全部按高标准重新铺设，安全性和美观度同步提升。最令人称奇的是总长1340米的音乐路，当车辆以特定速度驶过时，轮胎与路面凹槽摩擦会奏响悠扬旋律，为海岛旅途增添一份独特的听觉体验。
2: 我们将会常态化养护路面，整治环境，让群众住得舒心，游客玩得尽兴。
1: 如今平整的环岛路将沙滩、礁石、渔村串珠成链，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滨海景观带。大连市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工作日前全面启动，额度上，本专科生每年最高2万元，研究生2.5万元，期限最长22年，毕业后有5年还本宽限期，就学期间由政府全额贴息。目前，大连市各区市县均已设立助学贷款受理点。近日，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上，中国气象局正式发布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全国共遴选出45个优质避暑区域，本溪市枫林谷森林公园成功上榜。日前，营口市五彩消费季第3届营口优品嘉年华活动启幕，活动现场划分4大特色展区，集中展销本土名优产品，搭建资源对接平台。连日来，本溪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组织开展僵尸车专项清理整治行动，执勤民警开展全方位拉网式排查，精准甄别长期搁置、车体破损、积灰严重、无人看管的废弃僵尸车，大批被长期挤占的公共停车资源得以释放并重新投入使用。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4: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5: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6: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7: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8: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想教大家做一道又好吃又健康的家常菜——白菜烧豆腐。做这道菜呀，主要的食材呢有。

豆腐、白菜还有小虾皮儿。那么调料呢，有生抽、蚝油、盐、鸡精，还有一些水淀粉。所有的食材都在桌面上了，现在我就开始做了。首先呢，我把豆腐切成小块，豆腐装盘备用。白菜切段，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适量的油，这样呢炸东西不容易粘锅。豆腐依次放入锅中煎至两面金黄。

小火。当这个豆腐煎到两面金黄的时候，就可以关火把豆腐盛出来了。锅中呢留一些底油，然后呢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随后倒入白菜，

白菜炒的稍稍变软一点以后，放入豆腐，放入虾皮，翻炒一下，然后呢要放少许的盐、鸡精、生抽、蚝油，再加入少量的水，这个时候可以盖上锅盖焖个两三分钟，时间差不多了，随后淋上一点水淀粉勾个芡。好，关火，出锅装盘。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白菜烧豆腐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今天您这是怎么了？这脸上写着四个字啊，心里有事儿啊。
1: 还被你真说对了，昨天我们那个99%含量的辅酶 Q 十这团购一开始啊，这电话线那边爆线了，很多观众是拿着那个电话是一直打一直占线，好不容易电话进来了，一听说辅酶 Q 十没了，着急的团团转。那你说我晚上睡觉能睡得踏实吗？
3: 也是，确实是睡不踏实。听咱们工作人员讲哈，说有的阿姨连着打了十几遍电话呀，那个电话接通之后第一句话就是说，别的我先不问，这个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还有没有，我一定要把它抢上。哎呦，这上来就是这话。
0: 甭说别人了，就我大姨啊，直接在家族群里就喊了，说刚子，你天天在节目当中说的那么热闹，结果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每百克达到99克含量的辅酶 Q 十啊，这团购期间一组6盒能吃半年的，仅需200多块钱，这么大优惠的好事儿，自己家人都没抢到，你说这合理吗？
1: 我跟你说，我们做团购不是为了热闹一下就完事儿的。我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平时觉得身体状况呢有点跟不上，容易累，心里呢就觉得好像总是空落落的不踏实的朋友啊，都非常关注这款辅酶 Q 十。昨天呢有活动了，好家伙，没抢到。所以大家的心里咱别说了，肯定谁都着急呀，
3: 是
1: 对不对？
3: 主要吧是这款辅酶 Q 十呢它太好了。咱就说这含量，每100克含辅酶 Q 十呢是99

0: 克，这个含量呢是大于等于99%，也就是说呢，100克里边99克都是辅酶 Q 十，这个含量呢已经是行业内的天花板级的那个水平了。不仅仅说它的含量高，它背后啊有8项咱们中国的发明专利工艺来加持着，从这个原料选育、生物发酵就等等等等吧，它是各种各样的技术支撑。同时呢，它还有一点比较好，就是它还搭配了维生素 E。维生素 E 哈、本身就是大家熟悉的抗氧化的营养素，跟辅酶 Q 十这么一搭配，一个呢像那个护卫，一个呢像能量的助手。你说这样的搭配，它是特别利于我们日常的吸收利用的。
1: 那么还有它的原料选自哪个地方啊？考考你，内蒙古的
2: 金达威药业。
1: 对，选自内蒙古的金达威药业。金达威它是辅酶 Q 十领域非常非常有实力的一个原料企业。那大家想一想，有大厂子，这个供应链，那么生产体系跟质量标准呢又有支撑，原料呢稳了，含量的又高，那咱们消费者吃这样的产品是不是就更加安心呢？
3: 可是阮老师，这好东西不能只让前面一小部分人拿到了啊，后面的观众都眼巴巴的看着呢，谁都想花200多块钱吃上这么好的99%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半年才200多块钱，合着一天呢才1.6块，太优惠了。
0: 所以说阮老师您看能不能咱说了再跟厂家争取一次。
1: 你能不能闭上嘴呀、你啊，
0: 我觉得您哪帮帮大伙吧、因为市场价呢，这个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一盒你也知道是将近400块钱，
1: 是
0: 对吧？现在的团购价这么优惠，现在半年的量6盒才200多块钱，
1: 是
0: 这个对于大家来讲啊，我觉得是一个天大的好事儿。那既然是好事儿，咱是不是要做呀？对不对？咱得做好事儿啊。要不就跟厂家再争取一下呗。
1: 我都在叹气了，我不是说不去做，我是不敢保证我去做了一定能够成功。不过呢，
0: 咱得试。
1: 不，哎，我跟你说，好像还有一线希望。有点希望，不过只要有希望，我就要去替大家争取。这样吧，小秋联系一下宋经理。
4: 好嘞，老师，这就联系。
1: 喂。
5: 喂，阮老师，你好。
1: 哎，宋经理您好，今天我找您呢，还是为了这个99%高含量辅酶 Q 十团购这事儿。
5: 阮老师，这昨天团购不是已经结束了吗？我这边也听说了，这个销售情况是非常的好，这个效果我们也很满意，也非常的感谢您呢。
1: 宋经理呀、您满意了，可我这边的观众他不满意呀、那昨天没抢到的观众朋友太多了，咱们一开始都说好的4万组，您昨天才给我2万组，那您那还剩2万组呢，您看。
5: 哎呦，阮老师，这事真不好办。昨天给您的那批货49元一盒，我们已经是承受很大压力了。那你也知道，这不是普通的辅酶 Q 十，我们这款呢是每100克含辅酶 Q 是99克呀，含量大于等于99。这类原料本来就贵，它生产、提纯、检测、包装，它每一项那都是成本啊。49元这个价格真的太低了。
1: 宋经理，正是因为您这个产品好，观众朋友呢才这么认。那要是普通产品的话，我相信大家也不会这么着急的来抢订。
5: 阮老师啊，真的不是说我不想给，是这个价格我真扛不住。要不这样，如果说您确定想继续做这个团购活动啊，我也可以再给您一批，但是这个价格呢绝对不能是49了，我们折中一下，99元一盒，您看看99，那也比388元便宜很多了，那观众们也能接受吧。
1: 99元感觉呢是便宜了点了，但跟昨天这个49一比，那不就是翻倍了吗？这个肯定不行，昨天没抢到

0: 的朋友本来他就委屈了，今天如果说啊有了价格是99，你说他们心里是不是不是个滋味啊？那宋经理，价格呢肯定不能变，既然是同一场团购，昨天49，今天也必须是49，这个呢我们平台对观众的承诺，也是我的一个原则。昨天我帮您找的可是全球的龙头企业金达威哦，这个原料商也是你们的供应商，那您知道金达威他们厂原料的含金量？我昨天帮您对接了金达威厂家的领导了，这个对于你们的厂后续的备货生产已经帮你们厂铺了一个平坦的道路了。您今天不能只看眼前这10000组啊，是低价了，我给您只给49，您要看昨天您通过我们这个栏目拿到了什么。第一，您拿到了辅酶 Q 10稳定货源的一个合作的机会。第二，您看到了我们这个栏目真实的一个销售力，昨天热线是爆掉了，订单是爆掉了，这不是我嘴上说说的。那么第三，您拿到了品牌进入千家万户的一个机会，观众不是看看这个广告买东西，他们是听我把这个产品的含量、原料、专利、配方全都讲明白了以后，信任你们厂的这个产品才愿意来抢。您想做长期的市场，这一步它就不能省。您昨天得到了货源，今天就应该拿出点诚意啊。观众帮您把这个产品的口碑做起来了，您也要让观众真正的得到一些实惠吧。
1: 阮老师，我也想拿出诚意，但是49元确实太低了。您刚才也说了，我们这个产品有着8大国家发明专利，
0: 是
1: 那哪个专利拿出来，它在市面上它都很权威呀。
0: 是，
1: 这背后都是花了大价钱的，
0: 明白？
1: 重金砸出来的呀。
0: 我知道。
1: 同时呢，我们还添加了维生素 E。配方上呢也做了这个吸收和稳定性的考虑，再加上咱们是全球龙头企业金达威做的原料，那源头成本就摆在那里了。
0: 正因为它好啊，我才更要帮我们的观众朋友来争取呀。宋经理，如果说这个产品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含量，没有专利，没有好的原料，没有维生素 E 的搭配，我不会这么坚持给大家去做这次团购的。
1: 哎，阮老师
0: 啊，
1: 您这几句话呢我听进去了，但是我也有我的压力。您要剩下20000组实在太多了，不然给您5000组吧。
0: 5000组啊，宋经理呀、
2: 啊、少了，
0: 昨天没抢到的观众这么多，5000组如果一放出来可能几分钟就没有了，到时候又有很多人失望。宋经理，我今天开口要的不是小数啊，我知道您为难，但我也知道您手里不是没有货源。这样，我不为难您，啊，让您全部都给我，但至少您得给我10000组吧。10000组，49元一盒，1组6盒，能吃半年，包邮到我们的观众朋友家里。这样一来，至少能给今天守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个机会。
1: 10000组啊，任老师。这量太大了。
0: 宋经理，宋经理，您这个眼光放远一些，您今天咬咬牙，您就给我拿10000组，让我们的观众朋友真正感受到你们厂家的诚意。我觉得您这个做法会比您省下来的利润更加值钱，更加有意义。
1: 您这是把我架这儿了呀？
0: 不，我哪敢架您呢，对不对？我是帮您呢把这个长远的账看清楚。您拿到了金达威的货源，你又占据了一定的销售市场，您还得到了观众们的关注，现在就差一步，把诚意落到价格和货量上。宋经理，99%含量的辅酶 Q 是49元一盒，这个真不能变。10000组，您今天，您现在一定要给我。今天您给观众机会，观众明天后天就会给您更大的市场。
1: 哎，蓝老师啊，您这个谈判太厉害了。说是昨天您帮我们签的金达威原料的货源对我们确实很重要，我们之前最担心的就是这款辅酶 Q10 原料供应不稳定，会导致这个生产计划卡顿。

0: 呢，原材料的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对我们后期做市场的帮助呢还是很大的。您今天这话呀也算是说明了，还不能装听不懂啊，是吧？这样吧，任老师，我跟您说实话，10000组我可以给，但是我有两个条件啊。
1: 您说。
0: 第一个呢，只能这一次，后面呀不能再让我按49做这个团购了啊。
1: 嗯。
0: 再就是第二个呢，10000组卖完了就真的没有了，你们现场一定要跟这个观众讲清楚，别让大家觉得这是无限供应啊。
1: 好，可以。我跟观众说清楚，10000组抢完真的再也没有了，而且价格还跟昨天一样，是49元一盒，一组6盒是294元，包邮到家。这个价格也只有在此时此刻这一场团购里有效。
0: 还有啊，阮老师
1: 啊，
0: 我们产品的卖点你一定要帮我们讲明白啊。99%的高含量，8大国家发明专利，维生素 E 的搭配，还有金达味的原料，这些不是普通产品能够比的。
1: 这个您放心，好产品我一定会把这个好产品的来来去去全部给大家呢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您放心。
0: 好好。行，那就这样。10000组，49元一盒，1组6，还给您包邮。阮老师啊。今天啊，就是当我给你和观众朋友们一个交代了。
1: 哎呀，谢谢宋经理，观众朋友会记住您的诚意。
0: 行，那阮老师，那您先忙
1: 啊，
0: 我这边马上安排库存和发货对接。
1: 好好好，那宋经理，咱们回头再联系，再见。
2: 太好了，阮老师，真的把99%高含量的辅酶 Q 是要来了，10000组啊！观众朋友一定要听清楚了，这次一共是10000组，全国仅有这10000组，售完为止啊！1组是6盒，每盒49元，1组是294块钱就能吃半年，还能包邮到您家。
3: 对，这次的优惠力度哈、真的是很大，这都不是说省一点了，这是直接把那个大头给砍没了。
4: 是高含量99%的辅酶 Q 是。市场价将近400块钱，也就只能吃一个月。现在团购期间，半年才花200多块钱，抢到真的就是赚到了。
3: 是，所以说昨天哈，咱没有抢到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一定要抓住机会了。特别是昨天呢，那些一直占线的没有打进来的咱们的观众朋友，今天呢您不要再犹豫了，因为这10000组呢是阮老师现场给大家争取来的。宋经理刚才也说了，只给这一次。卖完可就没有了。
1: 行了行了，立冬，咱们都不说了，多给大家一点时间订购吧。
2: 好的，大家开始准备拼手速了。那这款呢，99%高含量的辅酶 Q 是啊，含量天花板，依托呢8大国家发明专利的工艺打造，技术靠谱，原料呢精选全国龙头企业的供应，那从源头呢把控品质，放心可靠。市场价38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1组6盒，一组能吃半年，半年仅需要200多块钱。高含量的辅酶 Q 是啊，限时包邮，数量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下面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阮老师，哎，你好。
1: 你好。
5: 辅酶 Q 十啊，现在是不是又能定了？是不是？哎，我想要个5组，半年啊，才200多块钱啊！哎呀，太划算了。
1: 五组没有问题，这边呢帮您登记好了。
5: 哎，好的，谢谢老师啊。哎，我昨天就想订啊，但是昨天我的手速太慢了，我没有抢到。今天呢，我就看中了这款辅酶 Q 十。含量这么高，每100克里边辅酶 Q 十啊，是99克，市场价388块钱一盒。哎呀，说真的，我真舍不得买呀。但是现在呢，49块钱一盒，1组6盒才294，还包邮到家啊。那我必须要抢个5组，让我的这个心脏啊能平稳平稳，每天呢精神头好一点，开开心心的也能过好日子了啊。谢谢
1: 您这个想法啊，这位朋友真的是非常好。辅酶 Q 十呢，可以给我们的心脏日常的状态呢多一份支持。您要的5组呢，您在家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上门，这就行了。
5: 哎，好嘞，太感谢阮老师了，阮老师再见啊。
1: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88元一盒的高含量辅酶 Q 十，今天团购价只需要49元一盒，1组6盒，1组能吃半年仅需要200多块钱，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袁老师好。
1: 你好。
6: 我想订3组辅酶 Q 十，就我爱人还有我妈一人一组。

0: 班总，没问题，帮您登记好了。
1: 哎呀呀，太谢谢了！你说这次团购啊，真的感谢袁老师。这么好的辅酶，现在49一盒，你说一组六盒才294元，三组才882元。你说要按市场价呀，这三组得6984元呢，这中间整整差了6102元呢。我想着吧，你说吃上这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好好调理一下。完，全家人呢都跟上吃上那个辅酶 Q 十，精神头吧都足一点，日子吧你说过得有滋有味，多好啊！
0: 您这话说的没错，这款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呢，它的含量可是同类产品当中基本上算是天花板了，因为我还没看到比它更好的，看到更好我还会找它来啊。我告诉你，坚持吃的话呢，会给您以及您的家人一个好的感觉。好了，您要的三组我帮您这边记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再见了。
1: 好的，哎，好，再见袁老师，谢谢您，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啊，您好。
0: 哎，你好。
3: 我要订六组辅酶 Q 十，就是含量高的那个啊。
0: 六组啊，没问题，这位先生，帮您登记好了。
3: 哎呀，感谢袁老师啊，我呀今年吧50多了，上有老啊，下有小的，每天吧忙家里忙工作，就有时候啊就觉得自己状态吧没以前好了。嗯。我昨天吧就听您讲辅酶 Q 十，我就特别动心了，就想着吧给自己吧保养保养。哎，就盼着每天精神头咱也好一点，把心情亮堂一点，好好把日子吧过好过下去，对不？
0: 嗯，
3: 关键吧，你那个价格吧，确实太让我心动了啊。
0: 嗯，
3: 你半年的量才200多块钱，你说你这么大的优惠，我要是还犹豫，那真的跟钱不就过不去了吗？
0: 这位先生，您真的是特别的逗啊。好了，我也不多说了，您要的六组呢，这边给您登记好了，您拿到手以后呢，每天按时吃点儿，慢慢的把这个日子过得更加有劲儿点儿。
3: 哎呀，太谢谢袁老师了啊！我一定好好吃，也好好睡觉休息，争取每天呢都开开心心的。啊，再见，袁老师啊！
0: 好，这位先生，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含量辅酶 Q 十啊，市场价一盒是388元，今天的团购价直接降到底49块钱，到手一盒，一组是六盒，这一组啊能吃半年呢，仅需要200多块钱，限时包邮。那辅酶 Q 十的数量呢是越来越少了，大家千万别再犹豫啊，立刻拨打热线先去抢购。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跟老伴儿啊想订辅酶 Q 十四组，就是半年呢200多块钱那个。
0: 四组没问题，我这儿也只有这个。帮您登记好了。
4: 哎呀，谢谢您呐。我跟老伴儿啊都看你们好几年了
0: 啊，
4: 毕竟我们选东西啊我们放心。昨天呢一听这个辅酶 Q 十含量高，市场价呀388，现在团购才49元。我跟老伴儿就说呀，这个呀不能错过，我们现在呀就希望吃点这个辅酶 Q 十之后啊好好养一养我们的心脏，能多陪孩子们那几年，多跟老伴儿啊出去散散步。
0: 没问题，四组给您登记好了。这款辅酶 Q 十啊，我跟您说啊，它有8大专利加持，安全又保障。你们两口子每天按时的吃，平时呢咱该吃饭吃饭，该活动活动，保持一个好心情，这个是最重要的。
4: 哎呀，那好好好，谢谢袁老师啊。那我就不耽误您宝贵时间了，再见。
0: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88元一盒的高含量辅酶 Q 十，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49元一盒，一组六盒，这一组啊足足省下了2034块钱，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5: 我想订购七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含量啊99%的那个，请问别记错了啊。
0: 哈哈，您要七组没问题，但是我想问一下这位女士，您是自己一个人用吗？要是这样七组太多了，您可别浪费喽。

0: 最怕家里的老人呢状态不好，那么我告诉您呢，这款高含量的辅酶 Q 是会给你们的家人一个惊喜的。七组呢，我这边全都给您寄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1: 哎，谢谢阮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您朋友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阮老师啊，帮我订上两组高含量八个专利的辅酶 Q 十，半年量才200多块钱，划算。
0: 半年200多块钱，划算。好，您要的两组辅酶 Q 十高含量的，我帮您登记好了。
1: 谢谢您，阮老师。
0: 不用谢。
1: 我发现人到中年啊，上班养家，照顾老人孩子，哪一样都得有精神头。这个产品太好了，含量高，科学配比，营养全面。这样的产品我吃得踏实。
0: 是，这次的辅酶 Q 十呢是真的非常好，成分里含有维生素 E， 能够更好的吸收，和辅酶 Q 十形成强大的一个抗氧化搭档，那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更加有帮助了。那么您要的两组，这边给您登记好了，这位女士您在家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就行了。
1: 明白，谢谢袁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大家注意了，拼手速的时候又到了，认准这款高含量辅酶 Q 十啊，行业品质的标杆，八大国家发明专利赋能，品质过硬，市场价呢是38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6盒，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我想订五组高含量辅酶 Q 十啊，昨天没抢到，把我气得心脏难受的要命啊！看到您今天又要了一些辅酶 Q 十，我一定要抢上啊！
0: 好，好，好，这五组啊，您抢到了，我这边呢给您登记好了。
3: 哎，阮老师啊，说句实话，388元一盒的辅酶 Q 十，我们平时哪舍得买呀？但是49一盒，我就敢给家里人自己安排上呀。
0: 嗯，
3: 每个人一组6盒，包邮到家才294。我哥我姐都说这次一定要抢到。
0: 其实人呢，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只要是自己一路走来都是健康的，那这个日子就过得特别有滋味。甭管哪个年龄段，如果说觉得自己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了，那这个日子过得就有点难过了。所以这个辅酶 Q 十您拿到手以后，不光您自己吃，你家里人也吃，我相信会给你们全家人一个好感觉的。好的，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吧。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1盒388元，今天的团购价直降到底49元，到手1盒，一组6盒，限时包邮，数量是越来越少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呀，我算算打进来了。
0: 嗯，
4: 哎呀妈，我刚才听刚子说只剩数量少了，哎呀妈，我这手啊干拨不进来呀。
0: 嗯，
4: 哎呀妈，总算拨进来了，拨对了。就怕抢不上啊。
0: 就怕抢不上。这位女士您别慌，刚子说有那就是还有点儿，
2: 有
0: 你这速度还可以了啊。那你订多少啊？
4: 订两组。
0: 订两组是吧？好。
4: 不求别的。
0: 嗯，
4: 就希望跟老伴每天有个好心态，踏踏实实的过好每一天，是不是袁老师？
0: 嗯，是。
4: 呵呵的。
0: 哎呀，现在这个老了就希望自个儿跟老伴啊都健健康康的，您这个愿望一定会实现啊。那么这款产品呢也是包邮的，您要的两组您在家等着就行了。
4: 哎呀，那谢谢你，哎呀妈，太好了，谢谢袁老师。
0: 不客气。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市场价388一盒，今天的团购价仅需要49元一盒，一组6盒，这一组呢是半年仅需要200多块钱就能拿到手。这款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呢，采用八大国家发明专利工艺打造，技术靠谱，原料呢精选全球啊龙头企业供应，那从源头把控品质，放心可靠，大家抢到就是赚到。高含量辅酶 Q 十的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明天的同一时间让我们不见不散。
5: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